0: 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此前，北京市已率先开展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广告乱象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1: 要构建 AI 智能筛查加人工复核加动态抽检的一个监测的体系，真正实现广告内容包括这种宣传内容全链条的一个可控可管，广告发布的这种媒介是吧，应当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发布误导性广告或者说发布这种虚假宣传的商家要采取下架、限流、封号等措施，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去报告，从根源上堵住违规的漏洞。
0: 北京台报道。
2: 那除了看广告呢，现在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还会看测评，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前不久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0: 记者走访发现，先看测评再消费，眼下已经成为现在很多人的消费习惯。
3: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4: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5: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
0: 但现实中也有消费者跟着网络测评去购物，却吃了亏，上了当。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这些越界行为把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
6: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针对这一情况，前不久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机制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议题、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7: 目前商测议题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0: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7: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 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知，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

0: 六号又将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17号又转为多云天气，未来3天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上下。中午前后体感较热，夜间相对舒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继续带您关心这一时段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
4: 报道称，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0: 再来关注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强烈。

0: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2: GDP の 1%
3: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には是非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4: 私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今2番、
5: 自分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怒りがあって、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3: 創造生態共荣、建設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
6: 6月13号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首都博物馆联合发起的全国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拼斗大赛开赛，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形式，让古老域外文明可感可传播。大赛紧扣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主题，选取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拼斗潮玩手工为载体，创新文博传播形式。
7: 活动共设3场比拼，汇聚河北、内蒙古、宁夏、山东等全国近10个省市的拼斗爱好者参赛。单场参赛人数100人，预计现场观赛客流超万人。
8: 我拼的是一个木鞋小武士，我非常喜欢它，它是一个文物。感觉挺好玩的。拼完了之后呢，有满满的成就感。
9: 用拼斗的方式，然后拼出一个文物来，然后一方面体验拼斗的乐趣，一方面了解这个美洲的文明。我大概用30分钟拼好的，特别喜欢拼出来的这个小武士，然后准备带回家吧。
6: 本次活动通过沉浸式可创作的趣味体验，拆解古文明符号，让遥远神秘的玛雅安第斯文明变得可触可感。
10: 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持续联动首都博物馆，以年轻化、大众化的创新方式，传播世界遗产文化，推动中外古老文明走进大众、扎根青年、焕发新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够用拼斗这种略显童真的这样的方式，去感受从古至今这样文明的一个传承。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拼斗大赛在周末、在暑期。
4: 一直办下去，甚至在境外，其他的省的博物馆，我们也有些联动，争取达到一个万人拼斗的大赛。北京台报道。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式摔跤的训练馆。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交谊，不靠蛮力取胜，讲究一桥借力，以德修身。资深教练数十年坚守交场传艺，一批批少年学员刻苦训练。 在一来一回的对抗之间，接力守护这一项非遗文脉。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宇坤到摔跤场去看一看。

0: 晚上六点半，孙河摔跤队的小学员们陆续走进孙河摔跤队训练馆，一场中国式摔跤课即将开始，而我今天作为一名体验者，也加入到了训练队伍中。
1: 这身大练一穿，瞬间就来精神了，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
0: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京郊一脉承袭清代单扑营正统技法，是老北京民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瑰宝。
1: 同学，听说你是冠军是吧？练了多久了中国式摔跤？
2: 一年。
1: 前辈多多指教。
2: 承让什么？
1: 加油啊！
3: 预备，开始！
1: 啊！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0: 整场体验下来，我的战绩全程参与，全盘告负。但这一个半小时的体验里，我彻底打破了对中国式摔跤的刻板认知。看似是近身对抗的博弈，拼打从不是蛮劲儿，是反应，是技巧，是心态。而这份扎实的功底与纯粹的热爱，都离不开这支摔跤队伍的掌舵人李东升总教练。
4: 我是1978年练的摔跤，从小心里就喜欢这个。在1989年呢，我拿北京市冠军了，就是情怀。我有一个愿望，我在我退休之后一定要弄一个公益摔跤馆。所以说这现在我没退休呢，我就已经弄成了啊。
0: 李东升年少时潜心拜师，先后师从天桥交谈名家马贵宝、中国式摔跤界泰斗李宝如，师爷更是老北京天桥摔跤一代宗师宝善林。清晰的师承谱系，扎实的技艺功底，让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就拥有了纯正的京味基因。
4: 现在应该在60人左右啊，加上家长啊，家有的家长也参与，今天来了一部分，现在得上100人了。这些孩子呢，都是我这儿做公益，免费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享受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是咱们传统的东西，而且呢，它的功法特别多。我呢，也是咱们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我也有责任把这个传承下去。再不传承，不是断了吗？没人练了。
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把纯正的中国式摔跤稳稳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跤场，爱上摔跤。
1: 谁能想象到，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战斗力可是爆表的。拿了冠军，心情怎么样？什么感受？
2: 开心，非常开心。
1: 哦，非常开心。会一直坚持练下去？
2: 会。
1: 这么坚定？
0: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能量，少年躬身练跤，这便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5: 我们也是愿意身体力行，让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6: 我想让外面知道，国际上不光只有国际摔跤，以后我们也有中国式摔跤。
4: 我这儿有一幅字儿，叫“较量巧智勇者胜”。这边呢，数分良友德为先，数分高低，先有高尚品德。这就是需要中国式摔跤传承下去的精神理念。
0: 就像李东升教练常说的，中国式摔跤摔的是技法，练的是体魄，修的是品德，传的是文脉。老将守初心，少年成心火，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风骨与热爱，终将一直滚烫，代代相传。
7: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距今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首都师范大学第一分校的学生自主运营的戏剧工坊专场展演举行，展现了传统戏曲艺术的青春传承。
8: 舞台上，初一年级的秦燕琪带来了昆曲《牡丹亭游园造龙袍》的唱段展示。小学时看到舞台上的学姐的风采，让昆曲的种子在她心底萌芽。然而入门后才发现学艺之路并不轻松， 昆曲独特的行腔吐字一度让他迷茫，但经过戏曲工坊老师们一年的细心调教，如今秦彦齐已声腔满转，转调从容自然。
2: 昆曲的这种唱腔非常的不好发声，然后需要通过鼻腔和嗓子共鸣来达成。我唱的时候好几次都破音了，但是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最后也是完整的唱了出来。发扬光大，在各种艺术节就是有展示的舞台上都可以展示昆曲。
8: 戏曲工坊依托学校美育课程体系中的自主研修课程，学校配备专业名师指导，鼓励学生争当非遗主理人，沉浸式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9: 既是主办人，又是主理人，又是主演人，

0: 这个也是超乎了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认知。
1: 打磨唱腔，研习身段，互帮互助，携手进步。学生们在反复排练、彼此磨合中精进戏曲技艺，也磨砺出坚韧、包容、团结的品格。
2: 美育在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传统的艺术，它既是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还有在过程当中，它是体现了多学科的一个融合。这个戏曲，它有文学的因素，有音乐的因素，还有一些舞蹈的因素，甚至还有这个武术杂技的一些因素。
1: 北京台报道。
3: 传统手艺人如何适应新的潮流形势？百年老手艺在城市沃土上如何实现逆生长？这离不开年轻人的参与。那么，如何引起年轻人对于老手艺的兴趣，并愿意投身其中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您看这个小黄瓜，它是咱们夏季的时令蔬菜。哎，老百姓的餐桌上离不开这个啊，凉拌黄瓜。但是通过这一个小黄瓜的盘扣呢，又能体现出中式手工制作技艺的点。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有现代意义的包包挂式服饰类。
1: 盘扣技艺与现代创新精妙融合，在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举行的非遗生活市集上，传统技艺活态展示，精彩纷呈。
5: 现代人的审美其实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在这个传统节的基础上会给它有一些创新，比如说从颜色上，那我们古人的时候很喜欢这种很传统的，咱们比如说中国红啊，还有这种帝王黄的颜色，其实到今天啊，就我们实践来证明的话，其实现代人除了这些以外，还很喜欢一些比较雅致的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成一些手链、项链、丝巾扣。
1: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如今非遗技艺通过传统美学与数字技术叠加，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6: 从各种就是媒体的这种关注来讲，其实对于传承人来说是有比较广阔的这种天地的。我们在想着如何去更多的丰富我们的产品的形态。目前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是一个是对作品进行数字化，然后对作品进行 3D 扫描和图像采集等等方式，通过授权的办法去解决商业化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也更新短视频的内容。
1: 近年来，北京不断拓展非遗传承传播新场景，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探索，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在新开张的朝阳京绣文化传习所，这里就被打造成了集非遗传承、展示、体验、教研于一体的特色文化空间。
7: 我们今后呢，计划在传习所里面开设从祥瑞文化的故事讲起，从祥瑞的纹样开始画起，从画到绣，我们把所有和京绣和非遗相关的这些环节呀、过程啊、这些精粹啊，我们都手把手的交给有兴趣的这些爱学习的青少年朋友，以及我们所有喜爱京绣的朋友们。
8: 我平常来这边的话呢，旁边都是这个图书馆啊，然后会过来看看书啊，看看演出什么的啊。这次也比较意外的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京绣传习所，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好，就使得我们平常百姓的生活里面又多了一些对京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更新的一种认识，我觉得非常好。
1: 新生代传承力量不断涌现，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都市，传统老手艺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9: 好的，雨萌，从昨天开始，江南、华南等地强降雨来袭。昨天南方降雨广范围广，雨势强，多地出现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等地区，福建、广东、广西云贵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危害。全国的气象天气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昨晚北京的急雨停歇之后，绚丽的彩虹凌空横跨天际，落日霞光与斑斓长虹相映成趣，勾勒出了独属于京城的绝美景致。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现如今呢，一说到北京铜锅涮肉的讲究啊，都会说到什么清汤铜锅芝麻酱。其实啊，北京涮肉的讲究还远不止这些。首先说呢，这羊啊，以前呢北京人吃涮羊肉不吃本地羊，因为不好吃，讲究的都用这口外羊。然后呢，再说经营的这个师傅，您是会全脚活啊，还是半脚活啊？那什么叫全脚活呢？就是抓羊、砸羊、剔肉、切肉，您都得会。什么叫抓羊呢？以前呢，这羊的交易市场集中在马店，那都是活羊，您得在一群活羊当中啊，拿眼一搭就能知道我要哪个。然后呢，说到这个砸羊，那就是宰羊。再说这个剔肉呢，就是您得会拆解。这切肉啊，也是一门手艺。有时候您看这盘子里边这肉是肥瘦相间的，但不一定是天然形成的。有时候呢，会拿这个瘦肉肥肉啊卷在一起，然后再切，这叫卷肉。而且呢，切完之后啊，下锅涮，这还不能散喽，这个就叫手艺。您看现如今呢，懂这些讲究的不是太多了，但是如果您来到簋街西口，看到这个大杨树底下这个小店，一共就六张桌子，但是人气很旺。如果碰见他老板在的话，还能听他给您念叨念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拍摄时正值一月下旬，北京城冷得干脆，零下十度的风里，簋街上却有一家小店，六张桌子撑起了一个春天。
2: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宁波过来。
2: 哦，宁波过来的啊。
3: 青岛啊，山东。
4: 青岛，我是
2: 青岛。哦，两三片，不要这么打，一打就碎了。
5: 这才叫涮肉呢啊！
2: 然后咕嚓一盘下去，那就炖肉了，那就不叫。
0: 这位地道的北京大爷叫于福生，头一回来的人或许觉得他有点个色，非得板正你的吃法。
2: 缺哪样都不好吃吧？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嗯，看看。我不客气，本身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了，所以看到别人有时候北京话叫什么糟践这东西，这心里就起急，你这不灵这个，开始也不服气，我把锅里的东西都给我清了，我再给他涮一盘，他再一吃，哟，合着我这二十多年都白吃了，你我说你就是白吃。
0: 玉德福店不大，来头却不小，连着七年摘下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而老于的底气不光在这口锅里，更在他手上的那把刀。
2: 解放前当时流传的是京城两把刀，一把是切涮羊肉，一把是切烤肉。涮肉说的是我亲爷爷。
0: 老于的爷爷是民国时京城两把刀之一于德龙，曾在一条龙、东来顺、又一顺这些涮肉名号都当过主刀，是北京涮肉界的泰斗。
2: 我这一代实际上从我爷爷那儿算，我是第三代。
0: 于福生是1956年生人，17岁插队回来，进入了当时的西城餐饮公司当学徒。按照行规，隔辈儿不能拜师，所以他就拜了爷爷的大徒弟冯永福为师。但是爷爷于德龙总是亲自盯着他练基本功，有了爷爷和师傅的严格要求，于福生刀法进步得飞快。

0: 北京涮羊肉啊，实际上非常讲究刀法，严准，手稳，劲儿得匀。
1: 我们的肉需要薄，前后上下是一样的薄度，0.8到0.9厘米。
2: 手切肉的刀用的都是长刀，重1斤7两，长42厘米。因为手切羊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来回拉动，斩断肉丝纹理，所以只有长刀才有来回拉的余量。
1: 越长的东西，前面的尖儿你是越把控不住的。你先拿肉头练，肉头是非常难切的，都是筋头巴脑，不好切。练的就是这个，这样你的腕子的力量慢慢会不断的去增长，那么熟能生巧。81年至85年那5年技术比赛，我拿了5年第一名。这都是我使过的刀，你像这个刀，过去的生产上出来比这个还要宽一点，老刀比这个还宽，知道吗？长度差不多，它宽。这个呢就是剔肉刀，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整羊来了都是自个儿剔，使磨磨磨磨，这刀都是一样的，最后都磨成这样。所以我幸好还有这么几把，这点呢做了一个展示，就是从新刀一直使到这样。当你有一天拿着这把刀使成这样的时候，真的你的技术应该也算过去了。
2: 上世纪90年代末，渔夫生下了海，在海淀区科学院南路上开了店。
1: 98年开店，99年我女儿就出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目标，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奢望，就是把孩子供出来。像我那个年代呢，没钱上大学，特别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成龙成凤。那个时候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再给他出国留学的费用刨去以后，全家上下连存折就剩200块钱，吃多少涮多少都给他捞干净，再等一会儿水开了来涮，要不然那汤出沫子。
2: 判断一家涮肉馆子是否地道，其中一个方法是看他是否有鲜羊提供。最初老于的涮肉馆里只卖4种鲜肉，
1: 我们选用都是内蒙的羊，就是张家口以外的口外羊。内蒙的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羊它不爱活动，它的肌肉就少，组织纤维就细腻。我们都选用都是1年到1年半的羊，太小的羊吃起来以后没有肉质感。因为涮羊肉原来就是后腿肉，后来98年我开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肉的名称我变成了这4个叫法：大三串、小三串、黄瓜条、磨刀。就这一根它就黄瓜条，大三串在瘦腿的根部，只羊身上左腿右腿一边一块磨刀，就这么多。像我们老店，我们因为生意比较好，这个都是限量的。小三串是我独创的，我把这小三串利用各种肉的拼切形成了一种拧着花的，这是我创的。
2: 2004年赶上城市发展改造，于福生把店搬到了簋街。
1: 当时簋街不好干，虽然簋街是个饮食一条街，但是簋街是无辣不吃，一推门就是有辣锅吗？没有，没有人就走，很难。那怎么办？努着也得干，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一定要干自己熟悉的职业，就我只能干这个。
3: 花椒、
1: 香菜、辣椒油都是放这里。
4: 啊，

0: 这肥肉正合适。
1: 新来的每一波客人，甭管您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于富生都得亲自讲吃法说门道。
0: 其实这个北京涮羊肉啊，还是有点说法。我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个人涮个人的，少一点，不要太多，两三片一夹，从肥往瘦吃。韭菜花、京葱、葱白、辣椒油，它不是为了辣，而是为了提香。尽量不要把这肉捞在这里的，因为捞在这里以后，你两口这个调料就进水以后稀释了，味道就不醇厚了。建议你放在盘子里头，这种方法吃呢，你从始至终是一个味道。嗯，还有一种，有的人为了尝鲜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肉涮好了以后，不用这个麻酱调料，我们可以用一点韭菜花。像我们现在使的这个都是六必居的韭菜花，因为涮肉呢，它需要口重，复合味要重一点。六必居的韭菜花很适合涮羊肉。这个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吃到这个肉的本味，奶香味。
1: 无论是传统小料还是翻新吃法，都少不了一瓶六必居香醇韭菜花，精选头茬嫩花，酒香纯正，地道的老北京味儿。凭着地道和讲究，20多年过去，鬼街的麻辣大佬们纷纷退场，玉德福却依然靠着一锅清汤、6张桌子门庭若市。
2: 好嘞，
0: 这么多年全仗着这些粉丝们啊！
2: 特别是真好吃，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我能不能和您在咱们这个门口合个影？
0: 没问题啊。
3: OK。
4: 担心的，但我只要每次过来都来你家吃，
0: 凑合有劲。
1: 名气大了，6张桌子实在不够用了。2023年，于福生便在天坛附近开了第2家店。
0: 这回这灯箱从红绿灯一拐回来能看。
5: 在那个左右，我要再装2排灯，氛围灯嘛，现在不是流行这样，然后再往墙上打2排。
0: 包间今晚有座吗？
6: 有。
0: 几个人呢？给他摆好了。
1: 这几年老于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0: 摆正了，
1: 糖尿病拖着手劲儿也模糊了眼睛。前几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不得不封了刀。女儿于露露留学归来，做着电商，有自己的事业。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老去，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回来接班。
5: 我父亲，你看他现在差不多70岁了，还是每天在一线。鬼街他那边店每天都开到半夜3-4点，所以这个就比一般的餐厅还要更辛苦。我们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多固定的客人啊，包括很多人专门来找。而且后来把非遗拿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更应该去把它给传下去。
0: 这点你看没有，它是一个肉枣，也叫纤维瘤，你给个特写一定要扔掉。
5: 那我分个镜头等会儿，那你把这块重新录一下。
1: 因为是女孩，露露手劲不够，传承不了刀法，但她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家老店开拓新客源。
0: 讲究讲究在这儿。
5: 你看咱们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的活动，你记得吗？
0: 啊，
5: 你看咱们平时啊，点评套餐都是20000多，看见没？到去年做那个事事如意，这是52000，这是58000，做了2期，一下就是10万，
0: 就是还是有一定效益。你也得多出来，你知道客人有一什么事，就是你老板跟他说两句话，帮着他涮一下肉或者讲两句，人家觉得是一种特别荣幸的事情。
5: 我社恐。
0: 社恐也得改啊。
1: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可是在把玉德福做好这件事儿上，他们是一样的。餐盘软一点，
0: 年轻人跟我是有很大代沟的，我们有过争。

0: 他可能会来说服我，我只是从技术上给你们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就这样。
1: 晚上十点半，天坛店闭店，露露留下带领员工做今天的复盘，于福生还要回鬼街店再看看。
0: 十点半从那边去鬼街，到鬼街再回家的话就夜里一两点钟。20多年了，我也习惯了。我原来没开这个天坛店的时候，我在那边是还干通宵呢。一开始开店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非常简单，就是想改善自个儿生活。时间一长了以后，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微小的变化。现在的心里说实话，这个涮羊肉这门技艺如果在我这一代传不下去了，心里有点不舒服。北京涮羊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想让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玉德福非遗手切涮羊肉，味道掌门于福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各位您相信吗？在北京啊，有这么一家老字号，开业将近100年了。他们家呢申请座机电话也将近100年了，但是啊这么多年间他们家电话呢愣是没变过。谁家呢？就是丰泽园。
3: 非得说到1900年，当时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慈禧呢带着光绪是仓皇西逃。在第二年呢，当时啊有一个丹麦商人叫普尔生，借机呢就把他在天津的电话业务给延伸到了北京，在东交民巷呢架起了电话线，在东城的船板胡同啊就开办了电话公司。那么到了1930年呢，当时丰泽园开业就申请了座机电话。当时那个年代啊，座机的号码就4位，2828。您看，当时呢有这个收据。后来呢，随着电话业务越来越繁荣，这号码呢开始升级。像我们小时候都赶上过，这电话号码呢从6位升7位，从7位升8位。但各位，直到今天，您上网查丰泽园总店的订餐座机电话，这后4位还是2828。您看呢，这丰泽园开办至今呢快100年了，电话号码也使了将近100年了，而且呢这个老味道啊也依然没变。您看这里边就有现在的海参王王义军大师，合影里边您能找着是哪位吗？丰泽园的接班人到现在已经是第5代了，但是仍然在踏踏实实的坚守这口老味道。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一般早上来的时候都不开灯，
5: 还不上班呢。
4: 对，我们10点，但是一般我们早来点是为了准备一天的东西。
5: 啊，
4: 来，慢点。作为一个这班组长啊，你好多东西你得自己先走一遍。我师傅也是这习惯，就是每天几乎是厨房里比较早到的那批人，然后晚上一定是等都插完火都弄干净了再走。
1: 这是任岳，去年在丰泽园95周年庆上，他被正式列为第5代接班人之一。他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40岁。1930年，丰泽园在前门外开张，开业便是标杆，京城鲁菜他排头把交椅。当时8大楼之一的新丰楼大炮堂的栾学堂名厨陈焕章辞职，带着20位师傅， 选择了北京前门外梅市街南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了丰泽园饭庄。真正让这家老字号站上顶峰的是一道名菜，葱烧海参。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时任丰泽园主厨，现为中国烹饪大师、鲁菜泰斗的王义军老先生，凭借这道菜拿下了金奖，并从此有了海参王的美誉。如今丰泽园每4块钱的收入里就有1块来自海参。
4: 我小时候说能来丰泽园吃顿饭，那是太理想的事儿了。因为老辈人开玩笑嘛，那过去都是皇上吃饭的地儿。以前只是说有喜事儿，结婚啊，或者说那个过寿啊，跟着家里来丰泽园吃顿饭，那真是回能吹很长时间的一件事儿。哎，过凉啊，我该清就清嘛。
6: 哎，好。
4: 我是04年的5月底来的丰泽园，今年第22年。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丰泽园更像一个家，就是从毕业到上班，在家的时间其实真是没有在单位的时间长。
1: 2005年，他正式成为安万国师傅的弟子，开始学习丰泽园海参制作技艺。
4: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海参房，也是我们丰泽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部门。我先洗下手。海参这东西既怕油又怕脏，稍微一不注意啊，那一盆海参可能有几根着了油了，就全浪费了。刺身刺身，什么叫刺身呀、啊、其实这就是，这就四排字，两排两排，是吧？这就是品质相当高的海参了。干海参倒进这个无油的盒里边，拿水先漂洗一遍，洗干净之后啊，拿纯净水啊，要泡2天左右。
1: 每一根海参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锥这6道工序。
4: 里边的这些内脏跟沙嘴去除，煮大概10分钟左右，再进行下一步的锥制。
1: 锥，这是鲁菜后厨的行话，是干海参古法泡发技艺的关键一环。通过低温持续刺激，海参吸水膨胀，同时收紧组织结构。通俗的说，就是个头变大，肉质变紧。
4: 你看，像我们这个老师傅这个手，冬天的时候都裂口子，夏天的时候一凉一热呀、啊，这一激呀、啊，有时候手都得关节炎。这戴手套还干不了，因为戴手套你没有这触感。
7: 老干还是腰一大，
4: 对，老干腰也不行。这个厨师的几大职业病：静脉曲张、腱鞘炎、五棱肩，这个网球肘，外加腰间盘突出。
1: 作为镇店名菜，海参若为骨，那葱油便是这风味的魂了。
4: 我们炸葱油特别下本，章丘大葱用葱丸。
1: 而葱油味道的凸显也少不了配料的讲究，生姜选皮，大蒜拍碎，香菜只用根。
4: 必须这么腌，差一点出来都不是丰泽园的红葱油。这个是些咱葱烧海参用的葱段，咱到棕红色，兑上咱们的清汤， 兑上酱油，上锅去蒸，蒸过的葱段吃的更。

0: 我们家乡间，
1: 丰泽园的葱烧海参，除了刚才的各种讲究，还有暗藏的门道。
0: 接下来，咱们就制作我们丰泽园特有的海参汁儿。既要吃出这个鲜香味来，但又不能过于抢味儿，所以我用这个1436，咱六必居的酱油。我觉得这酱油吧，酱香味儿比较足，而且鲜味儿也足。
1: 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能恰如其分地撑起这碗汁儿的骨架。
0: 咱们就该正式的去烧了。

0: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曾表达对海参的无奈：
1: 海参无味之物，沙多气腥，最难讨好。而在丰泽园在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的巧妙点化下，海参终于被驯服了。
2: 带本书，待会儿让师爷帮着给签个名，留个念，这个很有意义。走吧。师傅，麻烦人开着门，谢谢。
0: 拍摄时临近五一假期，每逢节假日，
1: 任月都会去看望师爷王义军老先生。
2: 师傅好，哎。
3: 哎，
2: 师傅好，师爷好，来看您了，身体挺好的您。来，师爷，那我扶着您，来，慢点您。
3: 没这么干净，
4: 上来就
2: 慢点，
4: 上来就
2: 慢点。买卖还行，都挺好的，看着您也真高兴。
5: 当凤女儿呢，说是，这多年这尽子教派呀，不容易熬到今天。咱们这样啊，看起来简单。干净也麻烦，
2: 是。
5: 你看一天熬着时间，
2: 对，不容易，
6: 这还是得辛苦，
5: 好好干。
2: 哎，一定好好干，您放心。就这个有点激动，特别是师傅师爷，然后我们三代人在一块儿，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0: 呢？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儿早，今儿早
0: 啊，
1: 难得早一回。
0: 快下来。太忙了，早晚不着家，打个电话，忙着呢。要么就你先等会儿，我再接个电话。要么就是，啊，我等会儿给你回，我现在有事儿。睁眼人不在，闭眼人也不在。
1: 曾经有一次，家里这个门锁坏了，扬言要砸我车玻璃拿备用钥匙。
0: 对不起。
1: 我觉得有所愧疚，但是你从事这个行业，那必然也有这个行业你要牺牲的一些东西吧。二十多年的成长是冯德元给我的，我的理想，冯德元在这儿原址经营96年，等我退休的时候他还在这儿原址经营，让更多的人去老字号里，去我们冯德元尝到他心里的味道。
2: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泽园味道掌门任月，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Hello， 欢迎光临五华商店，我们是阿星烤面包店。
2: 从军营到厨房，从宋庄到二环，他把面团揉成地图，裹进风味与远方。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叛逆开卷，五花商店。

0: 伤感，伤肯定是在李伟身上。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杀人灭口。
1: 那你告诉我，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什么弄伤的？
0: 从小干农活，翻车、撞车、打架、斧子、刀子，还有狗咬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备案了吗？不都看了吗？我身上还有好多伤呢，你要想看还能看，看吗？
1: 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李伟这个人。入室抢劫杀人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在吕家与张琪搏斗的时候被钉子所伤，是不是？
2: 不许撵我。
0: 是，我是睡着了。不管打赌我什么都没说，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没事儿，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没犯罪，没杀人，明白吗？你我早就知道，你跟他们都一样。
3: 那我就不明白，
0: 你既然认定了我就是有罪，干嘛呀？费什么事儿啊？就直接定罪呗，毙了我算了吧，装什么好人呢？装什么呀！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2: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
4: 张医生，今天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1: 如果江洪涛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前案发时由于精神病发作导致的失忆，那么他会很配合地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刚刚我在给他测试的时候，他始终是抗拒的，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环境。这说明他有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

0: 而这种防护的能力呢，恰恰是精神病人不具备的能力。结合此前的测试，我基本可以判定他没有精神病，是一个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1: 太好了，你辛苦了，很晚了。
0: 哎呀，晚上呢，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放松的，这个时候进行催眠效果会更好。
1: 我们就算是有结果了，
0: 不过再过两天呢，我会再请专家团来会诊，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1: 好呀，
2: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李欣一起跟进一家横案。
3: 好的。
2: 一会儿我去见一下江洪芳。等到江洪涛案庭审结束，我也会转到一家横案。
4: 师傅，张医生不是已经确定江洪涛不是精神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江洪芳呢？
2: 我还是想知道江洪涛究竟为什么杀人。

0: 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哦，我要碗红烧牛肉面。
0: 哎，好嘞，一碗红烧牛肉面。
1: 你这店开多久了？
0: 七八年了。
1: 生意还好吗？
0: 以前还行，可自从对面的洗衣店出了个杀人犯，这生意就不行了。
1: 范冲，他们姐弟俩的事儿我也听说，
0: 哎呦，好些都是瞎传。这姐弟俩都是老好人，
1: 姐姐红芳命不好，嫁的那个老公喝醉了就打她，自从离了婚之后，这日子还算好过点。她那个弟弟洪涛平日里又不太讲话，可是我这店里搬进搬出的，让她帮个忙，从来也没二话。
0: 要说她杀人，我们这街坊邻里都不相信。她那弟弟岁数也不小了，也没个对象。
1: 好像有，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了个女人回来，那个女的还拉了个小姑娘，这么高吧？我就开玩笑的问他，问他是不是他对象，他那脸噌就红了，可死活不承认。后来我就问他姐姐红芳，红芳跟我说是他老乡，但我看得出来，洪涛肯定喜欢那女的。你说以他那条件，又讨不到老婆。当个县城的爹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过起来一样。
0: 对呀，
2: 来，面还没事，您慢点吃啊。
0: 哎，
3: 明儿呢？

0: 徐凯，你查一下这辆车主人的身份资料。去找江红芳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建明。
1: 对，
2: 我一看照片我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金融诈骗案的被告人徐立珍的前夫。我今天上午啊去找了一下易家恒以前的员工，了解了一下情况。哎，师傅，果然如你所料，
3: 这公司的法定代

0: 代表人虽然是徐立珍，
1: 但是这人呢很少去公司，负责公司管理的就是这个人李建明。
2: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1: 是离婚了没错啊，但是根据他们居住的

0: 没有还款能力的徐丽珍，诈骗受害人名单中有江红芳吗？没有。那这就奇怪了，李建明为什么要去找江红芳？两个人的见面又为什么要掩人耳目？
1: 是啊。
0: 如果不是为了一家恒的案子，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见面？难不成？
1: 李建明与江洪涛的案子有关。哎，师傅，你都看见了李建明从江洪芳那块走，你为什么不找江洪芳问个清楚啊？
0: 他可能跟我说实话。
1: 哎，说的也是啊。之前也是因为他，为了江洪涛的案子，让我们去找刘志刚的。假如说这李建明真的和江洪涛的案子有关，我估计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实话。
0: 有李建明的详细资料吗？
1: 啊，有。
0: 给我看一下。

0: 2013年9月，正是吕氏灭门案的案发时间。
1: 是。这难道？
2: 司姐，这里有一个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里签个字。对。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吕永辉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快递员吗？
1: 是啊。
0: 我查了吕永辉生前的收入情况，他的工资在2013年3月份之前基本是维持在7000-8000的水平，但是从3月份之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差不多降到每个月3000块钱左右，这是为什么呀？
3: 我真的不知道，永辉都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我的卡上，至于工资卡是一直在他自己手里的。
0: 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3: 一般是6000，后面那几个月就多了一些，甚至还有一个月超过了10000。
0: 哪个月？
3: 我想想啊，应该就是3月，因为3月是欣欣的生日，那一个月永辉特别高兴，他说多送了好多单快递，还让我给孩子报了孩子一直想上的画画班。
1: 我们查了他银行名下的所有流水，并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你知不知道除了他干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兼职工作？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哦，那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言行？
3: 就是他给我10000的那一天，他晚上10点多才下班回来，他特别高兴，说是多跑了几单赚了不少钱。那会儿欣欣跟艾琳都已经睡着了，他特别高兴，还非说让我跟他喝两口。
4: 老婆，你等我赚大钱了啊，咱就不在这儿打工了，咱们回老家，衣锦还乡，回家咱盖楼，盖个全村咱最高的楼，4层的。这门前呢，我打算建个大花园，让咱妈种花。我再挖个大的养鱼池，让咱爸天天去钓鱼。
3: 行了行了，可别吹牛了你。我当时还笑话他呢，我说你上哪儿发大财挣大钱？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他要干一件大事。
0: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那么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异常表现吗？

0: 没事，太热了，天。
1: 那你睡吧，别吵着孩子啊。大概是过了六月以后，我感觉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晚上有的时候还经常做噩梦。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是天气太热了，那段时间的确是热，我们家又没有空调，所以我就没往心里去。
2: 你认识一个叫李建明的人？
1: 不认识。
2: 有没有听刘永辉提过李建明这个名字？
1: 没有啊。
0: 就是这个人。
1: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什么时候？
1: 大概就是我们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欣欣放学，好像看见这个人。
3: 爸爸。
4: 儿子，放学了啊。
3: 爸爸，吃饼干。
5: 幼儿园发了小饼干，欣欣非要说留给爸爸。
4: 哎呀，还是我儿子最疼我。
5: 哎，那个人是谁呀？
4: 啊，我一个老客户。
1: 因为这个人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2: 你知道吗？那天吕永辉交给李建明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大小看形状，而且又是黑色塑料袋装的，我现在想起来很像是钱。有这么大，这个样子，如果要是成捆的钱的话，大概有三四万吧。司检察官，这个人跟永辉的案子有关系吗？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江文涛的精神鉴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不出意料的话，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慧，你也听到了吧？七年了，你和艾琳

0: 徐检察官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坐，坐，坐。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司经检察官。哎，这位是李建明。
0: 司检察官好。
2: 二位想喝点什么？
0: 啊，我推荐二位喝这里的招牌猫屎咖啡，我有这里的会员，可以打折，我请客啊。
3: 不用了，我们喝水就行，谢谢。
2: 嗯，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0: 二位检察官，不用跟我客气，你们办案很辛苦了，两杯咖啡我请得起。
3: 我看李总履历，最早您是做过推销员的。
0: 对，司检察官功课做得很足。刚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做过销售。哦，
3: 做销售最重要的，应该是切中消费者需求，对吧？
0: 您很内行。
3: 那李总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
0: 明白。司检察官有什么问的，我一定配合。我跟丽珍夫妻一场，她出了这样的事，我感到惋惜。但是做错了事儿，就应该承担责任。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
3: 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一家横案。嗯？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叫刘永辉，是一名快递员。
0: 看着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是不是给我送过快递啊？
3: 这是我们目前负责的一起抢劫杀人案中的受害者。啊！7年前，有人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杀害。
0: 死了7年了。哎呀，这我要是见过他的话，也得是7、8年前的事儿。这么久之前见过的人，真没印象了，没印象了。
3: 江红芳，你认得吗？
0: 江红芳啊，认识。她老公刘志刚是我们一家红公司的保安，江红芳是员工家属，是吧？
3: 你们公司多少员工家属你都能记得啊？
0: 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刘志刚有一次下班以后喝多了，跟别人打架，进了派出所，被公司辞退了。当时江红芳来公司找丽珍求情，那个时候我也在。主要是江红芳人长得还不错，我就记住了。
3: 那后来刘志刚回来上班了吗？
0: 可能啊，进了派出所就有案底，有案底公司是不会用的。
3: 那后来你跟江红芳还有联系吗？
0: 我跟江红芳？员工家属，我跟他有什么联系？我们就没联系啊。

0: 真是越怕麻烦越躲不过麻烦。行，那二位检察官，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知道，您上次去找芳芳的时候我在她店里，你们肯定已经调查过了。我跟丽珍离婚有个七八年了，虽然还住在一块儿，主要是因为孩子，我们俩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1: 感情破裂了还能再生个儿子？
0: 意外啊，那有了就生呗，我们俩又能养得起，我们俩没有复婚啊，所以现在算是开放式的事实婚姻关系。
1: 你跟江红芳在一起多久了？
0: 当时公司辞退她老公之后没联系，那大概是三年之前的事儿。然后又隔了一年，我们俩有一次偶遇，她认出我来了，但是她当时是离婚了，我们俩这一来二去好上了。哎呀，我全说，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的酒店，我很少去他那儿。他弟弟涉嫌杀人这件事儿，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2: 他弟弟好像精神病是吧？
0: 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马上拿出10万块钱给他送过去，断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害怕，免得日后惹我一身麻烦，真怕呀。包括那天您去他店里，我不让他开门。包括刚刚你说我跟江红芳有没有联系，我不敢说有联系，怕惹麻烦，真的。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0: 对，辛苦二位。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慢走。

0: 你说李建明讲的是实话？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那咱们现在去找消防方对峙？
1: 分头行动吧，一会儿你帮我送到莲花弄，我去见江红芳，你去一下银行，查一下李建明和江红芳的银行账户，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资金往来。
0: 好。
2: 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呀？
1: 你跟他是为了钱吗？
2: 不是，我爱他。
1: 我能理解，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从小就是弃婴，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虽然奶奶给了你温暖，可是你却生活在一个有精神病家族史的家庭里，可想而知你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你婚后也不幸福，你丈夫家暴你，只有你弟弟给你撑腰。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为他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2: 我不重要，但是洪涛他命太苦，他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太善良了，
1: 所以他杀人也不是为了自己。
2: 啊？
1: 是为了谁？
2: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他是因为你对吗？
2: 不对。
1: 我说对了是吧？
2: 不是。
1: 你们都在利用他的无知，利用他的善良来掩盖你们的懦弱和自私。
2: 我

0: 我没事。
1: 来，喝水。
0: 我求求你们了，能走吗？啊，
1: 你稳定一点，我就走。

0: 国为什么坚强？人心是肉，血管是肉，是天与地冲不出去的，属于这些生灵他们热衷的牧场。我马群马，一个馒头养活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1: 喂，徐凯。
2: 师傅，这江红芳和李建明的所有银行账户我都查了，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江芳给杨帅的律师费都没通过银行转账，给的应该是现金。
1: 现金？
2: 对，这个李建明一定怕别人知道什么。
1: 啊，我还想问你一下，金城新科技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破产的？
2: 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不利，资金链断了以后，老板携款私逃，最后在机场被公安给抓了。老板入狱之后啊，这家公司的员工作鸟兽散，
3: 投资者很多的钱都没被追回来。
1: 你把金城新科技当年的案卷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3: 哎，好。
1: 好的，挂了。

0: 师傅。
1: 嗯，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是你要的京城新案的案卷资料。
1: 好的，辛苦了。
0: 哎，师傅，我刚才上哪看了一眼，你别说，这个京城新案和咱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的案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李建明和他前老板比起来，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1: 嗯，我总觉得李建明有问题。他不可能不记得李永辉。
0: 那李建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
1: 他肯定撒谎了。还有，江洪涛一直说不出他的杀人动机，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真正想杀死李永辉的，另有其人。
0: 你是怀疑李建明？
1: 哎呀，这一团乱麻里，江洪涛才是那根解开谜团的线头。

0: 讲讲你的童年吧。
1: 我没有童年。鸳鸯双宿蝶双飞。
0: 这不是你童年的回忆吗？
2: 你呀，就是精神病！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3: 全家都是精神病！
4: 对，都是精神病！
5: 对，
6: 他们都是精神病！
2: 打我！给我打！

0: 我现在倒是最爱吃烤鸭。
1: 因为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家，所以你也仇视所有的乡里乡亲，你发誓再也不回老家了。而这个送给你小黄鸭的女孩，是你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来海市，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孩。
0: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算命的，他算我是天孤星命格，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过好日子。我来海市身上就带200块钱，我奶奶给的，除了100块钱路费，剩下100还掉厕所里。
2: 哎，兄弟啊，吃点啥？
3: 都桌子上。
4: 老板，哎，把这包子给我打包。
2: 好嘞。
3: 好了好嘞。
5: 哎，抢东西了！哎，抓住
6: 他！
7: 喂，
6: 张伟！
7: 喂，两个抓！
6: 不要跑！
8: 赶紧跑！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
9: 是
8: 你精神病吧你？
9: 精神病吧？精神病啊！
8: 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你？
9: 精神病是不是有精神病啊？精神病吧？
8: 该打！精神病！
9: 该！
8: 精神病！
9: 精神病！
8: 精神病！
9: 精神病！精神病！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啊都活得好好的，你们生下来都健健康康的，我就傻爹傻妈傻哥哥傻弟弟，我从来就得受苦受罪，为什么？答案，真正需要的人并不多。
0: 我也有答案。你看到吕欣欣手里拿着小黄鸭，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对吗？

我今天去见你姐姐的时候，她说你很善良。你的愿望就是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也很想找到这个送你小黄鸭的女孩，跟她在一起，对吗？

0: 从来都没人送我小黄鸭，我编的你们信。你有妄想症，改明儿我替你介绍个好大夫吧。
1: 你心里清楚，你没有精神病。江洪涛，你别装了。
2: 司检察官，现在到了我预约的时间了，这里不是法庭，我的当事人有理由拒绝回答你任何的诱导性问题。
1: 杨律师，
3: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聊。
4: 作为律师要有职业操守，

0: 怎么能欺骗你的当事人呢？医生一旦证实江洪涛没有精神病，你的无罪辩护就成了无本之木，江洪涛依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江洪芳为了救你付给他整整50万。
1: 什么50万？
2: 50万换一次无罪辩护难道不值得吗？
3: 你不知道吧，
0: 不管辩护的结果如何，你姐姐都要为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3: 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
1: 你真的收了50万吗？
2: 是他姐姐找到的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答应了，我也提出我的要求，他也答应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1: 不是，你怎么敢收那么多钱呢？啊，你有把握救我吗？
2: 现在是谈钱的时候吗？现在应该谈谈你的病吧。当初你的姐姐可是口口声声跟我讲你是有病的，只是当初没有检测出来。而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大夫，他们一致认为你是没有精神病的。
1: 你给我吐出来！
4: 快，
1: 我杀了你！你
4: 我杀了你！
1: 我杀了你！
5: 冷静点！
3: 欣欣，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6: 啊，我吃的特好了，四菜一汤。
3: 你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啊？
6: 那当然了，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3: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6: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

0: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石器的祖先。
1: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0: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2: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0: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
2: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5: 哦，先把它给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6: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7: 这个是
8: 治水，
6: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2: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9: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
2: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0: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1: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0: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2: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0: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生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哎，前些天我同桌过生日，他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他妈写了张纸条，你猜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0: 巨赚大钱，不要管我。
1: 懂了，妈不打扰你，你好好写作业。
0: 妈，我饿了，你不吃过四菜一汤了吗？那是幻觉。
1: 等妈10分钟，马上让您美梦成真。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不好意思啊，欣欣。
0: 哎呀，别愧疚啊，司女士，加班狂人难得下厨，亲妈煮的泡面，我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
1: 你就别安慰妈了。
0: 啊，对了，妈，今天我们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红与黑》，里面有句话说："真实，这残酷的真实。"然后同学又开始说杀人案，我就有点担心你每天接触这些会不会负能量满满啊？
1: 以前我师父跟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天看到的人性丑恶，比普通人一年看到的都多。一年看到的，比别人一辈子看到的都多。你可能会感到冷，因为黑暗和残酷；你也可能会感到暖，因为帮受害人找回了公正和真相。所以后来呢，我办案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带着温度去，就像给这个汤里加了煎蛋，哪怕蛋凉了，加到汤里也会好吃。
0: 这里有蛋？
1: 没有。
0: 那我们能开始吃了吗？
1: 再不吃就脱了。
0: 全席的味儿，
2: 杨帅也去了，
3: 那他一定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
2: 怕江洪涛给你多说点什么，这样他就说太难看了。
1: 输赢不重要，我只要真相。
2: 你还是怀疑李建民？
1: 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有依据。唯一的疑点，李建明拒不承认他认识吕永辉，像是有意撇清两个人的关系。
2: 如果李建明真的和吕永辉相识，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
1: 按照张琪的描述，吕永辉在被害前的半年时间里，经常加班，却隐瞒自己收入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2: 来钱快，又不可告人，多半都是违法。
1: 吕永辉在被害的前几天曾与李建明见面，并且给了他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一些现金。假如说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现金，那么吕永辉做的事情一定与李建明有关。
2: 金诚新科技，他们有可能共同参与金诚新科技的诈骗活动。
1: 我查了金诚新公司员工名录，没有吕永辉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吕永辉是李建明私下的过门人。
2: 行，那我一会儿查一下金诚新科技的受害者名单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吕永辉。
3: 好。你好，我是海事检察院的检察官徐开，我现在有一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

0: 徐开。
1: 哎，
2: 怎么了？
3: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2: 吕永辉。
3: 这名死者叫周立明，七年前去世的时候是61岁。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2: 好。
3: 还有这起自杀案，当初公安机关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也要看。
2: 行，我这就去了。
3: 好。
0: 我妈一直不信我爸会跳楼。我爸走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
3: 我们来的有些冒昧，但鉴于此案当年就有疑点，现在与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会有关联，还是请您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0: 没事儿，您问吧。
3: 我看了公安机关当年对此案的调查案卷，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你父亲坠楼，只是根据现场痕迹，在未能找到可疑痕迹的情况下，根据你父亲最后发给你母亲的那条短信，定性为自杀。
0: 不是的，黎明不会自杀的，黎明不会自杀的，不会的啊。是的，是的，我爸他就是太不当心了。不好意思啊，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
3: 那你还能记得当初你父亲投资金城新科技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是谁？你还有印象吗？
0: 还记得，姓李，叫李建明。我爸有次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朋友。我爸不光自己投资，还找了几个老同事一起投了钱。出事后，老同事们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李建明就挺自责的，特地来了我们家，把当初签合同得的提成都退给我们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当初就是想让我爸挣点钱，没想到老板卷款跑了，我爸想不开出了事儿，我妈又变成这样，他特别过意不去。
3: 李建明是一个人来的吗？
0: 嗯。
3: 那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那你能告诉我你爸那几个参与投资的同事的名字吗？
4: 算了，怪我自己呗，看人不准，再加上当时老周跟我们拍胸脯说那个李建明绝对不会骗人的，还有就是张大强、刘跃进他们都买了，所以我才买。
5: 老周的女儿周慧说，老周去世后，李建明还把他的提成退给你们了。
4: 哼，退提成？他们就是假惺惺的呀，跟我们的损失比起来，他那点提成算个屁呀，还搭上了老周的一条命。想想真是作孽啊。哎，你们二位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那个钱能找回来了？
6: 是这样，当年你和金城新公司签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叫李永辉的？
4: 对，跟李建明一起的是有一个小吕。其实我看这小吕这个人啊，蛮老实的，跟我挺投缘，经常来陪我下棋，14、9次都是我赢，我一高兴就投了呗。
5: 你说的小吕是这个人吗？
4: 对，就这个人。
5: 所以当年他经常跟李建明一起跟你们见面谈投资的事儿，对吗？
4: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想，他们是不是就是玩的仙人跳啊？
7: 要不然怎么老周一出事儿就不见他们了，也不来跟我下棋了？
6: 他被害了
4: 啊？
5: 李建明故意隐瞒自己认识吕永辉，是因为吕永辉当年参与了他的诈骗活动，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
6: 所以他是幕后主使，江涛只是他买来的行凶者。
5: 以江红芳这些年的银行流水看，他的个人积蓄不足10万， 就算他跟李建明是情人关系，会愿意一次性拿出40万帮江宏涛请律师吗？
6: 他故意说是情侣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他是幕后主使的这个身份。
5: 他跟江家姐弟之间的本质是交易关系，李建明出钱请律师保江宏涛的命，江宏涛封口瞒下李建明的罪，

0: 现在只有江洪涛的证词，但是不能说明。
1: 喂，我是司京啊。江洪涛想越狱？
2: 还好，他只是在放风的时候突然试图攀爬铁丝网，被我们当班的同事及时发现并拦截控制住了。他情绪当时非常的激动，甚至有撞墙的自残行为。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向我们提出他要见你一面。

0: 零二八，司检察官来了。
1: 零二八，请求能不能跟司检察官一个人说话？
2: 你们都出去吧。

我心里是有个人，好多年前他给过一个小黄鸭，我想那请你给我帮个忙，问他，就是想见他一面。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梁春燕。
0: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可是按规定，他现在不可能见任何人。
0: 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只有让江洪涛了无遗憾，他才愿意说出真相。喂，请问是刘春燕吗？
3: 哎，对，是我，您是？
0: 我是负责江洪涛案的检察官司京。挂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2: 难道他不想见江洪涛吗？
5: 哎，春燕儿。
6: 喂，红芳姐，
5: 今天有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女人忽然打电话给我。
7: 她问你什么了？还是她说什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给挂了，然后就关机了。
7: 这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儿？
5: 一个钟头前吧。
6: 我这刚开机就先打给你了，我就是想问问你，
5: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7: 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春燕，你还是先把手机关了，然后过半个小时你再打给我，行吗？
5: 哦，好。
8: 是这儿吗？
2: 对，三单元，是的。
8: 一楼126，对吧？
2: 一楼，对。

0: 这儿。
1: 有人吗？
0: 你们找谁？
2: 你是欣欣的同学。刘春燕是你的妈妈吗？
0: 妈。
1: 哎，刘春燕，说话。
0: 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找到春燕了。
3: 你跟那个检察官提过他？
0: 没有，怎么可能？所以我才奇怪呀，红娜她是肯定不可能说的，他们怎么会找到他的呢？那个春燕她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3: 我真不知道你跟你弟弟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警告过你别跟我耍花样。
0: 这个办法不是你教的吗？那洪涛确实也没供出你啊，他要是真的按精神病脱罪，你弟也不会有事儿的。你说你怕什么呀？
3: 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去找刘春燕？
0: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才打电话给你的。
3: 不要自乱阵脚，看看检察院那边怎么说。
1: 你告诉刘春燕，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他们俩是同乡关系，
3: 其他的一律不清楚，一律不知道，知道吗？
0: 知道了。
3: 你让他把嘴闭紧点。
0: 知道了，我去找春燕。

0: 我们其实是见过面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1: 他是骗子。
0: 江洪涛告诉我了你的电话和地址，让我们来找你的。

0: 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
1: 在最后的判决前，他想见你。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妈，错的是我，是我不该生病，是你和红豆叔叔不该救我，我死了，就什么事都没了。
0: 菲菲，别这么说，菲菲。

我18岁那年来到了海市，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菲菲的爸爸。2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很快我们就有了菲菲。菲菲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他活不过5岁。5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菲菲爸爸说，他管不了了，也不想管了，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江洪涛，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海市。

0: 要不是这只小黄鸭，我都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了。
1: 对于善小而不为，你的这个举动是他生命中最亮的光。
0: 可我亏欠他的太多了。那天他得知菲菲的爸爸抛下我们，我们母女俩只能靠微薄卖菜的收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问我菲菲的手术费需要多少钱，我说至少5万。他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说他会去想办法，然后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我要是知道这些钱是他抢来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要的。
1: 我不要。哎呀，
2: 行行，来，让。
0: 这么多钱，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2: 不用还。
0: 不用还？那你图啥呀？

0: 汤，滚汤，滚汤。那天后，他有好一阵子没联系我，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他是怕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为了不连累我，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电话。
1: 难怪在江洪涛的通讯记录里啊，没有看到过他的电话吗？
0: 可明明是我连累了他呀。
2: 洪涛叔叔是老实人，我求求你们放过他好吗？
3: 孩子，这个世界有很多面，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罪恶的一面，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懂吗？他有话想对你说。
4: 首先谢谢政府给我这个机会。春燕，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都喜欢你。
0: 傻瓜，我早就知道了。
4: 然后呢，我可能出不去了。

0: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怎么找到你这儿的？
1: 我忘记。
0: 怎么了呀？
1: 胡导说，胡导说他出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1: 哥，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了。在村里的时候，你就老爱偷偷看我。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大大方方的看，而不是偷偷的看。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都觉得开心，真的。好好交代，只要有一丝希望，让我活下去，我等你。
2: Welcome.

0: 谢谢你们让我能说出这么多年没对他说的话。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犯罪嫌疑人江洪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海事公安局转交海事检察院报送，本院审查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够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今天的提审过程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你现在可以讲了。是。我没有想杀人，我杀人是有人背后指使，这个人叫李建民。
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接着讲。就是7年前，我这不是来到咱们这个海市，其实就是找我姐。
2: 你怎么回事？你醒了！哎，别走开！
1: 不是，就是那个混蛋的刘志刚，喝多了酒就打人，说他养不出孩子来。 可巧这时候呢，我就遇见刘春燕。刘春燕当年来大城市，我就能想到她肯定是找个城里好人嫁了。可是我没想到的呢，就是她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说实话，心里的觉得还是有了个希望。我那会儿就把她当自己媳妇儿，我就想菲菲他母女俩，我这辈子养定。到了。 出事儿的那个月，就巧了，春燕这孩子病，啊，得救，被折腾，我把我这个储蓄，就都花

0: 光了还不够。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兜里揣着2块钱，我不想回我姐姐这儿断他刘志刚这碗饭，我也不能见春燕，我就一个人在大街上晃荡，我就遇上我这个催命鬼啊，叫李建民。
1: 哎，抢东西呢？哎，
2: 抢东西呢？
3: 马上过来。
4: 你跑，没听清你的
2: 精神病
4: 了，东西，
5: 你精神病吧你？
2: 精神病吧。
0: 那天呢，李建民请我吃了顿好的，我喝醉了，我心里的事儿跟我姐跟春燕跟谁都不能说，我见着个陌生人我全跟他吐露了。
6: 什么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是把我当自己人，你认我这大哥，有情有义，你这兄弟
7: 就定了。
0: 哎呦，要是穷了你教我，这有人可教。哎，
6: 拿着
0: 500。今天你们可能不觉着，但我说实话，在我当天，就是当时情况，那真是个钱呐。我需要这500块钱，我就说。我不能白拿你钱，你那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说，这之后我们就成朋友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兄弟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了，
7: 我的钱要是再收不回来，我就得跳楼。
8: 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往窄处想，你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7: 兄弟啊，你帮我把钱要回来。
8: 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烂命一条，就你这么好的人谁欺负你，我替你跟着拼命。
7: 事成之后我给你10万，
9: 这10000块钱你先拿着治菲菲病。
8: 哎呦，这太多了。
7: 老大，你要不要这钱，这忙我不用你帮了。
8: 不可惜，
0: 就是我临要去的那天，天还没黑呢，他突然就过来了，递给我一把刀。我说要这玩意儿干嘛？他说你不拿个家伙事儿，你怎么吓唬人家？啊，也是防个身，那家的人可厉害了，你就记住，千万别多说话，别让他们喊，别报警，要不然算你入室抢劫可就麻烦了。如果他们打你，你不行就轻轻砍他2刀，放点血。怂着呢，一下就吓住了，我就没多想啊。正好那会儿身边还跑个条狗，他就跟我说，他说兄弟你把这狗砍死练练胆吧，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这事儿我就不麻烦你了。
10: 你照办吗？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真觉得活得还不如条狗呢，我有什么不照办的？晚上我就去了。
7: 到了吗？杀了他。
11: 什么？
7: 听我的，杀了他。你不杀他，你的金馒头没了，我的金馒头也完了。
11: 是我兄弟杀了他，洪涛杀了他。
0: 你知道吗？等我敲开那个门，全乱套了，全都乱套了。
12: 谁呀？
8: 你谁呀？你找谁呀？
13: 你精神病啊，赶紧滚。
8: 不要。

0: 我都数不清楚我到底砍了他多少刀，他还在那不停的喊，还在那喊。
1: 37刀，对一个弱女子，整整砍了37刀，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喊吗？
0: 我说实话，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脑子就跟中邪了似的。我有几个瞬间都觉得砍的不是他们，是从小到大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我后来看见他们家孩子，简直就神了，他手里就居然拿着个小黄鸭子。我当时整个人就醒了，我才知道我干了多蠢的事儿。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就伪造一个现场吧，好像是有别的坏人过来抢劫，随便花了点东西，我其实出门就给扔了。所以后来我犯了这个事儿，连夜李建民就让我跑。这10万块钱去给菲菲治病，不要跟家里人联系，尤其是我。
1: 你被捕后自知死罪难逃，你就让江红芳去找李建民帮你找律师，试图伪装精神病逃脱刑罚。
0: 这是我当时杀完人，李建民告诉我的。他说万一要把你抓着，这个法子是你唯一能够救命的法子，我就记住了。
2: 我说如果警察抓到了你，你可以学你妈你爸，学你哥，不对，
3: 你自己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1: 杨帅说你有间歇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的处方，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我老家这边一家子病人，他们自己不会看病啊，所以从来都是我去开药，以我的名义。我想李建民能想到这法子，找到这些方子应该不难。
1: 如果你当初没有替李建民杀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后悔过吗？
0: 后不后悔有啥用呢？哎呀，好在我还算为他们做了点事儿吧。当年那10万块钱，虽然说是沾着血把菲菲命救了，让我姐和春燕他们能开店，所以现在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我把这50万给讨回来？要是这事能办成，说实话，我就算死，我临死也算给他们挣过来一个馒头。
1: 一个靠馒头养大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这首诗你刻在床板上，我看了一眼就记住，写得不错。你本来写的是坚强，可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六月十一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你知道吗？你一直救助的菲菲和你没有杀害的吕欣欣现在是同班同学，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就因为你一生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你没有精神病，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确实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0: 怎么了？这是？是洪涛让检察官去找的春燕。他让检察官去找你？检察官跟你说什么了？洪涛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他说他出不来了。交代了？他为什么要交代呀？ 他不是有病吗？怪不得法庭现在指定的医生严重怀疑你弟弟是在装病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打的是无罪辩护，精神鉴定那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神仙难救。那。
1: 洪涛要是指出他是受人指使杀的人，什么？他是不是九龙湖？啊？什么受人指使啊？他是受人指使的，他一直都不让我说。当年他就是为了给菲菲攒手术费，他才答应那个姓李的替他杀的人，都是我害了他。
0: 杨律师，我不想让洪涛死，真的不想让洪涛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律师？为什么这些事情当初就没有人告诉我呢？你们姐弟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0: 我现在全部都告诉你，指使孔涛杀人的，叫李建明。
1: 出事了。

喂，周队，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李建明与吕氏灭门案有关。

0: 先去伦敦码头。
1: 好。是检察官，
2: 我们已经跟踪到了李建明的购票信息，他买了今晚11点飞往香港的机票，我们现在正在港岛机场的路上。
3: 好的，辛苦你们了。
2: 应该的。

0: 你好，买张票。
1: 喂，
2: 周队，我们追踪的嫌疑人车辆定位已经到达机场，但是他的手机定位却显示在轮渡码头。
1: 我知道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继续在机场搜索，

0: 过一下，过一下。你好，我们是海事公安局的，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购票信息。
1: 好的，请稍等。你好，警官，这位先生买的是今晚23:05去越州的票，目前还有4分钟开船。
0: 那边。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好，快。

0: 你好，有没有看到这个人？
1: 朱队长，这监控里发现的，侧面显示李建明在晚上10:28左右的大厅。
2: 这个吧，
3: 对。

0: 李建明，一会儿要坐飞机，一会儿要坐船，到底要去哪儿呢？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支持江宏涛杀了李永辉，你们有证据吗？
2: 江宏涛的证词就是证据。
3: 他就是个精神病，疯狗逮谁咬谁。

0: 你们不能信。
1: 之前说自己是精神病骗你们忘了吗？
0: 现在让我来背黑锅，你们不能由着他胡闹啊。
2: 李建明，我问你，你明明认识吕永辉，为什么说你不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你说一个快递小哥，我认识他干嘛？送个快递就认识吗？
2: 当年金城新案的投资者王国庆、娄耀进、张大强证实，你与吕永辉曾找他们签约，参与金城新公司的投资。李建明，我劝你不要再抱侥幸心理，事到如今你不把话说清楚，你是不可能离开这里。
3: 司检察官，算我倒霉。当年我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他家庭条件很困难，我想帮他一把，我就带他去跑业务。
0: 你谁能想到？
3: 我要见我的律师，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不会说任何话。
4: 像李建明这样懂点法律的，非常擅长避重就轻，很难对付。
5: 但是他现在是承认跟吕永辉之间有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当初二人呢，也是因为，说服了一些老人参与金城新的一些项目，最后得知这个公司爆雷了，良心不安的吕永辉提议要退出，并且退还了部分的分红，这也就是之前张琪看到的那部分。
2: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实是在江洪涛被抓之后，李建明给了钱做封口费，江洪芳一心想救弟弟的命，就拿这笔钱请杨帅做律师。因为他们家有家族精神病史，所以杨帅就替江洪涛做了无罪辩护。
5: 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但法院完全可以认为江洪涛是为了脱罪而瞎编的。除此之外，没有人能证明李建明和吕永辉之间有任何的矛盾，李建明的杀人动机他就不承认。
2: 一定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你想，如果二人仅是金钱合作关系，为什么李建明要刻意隐瞒？如果不是他指使江洪涛杀人，为什么愿意拿出50万给江家姐弟？如果他不是心虚，为什么在得知江洪涛可能供出他的情况下企图出逃？李建明老谋深算，他一定不会交代的。咱们还是从外面寻找突破口。周姐辛苦了啊。哎，
4: 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吕永辉的遗物当中有没有什么记录是跟李建明有关的？
6: 永辉当时用的手机和电脑都被凶手给拿走了。我们家就这么点大，这么多年能翻找的东西我早就翻了多少遍了，但凡是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线索，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永辉的死真的跟这个李建明有关系吗？
2: 仅凭江洪涛的证词还不够，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继续往下推断。
6: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2: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线索，请你立刻与我联系。抱歉又来打扰你们。
7: 没事儿。
2: 今天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你父亲坠楼事件的细节。我记得你说过，你母亲一直不相信你父亲会自杀。
7: 对，我爸妈恩爱了一辈子，凡事都有商有量的。虽然我爸投资金晨星公司亏了20万，但这20万对我们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毕竟我爸妈都有退休工资，我和我哥也都有稳定的工作，只要他们健康平安，少了这20万，日子不会受多大的影响。阿琛不应该这么想。

0: 你父亲在最后出事前见到他的人是他的一帮老同学，对吗？
1: 对，那天是我爸中学老同学聚会，据他们说，那天晚上我爸一直喝得挺开心的，他们谁也没觉得我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本来喝完酒，班长廖叔叔打算送我爸回家，可是我爸坚持说酒店离家近，他走几步就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2: 黎明最爱吃核桃，酒酿核桃汤，他老爱吃了。
1: 钱没了，可以打官司，可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爸这一走，我妈又变成这样，我们家真的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3: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疑点让你们觉得你爸不是自杀？
1: 那条短信就是我爸给我妈发的最后那条短信。我妈当时一直坚持说这条短信不是我爸发的。
0: 为什么？
2: 他不是叫我老婆的，一直叫我老太婆，还有太婆，从来不叫我老婆的，叫的。
1: 我妈就是觉得这个称呼有问题。虽然我爸在手机上备注我妈的号码是老婆，可是自从我妈40岁以后，我爸一直喊她老太婆、太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昵称。
0: 周立民出事的烂尾楼是不是离这里不远？
3: 对，在那边。
0: 走。
4: 周立民坠楼前，现场真的就没有任何第三人的痕迹吗？
3: 没有，因为案发时是晚上9点，没人注意到这里。那天晚上还下了一场雨，雨水把什么都冲干净了，就连周立民自己的脚印都没发现。这儿，上四楼。师傅，这是周立明的唯一遗物，这部手机放在这儿，然后他就跳下去。因为当时夜里面还雷雨交加，所以周边的居民大部分都在家里面待着，没有发现这段情况。直到次日凌晨，有一个工人发现了周立明的尸体，这才报的案。
4: 如意酒店距离这里有多远？
3: 步行的话，大概1公里。
4: 从如意酒店来这里和回周立明家，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3: 对了，如意酒店正好在这个地方，还有周立明家的中心点的位置上。
4: 那周立明并不是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这里，而是特意来这里。他来这里之前有跟谁通过电话或信息吗？
3: 在吃饭前，他给他的妻子进行报备去向，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电话和信息记录。
4: 这就奇怪了。7年了，这栋楼就这么一直荒废着。
3: 这片区域2013年前后疯传要拆迁，这栋楼主人就没打算把它建完。后来出了周立明的事以后，就变成凶宅，一直没人接手。再后来，这片区域整体规划的改变，这栋楼就一直烂尾到现在。
4: 喂，小周。
5: 司检察官。我刚想起件事儿，就是我爸去世的当天，
1: 同学会结束的时候，我爸的老班长看见我爸跟一个女人打过招呼。
4: 一个女人？
5: 对，
1: 具体情况您再问问我爸的老班长廖叔叔。
6: 那天晚上的那个聚会啊，也是我组织的，全程大家喝得挺高兴的。李明还说他的孙子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婚事也近， 还说他们老两口准备出国逛一趟。
4: 他没有提到投资失利的事儿吗？
6: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每次聚会都是说高兴的事儿，那种烦心的事儿啊，他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4: 周慧告诉我们说，你曾经看到周立明和一个女人打招呼。
6: 啊，是的。那天快结束的时候，绿明去了一趟洗手间。
7: 这些钱啊，有的是从我同学
6: 过来
7: 的。
6: 买单。
7: 你要是不还他们，我以后没法做人。
6: 哎，一鸣啊，啊，坐我的车回去吧。
7: 啊，班长不用了，我们家十分钟的路，我走路回去啊。
6: 马上天快下雨了，还是坐我的车走吧。
1: 先走了。
7: 你什么玩意儿？下不来，你自己走吧。啊，哎，陈小姐。
4: 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女人的身材容貌？
6: 挺时髦的，长头发，大波浪，还穿着裙子，那个子，哦，穿着高跟鞋呢。
4: 是她吗？
6: 不像，那人好像才30多岁吧。
8: 那当时周立明和你们一起离开了如意饭店吗？
6: 我从车库出来的时候看见立明在酒店门口的马路边，我当时就跟他打招呼，但这时候我旁边啊冲出来一辆车，把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给撞了，这不路就堵了吗？当时我们就走不了了。
4: 你记不记得他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
6: 东边，往东边去了。
8: 就是烂尾楼的方向。
6: 对，对呀。

0: 如果这周立明遇见的人是李建民，这案子就差不多破了。可他偏偏遇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你说这案子怎么查呀？
1: 周立明出事的日子是2013年8月18日，对吧？
0: 对，就在刘永辉被害前一周。你查一下当天如意酒店的收银流水。哦，只要在如意酒店消费过，那一定有消费记录的。
1: 还有，既然当天。
2: 在酒店门口发生过车祸，那么交警部门就有可能查到当天的监控视频。
3: 对啊，
4: 师傅还是师傅，我这就去查去啊。
2: 司检察官，这是一家行的资金流向分析，该数据显示资金流入了一家叫九盛建筑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受托执行珠海养老项目。 事实上，该项目根本没有开工，甚至连当地的土拍都没有参与。我查了一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陈柔，现已逃往了加拿大。也是凑巧，我查阅了一下金诚新公司的人员名单，我发现当年金诚新公司的会计就叫陈柔。
1: 你把档案全部给我拿过来。
2: 好的，司检察官。
1: 喂，欣欣，
5: 司阿姨，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爸之前在我的股市300手那夜里写下一个号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妈让我告诉你一声。你把号码报给我。3927-5127。
1: 八位数，不是本市的电话号码，会是你爸的 QQ 号吗？
5: 我爸常用的号我知道，不是这个。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喂，周队，司机，刚才吕欣欣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怀疑是吕永辉的 QQ 小号，你们能否帮忙做一下破解和资料分析啊？

0: 大半夜的，三位真是太敬业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天以后没证据我就自由了，你们就别费力气了。
1: 我就是连三天也等不了了，我们一起看证据吧。2013年8月18日晚，你与金诚新公司会计，也就是你的情人陈柔，在如意饭店用餐时偶遇客户周立民。周立民在与他一起聚餐的同学告别后，追上了刚刚离开饭店的你们，追问受骗的资金何时可以追回。期间你们发生了言语和肢体的冲突，此时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吕永辉停车劝解，你趁机离开，周立民紧追不止，吕永辉也只好追上你们。此时陈柔独自打车离开。
0: 这么早的视频你们怎么找到的？
1: 要不是这起车祸，这段视频可能早就被删除了。这起车祸保留了周立民被害的重要证据。
0: 周立民被害？你们什么意思啊？他明明是自杀啊。
1: 不是自杀，十分钟后你将他骗至烂尾楼，争执中从四楼平台将他推下。
2: 你胡说，你胡编乱造，死检察官，你不能冤枉我。我承认我见过他，但是我离开了，我走了。你看视频，你不能冤枉我。你看视频。
1: 吕永辉经你要求专门注册了一个 QQ 小号，只与你一人联络。
0: 这个号码只能用于你我二人联络，不能被别人知道，包括你的家属。
3: 我是想赚点钱，我不想做这种杀人骗钱的伤天害理之事。本来我可以把周大叔拉上来的，为什么你不让我救他？
0: 你要敢报警，我就告诉警察是你跟我一起把他扔下楼的。我再给你5万，你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只要你嘴巴闭紧，多拿点钱不好吗？
1: 吕永辉目睹你杀了周立民，决定退出与你的合作关系。你要挟他不许报警，并企图用金钱收买他。吕永辉虽然答应替你隐瞒秘密，但内心不安。而你与陈柔秘密转移资金的事儿，吕永辉也是知情者，此事让你日日寝食难安，遂决定卖凶杀人。你让江洪涛拿走吕永辉的手机和电脑，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所有的杀人和诈骗的证据，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哎呀，你和陈柔合谋转走的资金，其中就包含你从未上交给公司的部分集资款。靠着这笔钱，你创办了一家红金融，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你的诈骗生涯，让你的前妻徐丽珍
4: 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你早就想好的金蝉脱壳之计。
1: 李建民，你为了一己之力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现在证据确凿。
5: 建民，李建民，你别走，你别走。
6: 哎，我不走。
0: 赵，你别揣着，我跟你说的很清楚，钱都在公司账上，我真没钱退你。
5: 你别骗我，
6: 我没骗你，老周。
5: 李建民，你不要骗我行不行啊？我把我的老本都存在你这儿了，我那几个同学看在我的面上，也把钱存你这儿，一分钱取不出来，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0: 老周，特别好交代，让他们告我老板去，对不？啊，是吧？
3: 对对对对。哎，周大叔，
6: 我的钱都在里面。
3: 周大叔，我们已经跟公司说这个事儿了。刚才李经理跟财务陈经理刚吃完饭，就是想尽快解决你钱的问题。
5: 哎，行了，哎，李经理，
3: 周大叔，你听我说呀，周大叔，
5: 李经理，你别跑。
7: 你还我钱啊！
8: 周大叔，你
9: 郑慧上瘾，你追他干嘛呀？周大叔，
7: 还我钱！
5: 李建斌，

0: 什么时候还我的钱啊？
1: 好好说话好吗？松手！
2: 我真没有钱还你，你去法院告我们公司吧。老板跑了，法院都没有办法还你钱，我更没办法呀。
0: 李建民，我是相信你，我才上你的当的。
3: 相信
0: 我！
3: 哎，
4: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哎，救我！快救我！
5: 我快拉不住了，
4: 救我！
5: 这样我还会被拽下去。
4: 就找根绳子，我来。
5: 不好，抓住了！
4: 哎呀，饿了！救我！快，救我！
6: 你走吧。

0: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意外啊！检察官，他是宋楼上自己跳下去的，他摔下去不是我推的，真不是我推的。
1: 你故意松手，直接导致周黎明的死亡，你并用周黎明的手机给他的爱人发短信。 接着你清除了现场痕迹，

0: 伪造周立民自杀身亡的假象，同时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买凶杀人。一周后，你指使江洪涛以入室抢劫的方式将卢永辉及其亲属杀害。
1: 李建明，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我要见我律师。
3: 我见我律师。
0: 明天一早，公安机关会提请检察院对你进行正式待遇。
3: 别，我没杀人，司检察官，我没杀人，我不能让季建云，我没杀人，我见律师。
2: 没杀人，
3: 我真没杀人。

0: 我让你杀的人，证据呢？白纸黑字儿，你还是有电话录音，拿给我。
1: 不是，
0: 你他妈什么都没有，别跟我扯这个，滚远点儿。
1: 你要这样，信不信？我告你，
0: 告你现在就去告，你杀的人，
1: 判死刑。
0: 红头，就算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判的也是轻的。但是我保证，只要我进去了，你那三个家死的比那姓吕的还要惨，信吗？

0: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9条、第67条第三款、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被告人江洪涛，
2: 你是否需要最后陈述？
3: 我想对我的家人、亲人，主要是对那个被我杀害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就是所有人吧，我想说，我就最后说一句，我对不起。

0: 现在休庭。
1: 全体起立。
0: 本院认为，被告人江洪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2: 虽有检举李建明的立功表现，但其作案手法残忍，
0: 且试图伪装精神病以逃脱法律制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江洪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67条第三款、第68条、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司检察官，谢谢，谢谢，七年了，七年了，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了。我除了谢谢，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用说什么，这只是我应该做的。谢谢。
4: 恭喜，赢得漂亮。
3: 赢你的不是我，而是法律和公正。

0: 欣欣，今天周六，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1: 我要补课啊。
2: 补哪一门啊？
1: 我的课表你不用操心啊。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2: 对啊。
1: 好吧。
0: 那
2: 妈收拾。
1: 行。我帮你早点放锅里了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青青，嗯，晚饭今天妈做。
0: 哎，你不用给我画饼，我做的你能趁热吃上已经不错了。
2: 晚上早点回来啊。
0: 嗯，那我先走了。哎，嗯。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进入汛期就像按下了开关，降雨就开始多了。今天北京就多预警齐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而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那降雨的分布情况如何？赶紧来看看。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大雨倾盆，天色阴沉下来，并伴有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60.0毫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这些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前半夜逐渐结束，

0: 明后两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预警信息，而这个周末啊，尽量远离山区河道。我们再说说路上的事儿，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边会怎么样呢？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1: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送货，我只能拿三轮车的电池。
2: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3: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
1: 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的？
4: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1: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但是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2: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5: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的，那好几年前买的了。
6: 电池是原装的吗？
5: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用大电池嘛，就是说会续航远嘛。
6: 你多少伏的呀，大电池？
5: 78伏，
6: 咱们市面上只能有78伏。
2: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器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根据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4项。
2: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0: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啊！民警会暂扣车辆，还有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的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安全头盔吗？
7: 托尼老师，
8: 不是，那个车行的。
7: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着头盔。
2: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7: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8: 那个没有了，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整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7: 太尴尬了，
8: 对，太尴尬了。
7: 哪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8: 不是，哥，你这发型有啥？刚干完活的时候，你整一身油。
7: 哎呀。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8: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7: 驾驶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一分。乘车人是50。
8: 明白。
7: 啊，不记分啊。我上天津去。
8: 对。
7: 你这车。办行证我查得着，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行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六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0点才能进入六环路以内行驶。
8: 0点，
7: 对。驾驶外部行车违反骑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这灯。
8: 我没开，
7: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那些非铺装路面，你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 他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他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九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开了的就230分。
2: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两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一辆闯进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9: 这号牌上方加装射灯，您是看清楚路了，但其他人看不清了，也看不清您的号牌了。而下面这位走应急车道的司机啊，让翱翔警官挺无奈的，把他拦下来了。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还看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呢。
7: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10: 你现在去刷，你也应该能刷，应该也能看得出来，这里面基本上
7: 小点声
10: 啊，基本里面都是他的。
2: 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比警长翱翔声音还大的是司机手机里正在播放的短视频。一边开车一边刷视频，不仅分心，还让他不知不觉溜进了应急车道。
7: 这是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啊？
11: 刚才那边走
7: 神，开车可别走神啊，这是咱被处罚了，要磕了碰了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2: 翱翔接过驾驶证一查，这名司机的驾驶证内已经有6分打底了，加上这一次正好凑满12分，驾驶证要暂时下岗了。
7: 之前的6分因为什么罚的呀？
11: 我也忘了。
7: 你还得再学科目一去了。
11: 我能那个学法写字儿一个。
7: 早你学去。
11: 我不知道。
7: 非紧急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一个记分都今天达到12分以上了，那你驾驶证将被裁一个转扣状态。
2: 应急车道是专供救援、抢险车辆行驶的生命通道，可实际生活中却被不少上班族当成了超近道的快速路。很快，又一辆车被拦了下来。
7: 你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呀？啊，没听清楚。
12: 上班有点来不及了。
7: 这都10点半了，出来忒晚了。
2: 一个走神，一个起晚，但都不是占用生命通道的借口。如果真有急事儿，向民警求助才是最佳选择。
7: 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应急车道没有特殊情况，还是别走。真有着急的事儿，先打112，跟我们这儿碰一下，我们会视情况对你这事儿做出帮助。
2: 北京台报道。
9: 应急车道不是用于应急上班迟到的，它是生命通道。吉诺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5月25号凌晨3:30，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很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呢还打电话找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啊！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白色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猛烈的撞击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可肇事司机却并未下车，直接驶离了现场。依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牌照信息，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车主刘某。
1: 凌晨10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3: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4: 哦，我那车怎么了？
3: 保时捷开门。
1: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 你说您处理完了
3: 干嘛呢？开门。
2: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3: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4: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一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3: 一个弟弟开的？
4: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5: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6: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4: 这在停车场啊。
6: 哪个停车场？
4: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3: 哪个停车场？
4: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3: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4: 去哪儿啊？
6: 去你车那儿。
1: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4: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7: 去哪儿玩儿去，朋友。
0: 电话那头，弟弟江某大声回答着刘某的问题，似乎也是在向一旁的民警喊话，自己才是保时捷的司机。姐弟二人配合默契，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可实际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以及目击者的说法也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1: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5: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2辆车。
1: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8: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1: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3: 我喝没喝酒？
4: 我
6: 嗯，
4: 昨晚上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6: 你昨天没开车？
4: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3: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4: 来广营？
3: 对。
4: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3: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4: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9: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4: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9: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4: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0: 接到刘某的电话后，江某也立即赶到了停车场，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对于撞车的过程却又一无所知。每当民警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也选择回避，一个劲儿地询问民警是否有事故的解决方案。
1: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5: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5: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9: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
10: 点？
9: 吃到几点呀？
10: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我还不在场。
9: 回来谁开的？
10: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6: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4: 我真诚，特别真诚。
6: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他开的。
6: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4: 啊，没事，看吧。
6: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是他开的。
6: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4: 我就有地儿吃饭呢。
1: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0: 在刘某看来，只要弟弟和自己一条心，真相就不会暴露。在江某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帮了姐姐一个忙，最终大不了就是赔钱了事儿。可实际上，事故处理容不得一丝隐瞒，法律面前更无半分侥幸。心存隐瞒，企图掩盖过错的行为，只会换来更为沉重的法律代价。
1: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6: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了。
4: 不承认喝酒了。
1: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5: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了呀。
11: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涉嫌什么？
11: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4: 没有。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5: 后来调查啊，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它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

0: 啊，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0: 涉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他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2: 在后续的调查中，刘某告诉民警，他近期心情一直不太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长时间酗酒本就严重伤身，酒后驾车上路更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心想着逃避追责，还说服弟弟前来顶包，可谓是一错再错。这对糊涂的姐弟一系列的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饮酒伤身，醉驾更是触碰刑法底线，任何试图掩盖违法事实的谎言都经不起查证，别因一时侥幸拖累自己和家人。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说这开车啊，不是顺便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别等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故之后才清醒。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新陈警官，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4: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仔细看看，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到了绿化带中的一棵树。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望着受损严重的车身，当时司机的心里面恐怕不是滋味，他感到后悔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 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信实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
4: 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提示，经常走南四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昨天晚上开始，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具体施工的范围是什么？每天什么时段施工？大概什么时候完工呢？一起来关注。
6: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7: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8: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7: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8: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和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9: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8: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6: 简单来 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

0: 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走南四环，您多注意，注意减速，注意标识。熬夜施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影响，咱们呢也多配合。停车难呀，是不少开车的朋友最能共情的。应对这个问题也是一场持久战，也想了不少办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种车位到底在哪？是怎么运作的？另外，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3: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津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4: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5: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6: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7: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3: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7: 对对的。
3: 这个时间段是
7: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到次日早上的7点。
1: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3: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8: 对，
3: 就这么近。
8: 对，
3: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8: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3: 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
8: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3: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8: 对，
3: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8: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9: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的资源才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0: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0: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 北京台报道。
2: 说完难事儿，我们再说点开心的事儿啊！大家熟悉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从6月一直到9月将开行多列银发专列，全程14天。
11: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12: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13: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的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11: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14: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11: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15: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11: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2: 和老伙伴们坐着火车去拉萨，一路说说笑笑，共同经历美好，想想就开心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还特别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南、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2: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说到强对流天气，昨天京津冀等地出现风雹天气，内蒙古中部、北京西部、天津、河北、山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局地阵风超过11级。
1: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昨天傍晚的时候，北京市多地电闪雷鸣，疾风骤雨。
3: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
4: 受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了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有到9级的。
3: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1: 这正是风雨过后见彩虹啊！特别关注，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与健康。这回说一说雷暴哮喘。
0: 当前正值花粉期，而夏季多雷雨天气，专家表示，花粉期叠加雷暴天气，极易诱发雷暴哮喘。
1: 这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原以为下雨能够净化空气、缓解过敏，不成想雷暴天气反而是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帮凶。
5: 2023年9月。内蒙古呼和浩特雷暴后，儿科单日接诊超800例。2025年9月8号，山西太原雷雨过后数小时，急诊激增。2025年9月9号，北京雷雨过后，多家医院哮喘急诊量激增。
6: 感觉最近这个雷阵雨非常频繁，然后感觉鼻子特别痒痒不舒服，还流鼻涕，然后嗓子夜间会加重，冷空气吹也是干咳加重，然后胸闷的厉害，所以我就说来医院赶紧看看，太影响我的生活了。
5: 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祝勇介绍， 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7: 最近呢，北方地区无论是内蒙古啊，还是北京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些雷暴天气。我们呼吸科大夫呢，可能更关注于雷暴天气诱发的这种雷暴哮喘的发生。相关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啊，也有一些比如说阵发性咳嗽啊什么这些轻微症状的人，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5: 值得警惕的是，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过敏性鼻炎患者、儿童、老人是重点关注人群。如果雷暴前后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1: 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下刚才专家的提醒，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呢，发病的时候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失误而延误了治疗。
0: 那么雷暴为什么会诱发哮喘？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
5: 雷暴哮喘发生的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7: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睛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雷暴天气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个整体症状和病情的一个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要注意防止感冒，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感冒之后，那么雷暴哮喘发生有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5: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7: 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雷暴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那么呢，吸入方法是在我们呼吸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用的这个药物的量啊非常少。但是呢，它又局部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呢，它的正作用非常强。然后药物量小呢，所以呢，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种吸入药物的一个技巧。网上有很多很多去教这个各种各样吸入药物的它的一个吸入方法，既有动画的，也有真人示范的，而且都是基本都是专业的大夫啊、护士去进行示范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去按照这个多学习、多练。
5: 专家提醒：雷暴哮喘可防可控。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护措施，高危人群提前用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北京台报道。
8: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盗窃案，关键词引贼入室。
0: 说的是去年六月，赵女士为了照顾重度失能的父亲，经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推荐，聘请了护工白某。但令她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
9: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3: 想起去年六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他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他推荐了护工白某。
9: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3: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2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9: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3: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10: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1: 没有。
10: 你获得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

0: 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1: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警方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退休人员，要严加防范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的电信诈骗。
3: 来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险些让一位吉林长春的刘阿姨189万元的养老钱打了水漂。
4: 刚才唠啥唠多分钟啊？
5: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4: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5: 刷点。
6: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两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7: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他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他有两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6: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4: 你卡里没有钱吗？
5: 卡里有点。
4: 有多少钱？
5: 10万多块钱。
7: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两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两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4: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8: 请输入6位
4: 密码。快数快数，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5: 你是不是给我冻结账户？
8: 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5: 我可以挂失吗？快
4: 没事儿，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8: 189万。
6: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7: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2: 特别关注，关注执法现场。
3: 这是近日北京朝阳交警查处一起车辆违停的执法现场。
2: 一开始呢，联系车主电话那头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一听说车要被拖走，您猜怎么着？
9: 这个，
10: 你来了？
9: 对呀，
10: 那这么快啊！
9: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11: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10: 啊，找你就这事儿。
9: 嗯，好了。
10: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9: 啊？
10: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9: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10: 你车牌子呢？
9: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10: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11: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9: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10: 你是得老掉。
9: 我手就拿不开，拿不
10: 着。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9: 不是，我这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车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10: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

0: 远点儿，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1: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0: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自行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1: 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再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的治理，这样呢，北京市将累计实现80条胡同车辆禁停。
4: 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又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今天的接速即办，我们就走进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
5: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6: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7: 是不是每一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5: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8: 这确实不方便，搁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
5: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9: 可以开个灯吗？
10: 一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6: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的什么桌。
5: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6: 我们打12345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的。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5: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老城区的车都停哪了？约40%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60%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1: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还不说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12: 停马路边是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把我二位姐。
5: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6: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不要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7: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13: 建2层，
7: 3层，
13: 3层，
7: 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13: 对，建吧，
14: 谢谢您。
8: 搁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
6: 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看谁不挡谁的事儿，对吧？
15: 你想他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那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8: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15: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16: 那按照规范来说。
5: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7: 其实三米的位置相当于就到那棵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有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这个调整的。
6: 你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7: 也哪能不管您啊，
6: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14: 车又哗一辆
6: 从那儿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14: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7: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14: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7: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个？
14: 没有，
7: 那三层也没有。
14: 对，
7: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际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5: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14: 这个停车场啊，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7: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10: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
7: 嗯，
10: 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7: 西大街两广路。
10: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
7: 对
10: 吧？
7: 对，主干道。
6: 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都响了。
7: 对，那肯定是啊，
15: 他给你挡了
7: 好多。
6: 那
14: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6: 其实这有这停车场，
7: 嗯，
6: 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7: 对对，那没错，
6: 是不是啊？我倒安全。
7: 嗯。
15: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呢，高度经拱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5: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九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17: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5: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17: 位置是停车楼的2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行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5: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17: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5: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8: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5: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10: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6: 没的，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11: 这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18: 晚上现在不影响大，
6: 不影响
18: 大啊。
19: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3.0/6 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

0: 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1: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2: 它一点不挡，你这不是
3: 挡啊？
2: 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荧光，我是
3: 外边也是提醒的，应该是错层了吗？
4: 看这块，
5: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4: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5: 上面挡上行吗？
4: 对对对。
1: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6: 原来没建立地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跟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1: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7: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是一个好消息，个人养老金再添新品类，储蓄国债正式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
8: 6月10号起，专属国债全面开售，特点是保本稳健。
9: 这几天在工商银行的各大网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办理购买国债的业务，凭借国家信用背书保本保息的优势，国债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首选。此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看重的是它安全稳健，可用来做长期养老储蓄。
10: 每年呢，我都会往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边存钱，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退税嘛。之前存的钱呢，不知道买什么。这回呢就把这个账户里边这36000都买了这个5年期的国债，啊，然后刚算了一下，这个收益呢大概下来是3000多，也非常合适。
11: 我选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就是觉得特别安心，毕竟国家发行的，安全稳健。
9: 对比来看，本期国债利率高于多数普通银行定存，但低于部分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而养老基金虽然收益潜力大，风险也相对更高。业内建议，临近退休、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群优先配置国债、养老储蓄等稳健产品，年轻群体则可以搭配基金，兼顾收益与长期养老规划。
12: 3年期利率1.63%，5年期利率1.7%，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均可购买。
9: 目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APP 均已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相应国债，且目前额度充足，发行期至2026年6月19号。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鸡蛋价格。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官网显示，从5月份开始，鸡蛋价格已经连续数周上涨。
8: 具体到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呢也在6元上下。不过本周价格有了小幅回调。
9: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13: 因为我出去玩去了，玩了一个多星期回来，然后我家里还有点，吃完了以后一个都没有了，我就买来了，就这价了，确实这个有点多了。
14: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15: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9: 不光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鸡蛋价格上涨，在新发地做了几十年鸡蛋批发生意的李爱英也坦言，这次持续涨价超出预料。
16: 今年头次遇到这么持续往上涨，也涨了这一个多月了。太高了也不好卖呀，这老百姓接受能力就不那么强了。你本来他买3斤的，他买2斤，他少买。
9: 涨价还让商户利润打了折扣。李爱英告诉记者，鸡蛋价格平稳的时候，到货基本当天就能卖空，如今有时候会有些剩余，加上天气炎热，鸡蛋没法久放，只能降价处理，
16: 剩的这点儿都便宜卖了，就是这挣不着利润了呗。
9: 好在连涨5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16: 最近这2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17: 最高呢，在6月初达到了每斤大概是5.36，现在呢，到了5.28元每斤。
9: 批发市场降价，线下超市也跟着调整了售价。位于南五环外的这家超市，鸡蛋是3天一进货，早上刚刚到了一批鸡蛋，价格比3天前便宜了，立马调整。
18: 因为这个鸡蛋呢，我们超市里面战利品，因为大家民众比较必须的品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惠民，按照进价我们也就加个两三毛这样子。往年呢，一般到端午节价格都会上涨，但是这几天的鸡蛋价格呢，比前几天还要稍微辣了一些。
9: 虽说价格降了一点，但整体还是处在高位。鸡蛋是日常刚需，就算价高，大家也照样得买。
15: 涨也得吃啊，这你这怎么办呀？那你这生活必需品，
19: 买十多个二十个吃完得买，高了就是你买点吃点行吗？
4: 买点吃点，
19: 对，便宜点多买点。
16: 村大得吃点鸡蛋，什么小孩得吃点鸡蛋，是不对不对？一个鸡蛋不就，四个人就让他落点。啊，对，落回原价。
9: 北京台报道。
7: 为什么鸡蛋价格人们特别关注？一方面刚才说了这是刚需，另一方面呢是反常。为什么呢？往年这个时候通常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蛋价在这个时候也基本上都是稳中下行。
8: 嗯，那么今年的鸡蛋价格为什么逆势上涨呢？
9: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一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17: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9: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节日消费是否会对鸡蛋的价格有影响呢？
17: 需求呢适当的会增加，但是呢它跟这个价格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整个的产能这一边价格已经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能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多个产地呢又供应到新发地市场，所以说呢对于交易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20: 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的，就是当前这个蛋价呢是存在一个高位回调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目前这个供需情况来看呢，回调这个幅度呢预计还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出现短期大幅下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下半年价格仍可能保持阶段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七月份高温天气可能会影响这个产蛋率，价格呢仍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说随着前期补栏鸡苗陆续开产，九月份以后呢，这个高产蛋鸡这个存栏量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升或者增加。
9: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20: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9: 总体看，我国蛋鸡产业基础仍然稳固，市场供应具有较强保障能力。当前更重要的是把短期价格上涨转化为产业提质增效的动力，通过更加精准的调控和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减少价格大起大落，更好保障居民菜篮子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分享感动，刚才呢我们关注了鸡蛋价格，接下来为您讲述一个和鸡蛋有关的故事。
8: 前几天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外呢，一位父亲接儿子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长途跋涉赶到考点接儿子，背包里装了8个土鸡蛋。
21: 大概是钱，这个钱没了，我的房子都是一天，
22: 就是给他装行李是吧？
21: 那几个鸡蛋的给他吃。
22: 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21: 带了8个。
22: 上午来了，一直等到现在。
21: 是啊。
22: 吃饭了没有？中午。
21: 中午还没吃饭嘞。等他考爬的。
22: 妈妈在家里。
21: 妈妈在家里，年纪有点不开心。
22: 他眼睛不看见，
0: 哦，
22: 什么原因啊？
0: 是他生儿子，生儿子这儿子

0: 不下去。来这首谢天仙，他妈的是累违法了，一直不敢，又只能给这他生出来，把这事事是一个生命嘛，又把它搞好。你杀手就是一去好一点了，到时候曹军就是基本上自己可以走路了。以前这么小时把他认识好，
1: 现在
0: 他一生考一个好大学。
2: 别看那个，
1: 这个是吧？这个是对，是吧？
2: 成功了，
1: 自己有没有理想的学校？
3: 我想是那个湘潭大学。
1: 暑假有什么计划？
3: 多锻炼一下身体，把大学的那些专业都看一下，把暑假回来。然后去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0: 好了，那他说下啥吃这个鸡蛋了？
1: 爸爸从家里给你带了八个鸡蛋。一直在外面等你，好辛苦。
0: 来，
1: 你先给爸爸吃吧。
3: 不要等，
1: 儿子饿了就吃一下。
4: 收获了银发父亲带给我们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银发专列。
5: 这两年银发专列特别火，因为他们把老年人照顾得特别细致，除了一路游玩，还根据老年游客特点提供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
4: 银发专列马上又要发车了，6月28号京藏号将率先开行。
6: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 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7: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8: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的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6: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9: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6: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10: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6: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第7届创业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大赛现场特别的评委。
5: 近日，石景山、房山、大兴三区人社局邀请了退休人员来到首钢园，让他们试用创业大赛中的适老化项目。我们来看看叔叔阿姨给这些项目打多少分。
11: 我来试试，
12: 终于弄反了，那边是前面，
11: 是老人用的护颈、护腰、护膝，还有发热鞋这些。然后参加这展会呢，也是让我们老人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看我们产品怎么样。
12: 也尝尝就开机了，这是3档。
13: 然后这个您说是您可以放在这个里头。
11: 对，然后还可以放手机，手机也可以放进去。
14: 热了吗？
11: 这冬天像有那个说实话有老寒腿老寒腰的，你比如说可以扶在
14: 这老寒腿老寒腰，它这你搁前面不行啊。
6: 这场嘉年华涵盖趣味运动会、红色观影、文艺展演等，但最特别的是这个银发家创业市集，30个摊位，包括康复辅具、生活便利、非遗手作等。与普通展销不同，这些项目大多是石景山区第七届创业大赛的参赛团队，政府特意把他们从赛场请到退休人员中间。在适老化改造摊位前，老人没有看中改造模板，反而提出了很多个性化的要求。
15: 老人嘛，行动不便，就坐不下去，就有没有那种带电的自动的？
16: 以前我弄过那个干湿分离的，它玻璃门就老化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好一点。
17: 通过今天跟一些咨询老人的交流呢，了解到他们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也这些需求呢，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建议。
6: 除了石景山本区的退休人员，房山、大兴两区也组织了200多位老人专程赶来试用创业大赛的项目。
18: 从带老人玩啊，转向让老人帮，用退休人员的经验呢，帮助创业项目精准的改进。同时呢，市集也是嘉年华的经营核心，既拉动了银发消费，又优化了营商环境，也帮助项目啊完成从赛场到市场的第一步。
6: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们国家活动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这一主题精准诠释了公益捐献的内核。今天北京西单献血小屋暖意融融，爱心涌动。
19: 我是北京市第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今天是第45次参加无偿献血，我呼吁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救助患者。
20: 我叫杜丹，然后这是我第73次献血，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然后一起点亮生命之光。
21: 早上8点，在西单献血小屋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与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齐聚于此。在这些献血者当中，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面孔，吕建华，北京阜外医院放射科主治医师。2004年4月15号，他成为了中华骨髓库第100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北京市第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后发起了北京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协会，长期推动公益捐献。每到献血日，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献出自己的热血。
19: 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本身就有这个责任，起个带头作用，然后让大家都知道献血对身体是无害的，而且对于患者来说，只有这个大家多多参与无偿献血，才能保证血液的供应。
21: 吕建华希望以自身经历打消大众对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顾虑，带动更多人勇敢伸出手臂，用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为生命续航保驾护航。在现场还有很多像吕建华这样的志愿者。
20: 7点多钟就过来了。今天不是献血者日吗？想到肯定会有很多的爱心志愿者一起来，所以我想就早一点。
22: 今天是第64次献血了，主要就是做一些微小的贡献。
21: 为了感谢志愿者的爱心付出，北京市红十字会还给志愿者们送来了小红花和小礼物。
23: 这个杨希老师是我们特别特别忠实的这个志愿者，北京市第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而且是长期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感谢您。
21: 血液是维系生命的重要纽带，是临床救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而这份生命之泉全部源于无数爱心人士的自愿捐献。北京市红十字会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宣传活动，引导更多的市民加入爱心队伍，以点滴热血汇聚大爱暖流，为守护生命健康筑起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4: 世界献血者日，我们关注一群特别的献血者。说他们特别，因为他们的血型 Rh 阴性血，也就是所谓的熊猫血。说他们特别，因为这一血型的血小板无法库存，需要的时候要随叫随到。
5: 这样特别的献血者在北京有4000人。接下来报道的主人公鲍小燕就是4000分之一。
0: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跟大家我们的队友一起奔跑在各个点去打卡，非常的高兴，也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一气呵成，一直的冲到了终点，我们感

0: 觉非常的好。
1: 这个浑身充满活力的参赛队员叫鲍小燕，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以运动加献血宣传为主题的公益跑活动中，他和队友们全力冲刺，如同平日献血一样。
0: 20年前知道自己是这种稀有血型的时候，当时也是很担心，怕自己将来就是还没有生孩子什么的，将来会遇到危险呀，找不到血这种。一个契机吧，我自己是找到了我们这个稀有血型这个组织。
1: 正是这份担忧，让他找到了组织——中国稀有血型联盟，一个民间互助的群体。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只当被救者，而是要成为能救别人的人。
0: 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之后，我想我怎么就是能保持特别好的身体，持续不断的去参加救助。
1: 20年间，他在工作和生活之余，最重要的就是等待一个电话。
0: 其实我们的献血吧，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随便去献，就是等。我们在等通知，就是当有求助者找到我们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到他指定的献血点去献血。
2: 就是你有没有统计过自己这些年献了？
0: 当然有。我们之前差不多快近1万毫升，20多次吧。
1: 1万毫升相当于2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而对稀有血型志愿者来说，每一次献血都不是简单的伸出手臂。
0: 每次献血这个胳膊要扎的要多一些，所以这个青筋要稍微冒点。
2: 这是针眼是吗？
0: 对，过去扎的。这些地方，我们每个稀有血型志愿者吧，都是尽量的多献，能省出一个人来参加下一次的救助，就尽量的省出来。大家每一个志愿者都是这样。
1: 鲍小燕说，志愿者们都心照不宣，能省出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去等下一个求助者。
0: 我自己是一个稀有血型献血志愿者，坚持运动其实已经有20年的时间，因为这20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不断的参加去献血救助这个活动。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注重饮食健身，所以我这20年间接到的这么多次救助，没有一次是因为检测不合格没有完成救助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开心。
1: 鲍小燕的20年是一个人的长跑，也是一群人的接力。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因为血液中那份共同的稀有而成为生死相托的家人。每一次奔赴都是热血对生命的应答，这份热血从未冷却。
3: 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欢迎加入我们。
1: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这个报道当中有一句话呀，出庭起来很平常，但是稍加思量却有荡气回肠。这句话是这么说的：20年间，鲍小燕在工作和生活之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等待一个电话，这真是人间大爱，为他们点赞。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5: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式摔跤有着千年历史，它不靠蛮力取胜，讲究的是以巧借力，以德修身。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孙宇坤走进摔跤场。

0: 晚上六点半，孙河摔跤队的小学员们陆续走进孙河摔跤队训练馆，一场中国式摔跤课即将开始，而我今天作为一名体验者也加入到了训练队伍中。
1: 这身大练一穿，瞬间就来精神了，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
0: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京郊一脉承袭清代单扑营正统技法，是老北京民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瑰宝。
1: 同学，听说你是冠军是吗？练了多久了中国式摔跤？
2: 一年。
1: 前辈多多指教。
2: 承让承让。
1: 加油啊。
3: 喂，
1: 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0: 整场体验下来，我的战绩全程参与，全盘告负。但这一个半小时的体验里，我彻底打破了对中国式摔跤的刻板认知。看似是近身对抗的博弈，拼打从不是蛮劲儿，是反应，是技巧，是心态。而这份扎实的功底与纯粹的热爱，都离不开这支摔跤队伍的掌握。

0: 舵人李东升总教练。
1: 我是1978年练的摔跤，从小心里就喜欢这个。在1989年呢，我拿北京市冠军了，就是情怀。我有一个愿望，我在我退休之后一定要弄一个公益摔跤馆。所以说这个现在我没退休呢，我就已经弄成了啊。
0: 李东升年少时潜心拜师，先后师从天桥交谈名家马贵宝、中国式摔跤界泰斗李宝如，师爷更是老北京天桥摔跤一代宗师宝善林。清晰的师承谱系、扎实的技艺功底，让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就拥有了纯正的京味基因。
1: 现在，应该在60人左右啊，加上家长啊，有的家长也参与，今天来了一部分。现在得上100人了。这些孩子呢，都是我这儿做公益，免费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享受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是咱们传统的东西，而且呢，它的功法特别多。我呢，也是咱们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我也有责任把这个传承下去。再不传承，不是断了吗？没人练了。
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把纯正的中国式摔跤稳稳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跤场，爱上摔跤。
2: 谁能想象到，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战斗力可是爆表的。
3: 拿了冠军，心情怎么样？什么感受？
4: 开心，非常开心。
3: 哦，非常开心。
4: 嗯。
3: 会一直坚持练下去？
4: 会。
3: 这么坚定？
4: 嗯。
0: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能量，少年躬身练跤，这便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5: 我们也是愿意身体力行，让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6: 我想让外面知道，国际上不光只有国际摔跤，以后我们也有中国式摔跤。
1: 我这儿有一幅字儿，叫“跤量巧智勇者胜”。这边呢，数分良友德为先，数分高低，先有高尚品德。这就是需要中国式摔跤传承下去的精神理念。
0: 就像李东升教练常说的，中国式摔跤摔的是技法，练的是体魄，修的是品德，传的是文脉。老将守初心，少年成心火，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风骨与热爱，终将一直滚烫，代代相传。
7: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8: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拼斗高手云集大展，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比拼。
9: 大赛紧扣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主题，选取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拼斗潮玩手工为载体，创新文博传播形式。活动共设3场比拼，汇聚河北、内蒙古、宁夏、山东等全国近10个省市的拼斗爱好者参赛，单场参赛人数100人，预计现场观赛客流超1万人。
10: 我拼的是一个巫邪小武士，我非常喜欢它，它是一个文物，感觉挺好玩的。拼完了之后呢，有满满的成就感。
11: 用拼斗的方式，然后拼出一个文物来，然后一方面体验拼斗的乐趣，一方面了解这个美洲的文明。我大概用30分钟拼好的，特别喜欢拼出来的这个小武士，然后准备带回家吧。
9: 本次活动通过沉浸式可创作的趣味体验，拆解古文明符号，让遥远神秘的玛雅安第斯文明变得可触可感。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持续联动首都博物馆，以年轻化大众化的创新方式传播世界遗产文化，推动中外古老文明走进大众，扎根青年，焕发新生。
12: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够用拼斗这种略显童真的这样的方式去感受从古至今这样文明的一个传承。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拼斗大赛在周末在暑期一直办下去，甚至在境外其他的省的博物馆，我们也有一些联动，争取达到一个1万人拼斗的大赛。
9: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
8: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7: 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今年的7月举行。
13: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7: 还是关注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部分的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
8: 有消息称可能是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13: 报道称，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有客户反映，这些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已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表示，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7: 我们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过后是彩虹，在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之后，绚烂的彩虹桥昨天是横跨天际，
8: 落日霞光与斑斓长虹相映成趣，勾勒出绝美的景致。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晚雨后的惊艳瞬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日前，漫游京华，绘梦东城第23届北京电影学院漫画周在隆福寺启幕。本届活动以传承、创新、多元为主题，涵盖学术沙龙、展览及文创市集等板块，旨在呈现漫画艺术最新成果，助力东城区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
1: 启动仪式上，东城区发布绘运东城主题创作计划，涵盖光影绘东城、文采聚东城、文旅游东城、产业兴东城四大方向，从采风创作到产业孵化，形成全链条赋能。这场持续20多年的漫画盛会与600多年隆福寺老城基里展开深度对话，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韩国的漫画家与中国创作者围坐一堂，围绕在地化教育、跨文化创新等议题展开思想碰撞。
2: 我平时就非常喜欢就是在胡同里边去做速写，去画北京的胡同，可以了解很多关于这些建筑背后的一些故事，放到我的这个老街童话这个作品，关于我们东城区的很多的这种地标，比如说鼓楼啊、国子监啊，我都觉得它充满了那种就是舞台感，充满了故事性。
1: 校地合作是东城区激活文化创新的重要抓手。自去年共建计划启动以来，双方以种子库机制推动高校治理与区域文化生态深度融合。本届漫画周由东城区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标志着文化名城与知名高校的双向奔赴迈上新台阶。
3: 我们也这次强调了一下 AIGC 的方式啊，就是最先进的创作的技术和最传统文化的内容想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就是把原创的创作的精神更多的结合到我们的北京的文化当中去。
1: 漫画周将持续到6月15号，期间两大主题展览展出近3届优秀作品及中鼓楼写生，文创市集面向

0: 市民开放互动体验。未来东城区将继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漫画 IP 孵化与文旅消费融合，让漫画艺术走向大众生活。
1: 也是通过这种多种形式的活动呢，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了解老城的古都文化和京味文化，创作更多扎根基层的有这种烟火气的优秀作品。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为学校啊，首都高校提供的这种大学生创业，然后优秀师生、优秀工作室落地的一站式服务，更好的呢，让文化赋能产业，让优秀的内容转化成经济价值，形成呢文化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2: 无需繁琐的操作，旧物现场直接兑换实用好物，让绿色便民服务更接地气。近日，一项名为循环餐桌的创新服务正在西城区多个养老驿站悄然开展，它串联起养老助餐、乡村振兴与绿色环保，为辖区老年群体送上暖心便民的养老服务。
0: 下午两点，家住春树街道四川营社区的居民吴女士细心收拾家里存放的旧衣物、旧被褥，准备去养老驿站换些好东西。
3: 你看看，这都穿不上了，穿着都瘦了，放了十年八载了。
0: 走进红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兑换现场，新鲜时令蔬菜、各类刚需生活用品琳琅满目。
4: 这些都是来自我们怀柔农场的农产品，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四点钟从我们的这个农场里边采摘过来，然后我们从怀柔运输到这儿来。
0: 吴女士带来的衣物差不多有13公斤，按照当天价格能兑换进2斤半的草莓、西红柿和1斤半的黄瓜。
3: 我称点，我还真没吃过这样的。
4: 再给您来点黄瓜，
3: 这多实用，生活过日子是不是得百姓生活。上回头一回啊，送了4趟，全是从这屋运过去的。
0: 驿站的货品售价普遍低于超市市场价，居民旧物称重登记后就可以按照1元1公斤的标准现场兑换农产品、日用品。驿站还为高龄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搬运服务。
5: 旧衣服换到了这个洗头水，比超市要便宜多呀。以前家人旧东西就是那实在没办法就扔呗，也没地儿搁，因为是平房，就那一间屋子，每回都得收拾大衣柜来回折腾，我觉得相当不错，是吧？能解决这个贫困家庭的这些个大难问题，也就走着5分钟，所以挺方便的。
0: 兑换完新鲜食材，吴女士回到家中，简单清洗，改刀切片，搭配上家常酱料，不一会儿，一桌清爽可口、健康养胃的消暑家常菜就新鲜出炉。
3: 老年人少油少盐，我就愿意这么生吃。非常的新鲜，而且爽口。
0: 据了解，收纳来的所有旧物都会通过正规渠道分类处置，分别用于环保再生、合规出口、公益捐赠3大方向，让闲置物品实现循环再利用。目前，这项暖心的循环餐桌活动已覆盖西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养老驿站。
6: 咱们这边现在目前来说是1个月2次这样的活动频次，上一次有17位居民参加，有204公斤的旧物回收。未来的话也想着说，有一些长辈可能他在家里边不做饭，那我们把这个春轩食堂的这些馒头呀、花卷呀，还有一些成品的菜，也计划加到咱们的积分兑换里。我们也计划和社区这边联动，让居民们等于少跑路，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2: 今天的老建筑新生活，我们带您去位于东城区美术馆后街的77文创园。77文创园的前身是北京胶印厂，改造后于2020年入选北京市首批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金融街跳动的不只有中国经济的脉搏，还有青春的舞步。今天让我们跟随金融街青年燃动的节拍，去感受奔涌的时代活力。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1: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2: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3: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4: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曹雪芹的入京之路，元宇宙的科技小镇，世界遗产大运河，您来了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大运河文化新生。

0: 十年气血诞生鸿篇巨制《红楼梦》，运河之波滋养一支支妙笔，孕育中华文明史上的文化巨匠。生于金陵富贵世家的曹雪芹，13岁被抄家后举家奉旨北上，到达京城的必经之地是张家湾。杜鹃一直渴望了解张家湾和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1: 我们从城市中心来到城市副中心的张家湾，寻找发展空间，去拥抱一个产业集群，元宇宙的前沿。
0: 2023年，杜鹃率领自己创办的黑油科技团队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这里自2019年起成为国际范儿的科技创意园区。
1: 我整个大运河把它这个通过元宇宙的方式建出来以后呢，我要让人们既能在里边游玩，还能沉浸体验大运河的每一个段，可以呢相互之间朋友见面去交互。
0: 开发元宇宙需要精准的数据作为支撑，为了获得精准数据，杜鹃团队沿着运河做勘察，总行程2532公里，走访22座城市。团队设计了一个大运河形象 IP 曹娃。
1: 曹娃因为从古代这边是漕运开始，所以它紧贴着这个大运河的这个性质，能不能通过一绺头发来表现它这个河流是吧，浪花这样的感觉。我们创作人员用手绘在头上画了几朵浪花。
0: 元宇宙世界中的数字人曹娃，穿着秦汉百姓的粗布服装，纪念大运河2500年的悠久历史。他的动作和表情全部通过动作捕捉技术按照真实人物还原。他能带领大家从今天的运河商务区穿越回古时的漕运码头。未来经过大数据培训的曹娃还能回答关于运河的各种问题。昔日的张家湾古城与大运河漕运盛景将在杜鹃的元宇宙中复现。国际范儿的张家湾设计小镇正在构建一个现实版的未来宇宙。几年前这里是老品牌铜牛的制衣车间，如今老厂房变身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未来设计院的办公地。
2: 我第一次去这个未来园区，高博院长我们逛了一下这园区，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站在了那个餐厅的顶上，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未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确实有点心潮澎湃。
0: 几百年前张家湾吸引南来北往的商贾行旅赶考才子，今天的张家湾设计小镇吸引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将前沿潮流的理想变成现实。
3: 通过红外传感器呢，识别人的这个面部温度啊，如果判断出来相对比较热的状态的时候呢，桌面的这个小风扇啊，它就会自动的来给人进行降温。
2: 通过人脸识别可以识别到这是你本人，你最喜欢比如26度，然后你最喜欢的光照强度比如偏冷光源一点点。
0: 未来设计院的设计师们正在将科技与建筑设计融为一体的智慧舱变为现实。
2: 在副中心各个领域方面，健康的、低碳的、智慧的，我们都是比较领先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开拓的一个事儿。
0: 古老码头变身设计小镇，昔日粮仓转换智慧科技舱，新兴产业云集于此，运河之畔的张家湾一切奇思妙想终将实现。

0: 宝的硬核深藏中华文明的繁荣密码。一艘文化方舟矗立在千年运河畔，作为一座以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承载着曹家记忆的珍贵档案也陈列其中。
1: 我们在建这座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也在试图用具体的文物还原运河的历史，唤醒运河上人的记忆。如果曹雪芹先生还活着，不知道看到这个场景会是什么感受。
0: 2023年末正式开放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从2018年就开始筹备，张宇与他相伴了6年。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都知道什刹海，都知道后海。我第一次看见运河，那是在南方看见的，它还保留了很浓厚的运河文化。就三大建筑建到尾声，看到那个运河，当时感觉确实很震撼。
0: 大运河博物馆如一艘运河之舟，它所在的位置恰巧是200年前的运河故道。
1: 在我们整个设计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的时候，两组相对独立的这个建筑啊，那么共享大厅呢就像船的底部，那么主楼5个高高扬起的风帆呢就是船帆。
0: 这一艘载满珍贵文物的方舟在建设之初就以科技保驾护航。
1: 2008年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文物因为地震遭到了损毁，查了一些资料，后来发现我们东莞所在的地区是抗震设防烈度8度的地区，当时我们提出来那整个做建筑的隔震，
2: 在市中心建一个小东莞，
3: 下面呢我们是一个地震模拟震动台，通过隔震装置呢，我们的地震能量啊就大量的被隔断了，所以你看我们这瓶水
1: 不会倾覆，
3: 对，不怎么动了。
0: 经过设计团队的探索，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最终采用了先进的隔震技术。
4: 这个就是橡胶隔震之作，这个现在外面这个白色的呢是包的防火材料，里边是那个黑色的圆盘状的橡胶隔震之作。
1: 隔震之作，
4: 连咱们能看到的这些一个个的白色的墩子，其实就都是这个隔震之作。对，
1: 这个对博物馆未来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和安全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新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减少80%的地震破坏，保证文物不掉落不损坏。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地下一层，也通过一场防震科普展，让人感受到科技赋予博物馆新的力量。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书写了关于运河的北京记忆。
1: 这块木质的主人是金代的宣威将军石宗弼，他有河东路第一正将之称。在他的墓志上第一次出现了通州二字。
0: 金朝皇帝取漕运通畅周济之意，赐名通州。史书上早有记载，但通州二字以实物的形态出现在文物之上，这是历史首次。当著名的文物遇见运河，我们将以崭新的视角重新解读。
1: 这件书法是元朝著名文人赵孟俯抄录的《妙法莲花经》，他作为元朝重要的汉人大臣，常年晚访于元大都和杭州之间。
0: 赵孟俯七出七入元大都，见证了运河开凿的历程，也享受了运河带来的南北通途，文化随运河之水南北传播。
1: 比如这件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我们曾经关注的会是陶瓷的工艺，可谓巧夺天工。但如果我们从运河的角度看这只六方套瓶，它诞生在景德镇，当年从景德镇专门有一条水路，
0: 瓷器乘船从景德镇沿着昌江入鄱阳湖，经由长江水道连通运河，沿着这条水路北上，无数官窑瓷器

0: 通过运河运抵京城。不止于此，来自苏州的缂丝，来自扬州的玉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一件件镇馆之宝深深打下运河的烙印，他们无声诉说着南来北往的身世。巍峨的故宫，甚至整座宏伟的北京城，都被称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古韵风帆的运河之舟旁，比肩而立的是森林书院。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智能化立体书库藏书800万册，位列全国之最。
1: 您刚才我查询的书名或作者？
2: 《红楼梦》，请介绍一下《红楼梦》这本书。
0: 仅需15分钟，就能在数百万册图书中拣选出指定文献送至读者的手中。《红楼梦》众多版本中最确凿可信的乾隆年间抄本，也能在此不期而遇。
3: 很激动啊，很荣幸看到这个版本。
4: 我们这个版本的名字呢叫书院伟续本红楼梦。书院伟他标的他这籍贯是虎林、虎林是现在的杭州仁和这个地区。然后呢，他从运河的尾部来到了运河的源头，他来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他住在一个当时的一个藏书家军府主任玉栋，他住在什刹海的东北边这个地方。书院伟呢，他住在玉栋家里，发现了《红楼梦》的53回，又从邻居家里借了27卷，这样合成了80卷。
3: 书院伟是杭州人，到北京来沿着运河过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学史，尤其是明清文学史以来，很多的名著都跟运河有很大的关系。
0: 明代3言2拍中的奇情异事，在运河的波光里跳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人公便是从陆河，即今天的通州运河登船。清代蒲松龄在运河边的《聊斋》中，以如船之笔写就《聊斋志异》。20世纪，茅盾在杭州乌镇水乡写下《林家铺子》，汪曾祺在运河古镇高邮赞颂《我的家乡》，刘少棠在通州落笔运河的桨声，文字随运河流淌。2019年，新时代的运河之子徐泽辰凭借长篇小说《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运河边不同家族的百年历史碎片被他拼接在一起，书写了一部动人心魄的运河叙事长卷。
3: 小说里面写了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到运河，你待在威尼斯，你永远无法想象运河到底有多伟大。因为这样一条河贯穿一个辽阔的时空的，这条河不仅仅是流淌在教科书里的，同样也流淌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它是我们 DNA 里面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它其实是勾连了五大水系，把整个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整体。所以隋唐以后整个中国大一统的趋势是在逐渐加强的。大运河既是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同感，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人他对东方文化的一个逐渐深入和产生认同的一个历程。
0: 对从小生活在水边的徐泽辰来说，运河是灵感，更是认知世界的角度。
3: 我最初到了淮安那时候18岁，看掉这条运河，一个那么辽阔的空间跨度里，河流上跑来跑去的那么多的船，陌生人从遥远的地方总是能带来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基本上所有的沿线的城市都走过，比如5000吨的、5万吨的那样的一些大货轮的老板，就船老大，当然也有些打鱼的，还有一些在生活在水边上的，还有专门是拍运河沿线的一些桥的和水的摄影师。所谓的运河之子

0: 1790年，徽班进京，沿运河北上的途中，博采众家所长，锣鼓铿锵，旌旗招展，出身草莽的徽剧，最终在风雅的北京站稳脚跟，并在这座文化包容并蓄的都城与其他剧种碰撞交融，最终演化出国粹京剧。古往今来，各种文化随运河流入北京，孕育燕京八绝等匠心独具的宫廷技艺。北京的民间非遗也融合着南北地域的不同特色，共同构成千年古都的人间烟火。
1: 咱们这个张灯映和龙灯这个特点呢，它就是方头大口，这个鹿角长须，猪鼻圆眼，蓝身金鳞，金鱼尾，全长18米。咱们这运河龙灯为什么是蓝色的？它就是代表咱们这个运河的水。
0: 这是应运而生的北京通州非遗运河龙灯，寄托着运河沿岸居民对风调雨顺的祈愿。
1: 我从小呢就看我父亲在家做龙，那么我爷爷我太爷啊都是咱们这五龙里的骨干。为什么接手这个呢？也是因为我不想我父亲有什么遗憾留下。
0: 随着漕运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白发苍苍的老人坚守。直到一个远道而来的异乡人打破传承的困局。
2: 张仲的这条飞翼龙，当时很久没有舞了，都是沾上了一层灰，所以我也觉得很有必要让这条飞翼龙能够传承下去。
0: 浙江人傅成豪，运河尾来到了运河头，他打算带着乡亲们建一座属于龙灯的博物馆。
2: 张庄村的村民们都对这条龙是有很深的感情，那么当大伙儿听说要建这个博物馆，捐物的捐物，龙灯的小模型，关于舞龙的新闻报道，那是1988年的报纸的报道，其实保存至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3: 双票龙马。
0: 傅成豪还推动了运河龙灯非遗进校园活动，
2: 它既是一堂体育课，它也是一堂乡土课，同时呢，它还是一堂历史课。
0: 运河龙灯再一次燃了起来。运河用一只龙灯融合了南北民俗，融合了运河百姓对水的敬仰。运河之水，更让南来北往的传统技艺融会贯通。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 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3: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俗话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邻里关系其实特别重要。帮把手啊，应个急啊，邻里关系处好了，可能作用比亲人还大。但正是因为啊，邻里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这处理不好，容易发生一些小的问题。观众徐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热线说呀，最近因为这隔壁邻居家装修的问题，两家呢闹得有点不愉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熟人啊，武新建武老师啊，家装方面的专家。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聚焦在我们后面的这两扇门上。我们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是徐女士的父母家，他们父母住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呢是徐女士家的这个邻居。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邻居家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这门上这个薄膜都还没有完全拆掉呢。然后徐女士看来呢，这两个门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两位老人住在这儿，一个85，一个87。最早发现的其实是两位老人。
3: 那天呢，就是因为他那是整个把门开开，万出推东西，正好老伴儿我们俩说出去，一开门根本就推不开，整个把这门都给挡上了，出不来，
1: 推不开是吧？
3: 对，推不开，出不来。
4: 的确，两家挨得近，邻居家的入户门稍微向外开的大点儿，就把老人家门口给挡住了。那好好的，这门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而徐女士表示，还真不是设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搬来的邻居把门给改了。
1: 之前，在这户就是算是新邻居吧，装修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2: 对，不存在。
1: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2: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它进门的时候是往里开，
1: 然后后来是在新的邻居来了之后改成的外开。
2: 对，
4: 的确，如果邻居家的入户门还是像之前那样往里开的话，对老人就没什么影响了。可改成外开以后，老人不仅出来难，在进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你想想，他那屋里一开门，他肯定还得撞我。
2: 大家也看到这个门的情况了，就当两位老人因为动作已经很慢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
1: 啊，他站在这儿开门、
2: 就是、对，我在这掏钥匙，如果两个老人依次站在这儿在开门的时候，那如果他要出来，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到，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我理解您那个意思是说，您假定了一个场景，两个老人站在这儿掏钥匙开门，
2: 对，
1: 这边一旦开门就给老人撞了。
2: 对，这是最危险的。
3: 因为那天他带的风啊，我让他看着，我跟这儿站着开门让他试验，他跟那里头他出不来。
1: 您开门他也出不来，对吧？他为了不撞。

0: 着您，他也出不来。
1: 他也出不来，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比如说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到，而且我们特别远，这个应急和安全问题，我们觉得是非常严重。
2: 发生过吗？
1: 没有正，因为他还没有居住。他正在装修，我们不想把这个安全问题留到后面。
3: 由于拍摄当天邻居家没有人，所以记者也无法验证徐女士他们所描绘的场景。那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实地测量。
4: 这个门扇啊，门扇是82公分。
2: 门扇啊，对，82，
4: 82厘米，是吧？嗯。那么从这儿打开，咱们可以看到82到哪？
2: 82到这儿。
4: 也就占了这个门的将近一半。
2: 那
4: 么上下再剩下多少了？44的话，正常人过都不方便。
2: 44公分就是不到半米。
4: 何况两个80多岁的老人。
2: 你量量我多宽？
4: 你肩膀一般的是45到50，你看你这是48吧？
2: 48。
4: 你肩是48。
2: 48。
4: 你还得侧身。
2: 对，我得侧着。
4: 你也得侧身。何况两个80多岁老人还得推着轮椅呢，或者推着车车走，那40连车都推不出来。
2: 不行，卡住了，
4: 卡住了，
2: 在这儿就卡住了。车肯定是不行了，你用拐棍试试，你还是把保持住这个宽度来，你往外抖抖看看，我看看你往外抖。
1: 往外抖。往外抖，这。
2: 你慢慢。没事，
4: 但是这儿前提一个门在这儿。
2: 哦，对，他这边大家不要忘记，这边有一扇门挡在这儿。
4: 还有一个门呢，
1: 是啊。
2: 你把这个门得推回去，然后再往这走。
4: 推开。
3: 虽然一般来说谁家的大门也不会一直敞开着，但老人就怕有个万一到时候哪儿卡住了，或者他们推不开邻居家的门，就难免会带来不便。这么看来，影响确实不小。但就在这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2: 他这个门啊。你有没有发现它也是外开？
1: 对，我发现了，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确实也改了。
3: 而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改入户门朝向的还不止徐女士和邻居这两家。
2: 这也是外开，都是外开，它都是。但这俩不打架，正对着它不打架。
3: 那说到这儿，这入户门到底能不能改呢？而专家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入户门的朝向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4: 民法典里面，咱们有个邻里之间有一个相邻权，那么对相邻权有个原则，就是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就是说都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两个都外开，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2: 明白？
4: 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两个都是年轻的，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
2: 不在乎，
4: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我这边我要改了，我这么开行不行？这边无所谓，没事，你改吧，达成共识可以，你得沟通嘛，协商。
2: 明白。
3: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朝向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1: 因为当时他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3: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5: 这两家呢，一前一后都把入户门的朝向改成外开了。咱们不偏不倚，客观地说啊，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比方说，邻居家如果站在门口准备入户的时候，徐女士家突然开门，很可能撞到人家。这只是影响大影响小的事儿。徐女士考虑的更多的一点呢，毕竟她家住着两位高龄老人，就怕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大家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现在啊，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家都把门改成外开了。专家也表示呢，原则上啊，这入户门不是不能改外开，但是啊，改的时候要走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改的？这方面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 专家在现场也进行了解读。
2: 对于我，如果说是哎，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
4: 嗯，
2: 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
4: 嗯，
2: 我要把内开改外开，
4: 嗯，
2: 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
4: 嗯，
2: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4: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
2: 嗯，
4: 你告诉物业你都施工哪些项目？如果说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
2: 嗯，
4: 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2: 明白。
4: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
2: 嗯。
4: 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面
2: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4: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2: 然后，都要注明。
4: 哎，我墙地砖、水电改造、防水、乳胶漆、吊顶、
2: 入户门这种，
4: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
2: 嗯，
4: 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商。
3: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4: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块，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2: 嗯，不得影响
4: 及相邻户门的开启，
2: 是硬性规定是吗？
4: 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标准，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2: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相悖的。
4: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或者说漏水啦这种。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
2: 嗯，
4: 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2: 对，
4: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东西。如果说这边有过道，
2: 嗯，
4: 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开，
2: 他也不能开，
4: 他一开这边有通道，那边也过不来。但这边是实墙的，我这么打开，不影响别的通行。
3: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4: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他要往外跑，
2: 对，
4: 咱们也要往外跑，他门啪一开，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2: 我想了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的情况下，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呢？
4: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2: 啊，结构。
4: 这一个把手，
2: 嗯，
4: 是突出的。
2: 啊，对对对。
4: 门82啊。
2: 嗯。
4: 咱们假如说到这儿。
2: 嗯。
4: 哎。是不是到这儿了？
2: 对对对对，
4: 把手到这儿。
2: 对，
4: 这个把手，哎，可以开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2: 哦，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4: 对，
2: 勾
4: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两个老人也出不来。
2: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这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3: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0: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3: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的一次意外事故。
0: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2: 哎，
0: 您说。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他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我背着孩子，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背着孩子往出跑。
6: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都
0: 这都黑。你看这墙都
6: 后来弄的，
0: 看
6: 都给烧黑了。
2: 20多年前的事是吧？
0: 要不怎么害怕？
6: 到现在也害怕。
0: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5: 咱可以理解大家把这入户门呢改成外开的初衷，可能呢就是这室内设计上的一些难题，或者呢想给屋里边多腾一点空间，放个鞋柜什么的也方便。乍一看呢，似乎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改动，但如果说外开的大门占据了公共空间的消防通道，那就是关系到整个楼层安全的问题了。因为啊，真正需要应急疏散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这入户门呢，还真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再回到现实问题上，两家的门确实挨得太近了，又都先后改成了外开的。按理来说呢，全改回去是最踏实的，这样呢就谁也不影响谁了。但是啊，徐女士想着，毕竟邻居家呢正在装修，可能工人呢还没退场呢，这改起来也方便点，所以呢就想着跟对方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门呢给改回去。但和对方的沟通啊却没那么顺利，所以呢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啊帮着协商一下。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这户邻居。
2: 因为在上面我看了装修装修许可证上面有这个业主的姓名电话，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说跟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哎，您好，打扰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记者，然后现在呢我在您这个家门口，您旁边的这位邻居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入户门之间的问题，我这边呢这个跟他们聊了一下，想跟您这边也通过电话这边沟通一下。是这样，那个您在当时去进行这个入户门的这个改造的时候，有跟旁边的这邻居去提前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7: 我自己的房子我有必要吗？
2: 理论上
7: 您说是吗？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去扩张，我得往外，错，对吧？我是正常的装门呐。
2: 还有一个想跟您沟通的，当时咱们改入户门的这个装修的这一项，有没有跟物业报备过？
7: 我为什么要去物业去报备呢？
2: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您这边新装修嘛，然后我们也带着这个家装协会的专家过来，然后呢也明确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是要做类似于这方面的这个装修工作的话，它应该在这个给物业的报备材料里边有明确注明。
7: 就是法规是法规，然后也会根据你当时的这种条件，然后呢去怎么解决。你现在你只是站在门口，你并没有看到我里边的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怎么能去判断呢？
2: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实际的话它不具备内开条件是吗？
3: 这位邻居表示，之所以把入户门改成外开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室内的空间有限，如果门朝内开的话，那么可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7: 我跟您说啊，原来是个木头门，很薄的，现在咱们什么装防盗门，我上哪儿我去找那么薄的门去啊？他那防盗门差不多10公分的厚，我10公分的厚，我再加上锁，我这个门要朝内开的话，只能开70公分。您就说，咱们朝里开的大门，70公分，我连冰箱我都进不去。
3: 可以理解，如果像这位邻居所说，那入户门内开确实会影响到他家的日常生活，但专家也提醒，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4: 不管里面的实际情况空间有多小，或者说对您多不方便，我就可以说我开到外面，我不管邻居方便不方便，对吧？至于说咱里面可以想别的方案，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咱们的一个使用要求。第二个呢，目前来看我们也拿这个尺子去测量了，咱门扇宽度现在是82公分，然后完全打开以后呢，就隔壁的门的门洞的中间了，这个确实侵犯了这户的一个这种相邻权。第二个，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3: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朝里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的价，报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3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装修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工厂那头是我出工就得收钱，就牵扯到这儿。
3: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2: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
4: 协商
2: 解决，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僵。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7: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站各的立场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2: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它的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之间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由居委会由社区
8: 来牵头
2: 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虽然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达到协调一致。
8: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
5: 两家呢正在商量解决方案，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两家啊都不是不讲理的人，都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谅对方，只是操作上啊有些分歧。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毕竟啊住在同一栋楼，成为左邻右舍也是一种缘分，大家未来呢还要长期的相处，别因为一道门伤了邻里之情。同时呢，我们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醒一句啊，装修的时候改变入户门朝向确实得谨慎，特别呢是和邻居家的门呢挨得特别近的情况，一旦改不好，没商量好，引发争议不说吧，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市民反映呢，说北京西站客流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送站接站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等待时间长。而且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大太阳底下等着也确实啊有点遭罪。相关部门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了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了呢？咱们呀去现场看看。
9: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客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客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客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10: 原来是在那边的啊，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9: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11: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客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12: 以前呢啊，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啊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啊，实现了咱们缓解 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11: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

0: 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1: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流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啊尽快驶入落客区，然后尽快驶离。
2: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3: 划线痕迹
2: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0: 如今广联路落客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辅警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4: 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也有市民反映呢，在北京西站落客区啊，存在一些出租车私揽溢价的现象，尤其是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落客区的正常秩序。对此啊，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5: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0: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6: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0: 就在执法队员示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五米。
7: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
8: 我怎么叫逃逸啊？
5: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吗？
7: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8: 我怎么叫逃逸了？
7: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0: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落客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图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6: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0: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落客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6: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0: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9: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的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4: 打击这一类的行为呢，不光需要执法部门的有效处置，也建议大家拒绝乘坐非法车辆，主动举报线索，形成社会合力，防止乱象回潮。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

0: 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爱生活，每一天。
4: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5: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6: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7: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8: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9: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啊，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1: 血有了是吧？
2: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3: 别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4: 他长不大了，那就回太子宫内。一旦太子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5: 他还没来到这个事啊，都很难做决定的。
6: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7: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8: 看见了没？
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3: 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9: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3: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
9: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3: 哎，你帮我看一眼啊，在他姐姐
2: 是吧？
10: 再去放吧。
3: 你自己觉得怎么不舒服吗？
2: 肚子
3: 里头这样子
2: 贴的都还可以是吧？
3: 你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2: 没有，
3: 睡觉。
2: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你可以陪一下。
11: 哦，
2: 目前情况挺好的。
11: 那麻烦你了，
2: 行，好的啊，那就这样，哎，
11: 好，那好，谢谢您。

0: 窒息，
1: 皮带绕得太紧了。
2: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3: 而且他的腿，把好的腿，不拍吧，不拍了，腿，拍的好累，休息吧，老师，快。
4: 儿科准备一下，
5: 对，来这么
4: 快，感觉体力还可以。

0: 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1: 啊，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2: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3: 张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4: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
0: 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

0: 蓝选现在的确是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要不能接受，就只有放弃那条路。
1: 我要放弃。
2: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0: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3: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2: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1: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0: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
4: 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2: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5: 行，挺好的是吧？
6: 走就可以了。
5: 嗯，好，谢谢啊。
6: 终于出院了，
5: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
7: 情。跟大家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2: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7: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3: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
2: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十余天前戛然而止。
8: 那男孩都已经走了呀，这个胎了。
2: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0: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4: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孕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田地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9: 如果现在他两个一块来了，让我来决定他们的哪去，我觉得来说看。
0: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嗯，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10: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的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 他还没来到这个

0: 是啊，都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1: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2: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
3: 感兴趣。不要哭，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嗯，
4: 好，是放松。
5: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嗯，
6: 明白。
1: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子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实现的。
7: 哎呦，我还看着
5: 王青年说话好多。
3: 嗯，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8: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觉得自己的就
3: 特别心软。
1: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9: 减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5: 对对对
9: 对。然后这个刘小美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1: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3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10: 照着名字当天咱把这药吃。
11: 必须要当面吃啊。
10: 对啊，加药。在家要发药
1: 吗？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2: 它就跟着妊娠的这个实现的原厂，它就会加重。双胎的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1: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3: 我这腿可是肿得好厉害，
14: 是有点重，都透亮了。
13: 疼吗？你觉得？
14: 有点疼
13: 哈。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1: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15: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3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
16: 我是想那个还是要有，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1: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他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9: 一半儿，然后插进去了。
17: 烧心。
10: 烧心。

0: 舒服啊。
1: 哇塞，怎么那么高？
2: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1: 是不是
0: 聊天聊嗨了吧？
3: 今天
4: 没这么高是吧？可能说话说多了，
2: 有可能刚刚聊得更开心。
5: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2: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6: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5: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7: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6: 你妈，我还拿不定主意呢。
8: 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中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中，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4: 相当于这些，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9: 162、104。
4: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5: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6: 胎心不好的才急呢，就是胎心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10: 交代吗？
6: 交代吗？
11: 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消息，就直接就来了。
6: 这边对，
12: 这边送过去。这就是想生了，一生就不好生你的太阳。这不是现在还有一个吗？
13: 还有一台。
6: 剪刀，钳子。
8: 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5: 她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她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她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6: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了自己都管不好。
5: 小女儿依依是卫员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14: 她这个产科这个人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一打电话又走了。这个你是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了，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
15: 啊？院员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
16: 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再一些机会我们就只能放弃了啊。
17: 这是个祖父，
18: 好了，你闹在饭里头来。
19: 白头发跟家庭主妇有关，
16: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替那个病人白的，我是被他气的。
8: 你有那么多气吗？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16: 这个你要不把它从手机带上
8: 去啊？不要。
5: 今天虽然是周末，卫员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20: 妈妈，你可以小心一点。
8: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20: 妈妈。

0: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1: 魏源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2: 那时候那个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他也脑出差，
3: 不是那一年就
2: 跟老师说，说你给我妈打一个电话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3: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哎，好嘞。
4: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就让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中的样子一样。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1: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她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5: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6: 慢点，不能慢点起来。嗯，鞋不用带。
7: 哦，
6: 来。
7: 哥，什么感觉？
8: 很激动。
7: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8: 对，梦见了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7: 是吗？
8: 就像是千金。
9: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8: 交完爱人跟孩子都很心安。
1: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重。
10: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比如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11: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它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12: 没电，
13: 开始了啊！
14: 嗯，动你啊！
15: 赶紧把孩子拿出来
1: 啊！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14: 你就从这起了。
11: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14: 现在也是恒位。
1: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14: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不用，这儿。
1: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14: 你的任务就是吸，就是吸。
8: 点条球。
1: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

0: 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1: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2: 对，我想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1: 是吗？
2: 这要是千金。
3: 人世间，你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4: 张娟家属，
5: 老二老师
6: 在娘胎里就老师，
7: 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0: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8: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9: 好，睡得好。
10: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11: 做了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10: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12: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叶儿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子宫内的风险。
11: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13: 慢点，
14: 各长个胸前，
13: 对，找
14: 个胸前啊。
13: 好，
14: 那飞轮可以走了吧？
15: 走吗？
14: 好嘞。摘了，都给摘了。
16: 对，外面等着是吧？
0: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命。
17: 没事啊，哎，上个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说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我得从右边进针。
18: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也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
17: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0: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7: 那吸引器。
0: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7: 开始了啊。
18: 好了，来给我20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交。

0: 会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断掉。
1: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0: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稍暗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可以的。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2: 嗯，没有没有。
0: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3: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0: 这儿也不行，是吧？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拔一点。
2: 可以的。
0: 你看着点，我拔啊。
2: Ready 了，是吧？
0: Ready 了。
1: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十八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0: 啊，你好，嗯、啊，也不能再看更多的。快、
1: 哎！魏源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源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五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3: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0: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4: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怀二胎的、怀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0: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1: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0: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3: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0: 来，给我水，把术野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2: 魏老师，6.6。
0: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5: 我挺好，
0: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4: 行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
6: 卢卫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0: 没事啊，
7: 放心，放心。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就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8: 没有。
0: 要健谈的，
8: 对，我们说
0: 没有那么多，对，
8: 要健谈的。
9: 对，魏主任的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0: 开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开门。
3: 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0: 小倩。
1: 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2: 晚上。
1: 快。
2: 不去上班吗？不不不，不不。
1: 喂。
2: 不不。
1: 哎哎。出血多吗？哦，行行行，那你叫好马子科。
2: 刚刚。
1: 先上儿科。
2: 刚刚。
3: 你们让你妈走。
2: 妈妈。啊。
1: 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2: 妈妈。
1: 妈妈，赶紧走。哦哟，好了好了，看孩子小纵队吧。
2: 妈妈。不行，
3: 没事，
2: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1: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
2: 你不要出去。
1: 赶紧通知儿科、麻醉科。儿科准备一下啊，
4: 来这么快。

0: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明珠，划过你的眼睛，就无谓的清楚。
1: 我没抱过呢，
2: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1: 抱，光想抱。
3: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好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哦，
3: 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不要紧张。
0: 哎呀，我
5: 你不看、
0: 你不要紧张。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6: 那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这个样子。
7: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

0: 在此之前，他还做过两次手术，七次化疗，二十次放疗，以及五次靶向治疗。
1: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2: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0: 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五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十二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2: 晚期肠癌三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五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3: 妈妈，
4: 妈妈，
3: 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的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0: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五，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1: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3: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0: 三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三年来不管小五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二个家。
4: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三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3: 就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一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4: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0: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三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4: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0: 7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4: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0: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2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2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4: 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她当时早产嘛，她早产了1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5: 看，小兔子太可爱了。
4: 太可爱了。
0: 经历过冒死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3年时间， 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6: 他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服啊。
0: 他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3: 他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7: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的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0: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3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4: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5: 漂亮。
4: 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0: 挺过3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4: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5: 就生气了。
3: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0: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4: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3: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4: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几人捐的，
8: 谢谢。
4: 对，
8: 早上
4: 看我们电影的药，我们买点水果，买点药，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8: 一定要好。
9: 我们很喜欢呢、啊，就把他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他，心里面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他点赞加油。
10: 我们俩一直在微信聊天，一直鼓励他们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0: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

0: 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1: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0: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吴面对的只有死亡。
2: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0: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3: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0: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1: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0: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1: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他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石红花自己亲手给他做的，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也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一个很圆满的结果。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2: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她最爱的这两个人，她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3: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2: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3: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4: 油瓶这里，油瓶那里。
3: 这个是虎跑板架，羽毛毯。
4: 就是羽毛毯。
3: 我小时候就是她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2: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3: 哎呀，妈嫂，走了，走，你不进去看看？不进，打中我们信条了。那你不干什么东西打中我？没打中，没。走了，麻烦了。

0: 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我每天晚上都有爸爸牵着他的手睡觉，就是我家的时候我牵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3: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0: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3: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2: 好吧，好，那先这样吧。
4: 麻烦，这么大的肾断裂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5: 慢一点啊，小心，93.5呢，顶着头了吧。
3: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6: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请咱们外科疏通看一下。
3: 第一个，争取

0: 第二，尽量的保留气候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1: 这手术是很大的，所以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中心中恢复不过来。
2: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3: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4: 担心。
5: 哎，就说这个病情嘛，是不是？
3: 十二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桶，还有腹膜后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1: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没过。
3: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那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
1: 水温怎么样了？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16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0: 楼下那个跟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别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0: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无比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太脏了，脏乱的，
8: 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0: 没有没有，
8: 把口罩戴上。
0: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啊？
8: 害怕不好深呼吸，
0: 深呼吸也没用啊。
8: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
1: 没事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6: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9: 很久了，那个，好久没来了。

0: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去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1: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2: 开始了，
3: 来走。
0: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胰腺周围十二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看怎么处理。
1: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0: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2: 下部。
1: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0: 觉得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
4: 有一个是淋巴结。
0: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甚至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做胰腺上切除，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1: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0: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1: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0: 来，郝主任，剪刀下来了，
3: 拿出来了啊。
1: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间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0: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就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1: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五的生命。
0: 你说弄做下来可能会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直角钳就要大的。
1: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胰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0: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分裂，就用他拿个纱布，就拿镊子去。
5: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

0: 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的，小孩也需要的。
1: 我都喜欢妈妈。
2: 你喜欢妈妈呀？
3: 范叔父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0: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才完整。
4: 记下吧。
5: 一直
4: 对，好。
5: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4: 你可中，你跟我说一下吧。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5: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4: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0: 行，出来。
4: 干纱布。哎，太好了。
5: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但总管胰腺段、12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4: 先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5: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4: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5: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12指肠。12指肠紧邻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4: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12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6: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5: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6: 你叫人家属。
7: 3.12 5D 云家属。
4: 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8: 好，
4: 行，好吧，行，
5: 好。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9: 小便量2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有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5: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4: 怎么样啊？
10: 太疼了。
4: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你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通不好，到时候还要2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再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6: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1: 走，三弟，一二三，
3: 起来了，
1: 我起来了，好，松松松松松，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8: 好的，给。
5: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爱人小时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8: 坚强，奥利给。
5: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10: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咯，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啊？
11: 好，
12: 叫妈妈小爸爸。
13: 妈妈加油，开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4: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15: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4: 够好吗？
15: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8: 妈妈真的不想死。
14: 妈妈一生没考过。
15: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4: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5: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复兴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保护桥体安全，相关部门在复兴门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分别安装有两座限高梁。此时一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撞上了限高梁。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司机显然没有把前方那座限高梁上3米的限高标志放在眼里，结果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碰撞，被撞塌的限高梁部分砸落在车道中。仔细看看，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和乘车人被整个车身的猛然晃动弄得又惊又怕。此时乘车的男士走下车来，望着撞倒于地的限高梁，他显得有些发懵，而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也被撞坏了。一看前方的路面被掉落于地的限高梁挡住，一些来到此处的骑车人只好掉

转方向，绕行其他道路。在眼前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既没有掌握车身的总体高度，又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几种错误归置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深刻的教训再一次警示那些驾驶货车的司机朋友，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和谨慎的意识，这样撞上限高梁的麻烦恐怕还会出现。驾车行经路口转弯时，应提前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行人横穿路口也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减少人车接触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海淀区龙岗路与永泰庄东路的交叉路口。一大早，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男士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男士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辆出租车在左转弯的过程中未能及时避让男士，结果把对方撞翻在路口里。万幸这位男士很快站起身来，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也赶紧走上前去。突然被撞的经历让这位行人感到又气又恼，他严厉地指责出租司机不注意行驶安全。这会儿男士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他的腿部似乎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事故教训非常深刻，对于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司机朋友要谨慎小心的观察，发现有行人正在通过时，大家要保持主动礼让的安全意识，及时减慢行驶速度，以防止交通事故突然发生。此外，行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驾车途经匝道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增加跟车距离，紧盯前车行驶状态，杜绝分心驾驶，合理预判路况，防范追尾类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中午12点多，南五环的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座匝道桥处刚刚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由于车道被事故车占据，从后面开上来的一些车辆被堵住去路，而更多的司机则选择绕行其他道路。仔细看看，事故车的车辆损失着实不小，特别是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变了形。至于说被他追撞的前车，右后部车身估计被撞瘪。三辆事故车中，只有最前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最小，所幸这三辆车还能继续行驶。司机对于路况随时都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我们常说做事要缜密，路上开车更是如此。如果疏忽大意，没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车速，就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照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进入汛期就像按下了开关，降雨就开始多了。今天北京就多预警齐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而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那降雨的分布情况如何？赶紧来看看。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大雨倾盆，天色阴沉下来，并伴有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60.0毫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前半夜，这些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前半夜逐渐结束，明后两天以多云为主，山区有分散雷阵雨或阵雨，气温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上下。北京台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预警信息，而这个周末啊，尽量远离山区河道。我们再说说路上的事儿，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边会怎么样呢？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1: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出货，我只能拿三轮车的电池。
2: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3: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
1: 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的？
4: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1: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但是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2: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5: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的，那好几年前买的了。
6: 电池是原装的吗？
5: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用大电池嘛，就是说会续航远嘛。
6: 你多少伏的呀，大电池？
5: 78伏嘛，
6: 78伏，咱们市面只能用78伏。
2: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器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根据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4项。对您做出扣留非动车车辆的
2: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0: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啊！民警会暂扣车辆，还有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的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安全头盔吗？
7: 托尼老师，
8: 不是，那个车行的。
7: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着头盔。
2: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7: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8: 那个没有车，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整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7: 太尴尬了，
8: 对，太尴尬了。
7: 还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8: 不是哥，你这发型有啥？刚干完活的时候，这整一身油。
7: 哎呀。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8: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7: 驾驶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1分。 停车人是50，
9: 明白
7: 啊，不计分啊。我上天津去，
9: 对，
7: 你这车办签证了，我查得着，
4: 嗯，
7: 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签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六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零点才能进入六环路以内行驶。
9: 零点，
7: 对。驾驶外部停车，违反禁行通行禁止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这灯，
9: 不是我没开，我没开这个。
7: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那些非铺装路面，你这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的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它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它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那开了的就230分。
2: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2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1辆闯禁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10: 这号牌上方加装射灯，您是看清楚路了，但其他人看不清了，也看不清您的号牌了。而下面这位走应急车道的司机啊，让翱翔警官挺无奈的，把他拦下来了。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还看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呢。
7: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11: 你现在去刷，你也应该能刷，应该能看得出来，这里面基本
7: 小点声
11: 啊，基本里面都是他的。
2: 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比警长翱翔声音还大的是司机手机里正在播放的短视频。一边开车一边刷视频，不仅分心，还让他不知不觉溜进了应急车道。
7: 这是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啊？
12: 刚才在那走神，那就
7: 开车可别走神啊！这是咱被处罚了，要磕了碰了，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2: 翱翔接过驾驶证一查，这名司机的驾驶证内已经有6分打底了。加上这一次正好凑满12分，驾驶证要暂时下岗了。
7: 之前的6分因为什么罚的呀？
12: 我也忘了。
7: 你还得再学科目一去了。
12: 我能那个学法写字儿去。
7: 早你学去。
12: 我不知道。
7: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一个记分都今天达到12分以上了，那你驾驶证将被采取一个转扣状态。
2: 应急车道是专供救援、抢险车辆行驶的生命通道，可实际生活中却被不少上班族当成了超近道的快速路。很快，又一辆车被拦了下来。
7: 你着什么急要走应急车道呀？啊，没听清楚。
13: 上班有点来不及了。
7: 这都10点半了，出来忒晚了。
2: 一个走神，一个起晚，但都不是占用生命通道的借口。如果真有急事儿，向民警求助才是最佳选择。
7: 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应急车道没有特殊情况，还是别走。真有着急的事儿，先打112，跟我们这儿碰一下，我们会视情况对你这事儿做出帮助。
2: 北京台报道。
10: 应急车道不是用于应急上班迟到的，它是生命通道。金诺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很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呢还打电话找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啊！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季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白色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猛烈的撞击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可肇事司机却并未下车，直接驶离了现场。依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牌照信息，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车主刘某。
1: 凌晨10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3: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4: 哦，我那车怎么了？
3: 您开门。
1: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 女士，您处理完了吗？
3: 干嘛呢？开门。
2: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3: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4: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3: 一个弟弟开的？
4: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5: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2: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4: 就在停车场啊。
2: 哪个停车场？
4: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3: 哪个停车场？
4: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
3: 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4: 去哪儿啊？
2: 去你车那儿。
1: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6: 哎弟，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7: 去哪儿吃点饭呀，朋友。
0: 电话那头，弟弟江某大声回答着刘某的问题，似乎也是在向一旁的民警喊话，自己才是保时捷的司机。姐弟二人配合默契，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可实际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以及目击者的说法也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1: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5: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2辆车。
1: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8: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1: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3: 我说没喝酒啊。
4: 我昨晚上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2: 你昨天没开车？
4: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了还咋的？
9: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4: 来广营、
9: 啊、对，
4: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3: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4: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3: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4: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3: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4: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0: 接到刘某的电话后，江某也立即赶到了停车场，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对于撞车的过程却又一无所知。每当民警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也选择回避，一个劲儿地询问民警是否有事故的解决方案。
1: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5: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5: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3: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
10: 点？
3: 吃到几点呀？
10: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3: 啊
10: 啊！
3: 那回
10: 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3: 回来谁开的？
10: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11: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4: 我真诚，特别真诚。
11: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是他开的。
11: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4: 啊，没事，看吧。
11: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是他开的。
11: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4: 我就怕有地儿吃饭呢。
1: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0: 在刘某看来，只要弟弟和自己一条心，真相就不会暴露。在江某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帮了姐姐一个忙，最终大不了就是赔钱了事儿。可实际上，事故处理容不得一丝隐瞒，法律面前更无半分侥幸。心存隐瞒，企图掩盖过错的行为，只会换来更为沉重的法律代价。
3: 谢谢
2: 您。零，
3: 你是不涉酒的。
1: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2: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4: 我承认喝酒了。
1: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5: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12: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涉嫌什么？
12: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4: 没有。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5: 后来调查啊，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它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

0: 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0: 涉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他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2: 在后续的调查中，刘某告诉民警，他近期心情一直不太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长时间酗酒本就严重伤身，酒后驾车上路更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他一心想着逃避追责，还说服弟弟前来顶包，可谓是一错再错。这对糊涂的姐弟一系列的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饮酒伤身，醉驾更是触碰刑法底线，任何试图掩盖违法事实的谎言都经不起查证，别因一时侥幸拖累自己和家人。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3: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说这开车啊，不是顺便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别等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故之后才清醒。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新陈警官，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4: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仔细看看，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到了绿化带中的一棵树。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望着受损严重的车身，当时司机的心里面恐怕不是滋味，他感到后悔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 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
2: 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信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
4: 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

0: 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事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提示，经常走南四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昨天晚上开始，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具体施工的范围是什么？每天什么时段施工？大概什么时候完工呢？一起来关注。
3: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4: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2: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4: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2: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和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5: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2: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3: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

0: 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走南四环，您多注意，注意减速，注意标识。熬夜施工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影响，咱们呢也多配合。停车难呀，是不少开车的朋友最能共情的。应对这个问题也是一场持久战，也想了不少办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种车位到底在哪？是怎么运作的？另外，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3: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津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4: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5: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6: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7: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3: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7: 对对对，
3: 这个时间段是
7: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3: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8: 对，
3: 就这么近。
8: 对
3: 啊，
8: 对，
3: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8: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3: 啊。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8: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3: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8: 对 对，
3: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8: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9: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的资源才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0: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0: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 北京台报道。
2: 说完难事儿，我们再说点开心的事儿啊！大家熟悉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又要出发了，从6月一直到9月将开行多列银发专列，全程14天。
11: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12: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13: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的时候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11: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

0: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1: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0: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2: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0: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3: 和老伙伴们坐着火车去拉萨，一路说说笑笑，共同经历美好，想想就开心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山区及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5: 施工路段围挡一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

0: 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时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摞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移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
1: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0: 喂，强哥。啊，安顿好了。行，那我现在过去。我让老陈小心点。好。
1: 赶紧去吧。有我在。

东岸又出了三车的货，价值大概在300万到600万之间。按照1:5的比例，能撬动将近3000万的流动资金。看他们的熟练程度，都不知道干过多少回了。预存的钱又是个无法想象的数字，简直太可怕了。行了，别感慨了，做好行动的准备吧，我估计快要动手了。 针对群体性多线索的串案，一般都会快刀斩乱麻，尽快消除对社会的危害。邹队，同志，是不是偷听领导谈话了？和于局说的一样。这么小的盘子，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们做好了随时潜逃的准备。我们根本无法预测他们什么时候会收手。昨晚的发现带给我们巨大的压力。 推销加传销，这要出现问题，涉及的家庭波及的人数，我不敢想象。所以，为了社会稳定，为了防止人民群众

0: 遭受更多的经济损失。上级决定近日择机开始行动。本案将由省厅主导，各警种配合，各地市联动，战斗随时会打响。抓捕的时候呢，孙副局长会派刑侦的警力来支援咱们。邹队，你通知钱宝和立壮，让他们撤回来，明天接高师傅回家。
1: 是。
0: 这次网安上也会来人，小伟，你配合他们想个办法，尽早的把那个黑客给我抓出来。
2: 是。
3: 对了，凤芝，今天我和玲玲去取证，遇到高人给我们传信，他说他们会休息几天，再筹备一件大事儿。
0: 好啊，正好也给了我们准备的时间。我提醒你们大家，战斗随时会打响，但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冷静，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早日人赃俱获。
4: 这小子还挺能演的，他一开始挺配合我的，可当我亲他的时候，他回避了，他根本不像什么情场老手，而且我可以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不甘心的意思，他对我去找他也有所怀疑。
5: 当时你可坚决支持他回来的呀？
4: 那是在推介会的关头上，没他不行啊。可现在推介结束了，他也没什么用。
5: 小拐刚才跟我说，他俩根本就没去按摩，但是他也承认了，他还帮小拐交了罚款，这个举动过于反常了。
4: 蒋哥，
5: 嗯，
4: 我们干脆把他弃了吧，我们也得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虽然这次咱没挣多少，但总比人折进去好，以后咱们找机会回来就行。
5: 别着急，我问问老板，你先稳住了他，别漏了。
4: 那你得跟老板说，得快点决定。
5: 嗯，
4: 我先走了。

0: 谁啊？
1: 高大师，高大师，高大师。
2: 干啥呢？
3: 等你啊。
2: 别闹！哎，没出去转转？
3: 哎，我正好想出去转转，真的。
2: 我可不敢陪你了。哎，我问问你，听说快发钱了是不是？
0: 应该吧，要不就没人见了。
2: 可以分钱了呗，可以收账了。
0: 真买了？谁的路子？
2: 老陈的呀。
4: 他人脉广，找了一个老客户帮忙买的。
0: 哎呦，没想到，没想到，我以为你们就嘴上说说。
2: 何老师，有没有兴趣入点？我让老陈再想想办法，让那个老客户再给你帮帮忙。
0: 我那点钱都交罚款了。哎，最近那个司机怎么没看见了？李斌，
2: 你不知道啊？被开除了？
0: 真的？因为啥？
2: 嗨，还不是因为咱们那事儿。蒋爷骂他，他不服，闹掰了呗。
0: 哎呀，本来是咱们的错，没想到让他给背黑锅了。
2: 我觉得他呀，是钱捞够了，早撤了，知道吗？
4: 他买的比我们早多了，就算这次分红他没拿到，他之前赚的也够多了。
0: 那还真是。天下奇贼是一家呀、
2: 啊！谁跟他们是一家？咱们才是一家的。
0: 咱们是一家
2: 啊！
0: 那你就把赚的钱分回来呗。
2: 想得美！可能
0: 你不是一家人吗？
2: 挣了钱请你喝酒。
0: 那你赶紧去给我买呀！
2: 一会儿来。
3: 要分钱了，
0: 拜拜。

0: 啊，脑子胀痛。
1: 张队，你们的追踪还需要多久？
2: 现在锁定了121个账户，庄园镇的发现帮大忙了。这个庞博的确是会计出身，我分析这些账户应该是买来的。
3: 肯定吗？
2: 八九不离十吧。虽然这些账户分属在不同的城市甚至跨省，但是追踪到他们操作的 IP 都在商山，离庄园镇很近，那儿应该有一个他们处理财务的窝点。这多亏了邹队， IP 追踪我可不行。
3: 好，盯紧点。
2: 好的。
3: 邹磊，明天接高师傅出院的事儿安排好了吗？
4: 嗯，安排好了。
3: 去之前一定要排查清楚，以防那里有隐子。
4: 嗯，这几天一直在排查，没有什么问题。
3: 那他家那里呢？
4: 也安排好了，是四大队的两位老侦查员。
3: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能出任何纰漏。
4: 放心吧，冯志。
3: 我要安排一下，明天和一号接触。
4: 冯帅就在河源，明天我让东波也过去。
3: 一定要接触上，膨胀期之前，让一号撤出来，我们就开始行动。
4: 是。

0: 他们真走了？
1: 不走还等什么？
0: 不是，那我们走了，他们后面的推介会怎么办？
1: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等豆腐一结束，谁还会叫你大师？
0: 那我们干嘛还私奔啊？反正他们也不会搭理我们。
1: 那是运气好，万一不好呢？就进攻当苦命鸳鸯了。
0: 啊、哦，对对对，要是我们真进去了，那见上一面比牛郎跟织女见面还要难。
1: 凭几句？哎，你可别漏了风声啊！
2: 嗯，
1: 到时候听我的就行。
0: 听你的，听你的，我。
3: 吃你俩呢？
4: 看什么看呀？
0: 他俩乐什么呀？
1: 钱快到手了呗。一般这个阶段一结束，大家的辛苦费都会统一发下来。这个年头啊，钱不给足，队伍不好带。
0: 那我的钱啥时候给我呀？
1: 过几天吧，会有一场大的庆功会，也算是这一轮最后的推介会。到时候
0: 我随时准备着 standby。
1: 嗯，没想到吧，干这行的六亲不认只认钱，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贞洁的观念。
0: 我看他俩呀，像掉进钱眼子里的美女野兽。
1: 嗯，多吃点。
0: 哎呀，后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要不你陪我上个厕所，咱们。
1: 讨厌，滚。
3: 干嘛去啊？
5: 上厕所。江爷治好了
3: 啊。

0: 打什么电话呀？
1: 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静。
2: 下去了。
3: 王老师啊，
4: 王老师，
5: 干嘛呀？上厕所都不让人上痛快啊？
4: 哎呦，给你颗烟抽，这多大味儿啊！
5: 哼，这五星级酒店都没有蹲茅坑送烟的服务，你的服务是真到家。
4: 哎，行了行了，你是我财神爷，我伺候你，我开心嘛。给给给，
5: 老陈，你可是真贴心啊。
4: 我高兴嘛。你不愁拉倒。
6: 费这么多事，一句话都没说上。

0: 邹队，您放心，保证安全送到家。
1: 是。
2: 高叔，
3: 叔，
2: 我们来接您了。哎，
3: 好。
2: 叔，您放心，市长马上就回来了啊。
4: 哎，我告诉你们呢啊，我啊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普通人，我不希望他是一个缺胳膊断腿的英雄。
5: 哎呀，叔，您放心，他一定是一个有胳膊有腿的英雄。
1: 高叔，那咱就起驾回宫。
5: 起驾回宫
4: 什么意思？起驾回宫上哪宫啊？我的小屋是宫啊。我说，我说你们俩小子怎么像我儿子一样的？
5: 哎啊，叔叔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就认个干爸。
1: 行啊，是吧？那咱现在就认。
6: 哎，
1: 干爸，
6: 干爸。
4: 哟，这是哪儿跟哪儿吗？这是。
1: 行了，干爸，等市长回来，我们一起好好孝敬孝敬您。
5: 走吧，
1: 走。
7: 我还是觉得只截获资金抓不住幕后那个人是个遗憾。
8: 怎么样，能确定那个躲在幕后策划的人是谁了吗？
9: 还不能确定。
8: 千将不露相，露相不成将。现在来看啊，你们锁定的几个目标应该都不是，要是露了相，那说明这个人的水平这就不值得一提了。
9: 难道说现在想找到这个幕后大 boss 就不可能了？
8: 一个高明的签子可以制造无数假象，我们要想破他的局啊，就必须先看清这重重乱象背后的真相。不需要刻意去找，也不能着急，只要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总能够找到的。对了，怎样，还记得当年那个被判处极刑的巨骗郭三桂吗？
9: 当然记得，当年还是您亲手抓的他。
8: 是啊，他诈骗的水平在当时可谓是登峰造极了，就是放在今天他水平也不一般呐。你知道我盯了他多长时间才最终确定他就是那个幕后操纵者吗？
9: 多长时间？
8: 整整三年。
9: 那您说咱们现在这个案子？
8: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通讯也不发达，资金周转呢也没有现在便利，所以啊，这案子的进展程度也就没那么快。今天我们当然不能用老办法来办新案子，但是也必须要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合适的时候果断出手就行。至于这个什么时候合适，还需要你这个执行者机智的去判断。
7: 我明白了，谢谢于局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
10: 老陈，今儿怎么安排啊？
11: 我也不知道，正讲些通知吧。嗯，快休息。
10: 休息休息好，就是有点闷得慌。
11: 哎，你可千万别闷得慌，你答应我的啊。
10: 哎，你放心吧，
11: 还有事待着呢啊。
10: 好好享受假期吧，老陈。
1: 没事没事没事，小鬼，来到我房间，我们聊聊天。
11: 行，反正我回去也没事了。走。

0: 行了，高大师，把钱都掐了，说正事儿。
1: 小怪啊，咱们现在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0: 必须的，你不看我天天跟谁在一块儿呢，是不是？
1: 行，那我说正事儿了啊。现在有一个挣钱的机会，要不要？
2: 要啊，
1: 派出去接我。
0: 高大师，你就饶了我吧，我是真的怕。
1: 你怕什么呀？我又不会报警。
0: 这让蒋爷爷知道了，我怎么说行吗？
1: 蒋爷爷怎么会知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就算他如果真的知道了，就说喝酒喝大了，喝断片了，
0: 那也不行。还是怕，你说这也没点物质保障什么的，不行不行不行，
1: 行吧，
0: 你也太抠了，
1: 一万
0: ，
1: 真的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
0: 拿来吧，
1: 你先给我呀，
2: 我不把人家约出来，我拿啥给你啊？
0: 也是啊。见了蒋爷知道了，我不是还得挨打吗？
1: 如果蒋爷真的知道了的话，他打你一下，我给你一千，
0: 一万以外打一下一千。嗯，我给你解锁，
1: 来。
3: 这样，首先就确定了他们有交汇点了，然后我们再反查回来，这样就容易的很多。
4: 行。安排人去查。
3: 好，陌生号码，
4: 可能是他，接吧。
5: 喂，哪位？
6: 我呀，小高。
5: 高人啊，这些天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
6: 我手机丢了，这是我朋友的电话。
5: 你可真行，怎么着？要姐姐送你一个新手机吗？说吧，什么牌子的？
6: 我要手机。我要钱，
5: 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6: 姐姐，你是不是没仔细听我说话呀？我手机丢了，你怎么转给我钱？我要现金。
5: 这年头谁还用现金呀？
6: 这不是人家想见你吗？想你了呀。
5: 你可真行，想见我就直说呗。你在哪儿呢？
6: 我在河源市河源宾馆那个吧，308。
5: 好，等着我吧。
1: 好，我一会儿见，拜拜。
4: 行了，家里我盯着，你赶紧去吧。别忘告诉他，他父亲已经出院了，让他放心。还有通知他，马上就要行动了，找机会撤出来。
7: 好，凤芝，那我现在就去了。
4: 去吧。
0: 还是上回那小姐姐，
1: 那不然呢？你以为我跟你们这种搞杀猪盘的一样，一次性要好几个女的？
0: 高大师，你简直就是人生的赢家呀！哎，你这手，你教教我呗，我也想学。
1: 以后我慢慢教你。
0: 以后做完这单，还不知道以后在哪儿呢？还以后啊？
1: 细水长流，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呀，现在赶紧去买点酒。等你买回来以后，我好好再教你。
0: 好嘞。
1: 妈，这屁股你也敢随便拍？
0: 陈哥，你干嘛呢？
8: 我活动活动呀。
0: 你是在偷听我们两个大老爷们的对话？
8: 注意你的用词，我这叫偷听吗？你俩说那么大声，还用偷听吗？干嘛去？
0: 哎呦，
8: 明白点啊！把他灌醉了，他就老实了。

0: 你就得有距离感，把控好这种收放自如的分寸感。如果说你太主动，
1: 哎，你别喝了，一会儿人还没来呢，你喝醉了，你一会儿还能干点啥？
0: 瞧不起人了？
2: 老板，老板，
1: 哎，咋了？
2: 来找你，
1: 讲，
2: 快点，
1: 记住了，一次。

0: 周队，他们好像要上高速了啊。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谁呀、啊？
1: 客人开门。
2: 马姐姐来了，进来说。
1: 看你的人在哪儿呢？
2: 对面啊。
1: 那屋没人。

0: 什么？背弃了？
1: 不会吧，他这么精明。
2: 他再聪明也斗不过那些没良心的人。
3: 是我大意了，他刚打进去的时候吧，我一直还都有这方面的担心。
2: 可是后来他每隔几天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于是我就大意了，我就想着能尽快突破案情。都怪我，是我贪大了。
1: 冯志，我们不要气馁，有句话叫人定胜天，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线索和证据，加大力度从追踪资金上切入，我就不信铲除不了这些骗子。
2: 还想着抓幕后黑手呢，现在这帮人全都有防备，该怎么抓？
4: 你平常那么能说，刚才怎么不说呀？
5: 哎呦，这老爷子心里比咱们都清楚，我能说什么呀？
4: 是，可总那么敷衍老爷子是会担心的。
5: 别说那些没用的吧，赶紧想怎么回一线吧。
4: 怎么回？计划都定了。要我说，支队长就看不上咱们这些新警察，是吧？哎，你说，当初没有线索的时候，咱们这些新兵蛋子忙上忙下的找线索，现在好了，要行动了，让我们坐冷板凳。我跟你讲，莫队长说过，那好警察是练出来的嘛。
5: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4: 什么事儿？
5: 这件事儿我们要是办成了，一定能立大功。
4: 啥呀？
5: 你还记得那个庞博吗？
6: 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的就是他，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5: 你想想啊，自从这个庞博一出现，前方的所有侦查就全收回来了。风之也说了，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想想，要不是抓到什么重大线索，能这样吗？

0: 是，可咱现在计划已经定了，咱不能擅自行动。
1: 你别泼冷水啊！
2: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就说，你想不想把他抓回来吧？
1: 想。
0: 可是咱现在的任务是照顾老爷子，而且连彭博在哪都不知道，怎么抓？
1: 哎，
0: 怎么抓？
1: 喂，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 人不知道在哪儿，货不知道在哪儿吗？
3: 先参加我们的活动，预存上9999就都知道了。
4: 不是，我就想当个加盟商就不用存钱了吧？你就跟我说找谁联系就行。
5: 你不存就别在这儿耽误时间，旁边让让好不好？我正忙着呢。
6: 估计是我不敢假戏真做，你才看出来。
7: 这个金亚夫不愧是演员出身呢。不过这样也好，本来今天就是要通知你撤出的，现在不用了。
6: 怎么要收网？
7: 昨天晚上追踪香车以后，发现各地热火朝天的免费消费、预存返现都是营委搞的，参与的人有多少，弄走的钱有多少，根本就无法统计清楚。领导们评估后认为，再不收网恐怕就要失控了。
6: 我也是昨天晚上才想到这一层，没有找到幕后的主使，干这么个半截子，我不甘心。
7: 行了，你也不用太遗憾，你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预期了。
8: 我们已经监控了大量账户，
7: 外加上大数据的分析，把他们连根拔除没那么难了。
6: 周队，你入境以来参与了多少次打击诈骗的大行动啊？
7: 应该是三次吧。
6: 带有连根拔除一个不漏的情况吗？
7: 你这么说就有点吹毛求疵了。
6: 吹毛求疵这个词就能让你面对组织者和策划者漏网的事实而心安理得了吗？
0: 行，不说了。
7: 行了，走吧。你发出的信号我们收到了，他们休息几天刚好给了我们准备的时间。
6: 如果你们最近有行动的话，最近有个机会，听见亚夫说最近会有个推介会或者庆功会，大小级别的经理都会在。
7: 太好了，正是我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9: 对了，那个司机李斌因为扫黄的事儿被蒋少龙给开了。
7: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帮人真是数蟑螂的，一转身人就没了。
6: 李少凯说他私下也投了不少。
7: 还有这事儿呢？那他应该趁机先溜了吧。
6: 也许。
7: 高人，你爸已经出院了，恢复得不错，有人在保护他，你放心吧。
6: 谢谢啊，组队。我酒醒得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
7: 我送你吧。
6: 不用了，谢谢。

0: 爸，我回来了。
1: 啊？哦，回来了。哎呀，好啊，完完整整的回来。好，来，赶紧吃吧。来，
2: 对不起啊，这段时间都没有陪在你身边，好好的照顾。
1: 去吧，去吧，去吧。来。你长得比爸都高了，还讲来来来，吃吧。
3: 高人已经回去了，这次被动撤出。

0: 他有点不太甘心。
1: 别说他有情绪了，我们也得找到新的突破口。正好趁着现在有点时间，我们碰一下怎么找出银行内鬼。
0: 嗯，银行的漏洞应该出在审批人的环节上，我想咱们应该从银行内部负责审批的人身上开始。
2: 你们呢都不跟我说实话呀，啊？但是看到他们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就知道了个大概。儿子，虽然没有坚持到最后，爸爸还是为你感到骄傲。
3: 现在挺好的，这些天我就不用再去了，可以好好的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2: 照顾我什么呀？我没事，我身体好好的，啊，不用照顾，你上你那边去。
3: 对了，爸，我想明天去见马伯承。
2: 去吧，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他天天陪你玩，他照顾你，主要是他教你很多东西。

0: 善良，这动了亲情，这个战场无情。
1: 再见
2: 再见，
1: 我来吧。
2: 哎，那走。
1: 再见
2: 再见，
1: 走。今天啊，忙不过，去

0: 师傅，今天教你压心的东西。好，看好了，东西吧。没有。这边有没有？也没有。一会儿就有。看好了。哇，师傅，这么厉害，你怎么变出来的呀？哎，别动，这里也有。哇，哎，这么多呀！
1: 教给你。
0: 师傅，你教教我吧，求求你。
1: 哎，
0: 您就教教我吧，求求你。

0: 是吧？徒弟，我最近遇到一些难题，希望你在天之灵帮帮我。
1: 其实啊，骗他们的不是师父，是他们自己心中的贪念。
2: 他们为什么要贪啊？
1: 哎呀，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了，选择也太多，人们都想得到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2: 什么是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啊？
1: 比如天上的太阳，是不是很美很温暖呢？
2: 是啊。
1: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它，是不是会被它烧伤啊？如果你得到一些不属于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话，最后受伤的就是你自己。
2: 师父，那您曾经得到过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吗？
1: 其实啊，师父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师父已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了。
2: 那您得到了什么呀？
1: 那就是你呀，傻小子。
2: 我？
1: 慢慢想吧。
0: 师父，您的教诲我都记住了。

0: 这样进行追踪资金和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交叉对比后，及时的冻结可疑账户，能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
1: 虽然是常规操作，但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了。
2: 刘浩怎么样？
3: 还是有些不太甘心，情绪有些低落，我就让他先回家了。
1: 确实难为他了，长时间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换谁都受不了。嗯，让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
3: 好。他跟我说，嫌疑人原定在近期举办一场大型的庆功宴，本来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但是现在来看，一切都不确定了。
1: 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靠我们自己。银行那边协调的怎么样了？
3: 协调已经到位了，凡是我们标记过的账号，可以在5分钟内冻结。现在目标的关联账户能查到的疑似沉淀资金已经将近10亿了，而且每天还在以3到4千万的速度增长。
1: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各种困难，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持勇往直前的勇气，完成这次挑战。这次我们仅于事前提前布局，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掌握了对方一定的犯罪证据。左队，接下来的工作给大家安排一下。
3: 是。张队，情况紧急，你经验丰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从现在开始，你负责统计受害群众的数量、金额和范围，做好关联账户的甄别工作。
0: 好的。
3: 小伟，明天网安上会来人支援，你负责做好对接，设计一个针对黑客的方案。
4: 是。
3: 玲玲，查找一下谢冠兰最近的活动轨迹，他很久没有露面，但一定没有闲着，查银行内鬼要从他这里开始。
5: 是。
1: 接下来大家要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坚定地打赢这场战役。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0: 哎，崔航，
1: 对，
0: 您是想问上半年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吧？
2: 我刚通知一下，我们现在
3: 坐下说。
0: 我们信
3: 宇飞啊，你是咱们行的老员工了，来行里多少年了？哎呦，
4: 14年了。
3: 我提醒你，有问题现在就说，悬崖勒马比亡羊补牢强啊！
5: 不是行里，您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吗？这样，我再细致的核对一下。
3: 不用了，有几个人要见你，该怎么办，就看你。

0: 京卫视。
1: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2: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3: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4: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5: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6: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

0: 不是好人。
1: 您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吗？这样，我再细致的核对一下。
2: 不用了，有几个人要见你，
0: 该怎么办，就看你自己了。
3: 何宇飞，请你把手机交上。

0: 贺经理，说说吧。
1: 没想到这个何雨飞竟然批了这么多。嗯，
2: 都是钱害的呀。
0: 昨天我们查了何雨飞近期经手的贷款和信用卡的人员信息，你看，这些全都是和大数据筛选的传销参与人员重合的人员信息。
2: 假的，别看了。
0: 你再看这营业执照，连号码都懒得改，改个名字一复印直接就用了。
3: 怎么知道就是这家银行的？而且准确的知道就是何雨飞。
0: 还记得谢冠兰去过深圳吗？我们从这个指向上去找，发现他去深圳的这几天刚好是全国商业银行风控战略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这样首先就确定了骗子和银行有交汇点了。然后就是会议下榻的宾馆，我们找到了谢冠兰出入宾馆的监控留存。
3: 先色诱拉人下水，然后再逼人就范。
0: 到最后我们是找到了谢冠兰出入何雨飞房间的监控，那猫腻儿可就值得想象了。再往后查发现他们一个月就见了四五次，不单单是他们有交易，何雨飞还介绍朋友给谢冠兰提供方便，这窟窿算是补上了。
3: 可是谢冠兰和何雨飞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集啊，怎么办到的？
0: 你忘了那个黑客吗？何雨飞好酒好嫖，只要找到他的个人信息对症下药能有多难？
3: 通过这个有没有可能追踪到那个黑客？
0: 有可能，但毕竟是银行高管，我们需要行方的配合才可以。
1: 都这个时候了，银行还顾忌什么呀？
0: 没办法，毕竟他们和咱们不是一个思路的。
4: 曹队，曹队
1: 来了。
2: 小伟，
0: 这是何雨飞的手机，应该被远程监控着。通过这部手机找到这名黑客，只有一次机会。
2: 开始吧。
4: 是。

0: 我们用的时间可不能太长，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SMS、DB 隐藏，所有的短信都可以远程看到。
2: Message 目录等文件泄露，对方能远程看到这部手机收藏的任何文件信息，包括图片、文字、登录密码等等。
3: 这部手机被入侵有段时间了，是通过图片嵌入程序入侵的。
1: Database 跟目录下入侵程序完整，对方可以远程锁定我们这部手机，可以知道机主的位置，
4: 精确到每米。这种程序代码我是第一次见，是个高手。
0: 好，问题知道了，怎么能解决呢？
1: 我们可以嵌入追踪程序，隐藏在这些程序当中，如果对方远程浏览，
4: 我们就有机会锁定他的位置。
5: 既然你们刚刚说对方是一个高手，那么你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代码不被他发现呢？
3: 邮件追踪怎么样？这些信息都是以邮件的形式自动发送的，我们可以伪装成 database 数据包，如果它打开，我们可以反向追踪。
0: 那失败的几率有多少？
3: 就不太好说了，概率嘛，基本是5/5，除非对方疏忽。
6: 我们可不能把成败压在对手的疏忽上。
1: 走队，再给我们点时间，这种人和普通嫌疑人不一样，不好对付。
0: 二位是刚刚惨案，情况比你们了解到的要严重很多。这位黑客已经把我们像钉子一样钉在原地很长时间了，如果不把他拔除的话，恐怕整个案子都得泡汤。
7: 宋队，我能说两句吗？
0: 说。
7: 黑帽子和红帽子较量，网络是战场，代码是武器，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我们不占优势，而且从网络上找一个节点比在现实中找一个定位要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光靠我们的一腔热情和高尚信仰可抓不着坏蛋。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换一个思路？什么思路？
7: 欺诈。不管是入侵还是反入侵，追踪还是反追踪，其核心不都是欺诈？用嘴巴骗人和用代码骗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 也对，但是在双方都熟知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呢？
7: 找盲点。这位黑客对代码了如指掌，那我们就不跟他玩代码，我们转移一下战场。你们看，这位黑客监控了何宇飞的一举一动，无论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肯定会报告谢冠兰跟蒋兆龙，还有可能告诉其他我们没有掌握的人。现在我们控制了何宇飞，找到谢冠兰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4: 这中间信息不对称，制造出某个盲点很容易。
1: 是个方向。
8: 继续。
7: 我们可以利用何宇飞制造出一些假象，这些消息会不会让他们着急？如果他们仍然给我们控制的人发消息，那我们反向追他会不会更容易？一旦我们掌握多个优先因素，那我们赢的概率就无限增大了。再高明的骗子，再厉害的黑客，也是个人。回到这些本质上，只要是人就有弱点。我觉得我们掌握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多了，完全可以试一下。
0: 好，大家觉得怎么样？
9: 可以。
0: 好，时间很紧迫，我们就以现在掌握的情况为基础，设计一个详细一点的方案。方案的名字就叫
10: 盲点。
11: 干爸。
12: 干爸，
11: 你
12: 问好。
11: 你去哪儿啊？
12: 我去买菜啊。
11: 买菜
12: 啊。
11: 上车，上车！
12: 不不不，哎，我买个菜，你们要追的话，那老板不宰我。
8: 哎呀，
12: 你帮忙，你们
8: 您不客气，
11: 不是
8: 不客气，
12: 老板家不行，
8: 我给你拿着，
12: 你们忙你们的，买个菜这么好的车，能怎么到菜场去呢？
11: 干爸，您就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12: 对，
11: 让我哥好好伺候伺候您。哎
12: 呀，我身体好，没事了，照顾什么呀？啊，
11: 我哥呢？
12: 你哥呢？就办自己的事了。哎，你们怎么了？今天不上班啊？
11: 我们这就是来上班了，我们的工作就是照顾您。
12: 哎呦，我身体好好的，照顾我什么呢？你忙你们的事。
8: 没事，干嘛干嘛？
11: 我们是想回去工作来着，可人不用呢。
12: 大明，
11: 你瞎说啥呢？
12: 哎呀，我知道了，不受重视了是不是？准备破罐子破摔？
11: 哎，不是不是，我们不是破罐子破摔。哎，
13: 我关键是摔烂了也没人听啊。
12: 那你摔重一点，不就有人听了吗？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回去跟你们的领导说，现在的事情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听明白了吗？知道吧？
13: 干妈，您还是回家好好做做康复训练吧。

0: 说法吗？
1: 反正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2: 旁观者清，
3: 就照我的说，说一遍，
0: 当局者迷，旁。
2: 当局者清，
0: 旁观者迷。嗯，
3: 还是钱包，就这么说，别忘了啊，一个字都不能了。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别忘了啊。

0: 找找吧。你把车停这儿。
1: 嗯。
2: 你下去打听一下。
1: 好。
3: 高大师，
4: 哎呀，可算让我找上你了。
3: 张大哥，
1: 你找我干嘛？
3: 我回去挣大钱呀。
1: 大钱啊？
3: 对呀。
1: 不挣。
3: 哎，
4: 姐，别让我找了你，等着你回去开工呢。哎，
3: 就是上次丢了你啊，哎呦，真不是故意的，还是考验你。你看，你没报警是吧？我们也没被抓，顺利过关了。走走走，挣大钱，挣大钱，行吗？
4: 别那个关系。哎，
1: 你是当
4: 天
1: 抢别让我告诉你。
5: 周队，目标被两个人接走，视频马上发给你。
1: 哎，你看那俩人，那块儿
5: 怎么了？
1: 那俩人，真有人监视我哥家呀！坏了，他不会绑架咱高叔，然后威胁你哥上贼船吧？
4: 啊，
1: 真那么狠呐、啊？现在怎么办？
4: 我觉得吧，咱们宁杀错别放过。这事要是办成了，咱们能打过吗？放过就摔响了。
1: 另外，臭家伙！
4: 哎，不用不用，你干嘛呀？
1: 你搞清楚状况了，抓错人怎么办？
4: 咱试探试探去。
6: 凤芝，高人刚刚被陈汉廷和李小拐接走了，
7: 看来剧情反转。找黑客有方案了吗？
6: 有了。盲点行动正在布置，
7: 盲点，好，做好一切行动准备，上去研究。
6: 是。
8: 我不行了，我们一会儿啊。
9: 哎，就你喊累，谁闲着了？
10: 我问你，你知道张队现在带着多少人工作吗？
8: 十几个吧。
10: 错，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加上他，整整30人。
8: 什么？30个？队伍都这么庞大了？
10: 可不是呗，把整个接警中心都占用了，就这他们还忙不过来呢。
8: 也是，这涉案人员好几千，上万张银行卡，工作量是不小。
10: 我刚才看隔壁又来了一队网警，看这架势，大战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8: 嗯，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哎，继续工作吧。
1: 哎，师傅，哎，我打听一下，这一号楼在哪儿？您知道吗？
11: 一号楼，哎，不知道。
1: 哦，您不是住这儿的？您、
11: 啊？对对对，我们就是过来找个人。
1: 哦，我刚才啊，看您在拍东西，能给我看一眼？您拍、啊？
11: 管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刚才站那儿，您拍到我了，肖向全，我想
11: 没有，
12: 没有
11: 拍到你，
12: 没有，
11: 来人，
12: 你看，
11: 什么？
12: 谁？
7: 我这个骗中骗的连环局，如果真等到暴雷那一天，别说追骗子了，光是银行追信用卡诈骗的立案都能忙死我们。
6: 还真是。最关键的是，这个骗局到现在还蒙着最后一层纱。
7: 从时间上看，快到临界点了。
6: 主要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呀。
7: 是，无法预知才是最可怕的。

0: 怎么跟自己的人打起来了？
1: 他们不认识，以为是坏人。啊，不对，不是打起来了，是把咱们派去的外勤给打了。
2: 他们在哪儿啊？
1: 被四大队的人带回来了，就在外面。
2: 走，看看去。
3: 真不让人省心了。
4: 我们在执行任务，
5: 我们也在执行任务。
4: 对，
5: 执行什么任务？打警察吗？
6: 你们先动的手，
7: 你们先动的手，
6: 你们先动的手。
5: 问问他，
8: 你
5: 说，
8: 你俩把嘴闭上。
1: 哎，对，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确实是大水冲入龙王庙了。
4: 你说的这么简单，
9: 事儿又没出在你们身上。
10: 就是，你知道我们这次受多大委屈吗？
5: 是他们先动的手，
6: 你们先动的手。
8: 别闹了，
2: 李战，
6: 报告风之队长。刑侦四大队大队长南征向您报道。
11: 南征，你去把你们镇支喊来，看他敢不敢在这儿嚷嚷。
6: 报告风之，这件事真不怪我们，是你们的人先动的手。
11: 什么你们我们的，都是一家人，知不知道？两名训练有素的老外勤，被两个从警不到一年的新警员给摁了。我倒要问问你，你这个大队长是怎么当的？平时训练抓紧了没有？突发情况的处理到位了没有？
3: 好意思嚷到门上来了，你们准备要个什么结果？
6: 报告同志，一切服从上级安排。
11: 你们是不是接到命令配合我们抓捕？
6: 是。
11: 不服气把他派给你们练练，不是天天嚷着警力不足吗？全队一级戒备，带上他。
6: 是，保证完成任务。走。
3: 还不走？
12: 大家都回去工作吧，都回去工作吧。
1: 散了吧，散了吧。
11: 可以啊，老外勤设置的监控点都被你们发现了。说说吧，什么情况？
13: 凤芝，是这样的，您不是交代我们要照顾好高树吗？所以我们必须一定全力保证高树的安全。我们格外的小心，我真让您说着了，真有人监视我哥家呀！我们这一合计，不行，马上就把这俩人摁住了，这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呢？你说是吗？
11: 哎，真实的版本是，把你们从一线撤下来，心里有怨气对吧？觉得我们不拿你们新警员当回事对吧？所以呢，就得想法的显摆一下，而且必须一定要闹出点动静对吧？还有咱家不差钱，当不当这个警察无所谓对吧？
13: 没有没有没有。
11: 钱宝，牛力壮的脑子没你灵光，所以主谋一定是你。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呢，处理意见随你的心愿，明天开始回家做生意去吧。
13: 啊，这不行啊，这一起进来的，您不能向着他背着我呀，再怎么着我给警局做过贡献啊。您说第二条路吧，我选第二条路。
11: 第二条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13: 冯志，我一定如实回答您。
11: 说说吧，
3: 谁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
11: 让你破罐子破摔？而且是不是还告你，摔的声响越大越不好处理？
13: 你怎么知道的？
11: 是不是高伟明？
13: 这是您说的，我可没说啊。
11: 看来他是想告诉我什么。说吧。
13: 有一句话，叫当局者清，旁观者迷。
1: 哎呀，钱宝，就这么一句话你还能给传错了？那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3: 他就是这么说的，还跟我说跟你们领导说，领导都知道。冯志，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我们就寻思着，这万一真是俩坏人呢？我们万一抓住俩坏人回来，不就立大功了吗？冯志，我选的可第二条路了。您不能这样，这样我回去想，我这脸往哪搁呀？
11: 行吧，再给你个机会。行动即将开始，让邹队给你选一组外勤，直接上戒备，准备干活吧。
13: 是。
8: 走吧。
3: 没人给你照相。
4: 邹队，
3: 嗯，
4: 一定要给我安排一个最拽的组啊。
3: 真是狗肉丸子不上台席啊！风之照顾你们不领情，你非得挑战高难度呢？
4: 真的，邹队，
3: 嗯，
4: 我事先声明，我可不怕难啊。哎，不会真的很难吧？

0: 一级戒备相当于关禁闭，会没收所有的通讯设备，在结束之前不得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哎
1: 呀，太好了，我爸天天唠叨我，终于可以消停了。
0: 会穿上防刺服、靴子，再带好警械啊，这些一个都不能少。
1: 这么拽啊！
0: 你到底了不了解具体情况呀？要穿上2公分厚的防刺服，再穿上靴子，带好警械，在密闭的环境里待着，随时准备出动。现在这天这么热，那个地方没空调又不通风，你呀，好好享受吧啊！
1: 哎呀妈呀，我给自己跳到坑里来了。
0: 怎么着？害怕了？
1: 市长天天坑我，现在他爸还坑我，我这命太苦了。
0: 走不走？难道你想回家呀？
1: 走吧，人都是坑爹，我是爹坑。
0: 快点吧你。
2: 小爷，人到了。
3: 高大师，
4: 原谅我啊。
3: 我呀，
4: 之前确实有点是小心过度了。
3: 咱俩没事了，回来吧。您没事了，那恭喜你。我不干了，每天跟着您提心吊胆的不说，钱还拿不着，把我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4: 看你说的也太可怜了。
3: 我跟你说，你啊，确实是个天才。
4: 好好干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该愁你手里这些钱怎么花。
3: 蒋爷，您就别再给我画饼了，这饼啊也不能当饭吃啊。
4: 那怎么着？还真让我给你鞠个躬啊？
3: 哎，别，我受不起。
4: 哎，对，我听说你那个小女朋友挺有钱的，拉进来一块玩玩呗。
3: 您不提这个还没事，往这一提这个我就来气。上回我把任大姐叫过来，就是为了给他灌输赢为弊的思想，让他投资赢为弊。好家伙，任大姐一刚到，你们全消失了。
4: 你有这想法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想这事儿聊成了以后给您一个惊喜。
4: 聊成了吗？
3: 那聊什么呀？我没心情聊了，毕竟这不是第一次把我踢出去了。
4: 没事儿，以后有的是机会。咱之前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了吧？
3: 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大方吧？
4: 老陈、小管，这件事儿你们都有错啊！一人拿1万给高大师补上。
2: 别呀、啊，蒋爷，我这钱还没领到呢，这资产都快成负数了。
3: 蒋爷，你也别罚他们俩了，把我自个儿挣的钱全补上就行。
4: 豪气！那咱们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吧？
3: 可以，但是别再把我当成羊肉扇来扇去了。
4: 哈哈哈哈哈！走，
2: 好嘞，走。哎呀，
5: 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回宾馆，继续挣大钱。
2: 好。
3: 哎呀，有钱就是好啊！
0: 高师傅，
6: 哟，大领导您怎么在这儿啊？
7: 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看来您慧眼如炬啊。
6: 在大领导面前，可不敢说是慧眼如炬啊。咱们要不找个地方聊聊？
7: 行，找地方聊聊。
6: 好。哎，这两个小子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7: 被您猜中了，已经安排战备了。高师傅啊。我真没想到您也是个行家。哎呀，
6: 那行家不敢当，我现在只有一个职称，就是高人的爸。
7: 那他的本事可都是跟您学的。
6: 你知道这个马石芳是怎么死的吧？
7: 什么意思啊？
6: 喝酒，被我喝死
7: 的。你？
6: 对。当然了，最后医院诊断是病死。我们家的情况呢，你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个时候啊，马世芳啊，经常来找我，找我喝酒，我们天天喝，顿顿喝，

0: 哎呀，真是常言说得好啊，酒后吐真言，连我都很吃惊的很多秘传。实话告诉你，这些高人都知道。
1: 原来是这样，看来高人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0: 这么说吧，我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涉及案情的事儿呢，我现在没法告诉您。
2: 但是您相信我，等案子结束时候，您一定会为您的儿子感到自豪的。
0: 张领导，这个我是个普通人，我只关心我儿子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是，不过您别忘了，人间自有正道，我们都在为他努力着。
3: 面对这些违法分子，我们要比他们更贪婪，我们就是要以正道之名，把这些人绳之以法，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审判。
4: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我叫回来了，他们这是有什么大动作？等不及了吗？

0: 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你不开心啊？
1: 我能开心吗？在遇到你之前，我已经忘记了喜欢一个人、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0: 是我说的。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才没有联系你啊。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知道蒋兆龙根本不可能弃了你，他需要你帮助他完成这一轮的退解会。你想想，如果他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那我们还怎么走？

0: 有些人就可以逃避法律，有些人就可以造假。
1: 失败才是他们最终的结果，您可千万不要尝试啊！
0: 我不想对抗法律，所以我选择了喝酒。
1: 所以你选择了毁掉你自己。
0: 谈不上谁毁谁。

0: 哎呀，这都是命。
1: 您这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不信命。
0: 大领导，我是学数学的，对哲学不熟悉，也不感兴趣。
1: 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这可不仅仅是数学啊。
0: 马世芳曾经说过啊，这个小骗呢靠技巧，大骗呢玩人心。玩技巧呢一般很容易识破，但是玩人心的一般不大容易识破。人呢就是往往被贪色贪钱蒙住，鱼饵之下必有死鱼。这个鱼饵就是贪婪。
1: 那您对现在的骗局怎么看？
0: 其实啊，自古以来啊，这个骗术啊都没有变，核心没有变，变的只是外表。啊，你看不常说吗？上当上当，当当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其实就是贪的诱饵。做局的人呢，把利益放在明处，很多人呢，利欲熏心。忘记了后面的危险，为了利而不遗余力地去占有这个鱼饵，所以呢，危险占到身上，而做局的人却是大盗不盗，大骗不骗。
1: 您的意思是，放饵的人没有罪，有罪的是那些被欲望迷了眼睛的普通人。
0: 我只想说啊，这些诱饵和骗局是让你们破局的人知道而已。
1: 那范围可就大了，他可以在任意的地方遥控指挥，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
0: 这个做局的人呢，如果想做一个大局，就不会轻易的跑。一旦做局人利欲熏心，开始贪婪起来，那么他自己的人都会吃，这样就乱了。
1: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最后弄得一地狼藉，谁也留不清。
0: 假如失控就是做局人想要的结果呢？
1: 当局者清，旁观者迷，他就是局中人。
0: 常言说啊，风暴的中心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聪明的人呢会借势，高明的人会造势。一次两次的成功可以说是偶然，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那就不是偶然了，说明这个人就在其中，就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
1: 谢谢。
0: 不谢。我呢，只为私情，只想为我儿子平平安安。
1: 私情也是情，就为这份情谊，也得说句谢谢。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根据他的判断，策划者是以不显眼的身份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抓到这个黑客，可他网上还不止一层，或者说我们的主谋预判是错误的，那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3: 我觉得不能吧。现在的层级已经超过五层了，想控制这么多人按部就班的作案，那策划者的能力得有多强啊。我坚信在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和策划者有直接的关联。
2: 这碗饭啊，不管是熟了还是夹上，我们都得吃下去消化掉。原计划不变，一号不是说他们可能要来一场聚会吗？那再好不过了，盲点计划实施以后，取缔、查封、抓捕，一起行动。那个何雨飞情绪稳定了吗？
4: 他倒是很配合，我们的人正在给他做心理评估。另外，谢冠兰已经在我们的视线里了，随时可以动手。
2: 最迟不超过明天。我怕这个女强人万一再拉几个人下水，那又是一堆线索要查。
5: 老孙啊，子英这次行动的意义有多大你也知道，必须全力支持。6年以前人员必须全部到位。
6: 刑侦这次行动的意义有多大就不用说了，必须全力配合好。我命令你6点以前人员必须全部到位。
7: 刑警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是已经通知出发了吗？咱们怎么还不动呢？
1: 咱是预备队，如果行动顺利了，我们就不用参加了。
0: 啊！
2: 你们两个别说话了，冷静等着。
0: 是。哎，又被支队长忽悠了，这还想着立功呢，白做了一晚上心理建设。
3: 人都安排好了吗？
4: 安排好了，
3: 都要经得起查啊。那个黑客可不简单。
4: 放心吧，都已经反复演练过了。
3: 行，那赶紧去吧。
4: 好。

0: 怎么样了？
1: 报告局长，各项准备已经完成。
0: 好，那就按照计划执行吧。
1: 是。各行动组注意，盲点计划开始。
2: 邹磊，你在家指挥，我去对付谢冠南。
3: 是。
2: 必须，那我先去了。
0: 好。
2: 林立，跟我走。
4: 是。
5: 上车。

0: 哎呀！哎呀，我们要回来了。
1: 没什么新鲜的，又被你们忽悠到这个破地方来了。哎，
2: 说说吧。
3: 说什么？
2: 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有这个必要吗？
2: 还是有这个必要的。租这个别墅的人叫林文阳，是从南方来中州市做生意的。而你消费用的卡名字叫什么？李娜、姚敏、高小荣、樊文静等等等等等等，把我们都搞糊涂了。你究竟是谁？
3: 我用的我朋友的卡不行吗？这个房子是喜欢我的男人付的钱，有错吗？我叫谢冠兰，刚被你们放出来不久，
4: 关了我那么长时间，我工作没了，家没了，我除了卖这张脸蛋我还能干嘛？
2: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无权评价。当然我现在说什么可能你都不会当回事儿，不过按照警察办事的惯例，我劝你一句，你应该现在一五一十的把事情主动交代清楚，争取坦白从宽，知道吗？开始吧。
3: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朋友介绍认识的林文阳，他非常喜欢我。
5: 把谢冠兰的手机数据传回家里。

0: 连接上了。
1: 肖伟。
2: 好，收到。
1: 辛苦你们了，我先过去。
3: 继续。
4: 我已经说清楚了。
3: 现在是晚上21:40。
5: 搜捕已经开始了。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一定要考虑清楚啊。其实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了。
3: 你现在的态度直接关系着以后的处理结果。
5: 我也不能多说，执法纪律仪都记着呢。
3: 我可不想将来你反咬我邮功，总之一切都得用证据说话。
4: 谢谢领导关心啊，我呢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要是不相信了，你可以去搜查，我非常的配合。而且啊，你要现在抓我，我都没有意见。
3: 目前还不至于。
6: 看见没有，今天这两位啊算是棋逢对手了。
7: 谢光南要知道他面对的是谁，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6: 一旦这个黑客被我们抓住，再告诉他贺宇飞的事，估计这个谢光南啊瞬间就会崩溃。
7: 小邹，既然何宇飞的信息是那个黑客提供给他的，那谢光南应该知道这个黑客是谁，怎么不从他这里直接查呢？
8: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有点投鼠忌器啊。

0: 此时，北京卫视。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

0: 既然何宇飞的信息是那个黑客提供给他的，那谢冠兰应该知道这个黑客是谁，怎么不从他这里直接查呢？
1: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有点投鼠忌器啊。
0: 哦，所以选择迂回。
1: 是。
0: 那既然是远程控制，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怎么确定他就藏在中州呢？
1: 有三个原因。第一，首次入侵陌生人的手机，或者是 WiFi 欺诈，或者是局域网入侵等等都有可能，但必须在近距离内才能完成。那何宇飞的手机第一次被入侵的时候，何宇飞没有出中州的记录。第二，我们通过对何宇飞手机通讯录的检索找到的谢冠兰，通过对他手机通讯录的检索，我们发现虽然号码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大数据筛选过后，二位领导请看，肖伟。
2: 从数据簇上直观地反映出来了机主所在的大概位置，
1: 甚至住的哪家宾馆，和传销团伙的动态几乎一致。唯一例外的是，谢冠兰拨出的电话号码里有很多无法查出的机主，但是这些号码的接收基站都在中州。
0: 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能藏住身份，但隐藏不了位置。接着说。
1: 第三，一号在刚接触犯罪团伙的时候被拘禁在城郊的一处民宅里，据他反映，他学习使用的电脑被人远程操控着，事后我们分析过那儿的宽带光纤。还有，这名黑客曾经入侵校园网查过一号的身份，我们分析后发现他使用了大学的开放 WiFi 网掩盖行踪，这个网也必须在本地才能连上。根据这几条，我们断定
3: 这个人就在中州。

你好，请您配合吹一下。你是烟酒驾，熄火下车。

0: 你不说，有人会说。
1: 谁？
0: 怎么？刚跟别人亲热过，就忘了？
2: 二位局长，刚才送谢冠兰回家的男子叫顾小亮，是承托公司的理财经理。
3: 啊，这个酒驾抓得很巧妙啊。
4: 玉局啊，我觉得子英不是让我们来督导指挥的，是给我们炫耀来了。这个案子要是完美告破，还不得进信息安全总房的教科书了？
3: 我倒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我希望呀，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炫起来，啊！
5: 你们觉得把他抓了，这事儿就结束了？
1: 我告诉你们，根本没用。
6: 那你说抓谁有用啊？
1: 抓谁都没用，反正我没犯法。
5: 犯没犯法这事儿呢，你说的不算，证据说了才算。
1: 你们要是有证据的话，不早就拿出来了？
6: 不着急，小火慢炖的汤味道才鲜美呢。

0: 这个女的还真难缠。
1: 我倒是感觉啊，她现在心里面已经有点怕了。哎，对了，小宋啊，
2: 哎，
1: 你们那个盲点计划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嗯，小伟，
3: 嗯，
2: 于姬，您看，这不是人物的关联，而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息关联。我们可以视何雨飞为第一个信息节点，而谢冠兰的能力控制不了何雨飞，那么就需要这名黑客把何雨飞的信息偷出来交给谢冠兰或者是其他人。那么在这里呢，这名黑客可以是第二个信息节点。根据何雨飞的交代，他所有的信息、行为、行踪对方都知道，在这里呢可以看作是第三个信息节点。如此可以看出，这三个信息节点是用某种方式互联着的。
1: 如果顺着这些信息节点去追查的话，不能把他挖出来吗？
2: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我们只能静静地等他跳出来，即以谢冠兰被控制的时间为起点，将何雨飞的账户资金全部转移。

0: 那个何雨飞现在交代的怎么样了？
1: 小伟，何雨飞，你的手机里一共有六个账户，金额是427万，除了你自己的，还有你妻子吴静怡，你小舅子吴天昌，你姐姐何雨倩，你父亲何志林，还有你母亲王敏，对吧？
2: 还有没有其他的隐藏账户？没有，就这六户，我也怕人知道我就放在手机里。你可要想清楚再说。想清楚，很清楚。那好，我问你，谢冠兰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通过什么方式转的？
3: 一共90万吧。详细点。94万。
2: 第四十万，第二次16万，第三次多一点，60万。第四次8万多，除了第一次是现金，剩下的都转到我小舅子账户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那个账户的。
1: 你知道的，他全都知道；你也不知道的，他也知道。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你们谈的提成是多少？
3: 信用卡是。
1: 2%，额度的3%。
2: 贷款是总金额的3%。经常增长，这简单不是我全拿呀，那办款的业务员我多少也得给点，是吧？之前有没有发生过逾期？
3: 没有，到期都还上了。
2: 何雨飞，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 我没办法呀，他知道我家地址，知道我账户，还知道我开户的事儿，我这伸头缩头都能挨一刀，我糊涂，我辜负了我们浩林党的信任，我辜负了党的国家的培养，我辜负了。
1: 好了好了，你先冷静一下。

0: 邹队，有反应了吗？
1: 没有。
0: 哎呀，转账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金额这么大，应该有动静了。
1: 再给他订两张国际航班的机票吧，然后再订两张高铁票，时间就从两个小时后到明天早晨。
0: 好，我马上去办。
1: 好。
2: 哎，你来分析一下，这个法务性大吗？
3: 不好说。不过子英同志向来不放空炮，我想呢，问题不
4: 会。于局，党政委他们快到了。
2: 好，知道了。小杜啊，
5: 嗯，
2: 你们继续工作吧，我们去开个会。
1: 好。
5: 什么情况啊？这么怕领导？
6: 这俩大领导坐边上，不压力吗？
5: 好好干活吧你。怎么，还是不想说点什么？
7: 我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5: 那我给你说说你的历史吧。从哪开始说呢？就从初中吧。初中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你的初中是在市五中，初一初二的时候成绩还不错，可到了初三，你的成绩就下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遇到了一个不该遇到的人，你以为他是你的未来，可实际上他是你的噩梦。
7: 看来你们没少做功课。
5: 要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吗？
7: 想说说呗，无所谓。
5: 喂，行，根据形势你灵活掌握，今天你是指挥官，就这样。说哪儿了？
7: 初中。
5: 初中。那个你遇到的让你做噩梦的人，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7: 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南江监狱服刑，不管十年还是二十年，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待在那儿。

0: 老师，给你个机会，
1: 一点惊喜都没有，又是泡面。
0: 哎，我也没办法嘛，凑合吧。
1: 行吧。哎，快点！
0: 这节骨眼上哪敢喝呀？
1: 行，
0: 啊，
1: 这儿，
0: 你喝。

0: 谢冠兰，虚拟商城案子还记得吗？
1: 当然。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被你们关了些日子。你们抓个人可简单，就没考虑过，这可毁了我的全部啊！我一出来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吧？你穿的用的，可以在中州置办一套产业了。
1: 难道有钱就有罪啊？
0: 不跟你兜弯子了，没意思。跟你直说吧，何雨飞犯事儿了，他交代你是信用卡诈骗的中间人。
1: 你说那个何胖子吧，我就跟他上过几次床，都是现金交易，那也用不着信用卡。而且就我这信誉啊，也根本办不出卡。
0: 他还交代，你还给过他钱，数目不少。这我就有点说不通了啊！你卖脸蛋我同情，可你卖脸蛋还倒贴，这就不能理解了。
1: 他在撒谎，我要有钱给他，我还会过得像现在这样吗？

0: 肖冠兰，你是不是在赌我们没有证据？
1: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实话告诉你，我们也在赌，赌的就是这些证据，他会自己跳出来。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背后有一个黑客给你们当帮凶。坦白告诉你，你不是目标，他才是。这是你最后的坦白机会了，把他交代出来，算你立功。
3: 这何胖子搞什么鬼？发这么多邮件啊？
4: 邮箱被打开了。
5: 贺云宾馆那边怎么样了？
6: 搞定了。

没信号。哎，断网了。怎么回事？

0: 全赚走了。
1: 3号，3号，你在什么位置？
2: 我在机场高速19公里处，距你们还有7分钟路程。完毕。
1: 8号，8号，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在博山口，能看到你的位置。
1: 4号，4号，向我靠拢。

0: 我电脑都没有，怎么会认识什么黑客？
1: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要是赌输了，说的可就是下半辈子，棺材马上就会到。
2: 坏了，何胖子犯事了。

0: 什么情况？
1: 怎么直接把电话打过来了？
2: 对呀、啊，不是应该信息沟通吗？这不合常理呀、啊！怎么办？接不接？
1: 邹队，邹队，
0: 请指示。
3: 坏了，要露馅。
4: 邹队，你先别着急，要不我来接。
3: 你接？
4: 他们未必认识，但他肯定知道谢冠兰是干什么的，所以他家里出现个男人很正常啊，不接才会露馅呢。
3: 接。
0: 是。
3: 准备好。
5: 哎，喂，喂，
6: 没什么喂，你谁呀、啊？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5: 你谁啊？这是你手机吗？
6: 不是啊，篮子的。
5: 叫篮子接电话。
6: 洗澡呢？哎，不是你谁呀、啊？哎，我告诉你啊，篮子现在是我女朋友，我不管你是谁，以后别打电话骚扰她了啊。
5: 这什么跟什么呀？快叫篮子接电话。
6: 我没跟你说他洗澡呢吗？怎么接？哎，兰子，有你电话。
7: 现在先不能接。
5: 你先让他接个电话。
2: 没跟你浑身是个怎么接呀？
6: 不是你有什么告诉我，或者你一会儿再打过来。
5: 哎，你就告诉他家里出事了，让他赶紧回去。
6: 你这不是扯呢吗？我俩都在家，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5: 跟你扯不行，你就这么告诉他就行。
6: 不是，那你这个手机号都是一堆星号，我告诉他谁打过来的呀？哎，你不会是骗子吧？
5: 你才是骗子呢！哎，对了，你是谁啊？
6: 你说我是谁啊？我俩睡一张床上，
5: 跟你扯不清楚。你就这么告诉他就好了。
6: 哎，等等等等，那个，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呢？
8: 哎，我可告诉你啊，
6: 我跟篮子可是你情我愿，都不问对方的过去。但我不管你是谁啊，你以后别大半夜骚扰
8: 妹妹。是，你
6: 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
8: 还有，我能
6: 理解你爱慕像篮子这样一位美女的心情，可你早干嘛去了？
5: 跟你说不清楚。
6: 哎。
1: 查到了，魏达路嘉润小区九栋。
9: 各突击小组注意，目标魏达路嘉润小区九号，围捕。

0: 9号楼21层东户，用电量超出了正常水平几倍，户主冯少彤人长期在国外，房子应该是租出去了。
1: 9号楼21层东户，突击组上。

0: 大佐，叮嘱一下现场，注意方式方法，尽量不要扰民。
1: 明白。各组注意安全，注意周边环境，不要扰民。
2: 是不是太容易了？他可不是普通人啊！
3: 继续把话说下去。
2: 宇军，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预先想好出逃路径。从我们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5分钟了，这段时间他会不会已经逃了呢？
1: 不会，如果他跑了的话，监控一定会发现的。
2: 可他用的是汇编辑的语言，用这种语言的可不是一般黑客。

0: 怎么这么大烟？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报告，没有发现。
1: 发现了，烧个硬盘。
2: 没有发现。
3: 报告，没有发现。
4: 肯定跑了。
5: 你们两个留守，其他人跟我追。
6: 是。
7: 现场发现嫌疑人使用的电脑设备和监听设备，硬盘被烧毁，人已经逃跑了。楼梯间发现大量浓烟，有不明火源。
8: 突击组马上搜索附近，他跑不远的。各预备组即刻支援嘉润小区，安抚群众。
9: 这个家伙真是狡猾得很啊。

0: 跟我玩，等着看好戏吧。
1: 什么情况？跟我走。好。
2: 穆小伟是吧？还有什么发现？大胆的说。
3: 好，玉珏，电梯警报、水阀、监控，这些都是电路控制的。如果他要控制这些阻拦，那乱子会更大。应该马上联系物业断。

0: S 三组马上联系物业，断电。
1: 困几个在电梯里，岂不是更好玩？怎么停电了？

0: 谢谢谢谢，
1: 小心点。
0: 这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可不是嘛，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1: 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4: 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5: 报告指挥中心，居民快冲到小区门口了。
6: 坚持住，支援队伍马上就到了。
7: 左队，我感觉这黑客还没走。
6: 没走？
7: 对。
8: 通知现场，封锁小区所有出入口，所有人员一一甄别身份。
6: 明白。各组注意，马上守住出口，所有人一个一个的甄别身份。通知物业马上恢复供电。

0: 啊！
1: 哎呦，刁英，
0: 你怎么在这儿？
2: 废什么话！报告指挥中心，我是南征，已经到达小区地下车库。

0: 你们俩留下，前来跟我追。
1: 哎，格雷索，还好没让你去。

0: 没有完呀。嗯，
1: 看那个人，你看一看，没说话，没说话，过去过去，你去看看去，看看，走走走走。
2: 站住！
3: 干什么呢？
2: 我是这个小区的保安。
3: 保安啊，
4: 鬼鬼祟祟的，刚才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上面这么乱，我害怕。
3: 叫什么名字？
2: 王菲。
3: 王菲，王菲。证件拿出来。
4: 证件，
2: 证件，证件有。哎，谭小队长，
3: 快点，快点。
1: 没事吧？
5: 各组注意，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已经查到了。姚昌磊，男，35岁，南州市人。他的肖像已经发送到了你们的警务通上，请马上开始排查，马上开始排查。
1: 姚昌磊，

0: 报告指挥中心，车里没人。
1: 错了，这一定是自动驾驶，一定是从地下车库出口跑了。
2: 马上把无人机飞往车库北门，嫌疑人很有可能从那里逃离。
0: 南征收到，你们几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3: 是是是。
4: 把无人机的画面调出来。
2: 是，小伟，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别动！

0: 千宝漂亮。
1: 漂亮是漂亮，下手有点狠啊。
2: 二舅，你没事吧？二舅，没事吧？
0: 叫救护车，快！
3: 是。学过纪律吗？啊？学过纪律吗？这么野，把先生打成这样。
4: 宝哥，你看他把我打成啥样了？
5: 你看，他都伤成什么样了？
3: 我让你们俩打的吗？啊？
0: 这是全警围捕，不是让你们两个单独玩命的。
3: 说你们两句还听不进去了？伤成这样，还不快去包扎？
4: 是。
5: 谢谢南队。
3: 有劲的，我喜欢。
6: 疼吗？不见红了，能不疼吗？这哪是个黑客啊，这分明就是个打手，水平跟我一边啊。
7: 真这么厉害？
6: 你打一下你就知道了。
7: 我觉得咱们这几个人都没落什么好啊，现在咱警察别当了。
4: 别了，你知道的，我最想干的就是这个。
7: 行，我就考验考验你，我自豪感都爆棚了今天。对不起。
8: 嫌疑人叫姚昌磊，原来是国内一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做电气系统的工程师，
9: 曾犯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入狱两年。
8: 他留学过日本，主修的是计算机专业，是空手道黑带。
10: 怪不得这么能打呀。哎，刚才那两个小伙子是哪个队的？
8: 我们大队的，就是启动醒雷计划时
9: 峰值找您调来的那几个。
10: 是吗？真是想不到啊，这子英的眼光看人还挺准。
1: 是啊，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应该来刑侦啊。
11: 哎，玉局啊，等行动结束后你给来说说。
10: 怎么着，这就想着挖人了？这个主啊我可做不了，你还是自己去找轰大支队长去说吧。
11: 好，回头我去说。
12: 玉局，这名嫌疑人是一个计算机高手，我想去现场勘察一下。
10: 好啊，辛苦了，那就赶紧去吧。
12: 是，小伟，你跟我走。
13: 是。
14: 风筝，那我们就先撤了。
8: 好，辛苦了啊。
15: 哎、谢冠兰，你输了。警察办事得讲证据，给他看看证据吧。
16: 是。你从看守所出来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踪你。跟蒋兆龙他们会合以后，你摇身一变，开始出入高档酒店、奢侈品店，消费了来路不明的大额资金。你的分工是引诱银行高层下水，当然，这只凭你一个人很难做到。不过有这个黑客帮忙就容易多了吧。很遗憾，何宇飞已经被捕，你们两个之间交往的细节，他全部都交代了。
15: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抓捕的黑客，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姚昌磊，一个留学过日本的技术败类。上次抓你呢，因为没有过硬的证据，没办法，只能放了你。

0: 当时就在想，我们一定要找到确凿证据，到时候再抓你，包括你的同伙。现在就是时候了，铐上。
1: 是。
0: 带走。
1: 是。我交代，我交代，我什么都交代。
0: 准备一下。
2: 是。喂。
0: 啊，你到了，那你等我一下。他就交给你们了，看好了，张队来了，好好审。
1: 是。
3: 是。
2: 说吧。
4: 冯志，突破了吗？
0: 嗯。僵了这么久，一下子发现我们知道的这么多，崩了。
4: 太好了。
0: 哎，车给我，我去现场看看。
4: 冯志，你挑的那几个兵可立了大功了，不过也够狠，把嫌疑人打的也挺重的。
0: 那几个臭小子一点不让人省心。哦，对了，里面你盯着点啊，争取多炸出点有营养的。
4: 好嘞。注意安全，冯志。
2: 啊。
5: 康老师，康老师，整点儿。
6: 老陈，你不是不喝酒吗？
5: 手机没信号了。嘘，无聊吗？
6: 怎么又没信号了？来，我看看。
5: 真没信号了？你看，没骗你，是吧？
6: 这不是有信号吗？想喝酒就直说，我还瞎编理由，你真是。
5: 不是，我刚才在屋里真没信号。
6: 哎呀，那可能就是你那屋没信号，我这屋有信号。给，坐。
5: 不是，哎呀，来来来，太近了。
6: 老陈，你这人真是，咱俩的距离有多远吗？
5: 坐坐坐，两个大老爷们离那么近干什么？
7: 小卓，

0: 哎，怎么回事啊？技术怎么联系不上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现在啊！
0: 我告诉你，真要出了问题，可就真就麻烦了。
1: 行，我知道了。
0: 什么叫你知道了？你跟我说清楚。喂。

0: 老板，出事儿了。
1: 我知道了，别慌。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既然他们懂了，我们也懂。
2: 现在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
1: 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们要找人，经理肯定不在这儿。还有那个账号现在不安全了，马上转移，你安排人现在就办。
0: 明白，老板。
1: 稳住江兆龙，最后一场只要一开始，他就是我们最后的防火墙。
2: 您的意思是？
1: 怎么想退出了？
0: 嗯，没有。
1: 跟了我这么多年，放心吧，要出事咱俩也是绑在一起的。

0: 屁呀、啊！
1: 你刚才跟我说那事儿太逗了。哎，对了，你刚才说差不多，什么意思啊？
0: 蒋爷呀，不让我告诉你。但咱现在什么关系呀？不是一般二般了，是吧？
1: 那肯定。
0: 嗯，那我告诉你哈、嗯，咱们这一下真是最后一炮了。
1: 最后一炮
0: 啊！完了就完事儿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哎，但是不管他是最强还是最后，来活就干，来钱就赚，对不对？
0: 还是你境界高呀？
1: 那我必须境界高呀。
0: 嗯，来。

0: 北京卫视，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锋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时强调，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1: 雷雨常伴强风来袭，记者走进风洞实验室，实测强风天气撑伞出行的安全隐患。
0: 155开局发力，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稳步推进，13个新项目今年开工落地。
1: 本市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首位，北京有一个被称为熊猫侠的稀有血型义务献血者群体，他们常年用热血守护生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延庆寺社区服务站，尹力接待群众代表，面对面听取大家的诉求。李想、王连英、程昂三位群众代表反映附

0: 近红领巾桥下雨天积水影响通行，希望采取治理措施。尹力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并与市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人冒雨来到红领巾桥区查看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尹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高度重视市民群众社汛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让大家安稳踏实度过汛期。朝阳区 CBD 核心区外部雨水排涝工程建成投用后，可将该区域内涝防治标准提升至100年一遇。尹力了解项目功能布局和建设进展，要求加强施工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做好区域整体排水规划设计，提升排水管理数字化水平。西城区前门西河沿大街192号院东部为低洼院落，西部改建为大石栏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尹力查看院落智慧排水系统改造运行现状，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老人转移帮扶应急预案，走进居民家中详细询问平房防水修缮和防汛准备情况。他叮嘱要动态开展片区排水系统隐患排查，确保汛期排水通畅，备足备齐抢险物资，及时消除房屋破损渗漏等风险隐患，经常开展入户走访，了解居民诉求，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针对城区内涝风险特点优化防控方案，一点一策做好防汛预案，对城乡结合部建成多年桥区等高风险点位落实巡查责任制，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要聚焦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对下凹式立交桥、城市主干道、胡同小巷等道路积水点位遇紧急情况果断处置，加密地铁站点、地下商超、地下停车场等部位巡检频次，加强疏散通道常态化检查，细致排查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消除房屋建筑安全隐患，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尹力强调，要统筹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夯实应急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分级研判应对机制，加强符合内涝灾害需求的物资储备，落实基层教应制度，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每人，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区扛起属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各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强化与各区协调联动，社区作为城区防内涝最小单元，要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平安度汛。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唐文红参加。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原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痕标识到逃生实测，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1: 掺杂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比较来得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啊，还有这摩托车，瞬间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2: 九原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原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
2: 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
3: 我的身高是1.7米，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6米的一个距离。
4: 当时二三七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
5: 嗯，
4: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二三七的一个洪水淹没线，
5: 嗯，
4: 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64米的一个高度，
5: 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6: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3: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我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山洪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2: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其中的安全隐患。
3: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4: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稳步推进。今年回天地区实施的80多个重点项目中，已有13个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3: 全长14.9公里的安利路是回天地区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如今这条路正在进行一场快速化改造，工程兼顾地上通行和地下管网升级，不仅要新建高架桥，还要把地下的雨水污水管线全面更新。
4: 项目计划呢，2026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27年6月具备试运行条件。
3: 离安利路不远，霍营综合交通枢纽在今年3月底顺利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未来居民在这里换乘，不用钻出地面再钻进地下，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地铁13号线、公交场站将无缝衔接，
5: 缩短地铁8号线与东北环线换乘距离，由750米它变为260米，换乘仅需4分钟。13号线与东北环线西向东方向可以实现同台换乘。
3: 交通在提速，教育资源短板也在加速补齐。在生命科学园西区，一所新建高中已经动工，项目规划18个教学班，可提供810个优质学位。
6: 按照施工的计划，春节前将完成所有楼栋的主体结构封顶。
3: 在已经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天通苑，居民真切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7: 我们早上上班要想开车出去，说能走1个小时、2个小时就出不了大门，拥堵到那个程度。现在很畅通了，是吧？不管是你开车出去还是公交也很发达了。
8: 像我们这70多岁的老人行动肯定就方便了，你看那个地铁多少条线，行动太方便了。这回天有我可是棒棒的。
3: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的实施，今年区域推进的80余个重点项目稳步提速，13个新项目陆续开工，127个重点项目，343亿元投资不止画在蓝图上，更稳稳落在回天居民的日常里。北京台报道。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本市举办的主题宣传活动上发布数据，本市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首位，采血人数及采血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在北京众多献血志愿者中，有4000名 2H 阴性血志愿者，因为这种稀有血型的血小板仅能保存5天，常年无库存，所以当患者危急时刻，全靠志愿者随叫随到。志愿者肖强坚守23年，献血2万多毫升，一起来认识这些无私的生命守护者。
10: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11: 你好，
12: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10: 跑步健身减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1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12: 咋捐啊？150多卷，咱们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10: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万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12: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10: 其实这次医院只要了1个单位的血小板，他 却主动要求现双份。
11: 加了，准备。
12: 嗯，好。
11: 三份啊。
12: 双份。
11: 啊，又双的了。
12: 双的了。
10: 坚持现双份，因为急用血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白血病患者。面对着同样的稀有血型困境，他格外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下，这个家就垮了。
12: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定要去多做一点点，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10: 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13: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4: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能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们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对不对呀？
10: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
3: 6月13号，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暨全国大中小学思政经课建设研讨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经典中的思政课、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实施方案，同步还启动了新时代思政课学情滚动调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13所高校共同开展。
15: 由理论名家领读经典，帮助思政课教师打牢书底子，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全市的思政课教师学经典、读经典、悟经典。
3: 北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建工集团 M101 项目工地，三位劳模工匠与一线建筑工人面对面交流，以亲身经历诠释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深刻内涵。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北京市气象台介绍，下周京城天空云量持续增多，雷雨天气频繁，预计明天傍晚前后、16号傍晚到夜间、20号前后都有雷雨天气。另外，下周气温呈现缓慢走高趋势，闷热感增强，暑热气息日渐浓厚。近期本市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部分市民突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哮喘患者和花粉过敏人群症状更加明显。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专家介绍，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直接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1: 什么是雷暴哮喘？专家介绍，雷雨来临前，强风会将空气中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2: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
1: 北京台报道。
3: 家政服务怎么选？北京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目前，北京已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专业能力证书亮证服务，成为持证行家。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取证。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更提升了北京家政品牌的含金量。
4: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自从参加了市人社局组织的免费专项培训，拿到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后，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5: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6: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
4: 北京市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两项合格才能拿证。
7: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4: 目前，北京市的标准化考核已经在很多家政企业中落实到日常运营中。在一家企业的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在实景空间中，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8: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4: 已经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上个月面试了3家，3家都抢着要她。
9: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 现在我考了育婴证。

0: 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1: 家政公司内部原有的五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七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北京标准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2: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1: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量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
3: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万人次。
1: 北京台报道。
4: 繁花栖于天幕，风拂流苏摇曳，马卡龙色花影铺满天际。近日，北京方将一整座花镜天幕悬挂于街巷上空，为前门古巷平添了一抹奇幻浪漫的亮色。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前门商业街区，感受次第绽放的立体花镜。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西南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天朗气清，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受持续均压影响，可能有频繁降水过程，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提醒您外出请携带雨具。
1: 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1度上下，山区是18到20度之间。而受到弱的高空槽影响，明天下午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7级，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前半夜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而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会再度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近期雷阵雨天气频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带有金属装置的物体，停止登山、钓鱼、游泳等一切户外活动，不要在高处、水边以及空旷地带停留，在室内要关好门窗，拔掉电器电源。
5: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3度。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元投你们俩。
2: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喂，出啥事了，
11: 团长？
10: 啊，
1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0: 嗯，
11: 谢谢团长。
10: 啊，不客气啊。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
1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2: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3: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4: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5: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0: 2012世界末日，玛雅预言，雨林中的金字塔，外星人带来的文明，这些曾经的神秘玛雅传说，您还记得吗？玉米黄金美洲豹首都博物馆的这场大展，咱们用文物和展览看看曾经的玛雅神秘传说到底几分真几分假。第一个问题，玛雅人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明星文物，带世界之树的人。
1: 好沉好沉，我的头顶是真的玛雅世界。
2: 这是一件呢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这么个头像，塑造了一个人的这个脑袋这个形象，它上面呢戴着一个头饰，这个头饰呢墨方的专家们认为呢，它就是带着一个象征的玛雅世界中的世界之树这么一个头像。
0: 等等，这人物头顶上怎么看都不是树啊，文物有点抽象，您啊抬头往上看。
2: 这个树呢叫吉贝树，然后呢我们呢也有一个称呼叫美洲木棉树，它呢在玛雅人的世界观中啊是一种支撑天地的一种大树啊，支撑它的上界、中界跟下界这三界。上界就是咱们墓中的那种
3: 天嘛，就是
2: 天嘛，这个天穹。然后呢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神灵，然后中间呢就是咱们所讲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人间这个生活这个地方，也当然也有很多动物。然后下界呢在玛雅人看来呢，它是一种就是人去世以后要途经的这么一个世界，是分上中下的三界。
0: 这三界的说法听着是不是和咱们的古代神话系统有点像呢？玛雅人还是很有方向感的，很多文物上的十字标注了世界树的方向。
3: 这种沟通，这种天地和地下的一种观念，是玛雅的应该说这个社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有时候会有四棵世界树，就是因为它有四个方位，跟我们一样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它有四棵世界树。有时候呢有五棵世界树，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方位，对吧？东西南北中，所以中间还有一棵世界树。那么我们很熟悉的有些这个玛雅国王死后这个升天那个场景呢，其实就是沿着那个世界树一直往上。
0: 上下三界，四方世界，这宇宙架构咱们接受起来是毫无压力，很多细节也是越看越熟。明星文物，大地支撑者，
4: 请叫我玛雅不周山。
2: 大家可以走着看看，这四件文物呢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叫奇琴伊查。然后它呢表现的是一个战士的一个形象，大家可以看它戴着大的耳饰啊，穿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服饰，然后脚底还踩着拖鞋。当地确实比较热嘛，所以他当时好像都穿的是一个凉鞋。它象征的玛雅神话中所谓支撑这个大地的叫帕瓦吞这个神。
3: 四个神，刚才赵老师讲的玛雅人叫 Buck， 就是他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的撑天力士那种哈。而且呢这四个力士呢在玛雅的很多文化里面哈，他表现的，因为这个是奇琴伊查出的，他的那个形象往往是一个老头的形象，一个老年人的形象，所以有时候也把他叫做老人神。
0: 这大地支撑者帕瓦吞神，如果放到咱们中国神话体系，就是共工怒撞不周山里的不周山这根天柱，它的很多形象都是一个老者坐在乌龟、蜗牛等等的身上。玛雅人认为四边形的世界内一片汪洋，只有中间的大地露出水面，如同巨大的鳄鱼或乌龟的背部一般。这怎么听起来越来越像咱们中国神话里东海归墟之处，蓬莱仙岛漂浮海上，巨鳌背负大地，甚至天圆地方都差不多。别急，还有更像的。您看中间这四和三界的图，中间的颜色是不是和咱们的五色图有点像啊？
3: 玛雅的颜色呢，东方就是红色，东方是太阳升起的位置，那么西方就是黑色，因为太阳
1: 落下了。
0: 南方的黄色代表玉米成熟，北方的白色记录夏至日的日落，而中间是生命力的绿色。
3: 欧博物里面讲的就是说， 这个宇宙中心呢，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块玉米地，
5: 嗯，
3: 玉米其实有时候也充当了世界树的观念
5: 啊，
3: 所以这个中间那个是一个绿色，绿色就是
5: 意象，
3: 绿色就是玉米的颜色，生命的颜色。
0: 红黄黑白绿，这五种颜色跟五色土是一模一样，就是排列组合的顺序有点差异。这真是只是两个跨越万里的文明的巧合吗？
3: 考古学和基因的证据能表明，就是美洲的原住民肯定是从东北亚迁过去了，这没有任何问题。
5: 嗯，
3: 以前的认为是这个白令海峡结冰，然后从这个陆桥过去，但后来大家发现，因为白令海峡结冰大概是在1.2万年前后吧，
5: 嗯，
3: 但有比那个更早的，就是说1.5万年在美洲就发现人类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认为，可能在1.5万年前，大家沿着这个太平洋沿岸呢，就从那个东北亚就迁到这个美洲去了。考古学家张望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设想，玛雅中国连续体，就是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这是祖先的不同的后裔在不同地方发展起来文明的结果。
0: 玛雅人不是外星人，而是咱们亚洲人同宗同源的亲戚，只不过1.5万年前就搬家了。或许这些相似呢，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基因记忆。那咱们带入中国神话体系，或许就更好理解玛雅文明神的体系了。这位是玛雅人上界的太阳神，长得是不是有点别扭啊？因为他有一对斗鸡眼，上门齿磨成了 T 形，脸颊上还有蛇形曲线。古代玛雅人认为，逝去的统治者被抬升为神灵，就要跟新出生的太阳建立联系，而且这很可能就是古代玛雅美男子的标准长相。这位是玛雅人下界的太阳神，一只夜晚呲着牙的美洲豹，这两件文物啊都是香炉架，象征祭祀的烟雾从下界升起，滋养大地和逝者。对应一下，这可能就是天上的玉皇大帝和地下的东岳大帝了。还有更像的，咱接着看。
2: 玛雅认为呢，月亮是个女神，这个女神名叫伊西切尔啊，她有一个伴侣，是个中文很熟悉的，是一个兔子。这个月亮女神经常就会跟这个兔子一起出现，就像中国的神话中的嫦娥和这个月兔是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0: 咱带入一下西游记，天上有风雨雷电各路神仙，地上有宠物下凡称霸山头，玛雅人也差不多，他们有日月风雨各路神仙，世界之树的树冠上也栖息着具有神性的动物，比如这是插着羽毛的蛇，这叫羽蛇神，各种鸬鹚、金刚鹦鹉都被画到了陶盘上。
2: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上面变了鸟类的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好几种。这个只是表示祭司在幻觉作用中呢，因为在玛雅人看来，就是鸟类它既上能飞天，有很多水禽，下能潜水，它是沟通三界的一个精灵，所以它幻想自己通过这种形式和鸟类相结合，可以让自己脱离这个中界的这个束缚，人间这个束缚，能够到天上去，到下界去。
0: 不过您注意啊，玛雅人的陶器普遍不太圆，就是为了透着原始的质朴吗？
2: 因为玛雅这个它没有这个轮子，所以呢它的陶器基本上还是通过泥条盘铸法，在这一点上也说它跟中国古代的一些陶器的其实挺像，但只不过咱们在新时期末期可能就已经会了这个轮制工艺了。
0: 形形色色的动物，玛雅人都热衷把它们记录下来。鹿被玛雅人视为太阳和白昼的象征，也常常被用作供养神灵的祭品。这是玛雅地区的吼猴，是知识的守护者。白鼻浣熊可以在树林中播撒种子，是生命的缔造者。猫头鹰则被玛雅人视为黑夜的代表。您发现没有，这么多动物，可咱们最常见的牛和马怎么没有啊？
2: 美洲大陆呢，就是一个没有牛马的一个世界，它既没有这个牛马这种大型牲畜，它也缺乏 像我们亚洲的养的一些猪啊这种牲畜作为一个肉食性的来源，所以呢它只能通过一个是狩猎来猎取一些野鹿啦，来补充它的蛋白质。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它也可以捕鱼，它也可以在这个美洲呢去养一些美洲特有的禽类，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火鸡，这个呢是来自于美洲大陆的。但是总的来说呢，玛雅人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肉类呢确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像火鸡肉啊、鹿肉啊，很多情况下呢也都是作为高级的贡品奉献给神灵的。
0: 而作为本次大展的主题词，玉米神对于玛雅人来说太重要了。明星文物，替父报仇的双子星陶盘。
1: 看我们吹剑大战金刚鹦鹉。
2: 他呢是说展现的是这个玉米神的两个英雄双子拿着吹剑筒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因为在这个波布尔乌这个创世神话中呢，英雄的双子呢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玉米神，然后呢潜入到下界。
3: 英雄双兄弟拿着那个吹筒枪，其实他表现的是他这个和那个大鹦鹉搏斗，就是杀那个大鹦鹉的故事。大鹦鹉呢是玛雅的一个神，他控制了宇宙的秩序，然后呢他有点无恶不作，反正所以这个英雄双兄弟呢就是伏击的把他杀掉了。看上面有个图啊，英雄双兄弟有一个人在那个树后面有一个手伸出来，然后右边这个人用那个吹筒枪把那个鸟从树上打掉了。
0: 这就是被视为玛雅圣经的神话书波波尔乌里面的故事。为什么玛雅人会崇拜玉米神呢？
3: 玉米神那肯定是玛雅人最重要的一个神，因为玉米是他们的主食。我们看到的很多玛雅的一些很多观念都根植于玉米。你每年耕种玉米对吧，你把这个玉米丢到那个土里面去埋起来，第二年就生长，然后你又把它砍掉收割，这就是这个神话里面这种把砍头然后后来又重生这个一套这个系统。所以玉米神对他们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因为跟这个生计是密切相关。
0: 玉米神长这样，可惜这次没来，不过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来了。
2: 它是一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相当于中国的从战国到秦汉嘛。现在的学者认为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这么一个身份，保护这个玉米生长，保护土地丰收这么一个神来进行呈现的。它长得其实那个美洲豹我看起来奶凶奶凶的。正是因为美洲豹不吃这个玉米，所以它才能保护这个玉米地丰收。你总不能让一个美洲豹去看羊圈吧。
0: 咱们的地府从东岳大帝到阎王爷，牛头马面是各司其职，那玛雅文化的下界谁是代表呢？明星文物美洲豹香炉，请幻想我的仙气飘飘。
2: 美洲豹这种神灵呢在下界的这个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是太阳神在下界的化身。比如说第一天落山了，然后第二天太阳能够从黎明从那个东方接着升起，它是保佑这个太阳能够升起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灵。
3: 那美洲豹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夜晚的太阳神呢？因为美洲豹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它是晚上行动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美洲豹可以游泳，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我们讲了水是地下世界啊，能下水的那就跟这个地下这个有关系了，所以美洲豹是这个夜晚太阳神的一个象征。
0: 于是这美洲豹造型的香炉就成为了玛雅人祭祀的关键道具。
3: 焚香，一般呢，比如说用这个科巴的树枝作为香料，那么这个烧
5: 往里边装填，香放在哪儿，怎么烧法？
3: 就从那个上面放下去，
5: 放下去，
3: 对，放下去，然后在里面烧，烧呢，那么这个烟气就要往上了，
5: 往上走，对，
3: 这个神灵就享受到了，所以就完成了这个仪式过程。
5: 但它还有一些像镂空的位置，这些位置是不是也可以往外边冒一些烟气之类的？
3: 对，也可以，但是很少。它这个这种繁复的一种装饰啊，它意在表现就是那个仪式的那种场景呢，是一种很迷幻的状态，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会冒出来，就是那种烟雾缭绕的那种感觉。那个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0: 玛雅人的祭祀不一定都是仙气飘飘的，也可以非常热血。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美洲原始球赛什么样？答案就在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明星文物，球员陶像。
6: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是老祖宗。
2: 球员形象的一个是陶哨，一个是带盖的陶瓶。这个呢，就是大家所知的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0: 可您看这俩球员穿着有点复杂，这是踢球的样吗？
2: 大家可以看到，他腰上缠着重重的这个护具，他有一个护膝，有护肘，裆部还有这个保护的措施。这个都是反映玛雅球员的形象。
7: 你看他那个腰部的那个护腰、我们叫轭，这个词儿专业称叫轭、那个就是球员的标志。然后有时候呢，球员这个头上也会戴头盔，
2: 右边的这个形象上面还带着一个鹿形的一个头饰。
0: 看这防护到位的穿戴，估计啊和橄榄球相似，对抗性十足。那这球赛到底是足球、篮球还是橄榄球呢？
2: 我们所知道的玛雅球赛就是说，他不能用手，不能用脚去碰这个球，只能用身体的一些其他部位来碰球。
7: 因为那个球啊，

0: 完才得分。有一次墨西哥一个世界杯开幕的时候，还请了这样的一些球员还在做这个事儿哈。
1: 不过您可注意了啊，这可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血腥祭祀的前奏。
0: 对玛雅来说，球场首先讲，球场是什么？球场是通往地下的一个通道，它跟下界是连通的。那么我们讲波波屋里面讲这个玉米神怎么死的，就是因为跟死神踢球的时候让死神给算计了，所以玉米神被杀掉了。然后他的儿子，他的两个英雄双兄弟也是通过球赛的方式把死神打赢了，后面才把这个父亲救出来。所以球赛是一个仪式活动。
1: 这个长得有点像沙僧的就是玛雅的祭祀，而球赛是战争的隐喻。球赛之后啊，往往会伴随祭祀。
0: 这就是齐秦一茶最大的球，这是玛雅最大球场。球场两边呢是那个石刻的浮雕，上面雕刻的是比赛场景。其中有一幕就是一个人输掉以后被砍头，然后那个血呢从他这个脖子后面冒出来，然后那个血还做成那个蛇的形状。
1: 输了球或者赢了球，是不是会被拉去祭祀呢？李老师说啊，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玛雅文明还有更多的神秘面纱等待被揭开。那曾经2012的末日玛雅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玛雅人的怪异形象又是怎么回事？咱们节目里面继续聊。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2: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3: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了。
1: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血液是临床救治当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目前仍无法人工制造，只能依靠爱心人士的自愿捐献。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数据，近年来首都无偿献血队伍持续扩容壮大。2025年本市千人口献血率达 21.75%， 位居全国首位，采血人数及采血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在北京有4000名志愿者，他们流着同一种罕见的血 Rh 阴性血，血小板只能存5天，没库存，患者等血救命就只能靠他们随叫随到。肖强就是其中之一，23年来献血2万多毫升。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群挽起袖子的生命卫士。
1: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2: 你好，
3: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1: 跑步健身减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4: 医院有需求的时候会向我们提申请，发布到爱心之家的成员里边，倡议爱心人士捐献。
5: 咱不怕，150多卷，咱们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1: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万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5: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1: 其实这次医院只要了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却主动要求献双份。
2: 下来准备。

0: 嗯，好。
1: 三份啊。
0: 双份。
1: 双的。啊，又双的了。
0: 双的了。
2: 坚持选双份，因为急用血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白血病患者，面对着同样的稀有血型困境，他格外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下，这个家就垮了。
0: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定要去多做一点点。
2: 这血型牵起的惺惺相惜的纽带，让肖强总觉着自己肩上该扛些什么。他生在军人世家，祖辈扛枪为国，把这种守护当成使命。如今他觉得自己也找到了同样分量的使命。
0: 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真正做一名后勤的保障人员是可以做的，这个我已经正在做。祖国的繁荣昌盛，如果因为我的鲜血能起一点点作用，那我开心死了。
2: 和平年代的生命卫士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3: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壮大的大家庭，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1名成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有4000余人了。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帮助别人，别人也能帮助我，形成一个善意的循环。应急献血志愿者小队的成员们都是尽己所能，只要在北京，只要自己能够排开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他们都会尽快地赶过来帮助素未谋面的患者。
4: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能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们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对不对呀？哈，
5: 起献血能帮助到别人，我感觉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6: 因为我的一个善举吧，别人会获得一次活着的机会嘛。如果大家都能伸出自己的手，这就是爱的正向循环。
0: 我相信一定会汇聚成的爱的长河。
2: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北京台报道。
7: 明天迎来新的一周，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下周天空云量持续较多，雷雨天气频繁。气象部门预计15号傍晚前后、16号傍晚到夜间、20号的前后都有雷雨天气，大家出行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带好雨具。另外呢，就是下周气温呈现缓慢走高的趋势，而且由于近地面湿度增大，闷热感会增强，暑热气息日渐浓厚，大家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另外，近期霸屏东北、华北的冷涡加冷空气持续再现，导致雷雨天气依然频繁，还极易上演半边晴天半边雨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下面再来说说天气和健康，这回我们来关注雷暴哮喘。专家提醒啊，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发病时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出现误区，从而延误治疗。那么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又该怎样防治呢？
8: 雷暴哮喘发生的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9: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雷暴天气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个整体症状和病情的一个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要注意防止感冒，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感冒之后，那么雷暴哮喘发生有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8: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 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9: 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雷暴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那么呢，吸入方法是在我们呼吸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用的这个药物的量啊非常少。但是呢，它又局部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呢，它的正作用非常强。然后药物量小呢，所以呢，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种吸入药物的一个技巧。网上有很多很多去教这个各种各样吸入药物的它的一个吸入方法，既有动画的，也有真人示范的，而且都是基本都是专业的大夫啊、护士去进行示范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去按照这个多学习、多练。
8: 专家提醒：雷暴哮喘可防可控。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护措施，高危人群提前用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北京台报道。
7: 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当顺时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其中的安全隐患。
10: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11: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的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5月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那在咱们北京市场啊，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在6块钱上下。这周价格刚刚有了小幅回调。往年5月到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的淡季，可是今年鸡蛋价格为何会逆势上涨呢？
3: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4: 最便宜的是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5: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3: 好在连涨5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6: 最近这两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一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3: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7: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3: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8: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查涉案特供酒7.52万箱。这些酒品啊，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
9: 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10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10: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9: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5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11: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 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九斤勾条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9: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12: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跟随潮流购物、刷剧、网上交友。然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不可沉迷。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有这么一位老人被网络交友所迷惑，短短半年时间就花掉了8万多元的养老钱。
13: 6月10号，记者在龙翔苑小区见到了打来求助电话的李阿姨，她告诉我们，她和79岁的老伴韦老伯就住在这个廉租房小区，她平时还要上班，早出晚归。这段时间，韦老伯沉迷各种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14: 所以发现钱不在了以后，我就跟他争过少过，说他拿钱去外面给女人了。那时候4万多已经不见了，我认为他没那么傻，可能是也不会那么多钱，不会给人家那玩。最后的话呢，一时到了过年回来的话，发现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少去借钱了。
13: 在李阿姨的再三盘问下，韦老伯才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些钱都被他在交友平台上聊天花光了。
15: 聊多长时间要收钱？
16: 有时候10分钟不到都要90块。
15: 聊什么内容？
16: 聊那七七八八的呗，暧昧的事呗。
15: 每天聊多长时间？
16: 这个说不清，有时候聊半个小时，有时候聊几分钟。
13: 随后，李阿姨找出韦老伯的手机，记者发现各种聊天软件就有10几个，随机点开其中一个，不久各种缘分介绍就推送过来，随后一个个视频电话申请也打了过来。这些视频电话的封面上显示着收费标准，这些视频电话被拒绝后，各种暧昧信息就一条条接踵而至。正是这些聊天信息和视频让韦老伯彻底沦陷，不可自拔。
16: 因为我烦闷了，烦闷也不懂，就跟他聊聊过瘾了。
13: 韦老伯的消费清单显示，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韦老伯在各种聊天软件上的消费就达到了8万多元。李阿姨无法接受，目前已经搬离了这个家。
14: 我就跟他闹离婚了，我就跟我女儿搬出去嘛，搬出去租房子住了。
13: 据了解，李阿姨已经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也正在寻找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
2: 由于一条水渠拦路，3000多户常住居民被迫常年绕远通勤买菜，明明规划有桥梁，却10几年迟迟不通。那么这座半途停工的断头桥究竟卡在了哪里呢？
17: 这个小区隔壁就是知名的三甲医院空气总医院，那很多居民要从这边到这边过来，
18: 这个桥是封着的，没有别的路能到对面。
19: 在永定河引水区沿岸，3000多户常住居民多年面临出行难题。根据原本规划，只要跨河桥梁修好，就可以节省一大段通行路程。但由于桥梁半途停工，附近居民买菜、通勤、接送孩子，只能长途绕行。
18: 像我这种年轻的，走过去都得30分钟，您更不用提那个上了岁数了。
19: 以水渠中线分界，这座跨河桥分属杨坊店、甘家口2个街道，是片区路网不可或缺的关键通道。
20: 修了有20年了，但是因为这个有两高塔，所以导致呢这个桥呢就一直是没有实现规划，没有打通。
19: 桥梁2007年就已经获批规划， 但由于南侧110千伏高压塔无法迁改入地，项目被迫停工，日积月累演变为复杂的历史遗留工程。困扰居民十多年的过河难题何时才能迎来转机？断头桥能否真正落地通车？周边居民一直在焦急等待。北京台报道。
2: 搁置十余年，牵绊3000居民出行的跨河断头桥难题一度积弊难解，多重卡点叠加让通车遥遥无期。那么经过多部门跨区域协同攻坚，这座拦路断桥如今也迎来了转机。
19: 聚焦群众出行痛点，海淀区牵头建立起了区级统筹调度机制，整合供电、规自、城管、属地街道、建设企业多方力量，逐项梳理项目十几年遗留堵点，制定短期便民、长期落地两套解决方案。
1: 因为之前这个桥最早规划它是一条路，近期呢，就是我们街道在这块也有一个那个中塔的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结合这个项目，然后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居民出行的问题，加了这个人行步梯。
19: 区级专班常态化下沉现场盯办，逐项梳理手续卡点，协调跨部门堵点问题，仅用时一个月完成162平方米桥面翻新，南北钢梯架设，加装10盏路灯与安全围挡。
21: 像之前的话都得从这边绕那么远到那才能到对面，但是你要走这个桥的话不到1分钟就走过去了，我觉得很方便。
19: 高压塔拆除入地，管线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前期手续，建设单位同步完善电视塔西路全线规划报批，计划2027年年底实现人车双向通车。北京台报道。
2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最近雷雨时常造访，雨具成了包里的常备物品。马上又要迎来新的一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明天白天，西部北部依然有雷雨，外出请注意携带好雨具，防雷避雨。16号下周二，雷雨又会出没，请务必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17号下周三，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上升，山区还会有雷雨，请保持关注。总的来看，未来3天雷雨依旧是常客，要随时做好防范雷雨的准备。出门前养成看实时气象预警的习惯，看到雷电黄色、橙色、暴雨蓝色以上的预警，就要调整出行计划。如果在室外突然遇上雷雨，请记住核心原则，那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制高点或者是引雷物。如果是在开车的途中，请小心慢行，视情况停车。不熟悉的积水路段，不要贸然行驶，务必保障好自身安全。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5到8公里，南部高速5到8公里，北部高速5到8公里。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中国式摔跤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它不靠蛮力取胜，讲究以巧借力，以德修身。下面跟随记者宇坤一起到摔跤场看一看。

0: 晚上6点半，孙河摔跤队的小学员们陆续走进孙河摔跤队训练馆，一场中国式摔跤课即将开始，而我今天作为一名体验者也加入到了训练队伍中。
1: 这身大练一穿，瞬间就来精神了，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
0: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京郊一脉承袭清代单扑营正统技法，是老北京民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瑰宝。
1: 同学，听说你是冠军是吗？练了多久了中国式摔跤？
2: 一年。
1: 前辈多多指教。
2: 凭让什么？
1: 加油啊！
3: 预备，
1: 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0: 整场体验下来，我的战绩全程参与，全盘告负。但这一个半小时的体验里，我彻底打破了对中国式摔跤的刻板认知。看似是近身对抗的博弈，拼打从不是蛮劲儿，是反应，是技巧，是心态。而这份扎实的功底与纯粹的热爱，都离不开这支摔跤队伍的掌舵人李东升总教练。
4: 我是1978年练的摔跤，从小心里就喜欢这个。在1989年呢，我拿北京市冠军了，就是情怀。我有一个愿望，我在我退休之后一定要弄一个公益摔跤馆。嗯，所以说这现在我没退休呢，我就已经弄成了啊。
0: 李东升年少时潜心拜师，先后师从天桥交谈名家马贵宝、中国式摔跤界泰斗李宝如，师爷更是老北京天桥摔跤一代宗师宝善林。清晰的师承谱系，扎实的技艺功底，让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

0: 就拥有了纯正的京味基因。
1: 现在，应该在60人左右啊，加上家长啊，家有的家长也参与。今天来了一部分，现在得上100人了。这些孩子呢，都是我这儿做公益，免费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享受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是咱们传统的东西，而且呢，它的功法特别多。我呢，也是。咱们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我也有责任把这个传承下去，再不传承不是断了吗？没人练了。
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把纯正的中国式摔跤稳稳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跤场，爱上摔跤。
2: 谁能想象到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战斗力可是爆表的。
3: 拿了冠军，心情怎么样？什么感受？
4: 开心，非常开心。哦，
3: 非常开心。
4: 嗯。
3: 会一直坚持练下去？
4: 会。
3: 这么坚定？
4: 嗯。
0: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能量，少年躬身练跤，这便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5: 我们也是愿意身体力行，让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6: 我想让外面知道。国际上不光只有国际摔跤，以后我们也有中国式摔跤。
1: 我这儿有一幅字儿，叫“跤量巧智勇者胜”。这边呢，树分良友德为先，树分高低，先有高尚品德，这就是需要中国式摔跤传承下去的精神理念。
0: 就像李东升教练常说的，中国式摔跤摔的是技法，练的是体魄，修的是品德，传的是文脉。老将守初心，少年成心火，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风骨与热爱，终将一直滚烫，代代相传。
7: 炎炎夏日，周末快乐续航。本周末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周末的朝阳区热闹十足，花样全开，林间市集烟火爆棚，超多好看、好玩、好逛的夏日新体验轮番上线，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惬意的夏日，也让朝阳的夏日文旅消费活力持续升温。
8: 夏日快乐从一场绿意满满的林间市集开始，在来广营勇士营郊野公园，来夏消费季火热开街，整片林间绿地摇身变成沉浸式休闲消费空间。四大特色场景日夜不打烊，逛文创、淘好物、逛农品、赶跳蚤市场，亲子氛围感拉满。
9: 有娱乐的，还有这个吃喝的什么的，还有这个演出、体育设施啊，还有这个散步的栈道啊，就布置得特别好。就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8: 商圈联动更是福利满满，泰式美食节、夏日游乐场、潮流足球赛轮番登场，搭配打卡对好礼的趣味活动，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妥妥的家门口微度假。
10: 此次活动呢，也为地区辐射这个周边的望京地区、昌平地区、亚运村、孙河、来广营的东路的这个崔各庄乡的这些居民呢，整体提供了消费的体验场景。这个第一主要服务人群呢，将近得应该得不低于15万吧。
8: 一边是热闹市井，一边是雅致文艺。这个夏天，亮马河畔的左巷悄悄完成华丽变身，从曾经的老旧小巷摇身成为氛围感满满的滨水文艺小巷。全新开启的四运左岸夏日张微演出，每个周末都会把专业明月舞台直接搬到居民家门口。悠扬二胡、清脆竹笛、婉转中阮、阵阵国风旋律伴着河畔晚风，治愈夏日所有燥热，让大家散步遛弯就能沉浸式享受高雅艺术。
11: 左巷吧，原来是比较脏差乱，那个很窄，尤其那个车呀随便停，像那个居民呢推着小孩过来都很费劲。在一个老人杵着拐棍到左这个河边来遛也很不方便。通过这个城市改造之后吧，这个条街变得很好。
12: 虽然说是自娱自乐，但是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反响。然后居民朋友们就觉得是我们身边的人在给我们提供一个音乐的一个服务，大家互动也是特别好。
8: 这个周末，朝阳文旅精彩多点开花，百年古建东岳庙开启首届艺术节，古韵演出、国风市集轮番上演，让千年古建潮玩出圈。 和平街

0: 邻居文化节全新启幕，艺术沙龙文化共建让社区文艺氛围持续拉满，烟火市集聚拢人气，文艺演出点亮生活，丰富多彩的夏日文体活动让朝阳的周末生活有颜有味儿有温度，持续激活文旅新消费，让整个城市的夏日活力持续绽放。北京台报道。
1: 换新补贴安全一站配齐，这个六月朝阳区垡头街道放大招了，为期十天的2026垡宝消费季电动车换新节拉开帷幕，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低价换新国标的电动车，解锁安全又省心的夏日出行新方式。
2: 不同的车型，包括你换的车型和你本身的这个车型，它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上下有个浮动嘛，这个可以理解。国补呢，就是一辆车就是500，力度挺大的。
0: 现场针对不同新旧车况、不同车型专属换购补贴灵活适配，叠加官方500元专项国补，主打一个实实在在的惠民，让大家花小钱换好车。为了贴合居民日常短途出行需求，垡头街道联动多个知名电动车、自行车品牌，带来不少新款车型。和老式电动车相比，全新国标车辆不仅性能更安全，上牌管理也更加规范智能，彻底解决了老旧车牌溯源难、无保障的问题。
3: 牌照咱们现在执行的新的上牌标准，北京的绿色牌照，有芯片，有二维码，这样的话就是能直接能落实到人。以前咱的白色牌照，就那个铝色的铝牌那个，是不支持这些的功能的。
0: 骑行安全细节绝不松懈，不少市民网购头盔容易踩坑，分不清真假合规产品。针对这一日常痛点，活动现场还手把手帮居民避开选购误区，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4: 头盔现在都要求3C， 如果你要是在网上买，可能你不会买，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咱们这推荐的都是优质产品。
0: 此次活动不只是一场惠民消费盛宴，更是一次辖区非机动车安全治理的升级行动。长期以来，拼装车、改装车、超期老旧非标车都是道路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街道以消费换新为抓手，用补贴激励代替生硬管控，引导居民主动淘汰问题车辆，自愿更换合规新车。
5: 通过这些年一系列的这个叫换购和新购这个活动呢，让大家呢更接受这个新标的电动车，能够更好的实现安全绿色出行。
0: 此外，现场还同步开启安全课堂，交管消防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通俗易懂的讲解电动车规范骑行、安全充电、严禁入户停放、杜绝私自改装等实用知识。此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6: 医保服务驿站是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便民阵地，延庆区积极整合多类载体，目前已建成17个医保服务驿站，包含1家银行网点、11家医疗机构、5家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构建起医保便民服务圈，将多项医保业务下沉至群众家门口。这标志着延庆区医保经办服务正式迈入就近可办、便捷快办、高效暖心的新阶段。
1: 此前受257强降雨影响，密云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受损。日前传来了好消息，涉及到的路段恢复重建工程已经全部竣工通车。另外，今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取消了延长运营安排，恢复正常运营时间，由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的末班车时间为23:23，也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7: 科普辩论成果展示，西城区环境日活动亮点纷呈。
8: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生态环保看得着、摸得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7: 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朝阳区多点发力，深耕数字环保赛道。
9: 我们设立展台，宣传朝阳的产业优势与政策，吸引优质的企业前来投资发展。
7: 近日，西城区65环境日主题活动在北京海洋馆举办。场馆内，大学生围绕青年参与绿色转型应侧重专业实践还是社会传播这一辩题展开交锋。
10: 作为专业实践，对于一个初出茅庐青年来说，那是不是具有一个很大的门槛呀？ 不对，我方觉得男更应该做。
7: 辩手们各抒己见，用青春之声传播绿色理念。
11: 青年是很有创造力的一个群体，能够做一个绿色转型的传声筒与放大器。
7: 场馆外生态科普展则直观呈现西城区生态环境治理成果。
8: 西城区首创了基坑砌模、线性砌模技术应用，率先实现了区政府机关办公区域全碳中和的运行。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生态环保看得着、摸得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7: 而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海洋馆则始终践行低碳运营。
12: 我们在馆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通过自发自运的模式，有效降低了对传统能源电网的依赖。
7: 如果说西城用生态成果传递环保理念，那么朝阳则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科技赋能与产业发展，举办数字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沙龙，并联合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以产业升级、绿色金融双轮驱动区域低碳发展。
13: 着力打造 AI 数字环保产业园、未来能源技术示范园两大特色园区，力绘就美丽朝阳新图景。
9: 目前数字环保产业已形成龙头引领、平台策源、国际融通、园区示范的鲜明格局。我们设立展台，宣传朝阳的产业优势与政策，吸引优质的企业前来投资发展。
7: 展台上纷纷亮相的 AI 电力数字成果，让低碳发展有了硬核支撑。
14: 通过 AI 对未来负荷的预测，能把更多的负荷集中在电价比较低的时段，避开这个高峰的电价，就能够做到更有效的节能。
7: 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同时，朝阳区积极延伸环保宣传触角，劲松街道等综合执法队走进校园，开展环保科普宣讲，推广垃圾减量与资源循环利用，让低碳理念根植少年心间。昌平区也借助科普展板、绿色手作等形式，让环保知识趣味传播。从西城的理论思辨与成果展示，到朝阳的产业深耕与基层宣教，再到昌平的趣味科普，各区活动环环相扣，联动发力，共同绘就天朗气清、绿意盎然的宜居画。
15: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16: 老板，要碗炸酱面。
17: 哎。
18: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15: 2026年5月的伦敦世乒赛，注定是一个让国人难忘的历史时刻。从小组赛低迷到淘汰赛承压，从半决赛悬崖续命到决赛封神绝杀，他用两场让二追三的史诗级逆转，扛起了中国队的冠军旗帜。
19: 哇，
20: 太棒了！
21: 惊天逆转，梁靖昆
22: 做的
23: 11-12的那个逆转球，
20: 对，
23: 中间防的那一下。
21: 好球！11-8，梁靖昆拿下了决胜局，
20: 太漂亮了！
21: 哇哈哈！
15: 热血赛场逆转封神，当喧嚣落幕，我们带着好奇走进它，想读懂这颗大心脏从何而来，也想了解从7岁与乒乓结缘到如今而立之年，他拥有着怎样的生活与天地。
24: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在这次伦敦世乒赛上，那两个夜晚的比赛真的是惊心动魄呀！24小时之内两次绝境的翻转，是怎么实现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25: 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
24: 坚定的是什么？
25: 首先第一点是肯定是为国争光、为国而战，第二点就是自己想的是不能输，要赢。对，两场其实不同的这种感觉吧。第一场尤其是跟大勒布伦，跟他打的时候，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上过世锦赛的这种淘汰赛，包括半决赛、决赛都没有上过，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而且是1-1的情况下，人上去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有点懵嘛。当时说实话，在场上打的我有点就不知道怎么打了，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坚定的嘛。包括第二场跟张本智和。 也是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因为跟他打和勒布伦打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跟詹姆斯和打

0: 前两局的时候，就是他技战术可能有点没打过他。我觉得通过第三局的这种调整，一直在咬过来之后，首先我觉得他的心态可能有点变化，对他来说就出手什么的没有之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说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又赢下了比赛。
1: 我觉得您是一个表面波澜不惊，但是内心还是很笃定、内核特别稳定的一位运动员，是吗？
0: 也没有那么稳定，
1: 没有那么稳定。其实，在平静之下哈、啊，自己也是
0: 还是
1: 波涛汹涌，
0: 对，鼓劲儿。包括看一看，就好的运动员的这种之前的比赛，不管是不光是乒乓球，别的项目的，足球、篮球、网球，各种都会看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也来给自己内心打气吧。而且，其实说实话，从巴金斯开始，就每天临出发的前20分钟，就会在厕所听几遍那个励志的歌曲，比如《我爱你中国》这种。
1: 是吗？
0: 对对对。

0: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特别想和您一起来重温一下比赛，想听一听您在那一分那一秒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怎样一种状态，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
1: 好，
0: 这是半决赛，对战的是法国的大勒布伦。哇、哦、那场比赛惊心动魄，第三局大的一个扭转，15-13锁定胜局的。
1: 对，
0: 看这个比分就知道特别的焦灼啊。
1: 其实我觉得在9-9那个球对拉完之后，其实心态有一点崩溃，感觉那个球没有拉死，所以说给自己就信心，哇，这球没有拉死。
2: 前，别退，别退，一定要往前，这球拉拉又退出来了。
1: 一个是9-10落后，一个是11-12落后，就那两个球是非常关键的。10-9那球，说实话我搓的有点高了，但那球其实能拉上，我这球就不好发，所以说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第11-12那个球，他拉我中间，那球说实话很难防，你再给我10次机会，我也不一定能防到，你知道吗？
3: 换了个发球，
4: 天哪，
5: 生扛啊！
2: 哇，这是梁靖昆的，哇哇，这中间位保护的，可以可以可以。
5: 其实这个发墙已经打成了啊，但是生扛扛住了，
3: 住
5: 他最后变成
3: 了梁靖昆，
2: 可以
5: 可以，
2: 这就是转折，
5: 对，
2: 这就是转折。
1: 就所以说，在那时候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可能是在平时的训练中的积累。可能调动起来了，然后那时候防住，所以说才转回来了。对，
0: 那当时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您怎么来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和情绪呢？
1: 有一度确实也让自己很难受打的，也是他就是因为跟他打是第一局是3分，第二局是1分，哎，打得我说实话，当时我下来坐着的时候，我说这怎么打，没法打呀。但是可能自己的内心嘛，还是想不能就这么放弃，你知道吗？其实他呢，说了一句话，就是就当输了打吧。你站到赛场上，说明又给了你一次机会。说这句话听完之后，还身体还是有点感触的，就想还必须要就是从一开始吧。对，
0: 人生能有几回搏呀？这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对对，当想确实是想，必须跟他拼了，能赢一局。也是能赢一局就觉得还有机会，所以说这那局打到15-13，一直在咬着比分，咬下来之后，其实对他心里也是一种打击。对，
0: 有时候我们想，我们的压力当然固然是很大，但是对手面临您这么强大的对手，他其实也是压力山大的，就看谁扛得住。
1: 对他，你说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想赢了，他到了这种赛点，那他肯定心里。更紧张，手更抖。他们你说可能也没有说像我们这种体质的训练，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0: 不抛弃不放弃，对这个比赛一分一分的追回来哈。决赛对战的是张本智和，您之前也多次对战张本智和吧？
1: 其实说实话，日本队一直都是我们的头号的劲敌，包括亚锦赛也好都很难打，我们也是打到了第5场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平时是在平时养成的这种习惯，可能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吧。
0: 这是决赛，当时前面已经0-2，先失2局了。第三局现在5-5持平，中间叫停的时候，王浩教练对您说什么了？
1: 他说坚定，然后
0: 坚定。
1: 他说你只要咬住他，他这心里就会挂着。反正我这也是当时想，只要咬住他。能赢下第3局，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说自己一直在咬住。对，
0: 只要比赛没有结束，就总有机会。那您之前有想过吗？如果这场比赛当时没有拿下，如果输了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做好了很困难的准备，因为其实说实话啊，王楚钧现在一直也很稳定，因为世乒赛他也10场比赛也全胜了，所以能看到他这种稳定性，所以说给自己。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说那么大的压力，还是把自己的这一分争取给做好了。这是7-3、8-3的时候，
0: 对，
1: 这个球又在他半边了，我就跪地上了，其实腿磕挺疼的，我当时。
0: 所以其实在你们身上平时也会带着很多的伤痛啊，伤病来参加比赛是吧？
1: 对，那肯定的。
0: 现在追到8-8了，当时您心情很平静吗？
1: 你看感觉就是挺平静的，因为能感觉到他心态起了变化。
0: 所以有的时候拼的就是心态，看谁能稳得住。
1: 因为到这时候你说技术多重要啊，倒是没有了，就不太敢发大力了，就能多上一板台，可能对手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0: 王浩教练在旁边也是，
1: 你看其实他已经打不了两板了，他就想一板打死我，你知道吧？嗯，
0: 这时候欲速则不打，可能就得看谁更稳，不能犯错误。
1: 你看还是两三米，
0: 一下着急了。看到您最后这个庆祝的时刻，可以想见啊，当时多么激动，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就是感觉终于赢了吧，对，所以说感觉后，第一场，因为自己第一场，所以说赢了之后对自己的心态，包括整个队伍，觉得也开了个好头吧。
0: 也鼓舞人心，也提振了士气。
1: 对，
0: 跟教练和队友们致意，也向全场的观众欢呼，太激动人心了。今天再回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还是很激动。其实，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完全的全看了，就是看集锦。也是想回想当时的那种状态，就可能某一分失误了，某一分打不好了，可能这比赛完全就输了。但庆幸的是，还是每一分都没有做错。对，
0: 这次为什么派您去打张本智和？在比赛之前决定这个阵容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1: 打完录像之后，王浩指导就给我叫过去了，他说你跟谁打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林世栋跟谁好打？我说跟胡尚好打一些吧。他说那张本见你虚还是见林世栋虚一点？我说应该是我吧。然后后面就他说那你自己考虑，你觉得你适合打什么位置，他适合打什么位置。我说行，我来。
0: 也不负众望。
1: 是
0: 在您暂时比分落后，一分一分往前追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过程当中是您更焦虑还是王浩指导更焦虑？我看他有时候真的是按捺着啊，然后想给您鼓劲儿，那个表情也是。
1: 他可能看着更着急，还不像他心想，他说还不像让我上一打
0: 了，你都往前冲了。如果这个时候请您对着镜头对王浩指导说点什么，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1: 就辛苦了吧，辛苦了。对，这辛苦了包含了很多嘛，有对平时训练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帮助也好，也有对比赛中他的煎熬也好。
0: 总之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赛场上梁靖昆与王楚钦并肩作战，携手带领中国队斩获世乒赛男团冠军。赛场之外，这对默契十足的好兄弟也凭借日常点滴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1: 谢谢。
0: 据说你俩是发小，很小就认识了吗？
1: 对，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当时在保定的时候，我们俩那会儿在一个基地里面训练，这一个队就是得住一起。
0: 看网友都称你俩为霸州双田，为什么这么说？
1: 那会儿我们在霸州打联赛的时候吧，也很一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打，也经历了很多这种一个队伍，包括现在我们在山东卫桥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队伍。
0: 那为什么叫双田呢？
1: 有田有兄呗，兄田。
0: 哦，这样的。
1: 他兄点儿。
0: 他兄一点，您更温和一点。
1: 都有，互相都有。其实这种开玩笑，就是都还挺好的。就是下来啊，一些交流啊，包括 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都会向对方去问一问，聊一聊。
0: 当时是怎么交流的？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手哪儿不好哪儿好，那肯定要一起研究，包括对外。你说我俩其实倒不切磋，除非切磋点别的东西，球技基本上很少切磋。
0: 是吗？那你们切磋什么？
1: 那不能说。
0: 这也是球员的另一面，我觉得也应该有丰富的生活吧。
1: 听歌唱歌。我记得亚洲锦标赛我俩去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就我俩都忘带那个忘带卡了，完了我说那等我一下吧，我说上去拿个卡，就有那个网上就说给他压到那儿了，
0: 把王楚钦压那儿了，
1: 压那儿了。
0: 您没有去而不回吧？
1: 没回来了，要不他走不了。
0: 他也是毫不推辞，在那儿就抵押了。
1: 对，等着我的。
0: 所以你们俩是彼此很不见外的好朋友啊。
1: 对。
0: 最新的消息哈，王楚钦任中国男乒的队长，您任副队长，好哥们儿继续共同努力。你们有商量吗？接下来两个人怎么打配合？
1: 首先，我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正是争取队伍的小队员也好，我尽量去帮助他们一些吧。他就是带领这个去冲嘛，因为他的这种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到这儿了。
0: 两个人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旗帜继续擎起来，
1: 也争取把这个队伍弄越来越好吧。
0: 所以很多观众特别爱看您的比赛，特别爱听您的故事，我想是因为觉得您的故事特别的励志。因为人生当中总会难免遇到低谷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走出低谷？
1: 我觉得就是第一是坚持吧，还有不能逃避的这种精神，要直面的去面对它。石头金马，我记得我输给罗马尼亚的时候，龙哥之前也是跟我说，他说怎么感觉你不想打呢？我说没有，怎么可能？我是世锦赛啊。他说你这，你得调动啊。他说这以后你都没法跟你儿子吹啊。你让他说你这看你打的比赛，他说你怎么看你的视频啊？这个。
0: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您。
1: 嗯。
0: 还有儿子在看着我的比赛呢，
1: 对，
0: 必须全力以赴给儿子争光啊。
1: 是是，会有这种想法。
0: 我知道您有两个儿子啊，特别的可爱。他们这次也看了您的比赛吧？
1: 看了。
0: 什么样的反应啊？还去机场接您回家呢。
1: 有一件事挺逗，我儿子老大把我这个奖牌拿到学校去了。
0: 是吗？这下可以吹了。
1: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妈妈说这奖牌在我这儿呢啊。他说他两个人也没有那个给别人看，他就给我看了。其实那天晚上啊，他说那个我要把金牌再带到那个学校里去，完了他妈妈就说不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偷摸就给放到那个他的包里了。
0: 你看孩子还是很在意哈。
1: 对，
0: 觉得太骄傲了是吧。他跟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呀？
1: 我记得那个我去接他回来，他说老师我爸爸来了。
0: 是吧？是不是点名请您去接他呀？要求您去接他。
1: 这要求总找我现在。
0: 哦，是吗？您家里的地位一下就陡增了。

0: 能给我签个名吗？
1: 你怎么来？
2: 我也学乒乓球。
1: 啊，你也学乒乓球？
2: 我是借的。
1: 不是。
0: 啊。
1: 哇。A 班的啊，
3: 我认识他们班体育委。
1: 啊，
4: 就是再见吧。
3: 哎，我。
1: 拜拜，打乒乓球。
0: 还几个？
1: 一个多小时吧。红灯停，绿灯行。今天学啥了？
0: 好英语了。
1: 好英语？行吗？你英语？
0: 英语一百。
1: 行，不用那么使劲儿。你给他绑俩来，别使劲啊。你那咋了？
5: 有名的，
6: 哇，
1: 比我香，这板儿都出声了，你都谁的板儿啊？这是
0: 你的
1: 啊？
0: 你的？
1: 你咋我板儿？喝了你的。
0: 啥？我有。
5: 这
0: 个。
1: 哎呦，你可以了，别使劲，不用使劲，行，歇会儿吧，咳嗽了。
7: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8: 凉皮儿，他有没有说过未来也要长成像爸爸这样的人？
9: 就是现在也打球嘛，那就是问他就是还要不要打？他说打，我说必须打。我说想学习还是打球啊？他说我要打球。
8: 那您希望他未来专业来做乒乓球运动吗？
9: 那看他自己啊，他要是打得好，他就想，那就打了。但是我不太希望，就是我觉得他开开心心就行。
8: 在业余时间，通常会陪伴孩子做些什么呢？
9: 比如是去游乐园，然后打打球，包括去做一些运动。我们买了一个撕名牌的，在家其实楼下也会玩一玩那些东西。
8: 打乒乓球，做各种游戏。说到这个做游戏了，今天也特别想邀请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准备了几个杯子，每个杯子里面都放置了一个相应的问题，也想见识一下咱们乒乓球世界冠军指哪打哪的这个手法。
9: 好，
8: 好，那咱们试试。这是得瞄准。
1: 这太难了。
8: 哎，好，进球。看看这个杯子里的是什么问题哈。谁在队里唱歌最好听？谁唱歌最跑调？
1: 啊，差不多，都一样，都好听。
8: 都好听，你得说一个。
1: 都好听，都好听。
8: 您最喜欢听谁的歌？
1: 都喜欢。
8: 您没说呀？
1: 不是，这都喜欢听，谁唱歌都好听，真的。
8: 哎，好，敲中了这个，来看一看啊。队里谁训练最刻苦？谁最爱偷懒？
1: 都不偷懒，都挺刻苦。
8: 梁教授，这样的答案肯定过不了关。
1: 肯定可以。
8: 哎，好，咱们看看这个问题。和王楚钦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除了球，
1: 喝啥吃啥，一般就是啊。要不就平时就聊就技术。
8: 那还是球啊。
1: 球吃东西这些，别的也不太会多说了。
8: 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呢？
9: 喜欢吃食堂。别吃
8: 食堂，这个还用讨论吗？
9: 换一个问题，
8: 换一个问题。国家队里谁最卷？
1: 王浩王指导最卷。
8: 他怎么个卷法？
1: 他主要卷我们。
8: 好，来看一看啊，队里谁

0: 最幽默搞笑，是气氛担当。
1: 我，
0: 你啊？
2: 我逗他们，他们也逗我呀，因为我不太生气。然后
0: 脾气好，
2: 小孩也都逗我呀。
0: 是
2: 吗？就是会开开玩笑嘛。冷教授谁给我起的？王浩王老起的。当时那会儿我记得是公示了吧，公示完之后又确定了之后，他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嘛。哎，梁教授后面都可能都这么叫我了，
0: 后面就叫开了。
3: 2025年十月，北京电影学院公示后，梁靖昆正式受聘为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体育教研室副教授。采访之后，我和他一起来到了学校。
0: 漫步在这个校园当中，感觉心情又是格外的放松。
2: 嗯，
0: 也是郁郁葱葱。北电环境很好哈。
2: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比完赛回来之后，会回学校会看一看，然后包括跟他们学生聊一聊，讲讲课什么的。
0: 您作为现役的国家顶级的运动员，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来任教呢？
2: 首先，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然后也是电影学院向我发出了那种邀请，然后他们也比较重视乒乓球吧，也比较重视整个体育来讲，他们都很重视。所以说，想成立一个乒乓球的校队，然后就问我有没有这个意向。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吧。
0: 您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2: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实话还挺紧张。
0: 您紧张？
2: 我紧张。那肯定啊，我也没有这个当过老师，所以说第一节课，很紧张。然后后面说实话我比较慢热啊，就跟比赛一样。
0: 在课堂上也这样吗？
2: 对，也这样。
0: 第一次课给学生们讲什么呢？
2: 首先是教教他们一些准备活动这一系列的东西吧，然后再打打球，再到给他们传递一种自证这种精神。我觉得天赋包括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是精神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自己有这个精神。还是我之前说的，要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下，有可能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0: 觉得今天的大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在日常的课程当中就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指导。
2: 现在有一个这个词是无体育不北电。
0: 哦，是吗？
2: 对。
0: 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对体育是这么的重视。
2: 毕竟也是电影学院嘛。一个是从这种表演角度，包括导演、制片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阳光的这种状态，才能去呈现出更好的作品嘛。
4: 梁老师作为国家运动员，就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高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其实能非常直接的，然后看出来我一些问题，
5: 教给我们一些比赛的时候的一些非常有用的技巧或者经验。其实这些经验在比赛上，一部分化作我们这种手感。一部分化作我们这个内心的一些信念吧。
2: 回来那天的第四五天，回来就跟他们交流了当时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封闭训练当中，还有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趣事，跟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吧。
0: 那平时您通常在哪儿上课呢？
2: 在这边，我带你去吧。
0: 好啊。
2: 讲课的一个地方
0: 好像是一个练功房，
2: 也可以练功，这里也可以放台子
0: 这还有一乒乓球桌。您上次来主要是跟学生交流什么呢？
2: 这个上次来主要是动画采集
0: 包括
2: 一些科研这些在这块录了一些。
0: 现在您看，您多重的身份，既是运动员，国家队男队的副队长，同时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这么多的身份和工作，时间上怎么安排？忙得过来吗？
2: 首先，北京电影学院这边其实对我的支持还是很大的，然后他们肯定会可能按照我的时间，我有空的话，然后给我安排一些课。对，然后包括乒乓球队这边，现在可能副队长有个这种身份，国家队这边也是非常支持我吧。对我的信任，不管球怎么样，然后还是要多鼓励一些小队员去帮助他们一些成

0: 到啊。
1: 所以大家对您接下来的比赛还是充满了期待的，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0: 两年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觉得还是现在要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吧。
1: 真是很不简单，从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出发，迎来一个大大的世界。现在呢，一手握着球拍为国争光，一手又执粉笔去教书育人。我们也特别期待梁教授未来的生活能够迎来更多的精彩。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3: 网络直播镜头下竟然拍到了有人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近日在南京某玉石展上，网络博主正在激情洋溢地进行着直播带货，这时身后一名男子竟趁机偷走了摊位上的一块玉石，这一行为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于是警方循线追踪，很快将这名掩耳盗铃的窃贼抓获归案。
4: 他的内容大概就是老年人，然后经过他摊的时候，在网络博主直播的一瞬间，在扭头的一瞬间呢，他把摊主的摊上的一块玉石然后给顺手牵羊给拿走了。
5: 这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博主为了流量而拍？警方立即到展会现场走访商户，调取了现场工作视频，同时一组民警联系发视频的博主。经查，博主正是展览会上的展销商之一，这是他直播时发生的事。考虑到被盗玉石价值不高，他没有报警，而是把视频发到了网上，提醒同行注意。民警结合直播和展会周边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盗窃嫌疑人。
6: 你是不是拿人的东西啊？
7: 对，
6: 我知道。
7: 错了。
4: 当时我们就从他身上这个搜到了这块玉石，而且他对自己盗窃时供认不讳。我们发现他是属于临时起意啊，这个人也没有前科。
5: 王某交代，当天他去玉石类展销会，被其中一个展位的小玉石吸引，他发现商家正在直播，周围人也很多，便悄悄地将这块玉石拿走。本以为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料还是被发现了。经鉴定，被盗玉石价值500元，王某被处以行政处罚。民警也在第一时间将被盗的玉石返还给了参展商。
8: 非常的感谢南京当地的这一个出警效率，并且为我们解决了这一个损失。
9: 广大参展商尽量在自己的展台周边架设一点自己自由的监控，即使在展会再忙的时候，客人再多的时候，也尽量能保持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兼顾到自己的展台的这个情况，防止不法分子这个趁虚而入。
3: 16岁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算是大孩子了，但是要注意，这个年龄依然是未成年。近日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就趁着深夜父母熟睡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机动车的钥匙，开车接上朋友兜风去了。这二人本以为夜色能遮掩一切，殊不知电子警察已经上线。
5: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了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的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员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了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10: 你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喇叭箱啊？
11: 自己学。
10: 为什么要开出来？
11: 想开出去玩。
5: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 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了放在房间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10: 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偷拿也不知道。
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 近日，四川成都青羊区某小区的一些居民反映，小区里的部分消防设施存在老旧超期服役的情况，大家对小区的消防安全保障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对此情况，记者前往该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11: 它是13年的灭火箱，相当于是我们交房时候的消火栓，然后一直没有更换，然后群里面大家反应非常激烈，所以反复查看了每栋家地下室都是这个情况，就是13年的，然后一直到现在。
12: 13年的时候合格的，那现在过去已经13年的时间了。灭火器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啊？
11: 正常应该在4年左右吧。
12: 那现在已经过期
11: 3年左右了吧。
5: 据小区业主何女士介绍，西贵金沙小区于2013年建成交付，小区公共区域配置的干粉灭火器自投入使用以来，多年未进行整体更换。
11: 他们物业的巡检相当于这个已经过期了，他们还是在定期的巡检。
12: 我看一下灭火器箱检查卡啊，这个的时间是2026年今年的嘛。
11: 嗯，对。
12: 然后所有的检查都是打的对勾，是指合格是吗？
11: 对呀，对对。我就不晓得他们是看没有看过这个已经过期了。
5: 记者在业主的陪同下，对小区地下车库、单元楼道等公共区域的消防设施进行了随机查看，现场发现多处灭火器瓶身标注的出厂日期为2013年9月。根据消防相关的规范，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强制报废年限为10年，目前这批设备已超出了使用年限。
13: 这个也是一样的，
12: 老版的。
13: 对，这个也是没有更换的。干嘛？这个生产日期还是2013年9月份。
12: 我们现在随机走到了小区的7楼，然后看到还是有部分的干粉灭火器是没有更换的。看到这个灰尘比较多的就很明显了，上面的生产日期还是2013年。就是每年的这个消防检查，你们这个一直没有更换的话是怎么过的呢？
13: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5: 除此之外，部分老旧灭火器的压力表盘字迹模糊，指针难以辨认，设备状态无法正常核验，难以保障突发火情时的正常使用功能。
11: 生命安全啊，消防你要灭火器如果发生了火灾，这个根本就不能使用啊。
12: 每年小区应该有消防会来做相应的检查吧，为什么一直没有更换呢？
11: 那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晓得，因为你物业他没有检查的时候，他也没通知业主来，业主代表或者列为会的人来参与那个活动啊。
5: 业主告诉记者，此前大家曾多次就小区的消防设施老化、超期问题向物业反馈，并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反映，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全面的整改。在业主近期持续沟通反馈后，小区物业于近期启动了灭火器的更换工作。
12: 目前看到的这个检查卡也是按照物业的相关规定，从每个月的1号都在做检查，目前是检查到6月1号了。这个是看得到的。
11: 这个是今天才换的呢，这个是换的了。
5: 记者注意到，目前小区消防设施处于新旧更替阶段，部分点位已更换为了2026年全新灭火器。但地下车库及部分的楼道内仍有部分2013年的老旧灭火器尚未完成替换，整改工作仍在推进中。
12: 所以目前其实物业是在部分的更换，是不是？
13: 哎，对，今天才开始的，昨天晚上才把那个买了一部分那个灭火器回来。
5: 走访期间，记者遇到了正在现场作业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正分批转运新灭火器，开展更换整改工作。
14: 之前我不晓得，我5月份才来。
15: 哦，是，
1: 你五月份才来，但是
14: 我三个月才来，我三个月看到我就给公司报了，全天流程走完，然后昨天送的货，今天我们就换了。
1: 哦，但是他之前确实过期了很久了，是吧？
14: 嗯，对，应该是。
1: 我看，因为我看一些部分的合格证上面都是2013年，然后他如果保质期是10年吗？
14: 嗯。

0: 然后那已经过三年，那之后的那个消防是咋过关的呢？就消防的检查，
1: 这个我不清楚的。
2: 消防不是强制每年来小区做检查吗？
1: 它有防水的抽查，比如说你这个，对你这个，比如说你这儿属于大型商业综合体，比较风险比较高，它抽中概率就很大，它会从那个几个风险高级项目上面抽。像我们这边商业面积不大。也没得啥，他就抽的比你低小。
0: 哦，所以这三年没换，就过期的三年没有换，应该有可能。
1: 前面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检查到的，给的以前我上任可能给他说过，他可能没报也有可能，所以我就不清楚。反正他上次是消防，我才来的第二周。然后消防过来检查，他跟我说你们的灭火器过期了，我才发现到。
0: 那现在目前是所有的已经在更换的过程中了。
1: 对。
0: 换了多少了呢？
1: 已经有一半了。
0: 有一半的都在换了。
1: 对，今天要全部换完。
0: 哦，大概现在进了多少的这个灭火器啊？
1: 总共400多具。
0: 400多个，就今天全部能够换完，是能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1: 能解决。
3: 针对设施超期数年未被整改的情况，不少业主表示疑惑。针对业主关心的问题，记者致电了成都市青羊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介绍，辖区住宅小区消防日常巡查以抽查方式开展，存在部分小区暂未被抽检的情况。
4: 我们的防水机检查没有随机抽到这个小区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检查记录，一般都是物业在管。
3: 小区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自查自纠，主体责任由物业承担，属地街道负责日常的督导监管工作。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青羊区金沙街道办事处，街道方面表示已收到了该小区的相关投诉线索，目前物业正在有序地推进消防设施更换及隐患整改工作。
5: 目前他们现在已经灭火器已经全部采购完成了，今天已经估计是可以报完成了，已经采购了灭火器。
3: 针对此前小区设施长期超期未整改，日常监管履职细节等相关问题，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将整理情况上报领导，进一步核实调查，并持续跟进后续整改与常态化监管工作。
6: 这辖区那么大，不可能每天每个小区都去检查的，我们也是抽查，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物业。
0: 过期的时间不短了，已经三年多了，之前都没有发现吗？
6: 他们物业检查的时候也可能就没认真检查，然后过期的也没有报这个事情，不晓得我们到时候给我们领导汇报哈，看是到底啥子原因，啥子情况。
7: 如今大多数居民小区都有物业公司对本小区的各项事务进行服务和管理，物业公司服务于民，业主依规缴费，本是双方权责清晰、互利共赢的常态。可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察哈扬农场，有居民却遇上了闹心事儿，新买的房屋接连出现问题，多次向物业求助却无人处置，可是物业费却说收就收，服务缺位收费照常，这样的情况让业主难以接受。事情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详情。
3: 刘铁波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察哈扬农场的居民，前段时间他在当地丽景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这套房子临街而且在一楼，装修的过程中刘铁波发现房子的排水经常出问题。
8: 咱一楼没有那个反叉了，它排不出去水
9: 啊，
8: 上面一使水咱这就往出反了。
3: 反水的话不仅会破坏装修，还会污染屋内环境，刘铁波便找到了小区物业，希望物业能帮助他解决问题。
8: 物业说这个事儿他们整不了，要是想整呢你自己花钱单接一根管，完我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单接一根管，接到他的下水井上。
3: 刘铁波买的这套房子还有一个缓台，下雨或下雪的时候缓台会向屋里漏水。刘铁波再次找到了物业，
8: 楼房有个缓台，上面防水不那么太好，它阴水漏水，因为啥，咱装完修以后咱不可能因为这个漏水没人管，我去又去找物业，物业这个事说这个事呢还是不归他们管。
3: 缓台漏水物业也不管，刘铁波没有纠缠，又自己花钱修了缓台。
8: 咱简单收拾收拾，但是你那个没花几百块钱，咱上楼顶上整，就是有那小裂缝的时候咱们高低清迷迷。
3: 今年五月份，眼看装修接近尾声，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刘铁波，要收取物业费。
8: 五月二十多号，哎，来这朝我要物业费来了，收我1000块钱。我就问问，我说这个你收这1000块钱的依据和明细，你给我拿出来。这是也不给我，我说你给我出个手续，他也出不了。
3: 刘铁波说，下水管反水和缓台漏水，物业都没管。现在对方要收物业费，他就想要一个合规的收费明细和发票，对方不仅没给，还起了纠纷。过了没几天，他就收到了物业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意思是刘铁波属于私接排水出户管线，让他限期恢复原貌。
8: 你给我个正规手续都可以，我宁可交钱，我不是说不交钱，是你啥也不管我，你就收我1000块钱，这1000块钱是什么钱？
3: 服务于察哈洋农场丽景小区的是一家名叫新天地的物业公司。公司负责人王颖介绍，刘铁波买的那套房子临街，本来是商铺，不过现在它是用于住宅。房子有两个下水管，
9: 它一共是两个，一个卫生间，
10: 一个洗。有一个出现堵的，确实。
9: 对，有个堵这个，但是这个洗菜盆是属于大家正常公用的，正常堵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啥？你扔个抹布，扔个钢丝球，肯定会影响这个东西的。
3: 王颖说，至于刘铁波改下水管线那件事，和收取物业费没有关系，他确实不知情，而且这根管线会对其他住户带来影响，所以物业才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9: 就你改出户这个问题，你就是不对，因为啥？你改出户问题，首先你影响了大家整个就这个单元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3: 而对于缓台漏水问题，王颖说，这个确实不归他们物业管理。
9: 防水漏的话，正常来说那就是不归咱物业管，因为咱物业没有那部分资金。
3: 至于物业收费问题，王颖介绍，他们给业主服务了就应该收取费用，至于如何收费，他们和开发企业签过合同，不过并没有政府部门许可的收费明细。
9: 我们这个只是就是头年就都跟开发商我们签的，因为我们一直签的这个合同。
10: 你们是和开发企业等的，咱们没有政府部门说。
9: 对，没有，因为当时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根本说就物业刚有点那个什么，刚建小区，那时候根本和您政府就没有关系，都是我们跟您开发商签协议的。
3: 事情发生以后，刘铁波把问题反映给了察哈洋农场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介绍，关于新天地物业公司收费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几年确实没有审批文件。
11: 就收费这边也没管他们，应该主要就管他那个就是对老百姓的服务呗。
3: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他们会把物业和业主聚到一起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了，他们会把问题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让百姓满意。
11: 这事儿啊，老百姓你反映来了，我们就那啥，我们就是积极的给他解决，要是那个实在是解决不了，我们就那个往那个党委反映，完了他们往县那个住建局的反映。
12: 物业提供服务，业主交纳物业费，这是双方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好多业主也会感受到，好像就交了物业费，没有感受到物业实质的服务。当然这其中存在着可能很多的物业服务不到位，甚至是收费存疑的情况。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我们就刚才所看到的这起物业纠纷还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在案件当中所提到的物业对小区的共用的下水还有缓台的防水这些部位，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呢？
13: 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因为小区共用的下水管道和缓台属于小区的公用部分，所以小区的这个下水管道的下水还有缓台的防水，这就属于物业服务的一个范畴，所以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应该承担一个维修养护的义务。
12: 在实际生活当中哈，我们对于物业的这个权责不明呢，会让很多的业主疑惑，甚至产生扯皮。那么在小区当中，像公共区域的维修责任，物业都该承担哪些？如果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可能，是不是构成违约？我们能主张什么样的权益？
13: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责任，实际上小区物业责任就是对公用部分的部位和设施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护、维修和养护，这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应该尽的责任。那这个范围包括什么呢？那就是包括供应给排水道、楼道、 墙面，
8: 嗯，
13: 刚才案中说的这个缓台，
8: 嗯，
13: 还有这些公共照明啊、消防设施，还有小区的道路，这都属于这个小区服务的一个范畴。
12: 嗯，一方面是大家感觉到物业的服务不到位，还有另外一个疑云在本案当中，那就是大家觉得收费不透明，尤其是这个物业公司收取了物业费以后呢，他没有办法提供政府审批手续、收费明细和票据，这是否违反物业服务收费的公开透明的法律规定？
13: 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的法律法规，
12: 嗯，
13: 物业费应当实行明码标价，
12: 嗯，
13: 物业必须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和计费的一个依据，收费后应该主动开具相关的正规票据。
12: 嗯，
13: 本案中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话，那肯定属于违法。
12: 那么像收费不透明，它违反了规定，而且给业主下达这个整改通知的程序，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不是合法呢？
13: 本案中啊，这个业主私接这个管线是事出有因，
12: 嗯，
13: 是因为物业不履行维修公共下水这个义务，
12: 嗯，
13: 所以说物业没有先行跟业主进行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核实一些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直接下达了整改的这个通知，这个显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12: 嗯，
13: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物业并非行政主体，他没有权利去下达强制的这种整改文书，
12: 嗯，
13: 这个文书啊不具备法律效力。
12: 嗯，从这个案件当中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哈，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区物业跟业主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呢，业主经常对于这个物业的服务程度满意度不高，除此之外可能业主就以此比如拖延交这个物业费或者不交物业费的方式来形成一种沟通的砝码。我觉得这些方式啊，沟通的方式呢都值得商榷。物业不能光收钱不服务，而对于业主来说呢，交了钱以后当然有权利对于我们的物业的服务来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得自己能够享受相应的被服务的权益。我们期待着物业和业主能够和谐沟通，大家共建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7: 近期有不少广西南宁市民反映，在西乡塘区、新宁区部分老旧小区外围、城中村等公共区域，有人私自加装地锁、围挡，圈占公共车位。这一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停车秩序，给很多居民停车造成了极大的难题，同时也引发出众多邻里矛盾。
3: 记者首先来到了南宁市西乡塘区沈阳路一号小区。据了解，该小区为无物业老旧小区，共400余户居民。由于小区公共空间有限，仅设置了30余个临时公共停车位，车位供需矛盾十分的突出。住户反映，5年前开始，小区51栋至55栋周边的公共车位被多名住户私自加装了地锁，设置围挡，强行占为私人车位，严重挤占了小区公共停车资源，导致小区停车秩序混乱。
14: 想我来停个车都不行呢，
15: 很难的了，就忘了地锁。
14: 你把它敞开好，那哪个回来找都停哪个位，那你包住位置，有些还有2-3个位置，但是我不想说了。
3: 针对小区居民私装地锁挤占公共停车空间的问题，有居民拨打了南宁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接到群众诉求后，南宁市12345热线主动牵头协调，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衡阳街道南铁北二社区，针对该区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6月2日，共依法拆除了违规地锁8个。
16: 像刚才我们所拆的这个地锁，之前的几天我们已经下发过整改通知书了，然后的话呢，到了期限以后他们没有呢按时的拆除，那我们呢就代为履行把这些地锁呢拆除，然后恢复呢这个原样。
17: 社区的话下一步也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征集大家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看是以抽签的方式还是筹集建造的方式来去改进。
3: 近日，记者还在西乡塘区高峰农贸市场大门左侧商铺外围的区域看到，多家商户为了便利自家经营，擅自在门前公共停车位加装6个地锁，圈占公共泊位。记者向执法部门反馈相关问题后，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于6月4日到场执法，当场拆除了6处违规地锁。执法人员介绍，针对各类私装地锁的乱象， 本次整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0: 采取社区劝导自拆加执法强制拆除的灵活处置模式，精准治理不同场景下的私占车位乱象。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说对这方面跟社区的联动会进一步的加强，然后的话呢，可以从市民的这个投诉改为了我们可以加大巡查的力度，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进行整改与沟通，然后恢复车位的公共使用情况。
2: 我们后期在网格加强管理了之后，会跟我们行政部门就是城管这边联动，如果发现有这个装地锁，首先我们是以一个劝导为主，那如果劝导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再跟城管这些进行现场的一个执法。
0: 私装地锁霸占公共资源的情况在兴宁区也有发生。记者走访发现，长钢路三里巷尾因沙江路施工改造成为了断头路，日常车流量较小，部分周边居民趁机在道路两侧私自加装地锁，将公共路面变为私人停车位，七处违规地锁长期占用公共道路，严重影响公共停车秩序。
3: 对，怎么停怎么停。
4: 其实不能这样子霸住是吧？
3: 对，也霸住了。然后
5: 增加了地方，
3: 肯定麻烦了。
0: 记者随即联系了长钢东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核查，对私装地锁的居民开展普法劝导。经过工作人员耐心沟通劝导，当事人主动拆除了全部七个违规地锁，该路段公共停车资源得以全面恢复。
6: 如今不少小区的物业管家和业主都相处非常融洽，业主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不方便回家处理的，都找物业管家来帮忙处理。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的一些业主此前就跟小区的物业管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甚至金钱往来都毫无芥蒂，可是这份信任竟然让上百户居民受到不小的损失。
7: 杨艳霞家住黑河，不久前在哈尔滨市新松未来万小区23号楼新买了房子。今年3月份，物业管家给他发了一条紧急的信息。
8: 就是这个物业的管家用微信的形式联系我说的，那个现在有那个办房产证，先交钱就能先办的这个名额，然后说一共就两个名额，然后我就说那这个钱给谁？他说这个钱他先收，然后等着能办的时候呢再退给我，我再用小程序交。如果他要能给我交呢，就不用我本人来了，直接上物业求房产证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给他之后呢，中间我问过他一次，
9: 给了多少钱？
8: 12800。
7: 杨艳霞说，他大多数时间不在新房居住，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让物业管家帮他处理。这次交办房产证的契税钱，他也没多想，就交给了物业管家。而到了今年的5月29号，业主群里的一条消息让他傻了眼。
8: 有一天有人在小区群里头就发了一个信息，说的有没有人给这个交税的、办房产证的，然后我们就说有，结果一说的时候一看，这么多人都被骗了才知道的。
7: 杨艳霞说，这个管家负责小区11、12、21、22、23五栋楼，大家相互了解之后发现，这名物业管家不但收取大家的契税钱，还收了大家的车位钱。
10: 就是管家那个以工作账号私聊业主，然后说我现在有小福利你要不要，我说什么事儿，他说就是物业赔付给那个延迟入户业主的一批车位使用权的票子，4000一年往外租，他可以租到正常5000到6000，然后收了4个车位票子开始，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是回款了，就是一个应该是多回了600块钱。
11: 头一笔给我收了一个十个，我就给他转成4万，之后第二天他就给我回来了。那回来之后你说谁尝着地，谁尝着甜头，谁不干呢？
7: 业主们说，当时这位管家说他可以从售楼处搞到车位使用票，如果想购买车位他也有门路。车位使用票是4000元一年，把钱交给他，然后他负责将车位租出去，一年5000到6000元，这样购买车位票的业主一年就会挣到1000到2000元，而购买车位就是50000元一个。大家觉得这个差价很好赚，而且头一笔很快回款，给钱的又是物业的微信号，大家也就放心给钱了。可没想到的是，这钱却打了水漂，一去不回了。
10: 后续陆续收了70多个车位，但是回款就越来越慢，然后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最后就是连本金和就是往外租售什么的都没有着落。
9: 就是你现在一共损失多些呀？
10: 应该是有

0: 79个读书时候的车费票子，然后再加上9个购买的车费。
1: 你一共价值多少钱？
0: 70多万呗。
2: 一来二去骗了我18万8。
1: 几个车票啊？
2: 最后那一笔是35个。
0: 但是现在目前啊，就是群里的受害者，应该是得了200-300。
1: 嗯，是涉及到金额是多少？
0: 我们互相加在一起的话，就是肯定是上百万。
3: 对于这种情况，记者来到了哈尔滨市新松悦景物业了解情况。
4: 它确实是存在了诈骗业主这个方面的工作了。
3: 物业高经理说，这个物业管家是1995年生人，在他们这儿入职已经3年了，平时跟业主相处得很融洽，出现以办理房产证以及卖车票的名义诈骗业主钱财的事儿，他确实很震惊。
1: 正常咱是咱给不给办这个契税这个事儿？
4: 我们不接触契税，但是会通，会有那个产权代办公司通知业主什么时间去缴纳，什么时间缴纳到哪儿去缴纳。
1: 啊，就你们不会收钱？
4: 不收钱，因为你收不了钱，个人收不了钱，因为他不知道你名下的产业和你个人的信息。
3: 高经理说，他们物业从来不收代办费，也办理不了房产证，而对于卖车位票和卖车位的情况，他们也并不知情。
4: 客服专员，
1: 就是一个普通的客服专员。
4: 对。
1: 他有那么大权力，说是像他们说是卖车位啊、车位票啊这种情况吗？
4: 这个就是他用这个作为一个诱饵，骗取业主的信任度和高额的回报率。他应该这些车位票是造假的也好，我们不是特别清晰他车位票是怎么来的。正常的话，他不会有个人，这我没法判断啊。现在咱也不知道他这票子是从何方来的。
3: 高经理说，这个管家收的业主们的钱都让他自己私自拿跑了。而业主们说，他们给管家的这些钱有大部分是转入到了物业的对公账户里，有一部分是转到了这个管家自己的账户里。那转入对公账户里的钱，这个管家是怎么转出去的呢？
4: 是收完钱他怎么大额转出，需要谁签呢，是怎么
0: 的？你的意思是说具体的？
4: 因为我现在这是不是很对等着他把那个公众号从我从派出所
0: 就是他已经
4: 我看一眼，这个他怎么转出去我真不知道。
3: 目前小区业主已报警处理。
5: 杨先生上班途中发现有路人突发身体不适晕倒在地，出于好心主动上前救助，且垫付急救医药费并耗费时间照料对方，以至于自己上班迟到被罚钱，事后被救助人偿还了自己垫付的费用。杨先生咨询，他能要求被救助人支付自己因迟到被罚没的钱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杨先生与路人素不相识，没有救助义务却主动上前施救并垫付了医药费，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定构成要件。杨先生因救助路人导致上班迟到被罚款，该罚款属于实施救助行为产生的合理误工损失，所以杨先生有权要求受益人予以补偿。
5: 轩轩今年16岁，依靠直播带货赚取收入，日常开销完全自给自足。不久前他独自前往数码店，花费8000元购买高端笔记本电脑，事后父母认为他未成年，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店家退货退款。轩轩觉得虽然自己未成年，但确是用自己赚的钱买的，不想退，咨询自己的这次购机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轩轩购买笔记本电脑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其父母主张合同无效要求退货退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民法典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轩轩已经年满16周岁，依靠直播带货赚取收入，日常开销完全自给自足，因此在法律上将轩轩视为成年人。所以轩轩独自购买8000元电脑的行为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或者追认。 其父母主张退货退款没有法律依据。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本以为3000元就能做腰部抽脂，没想到被诱导消费了50000多元，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40000元的贷款。浙江嘉兴的胡女士被人介绍到杭州一家医美机构，不仅遭遇了层层诱导消费，还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身心伤害。
7: 6月1号，我老婆被她的闺蜜介绍到杭州过来做美容机构，本来是说3000块钱能享受到10000块钱的待遇，
8: 做什么呢？
7: 做抽脂腰部这一块的。后来到这里了以后，他们去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主意，去误导我们去消费的金额是5万多，贷款是4万多。
3: 李先生两口子住在浙江嘉兴嘉善，妻子胡女士做项目的医美机构是杭州上城区义城路上的康美康体，这家机构的曾用名是惠博颜。李先生说，妻子刚做完手术要躺在床上休养，没有办法赶过来接受采访。付款记录显示，胡女士付给整形修复医院客服部3000块钱，随后又付给杭州康美康体医疗产业集团以及一个个人账号8000多元。
9: 他说他不建议我做那3000的项目，一会儿他让我做手臂啊，8万多，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后面我就想到我肚子嘛，有点就是生了孩子有点那个，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下做，主要的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完以后他说可以，我当时可以回家躺，他给我保证是不疼的，主要是疼得很啊。当时那个又头天出来的一晚上我都哭了一夜。
7: 6月1号天他们把他全麻了，我去不知情，打了10几个电话，一直打到下午没人接，打到晚上的8点多左右了，我老婆全麻苏醒了以后才给我回了个短信，他说被他们控制了，打了个全麻去做了这个抽脂，他完全不知道，他很难受，我感觉到情况不妙，我从嘉善跑到杭州。
3: 李先生提供了麻醉记录单、麻醉知情同意书等，手术项目是手写的，还有一份贷款承诺书，说是胡女士向康美康体机构申请分期支付，分期项目诊疗费是4万块，分36期支付，算上利息每月还款1508元。至于贷款记录，李先生说妻子在手机上没有找到。
7: 贷款的公司的金额是他们美容机构贷过来的，我老婆不知道的，我老婆是文盲不识字，写字就签他自己的名字，都是外观里找的。
9: 你学校一天都没见过，拿我的手机去找那个，他说看我的分够不够贷，他也没跟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就拿我的手机操作，那我他教我同意，那我就说我他跟我说让我说知道了，我说我就说了一句知道了，说让我说确认，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确认，就这样成功了，全程拿我的手机操作，就是我都没看的金额，什么我都没看到，都是他在整的。4万块钱后面填的那个单子上面我看了之后我知道，
7: 我只要求就是说报供他们，费用我无所谓，我不想让后面的老百姓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3: 康美康体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回应，李先生妻子做的是妈妈臀吸脂黄金微雕腰腹项目，价格46800元。此前李先生提供的付款记录有5万多，多出来的是什么钱呢？工作人员没有说明。
4: 手术都会有痛感，
8: 他说已经下不了床了是吧？
10: 对，
4: 这个是我们术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状态是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需要就是后续的一个术后交代也跟他交代过了。
8: 他老婆说他不是不识字，贷款是你们帮他操作的。
4: 贷款是这个样子的，从头到尾我们都有监控录像，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跟他清晰的告知读过的。他自己确认签字的。贷款公司的话这一块跟我们没有合作关系。
3: 李先生留在了店里继续协商，采访当天下午他反馈康美康体方面承诺退还一半的费用，一场本为变美的医美消费最终演变成身心双重伤害的噩梦，仅退还一半费用的解决方案远不足以弥补当事人的身心痛苦。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医美诱导消费陷阱，也呼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切实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被困人员在野山山崖中段，附近山势陡峭，岔路密布，没有可通行的道路。随着夜幕降临，山里能见度下降，救援难度很大。针对山上情况复杂、盲目搜救难度大等实际困难，现场启用无人机开展全山域空中搜寻。晚上8:45，消防救援人员锁定了8人所在的具体位置。
11: 慢点啊，这地方崖口里，给我慢点啊！
12: 慢点，慢点，慢点！
11: 给他绕绕的，这后面给他绕绕的。
10: 第二天凌晨3:50，8名驴友被安全护送到山下，没有受伤情况。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8人根据登山软件提供的路线上山，结果中途走小路迷了路。在此提醒大家，户外出游登山踏青应选择正规开放景区，不要私自穿越攀爬未开发的野山野长城，守住安全底线。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红绿灯起着明确路权、减少冲突、维护路口通行秩序的作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3: 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四环的公益西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处于绿灯的状态，而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待转区里等候。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而来的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可是那辆电动三轮车却突然从桥下方自东向南左转而来。请注意，这位驾驶者并没有像停在旁边待转区里的机动车一样安稳等候，结果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面包车。仔细看看，电动三轮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了一地碎片，而驾驶者则被甩到了路面上。此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180度调转方向停在路口里。从画面中看，面包车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边查看伤者的情况，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过了一会儿，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慢慢坐起身来，他尝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又缓了一阵后，男士扶着电动三轮车的车身勉强站了起来。他先是把被撞开的车斗重新合上，而后又把滑落于地的一个小推车重新放回到车斗里面。这会儿男士重新坐回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位。电动三轮车前轮被撞变形后无法承受任何重压，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其实在路口里面发生的很多相撞事故都是源于当事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抢行通过所致。虽然说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少数交通参与者就是缺少耐心，特别是深夜或是凌晨，路面上车辆较少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可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出行者们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
13: 有些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持握方向盘的动作不标准，看似是个人习惯无伤大雅，但若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惹来麻烦。
3: 这里是凌晨3点多，海淀区的中关村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路况顺畅。就在这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前，可当他驾车来到一处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却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造成车身失控，撞向了一排护栏。
5: 这起事故一共造成银色小客车身和树栅路中护栏不

同程度受损。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把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推回到原位。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他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之前，应该牢牢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可是这位司机却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标准的姿势手握方向盘。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驾车的。跟车距离过近有很多弊端，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会来不及反应，并线时也容易发生接触，尤其是在匝道桥或者是拥堵路段时，看似压缩了排队的距离，这样的做法反而容易惹来事故。这里是下午2点多建国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辆红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两辆车的损失倒是不大，但是对路面造成的影响却不小。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纷纷掰轮绕行旁边车道，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在主路的弯道以及出口附近时更要谨慎小心才行。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北京给人的感觉是雨水较多，对流活跃，植被茂盛，空气通透，尤其晚上特别舒服。再加上呢，周五开始呢，这个世界杯开赛啊，不少人有喝酒小酌的冲动，有喝酒的冲动当然可以，但是喝酒之后千万别有违法的冲动，更不能在一时糊涂之后错上加错啊！具体说的是什么呢？来看看。
1: 刚刚酒精出筛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饮酒嫌疑。就在民警准备对他进一步检查时，他撒腿就跑，也让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2: 喝酒了？喝多少啊？知道不知道不能酒驾摩托车呀？知道是吧？那是不是就犯错误了？还逆着往回跑，危险不危险？别错上加错呀！你在这个过程中要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追追追追追追追追！每百毫升55毫克，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数字，能看到吧？属于酒后驾车，明白吗？咱们酒后驾车含量定制的标准是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20毫克到79毫克都属于酒后驾车。如果每百毫升达到80毫克了，含以上就属于醉驾了，明白了吧？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当晚和同事一起吃的烤串，喝了啤酒，虽然知道酒驾不对，耐不住觉得喝的少，路途短，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3: 想的是就喝了一瓶了，没啥事啊，有点侥幸心。
2: 您这个属于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啊，那是罚1500块钱，一次性记12分，得考科目一去了。驾驶证跟那儿暂扣6个月，6个月之内不能开车，明白吧？
4: 明白明白。
2: 可能今天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了吧，觉得喝的不多，
3: 对对对，
2: 对不对？觉得又不远，
3: 是
2: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侥幸心理可容易出事儿，咱以后别抱这种侥幸心理啊。说定的这些规定、法律，它基于的就是人身安全，明白吗？甭管是什么规定，它都是在人身安全的基础上可以规定的，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叫《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对不对啊？安全第一，说您罚款交完了，本儿还可以考，再学，这都没问题。但是出现交通事故，那后果非常严重，而且酒后的事故走不了保险，所有损失都要自己承担，能理解吧？
1: 执法过程中，另一辆摩托车同样暴露安全隐患，驾驶人和后座搭载的乘客都没有佩戴头盔。
2: 咱得佩戴安全头盔啊，包括您这驾驶人还有乘车人。
4: 刚从这吃饱饭过来，
2: 哦，那是一家子还是
4: 一家人？
2: 一家人，那更确保安全了。不戴安全头盔的，那规定是罚款50块钱，记一分。
1: 而乘车人则被处以50元罚款的处罚。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
2: 首先呢，我们会加大宣传；第二个就是

0: 加大查处力度，根据管界的情况，在重点路段，包括这些饭馆比较集中的区域，加大这个酒驾查处活动。
1: 夜色热闹喧嚣，烟火休闲之

0: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跟被悬挂号牌，这可两个意思啊，是吧？自个儿想清楚了。
1: 夜查刚开始，这辆车就被拦下，司机一摇下车窗，检测棒亮了。更让民警皱眉的是，这车前前后后一块正式号牌都没有，
0: 两瓶啤的。
2: 对，
0: 嘛不叫个代驾呀？
2: 嗨，就家门口，也就不到一公里。
3: 那能走回去不是吧？
2: 啊，对，
3: 是吧？
2: 因为我明天早上得送孩子，所以说我说，哎，
3: 用车
2: 啊？对，送孩子上学呢，在明天。我要不送孩子，我就溜达这回去了。孩子送上学他远，有十来公里。
0: 念着皇上那数。
2: 黄的56。
0: 啊，对，这也不低了呀，是吧？
3: 因为什么喝酒啊？这是。
2: 哎，因为点别的事儿。
3: 那就没想着说咱这明天还要送孩子。
2: 昨天我都叫代驾回去的。
3: 啊，昨天也喝了
2: 啊。
3: 就是平时这工作累就好喝喝点儿是吗？
2: 啊，对，这两天遇点事儿呗。
3: 心烦。
2: 啊。
3: 昨儿叫代驾回去了。
2: 对。
3: 多少钱？
2: 38。
3: 38。
2: 就这两三公里，38、
3: 哦，
2: 太贵了。
0: 这还贵？38省多少事儿呢，师傅？
2: 啊，是。
0: 不能让您踏踏实实喝呀。正式牌有了吗？
2: 有。
0: 在哪儿呢？
2: 这里呢。
0: 还不坏。
2: 拍照那个扣坏了。
4: 找正牌吗？
0: 待会儿这备案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也得给您罚了。
1: 临牌找到了，可民警仔细一瞧，不对劲儿。这张临牌跟车里翻出来的另一副蓝牌根本不是一个号。再看日期，早就过期了。
0: 大哥，您这5月22号临牌过期，您跟我说扣坏了，扣拧过吗？
2: 拧过。
0: 那怎么就能给它拧坏了呀？那单向的您拧上它都动不了，它怎么能拧坏了呢？
2: 前两天不是刮一下子吗？刮坏了。
0: 24年2月7号，
2: 嗯，
0: 牌就下来了。你还摆一个别的车的这个临牌。这是啥意思呀？啊，
2: 那就放错了，估计。
0: 您这牌子没挂过。
2: 挂过，这不是
0: 挂过，给扣下来了。
2: 啊，对。
0: 那不还是了吗？那跟临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这车临牌啊，往那儿一摆。
2: 哦。
3: 您自己有牌子，您不挂，然后把别的牌子。
2: 就是前两天我刮了一下，我拆下来喷漆来着，咱也不是故意的那种。
3: 车牌明显在这个车牌扣的位置，这都是有拧过的痕迹的，对吗？
2: 是。
3: 经过民警核查呢，这张临牌不但过期，而且并非是这辆车上的。车内是发现了一张猛 L 蓝色号牌，那么司机说是保险杠坏了，维修过啊，当时把车牌卸了下来。究竟是不是故意的？那记者在这里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民警也表示呢，向司机。今天的行为，那第一项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是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半年的处罚。那至于他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0: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实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91条第一款，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办法》第110条第一款，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您的这个驾驶证啊。
1: 说到底，酒驾是侥幸，无牌是省事儿，临牌用别人的更是糊涂，三项凑一块不是不小心，是拿安全当儿戏。这回罚单开了，分也扣了。只希望下次再摸车钥匙之前能先算清楚，什么账都比不上平安回家之前。北京台报道。
5: 用侥幸心理算账都是糊涂账，用法律法规算账都是明白账，而且踏踏实实的。说到明白呢，下面这辆违法停在路边的车不明不白的，没有悬挂号牌，倒是全副武装的遮了个严实，同时也把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的。辽江警官叫来拖车将他拖走，路过的市民现场就给出了评价，什么评价呢？来看看。
6: 拖干嘛？
1: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7: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

0: 自行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1: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0: 机动车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日光呢它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它却挡上了它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1: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脱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上路最怕遇到路面突然发生状况，而下面这种状况是很多人都深恶痛绝的，具体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遗洒物散落在主路当中，后车纷纷绕行，险象环生。如果装运时多费几分心思，把货物捆绑得更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不至于发生。
4: 凌晨1点多，在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但是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这里的车道瞬间变了模样。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估计是因为绳子没有绑紧的缘故，一些包装和废纸板从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掉了下来，它们散落在四环主路里。或许是有所察觉，这位货车司机把车停在前方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中，司机来到车后方，把掉落下来的一块纸板重新放回车斗里。不过他很快就驾车离去了。对当事司机来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自己的车出现遗洒却离开，实在说不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些四处散落的包裹和纸板子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司机们纷纷采取绕行措施。见此情况，一位驾车路过的白色小客司机停车之后主动走上前去，他先后把几个包裹拽到路边应急车道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路面的影响。尽管在车道中走来走去存在安全隐患，可是这位司机的热心肠还是值得肯定。路面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遗洒，当事司机如果在装运时能够多费点心思，将所拉的货物捆绑得再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
3: 红灯亮着却闯进路口，待转车辆的盲区让直行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违反信号灯指示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心存侥幸的后果已经被事故一再证明。
4: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辟才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女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看情形这位骑车的女士摔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才了解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仔细看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那位骑车人却由南向北闯进路口。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骑车的女士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盲区，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女士和电动自行车一起侧翻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骑车人，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下来，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

0: 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在任何时候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都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骑车人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被交通事故一再证明。
1: 夜间休息不好，凌晨时分上路就容易出现危险，疲劳犯困，分心走神儿。接下来的这位驾驶员把车开进了隔离带，所幸没有连累他人。
0: 这里是早上4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中。几分钟以前，这辆原本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偏离了行驶方向后，竟然撞进路中隔离带处，撞击导致这辆白色小客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所幸车里的两位都没有什么大碍。幸好发生事故的地段，事发当时行驶的车辆不多，这才没有连累到其他司机。不过，司机朋友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当路面上行驶畅通时，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只顾着加速快跑，或者是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此外，司机朋友如果早上要驾车上路，那么前一晚请保持充足睡眠。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持住足够的谨慎心态，才能够预防事故发生。
2: 修整好身体状况，调整好驾驶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再快的速度也不如安全平稳重要。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金诺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这两天北京老下雨哈，这下雨的时候驾驶的视线会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的，那到底怎么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5: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其实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6: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做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 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儿停着呢。
7: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6: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8: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6: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7: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
2: 在遇到下雨啊，咱们也规范操作，别一番乱操作最后没作用。说到乱啊，是很多人对以前长春街路口的印象，真的很乱，机飞混行、右转排队，还有汽车人逆行，不仅看着乱，走着也乱。可这里的现实条件如此，不能拓宽道路，也不能大拆大建，该怎么办呢？
9: 这是曾经的长春街路口的监控录像，北侧辅路机飞混行，右转机动车排队反翼，逆向非机动车道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各种交通流产生严重的交织冲突。
10: 电动车跟我们那个机动车抢道，感觉自己开车特别不安全，
11: 各种转向呢挤到一块儿，如果说稍微快一点的话，就可能会相撞进行摩擦，
12: 非常拥堵，还是比较危险。
9: 地铁二号线贯通穿过，38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地处长春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汇处的长春街路口，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
13: 晚高峰，咱以这个东向西的流量相对比较大，包括由北向西的车流量也是超饱和的一个运行状态。
9: 为了理顺路口内交织冲突严重的交通流，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症下药，在不增加道路空间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路口内的车道分布。
13: 您好，咱这改成自行车道了啊，右转弯的机动车道线已经涂了，这边咱也有指示标志，您下回您行驶的时候注意，咱们走右侧的这个右转弯，这两条右转弯车道主路里啊。
14: 好嘞，
13: 辅路咱都改为非机动车道了，您注意安全往前走。
14: 谢谢啊。
9: 优化前，长春街北进口辅路设置有机动车右转专用道以及一条非机动车道，由于路口周边学校密集，加之家长接送学出行，基本以电动自行车为主，每到高峰时段，这条宽度不足3米的非机动车道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与一旁排队右转的机动车也冲突不断。
13: 北向南的非机动车交织是相对比较大的，尤其咱们在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段到晚上7点之前，咱们基本上由北向西的这个通行的非机动车能排队达到3-50米。
15: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
14: 挤占在这个6米的狭窄空间里边，第一呢是通行效率不高，第二呢是机非混行啊，相互干扰比较严重，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这种秩序的混乱。
9: 为了扩大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属地大队民警经过数据研判，取消了北京口辅路的机动车右转专用道，把腾退出来的空间全部交给非机动车。
14: 这样呢，非机动车道呢宽度就达到了6米宽，而且呢从物理隔离上实现了机非的一种分离，这样呢既保证了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也实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通行。
13: 在放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设立了这些个性化的非机动车的分流指示标志，也是进一步的在远端对所需的行驶方向的非机动车进行提前的一个分流。咱们左转的非机动车咱靠左侧进行行驶，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咱们靠右侧的这个行驶。
9: 北京口非机动车道的扩容提升了骑车人的通行效率，但右转机动车的通行流量同样不容小觑，特别是晚高峰期间经常排队至上游路口，造成出城方向拥堵加剧。尤其是辅路右转专用道取消后，仅靠主路一条右转车道显然无法负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向南向北进城方向车道利用率不高，存在一定闲置。为此，民警在扩宽非机动车道的同时，也对北京口的机动车道进行了重新匹配。
14: 为了不减少整体车道的数量，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2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这样呢既合理地利用了道路空间，又实现了道路通行能力的提升。
9: 与此同时，路口南北向采用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减少了与机动车的交织。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长春街的西进口。改造前，西进口辅线设置有2条非机动车道和1条机动车道，其中非机动车可以东西双方向通行，机动车道夹在2条非机动车道中间。
14: 这样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东向西逆向的非机动车道啊，与咱们主辅路进出口的机动车会产生一个交叉点，而且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向通行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此呢，我们把路口西进口的辅线的交通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把最外侧的这个逆向的非机动车道进行了一个取消，在最外侧的设置了1条3米5的机动车道，把剩余的空间呢全部给到顺向的非机动车道。
9: 如此一来，顺向的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就达到了7米。与此同时，路面也同步实化了非机动车分道行驶的标线，设置非机动车导向标志，最大化引导骑车人规范分道通行。
11: 直行、左转、右转都有非常明确的标识，各走各的道，互不影响。
12: 通过这样的路口，就是感觉舒服多了，感觉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9: 取消逆向非机动车道，引导非机动车绕行，骑行环境更友好、更舒适的同时，机动车驾驶人的通行安全度和通畅性也大幅提升。
15: 以前电动车了都是从对面驶过来，驶行过来嘛，过来就看着就自己心里也不踏实那种感觉。现在分开了嘛，这两条车道分开了嘛，比较心里比较踏实一点，比较安全。
16: 以前的话，我可能从我的家到这个方向走得20分钟吧，堵车。现在也会有堵，但是情况的话，基本上是5到7分钟就能解决。在我这就是上班这个路程中，可能会节省很多时间。
9: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小齿轮带动大轮盘，一套精准化组合式的优化措施落地后，长春街路口违法率下降了22.7%，12345市民热线相关投诉下降了23%，事故发生率降低了30%，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提高了50%，右转机动车通行效率也提高了15%。北京台报道。
2: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灵活调整，办法总比困难多。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通过这样的小手术带来畅通，也带来惊喜。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正午时分热浪袭人，济广高速石城段突发状况，一辆长途大客车行驶途中发动机过热抛锚，30多名驾乘人员就滞留在高速公路的主道，车流穿梭，潜藏险情。来看看现场的救援情况。
9: 正午气温居高不下，一辆大客车发动机不堪高温负荷骤然熄火，直接停在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车上30名乘客与驾驶员被困原地。午后车流络绎不绝，故障车停在主干道，稍有疏忽就极容易造成二次事故，而酷热天气更是让被困人员难熬不已。
18: 接到救援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安全围蔽，在引导乘客有序转移的同时，同步开展拖车作业，确保现场通行顺畅安全。
9: 全员乘客平安转移完毕后，救援人员顶着烈日检修故障大巴，拖移故障车辆，历时50分钟的紧急抢险，道路恢复通行。夏日持续高温，车辆故障进入高发阶段，提醒各位司机出发前仔细查验轮胎、刹车、冷却系统核心部件，避免长时间连续行驶。
2: 前两天晚上的9点左右，在安徽肥西的一座桥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三轮车是冲破了护栏，半挂在离地面大约20米高的桥面上，险些坠落，场面特别惊险，赶紧来看看。
9: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在蓬莱路桥的非机动车道的引桥出口处，一辆三轮车撞断护栏，冲出1米远，正悬挂在离地面约有20米高的桥面上，三轮车的车头内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人，车身正被多名群众死死地拉着，才避免了坠落。现场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首先对车头内的2名人员做好安全保护，将两人的安全绳牢牢拴在大桥路边的钢柱上，随后再将三轮车捆绑固定后，利用抢险救援车载起重吊臂固定住三轮车车身，确保车身稳定。经过一番努力，车上的两人最终脱险，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在广西呢，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直接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9: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4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19: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过来的时候修的太快，没有刹住。
9: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4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2人受伤。而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是什么呢？赶紧来看看。
9: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3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2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盘桥转弯啊，需要特别留意本来车道的车，不然很可能陷入事故处理之中，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2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发生在一个让很多司机都栽过跟头的地方，那就是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很多人可能不以为意，觉得不就是打个方向转个大圈吗？这有什么

0: 难的，可恰恰是这些看似弧度大、视野相对开阔的弯道，成为了车辆失控侧翻、追撞桥体的始发地。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然而畅通的行驶秩序要是碰上安全意识不足的司机将难以持久。您注意看国贸桥上西北方向的这个盘桥转弯处，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轻松自如地驶进了国贸桥上的盘桥处，他准备从这里由东向南转弯进入三环主路。没成想这辆深色小客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左侧车身与一辆由北向南正常直行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立交桥的盘桥处发生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盘桥转弯车的正常行驶，也让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其他司机只好绕行旁边车道。确实不少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显得不够谨慎。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时，大家要注意控制车速，看清楚一旁直行车辆的行驶情况，千万不要急于转弯。此外不要出现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的状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出现剐撞事故。
0: 盘桥匝道处的限速一般都是30公里每小时，甚至是更低，这是根据转弯半径、路面摩擦系数和最大侧向加速度严格计算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弯道之前，大家就要把车速降低到限速值以下。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二环的复兴门桥上，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相对较少，不过一起麻烦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东向南的盘桥处，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盘桥右转，似乎没有注意到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就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位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白色小客的前面。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部分交通参与者来到这里时往往只顾着转弯，结果不慎与直行车发生剐撞。因此来说，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两侧，自己谨慎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下午1点多，在莲花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停着一辆令人看着尴尬不已的白色小客，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轮胎已经骑到了路边隔离带上，它的右前轮受损程度较大，整个车身呈现了左低右高之势，斜着身子搭到隔离带上，车的前保险杠位置也出现了变形的情况。对于惹祸的白色小客司机而言，不管是在盘桥转弯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当急打方向盘，不慎造成车身跨上了路边的隔离带，又或是因为速度快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车辆失控直接骑上隔离带，当时司机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会儿一辆叉车和一辆拖车先后赶到了现场，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防止车身在移动时再次受损，工作人员用叉车先是把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向上抬平之后，再在左侧两个轮胎下面分别垫上了砖头一类的硬物，随后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抬到了拖车上。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特别是行驶到盘桥转弯的路段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保障安全驾驶。
0: 所以说，每一个驾驶员在进入弯道之前都应该提醒自己三件事儿：速度降下来，视线看出去，变道早准备。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很多连环追尾都会发生在弯道处，所以在匝道桥内行驶，请大家一定不要跟车太近。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0: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蔡胡营桥上的路面，由北向南而来的车辆正顺序行驶。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身尾部。这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突然出现了险情，随着车底部冒出阵阵白烟，一个轮胎突然脱落于地，而那辆厢式货车还在继续向前行驶，不过它恐怕是开不了多远了。至于说这个掉落下来的轮胎，却制造了新的麻烦。当大多数司机发现它以后，赶紧向那个轮胎左右两侧的车道绕行，有些车却跟那个轮胎惊险地擦身而过。有人躲过去了，也有人没能躲过。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路面上的异常，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压上了轮胎。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小客停在路边，车里的人像是在拨打报警电话，而那个掉落于地的轮胎已经被放置在路边，以免再波及到其他车辆。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辆的轮胎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爆胎的情况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影响到当事车辆，也会威胁到周围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希望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教训，对于车辆轮胎的安全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平时经常检查轮胎胎压以及轮胎花纹的磨损情况，及时发现隐患，及早进行处理，就不会让类似轮胎掉落的问题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行驶安全。
0: 车辆变道时应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变道动作，以免引发下面这样的情况。
1: 这里是早上5点多孙枣岭桥附近的六环主路，眼前的路面还保持着顺畅有序的路况条件。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在旁边车道里有一辆大货车，两位司机之间原本平安无事，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出租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大货车司机有些慌忙，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由于距离太近，大货车撞上了那辆出租车的尾部，突然被撞的出租车被甩进最里侧车道后，失去控制的车身转了个圈，停在了外侧车道里。这起相撞事故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揪心。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务必全神贯注，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像是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事发之前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恐怕不是在跟车里的人说话，就是在想什么别的事情，导致自己失去了有效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这一瞬间的意识游离，让交通事故难以避免。
0: 行驶至主路出入口匝道附近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谨慎慢行，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引发翻车事故。
1: 凌晨4点多，在北京南站的一座匝道桥上，一辆出租车侧翻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两座匝道桥的交汇处， 十几分钟前，这辆出租车行驶到这里时，因为司机

采取措施不力，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进而导致翻车事故出现。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侧翻余地的出租车正过车身，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前部严重受损，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和车辆的行驶速度，避免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事故麻烦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进行周密的思考，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所换来的只能是一场痛苦的事故经历。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金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不多见了。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诱导不少消费者落入陷阱。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
2: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3: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2: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4: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2: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5: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0: 有句成语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瓶所谓的特供酒喝的不是口感，而是人脉和面子。而当特供的标签被撕下，瓶子里装的不过是劣质的勾兑酒。藏宇怎么看？
1: 打击所谓的特供酒啊，一方面是在监管层面的，现在电商平台依然是重灾区。这次呢，我们看到有7家电商平台被查处，有61家涉案的网店，78个违规的直播间被关闭，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0: 平台不能只想着赚流量抽佣金，面对违法乱象要做好第一道防线。毕竟平台掌握着店铺数据、直播内容和交易记录，对于流量异常、画出违规的情况，比监管部门有更便捷的监测条件，所以平台应该要负起责任，守住底线。同时啊，还有一道防线其实是在消费者自己心里。特供酒为啥能骗到人，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些消费者心里或多或少有一种权力迷思，特权思维、虚荣心理才是特供酒能够骗人的真正陷阱。那这次国务院食安办的发布会应该让我们醒醒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特供酒，你能买到的只能是特供假酒。
1: 是的，说到底特供酒能够在线上泛滥，钻的就是平台监管的空子。治理特供酒乱象，除了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那平台管理绝对不能缺位。当然了，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破除特权崇拜的心理误区，不要对所谓的特殊身份或者是内部渠道抱有幻想，不给骗子可乘之机。继续来关注热点。生活当中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那现实里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是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南通一法院审理的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法律解答。
2: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3: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2: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息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3: 2025年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2: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3: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3: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他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他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2: 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 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3: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就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1: 现在呢，很多人对亲人债务的认知还停留在旧观念里，觉得家属就得全盘接下。而这起判决里啊，这种认知被法律掰回了正理。旧俗讲的是人情绑定，而现代法律只讲权责清晰。
0: 对，我们再通俗的讲一遍法律的规定啊，就是继承了多少遗产，就是替被继承人这个清偿债务的上限。不用再搭上自己的财产，如果放弃继承的话，也就不用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而背后的法理根基呢，就在于在现代社会里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权利和责任自负，你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背负他人的债务，哪怕是你的亲人。而这一起案件当中，另外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院对于罚息和复利的审慎态度。就像法官指出的那样，死亡属于不可抗力，借款人主观上不存在违约故意，此前呢也一直按时履约，所以不适用惩罚性的条款。这个判决啊，维护了借款人身故之后的尊严和名誉，维护了契约精神，体恤了人伦常情，应该说是司法温度的体现，值得我们给他点个赞。
1: 是的，那这起判决最动人的地方呢，是给诚实履约者留了温度。人死债不消，但债务只跟着遗产走，更不会处罚无心之过。它不仅给大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更告诉我们，现代法治从来不讲一人欠债全家买单的旧俗，只讲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公平。好，稍后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4: 据国际台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北京时间15号凌晨1点，库拉索将迎来历史性时刻，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正赛，首战将在休斯敦体育场迎战劲旅德国。此刻库拉索球迷满怀热忱，全民奔赴助威，静待球队创造惊喜。库拉索国土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6万，本次出征是国家队建队以来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物品包括足球、球鞋等。据国际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现在这个季节多发雷阵雨天气，专家提醒要警惕雷暴哮喘。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又该如何防治呢？
4: 近期本市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部分市民突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哮喘患者和花粉过敏人群症状更加明显。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专家介绍，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直接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宫颈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宫颈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

0: 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1: 什么是雷暴哮喘？专家介绍，雷雨来临前，强风会将空气中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0: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
1: 北京台报道。
2: 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会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了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了其中的安全隐患。
3: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4: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峡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咱们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在6块钱上下。往年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淡季，但是今年的鸡蛋价格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3: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4: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5: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3: 好在连涨5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6: 最近这2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3: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7: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3: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8: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3: 北京台报道。
2: 近几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是快乐小狗还是绿老头？经常被你。

年轻人挂在嘴边，而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其实源自一种名为 MBTI 的人格测试。它不仅成为了当下高校的社交破冰密码，还成为了部分求职者职业规划的所谓军师。

0: 选择给出一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1: 记者体验完一整套的测试流程之后，拿到了专属的人格代码。那么相比较其他的性格测试， MBTI 人格测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快速传播呢？
0: MBTI 将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 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那么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五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2: 我是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
1: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 MBTI 能用来做招聘筛选的依据吗？除了 MBTI， 其他专业的心理学测试能不能完整地定义人的能力与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 这类专业工具

0: 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1: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在北京有4000名志愿者，他们流着同一种罕见的血 ,RH 阴性血。血小板只能存5天，没库存，患者等血救命就要靠他们随叫随到。肖强就是其中之一。23年来他献血20000多毫升。今天我们就去认识这群挽起袖子的生命卫士。
3: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4: 你好，
5: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3: 跑步健身减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6: 医院有需求的时候会向我们提申请，发布到爱心之家的成员里边，倡议爱心人士捐献。
7: 咋不怕？150多个，扎完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3: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0000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7: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3: 这血型牵起的惺惺相惜的纽带，让肖强总觉着自己肩上该扛些什么。他生在军人世家，祖辈扛枪为国，把这种守护当成使命。如今他觉得自己也找到了同样分量的使命。
7: 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真正做一名后勤的保障人员是可以做的，这个我已经正在做。祖国的繁荣昌盛，如果因为我的鲜血能起一点点作用，那我开心死了。
3: 和平年代的生命卫士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8: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壮大的大家庭，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1名成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有4000余人了。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帮助别人，别人也能帮助我，形成一个善意的循环。
9: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是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为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了呀，对不对呀？
10: 因为我的一个善举吧，别人会获得一次活着的机会嘛。如果大家都能伸出自己的手，这就是爱的正向循环。
3: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
2: 节目最后，我们到北京方去感受一下次第绽放的立体花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时强调，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1: 雷雨常伴强风来袭，记者走进风洞实验室，实测强风天气撑伞出行的安全隐患。
0: 15五开局发力，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稳步推进，13个新项目今年开工落地。
1: 本市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首位，北京有一个被称为熊猫侠的稀有血型义务献血者群体，他们常年用热血守护生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延庆寺社区服务站，尹力接待群众代表，面对面听取大家的诉求。李想、王连英、程昂三位群众代表反映附近红领巾桥下雨天积水影响通行，希望采取治理措施。尹力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并与市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人冒雨来到红领巾桥区查看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尹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高度重视市民群众涉汛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让大家安稳踏实度过汛期。朝阳区 CBD 核心区外部雨水排涝工程建成投用后，可将该区域内涝防治标准提升至100年一遇。尹力了解项目功能布局和建设进展，要求加强施工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做好区域整体排水规划设计，提升排水管理数字化水平。西城区前门西河沿大街192号院东部为低洼院落，西部改建为大石栏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尹力查看院落智慧排水系统改造运行现状，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老人转移帮扶应急预案，走进居民家中，详细询问平房防水修缮和防汛准备情况。他叮嘱要动态开展片区排水系统隐患排查，确保汛期排水通畅，备足备齐抢险物资，及时消除房屋破损、渗漏等风险隐患，经常开展入户走访，了解居民诉求，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针对城区内涝风险特点优化防控方案，一点一策做好防汛预案，对城乡结合部、建成多年桥区等高风险点位落实巡查责任制，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要聚焦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对下凹式立交桥、城市主干道、胡同小巷等道路积水点位遇紧急情况果断处置，加密地铁站点、地下商超、地下停车场等部位巡检频次，加强疏散通道常态化检查，细致排查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消除房屋建筑安全隐患，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尹力强调，要统筹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夯实应急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分级研判应对机制，加强符合内涝灾害需求的物资储备，落实基层教应制度，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每人。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区扛起属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各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强化与各区协调联动。社区作为城区防内涝最小单元，要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平安度汛。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唐文红参加。 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原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痕标识到逃生实测，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2: 掺杂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比较来得比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啊，还有这摩托车，瞬间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1: 九原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原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
1: 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
3: 我的身高是1.7米，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6米的一个距离。
4: 当时237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37的一个洪水淹没线，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64米的一个高度。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5: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3: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我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山洪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2: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其中的安全隐患。
3: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4: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仅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稳步推进。今年回天地区实施的80多个重点项目中，已有13个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3: 全长14.9公里的安利路是回天地区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如今这条路正在进行一场快速化改造，工程兼顾地上通行和地下管网升级，不仅要新建高架桥，还要把地下的雨水污水管线全面更新。
4: 项目计划呢，2026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27年6月具备试运行条件。
3: 离安利路不远，霍营综合交通枢纽在今年3月底顺利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未来居民在这里换乘，不用钻出地面再钻进地下，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地铁13号线、公交场站将无缝衔接，
5: 缩短地铁8号线与东北环线换乘距离，由750米它变为260米，换乘仅需4分钟。13号线与东北环线西向东方向可以实现同台换乘。
3: 交通在提速，教育资源短板也在加速补齐。在生命科学园西区，一所新建高中已经动工，项目规划18个教学班，可提供810个优质学位。
6: 按照施工的计划，春节前将完成所有楼栋的主体结构封顶。
3: 在已经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天通苑，居民真切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7: 我们早上上班要想开车出去，说能走1个小时2个小时就出不了大门，拥堵到那个程度，现在很畅通了，是吧？不管是你开车出去还是公交也很发达了。
8: 像我们这70多岁的老人行动肯定就方便了，你看那个地铁多少条线，行动太方便了，这回天有我可是棒棒的。
3: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的实施，今年区域推进的80余个重点项目稳步提速，13个新项目陆续开工，127个重点项目343亿元投资不止画在蓝图上，更稳稳落在回天居民的日常。北京台报道。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本市举办的主题宣传活动上发布数据，本市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首位，采血人数及采血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在北京众多献血志愿者中，有4000名 2H 阴性血志愿者，因为这种稀有血型的血小板仅能保存5天，常年无库存，所以当患者危急时刻，全靠志愿者随叫随到。志愿者肖强坚守23年，献血2万多毫升，一起来认识这些无私的生命守护者。
10: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11: 你好，
12: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10: 跑步健身解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12: 咋不怕？150多捐，扎完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10: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万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12: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10: 其实这次医院只要了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却主动要求献双份。
13: 扎了准备。
12: 嗯，好，
11: 三份啊。
12: 双份。
11: 双的。啊，又双的了。
12: 双的了。
10: 坚持选双份，因为急用血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白血病患者。面对着同样的稀有血型困境，他格外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下，这个家就垮了。
12: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定要去多做一点点，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10: 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13: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
14: 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5: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能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为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对不对呀、啊、
10: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
3: 6月13号，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暨全国大中小学思政金课建设研讨会举行。会上正式发布经典中的思政课、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实施方案，同步还启动了新时代思政课学情滚动调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13所高校共同开展。
16: 由理论名家领读经典，帮助思政课教师打牢书底子，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全市的思政课教师学经典、读经典、悟经典。
3: 北京台报道。
9: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3: 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建工集团 M101 项目工地，3位劳模工匠与1线建筑工人面对面交流，以亲身经历诠释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深刻内涵。市教委近日公布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北京市气象台介绍，下周京城天空云量持续增多，雷雨天气频繁，预计明天傍晚前后，16号傍晚到夜间，20号前后都有雷雨天气。另外，下周气温呈现缓慢走高趋势，闷热感增强，暑热气息日渐浓厚。近期本市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部分市民突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哮喘患者和花粉过敏人群症状更加明显。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专家介绍，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直接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17: 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3: 什么是雷暴哮喘？专家介绍，雷雨来临前，强风会将空气中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17: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
3: 北京台报道。
2: 家政服务怎么选？北京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目前，北京已设立60家北京家政考点，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专业能力证书亮证服务，成为持证行家。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取证。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更提升了北京家政品牌的含金量。

0: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自从参加了市人社局组织的免费专项培训，拿到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后，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1: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2: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
0: 北京市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3: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0: 目前北京市的标准化考核已经在很多家政企业中落实到日常运营中。在一家企业的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在实景空间中，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4: 没有去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0: 已经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上个月面试了3家，3家都抢着要她。
5: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0: 家政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北京标准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6: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0: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
7: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万人次。
0: 北京台报道。
8: 繁花栖于天幕，风拂流苏摇曳，马卡龙色花影铺满天际。近日，北京方将一整座花镜天幕悬挂于街巷上空，为前门古巷平添了一抹奇幻浪漫的亮色。
9: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前门商业街区，感受次第绽放的立体花镜。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西南局地有污染累积。北京天朗气清，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 U，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 U。 预计未来三天受持续金压影响，可能有频繁降水过程，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提醒您外出请携带雨具。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

0: 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5: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感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9: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他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1: 血有了是吧？
2: 高高高高
3: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1: 别人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4: 他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是灾难性的影响。
5: 他还没来到这个事啊，我很难做决定的。
6: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7: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8: 看见了没？
9: 谢谢你啊！
10: 谢谢。
11: 全部少白四方红细胞已经阳性了。
12: 对，就想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哦。
13: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1: 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13: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12: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把这。
13: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1: 给你们看一眼啊，再看几件，
12: 就是吧。
14: 好，再去放吧。
1: 你自己的血怎么不收放啊？
14: 肚子
1: 里头
14: 这样子。
1: 贴的都还可以是吧？
12: 你特别棒啊！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
1: 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12: 没有，
1: 睡
12: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你可以陪一下。
1: 哦，目前情况挺好的。
0: 那麻烦您了，
12: 好的啊，那就这样，哎，
0: 好嘞，好，谢谢您。

0: 就是皮带绕得太紧了。
1: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2: 看着他的腿，把好的腿，
3: 不摔吧，
2: 不摔了。腿，看着好的，心
3: 把东西拿
2: 快。
4: 儿科准备一下啊！
5: 我来这么
4: 好，打针可以还可以。
6: 行，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7: 啊，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1: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8: 叫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6: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
9: 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

0: 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十四证，
1: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0: 完全性的缺失，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就只有放弃那条路。
2: 我要放弃。
1: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0: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3: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1: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2: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0: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1: 10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4: 行，真好了是吧？
5: 早就可以了。
4: 嗯，好，谢谢啊。
5: 终于出院了，
4: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跟大家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1: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4: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6: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
1: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十余天前戛然而止。
7: 那男孩子已经走了呀，这个胎了。
1: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0: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孕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臂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8: 如果现在他两个一块来了，让我来决定他们的来去，我觉得不太舒坦。

0: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嗯，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1: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辨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2: 给他听那个特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是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3: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2: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
4: 这是我们是吧？不要哭了，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嗯，
5: 没问题，
4: 啥好事？放心。
0: 睡得好吗？晚上
1: 好，
0: 睡得好。
1: 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了？嗯，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5: 明白。
3: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时限的。
6: 哟，我还看着
0: 王新年
1: 头发好多。
4: 嗯，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2: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遇到自己的就
4: 特别心软。
3: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7: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的
1: 情况。对对 对,
7: 对，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3: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8: 照着命令，当天咱把这药吃。
9: 必须要当面吃啊！
8: 不能加药。在家要发报告。
3: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她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她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3: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0: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

0: 瘦，都透亮的。疼吗？你觉得？
1: 有点疼
0: 哈。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2: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3: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3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们之前想的，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他对他，
4: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2: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他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5: 吃一半然后菜就吃了。
6: 烧筋
7: 胃不舒服是吗？胃也不舒服
6: 哇塞，怎么那么高？
8: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6: 是不是
9: 聊天聊嗨了吧？
10: 之前没这么高是吧？
11: 可能说话说多了，
8: 有可能刚刚聊得更开心。
2: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8: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4: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2: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12: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4: 我还拿不定主意呢。
13: 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14: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15: 160-104，
14: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2: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16: 胎心不好的才急呢，就是胎心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17: 交
18: 站吧。
4: 交站吧，
19: 夜里边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消息，就直接就来了。
16: 这边对，我把这边
20: 放进去。这就是想生了一个25号生的太阳，这不是现在还有一个吗？
6: 还有一胎。
16: 剪刀钳子。
13: 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2: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16: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了自己都管不好。
2: 小女儿依依是卫员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21: 她这个产科这个人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一打电话又走了。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说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呀？
22: 院员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

0: 创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妈妈，哎，你可以小心一点。
2: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3: 是。
4: 妈妈，
2: 哎，
4: 小心点。
2: 知道了，再见。
4: 我非常爱你。
5: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0: 魏源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6: 那时候那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他也老出差，
2: 不是那一年就
6: 跟老师说，说你给我妈打一个电话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2: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7: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了，然后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这种样子。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0: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她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8: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9: 慢点，给你换点鞋啊！来，鞋不用带。
10: 哦，来，哥，什么感觉？
11: 很激动。
10: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11: 对，那个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10: 是吗？
11: 就像是千金。
12: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11: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0: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重。
13: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就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14: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它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15: 开始了啊！
16: 嗯，动你啊！
17: 赶紧把孩子拿上
0: 啊！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的取出胎儿。
18: 我就从这起了。
14: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18: 现在也是恒位。
0: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18: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不用，这儿。
0: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18: 里面有一个是吸，做的吸。
11: 检查球。
0: 二宝是头位娩出，

0: 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1: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2: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1: 是吗？
2: 就像是千金。
3: 人世间，你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4: 张娟家属，
3: 元宝，
2: 老二，
5: 在娘胎里就老了，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0: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6: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7: 好，睡得好。
8: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9: 做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8: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10: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溢儿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子宫内的风险。
9: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留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11: 慢点，
12: 各种行天，
11: 对，走各
6: 种
11: 行天啊。
6: 好。
11: 那飞船可以走了吧？
6: 走吗？
11: 好嘞。我拽了，都给拽了。
13: 对。闺女等着是吧？
0: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命。
14: 没事啊，哎，上个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说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我得从右边进针。
15: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也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
14: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0: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4: 那吸引器。
0: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4: 开始了啊。
15: 好了，来给我2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0: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15: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走，暗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可以的。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6: 嗯，没有。
15: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4: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15: 这儿也不行是吧？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拔一点，
6: 可以
15: 你看着点，我拔啊。
6: Ready 了是吧？
15: Ready 了。
0: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十八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15: 啊，你好，嗯，我们不能再看更多的。
0: 魏元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元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五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5: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6: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9: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怀二胎的、怀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15: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0: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元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6: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15: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6: 来，给我水，把树野能看到的血管都凝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7: 魏老师，6.6。
6: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7: 我挺好，
6: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9: 行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
12: 卢卫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6: 没事，嗯，哎，上你手术室。
14: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就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13: 没有。
6: 要健谈的，
13: 对，
6: 没有那么多，对，
13: 要健谈的。
14: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出院的时候，用我们帮你拿主意。
6: 谢谢。开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开门。
1: 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2: 鞋子。
0: 哎，
2: 鞋子。
0: 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2: 晚上。
0: 快。
2: 不去上班吗？不不不。不不。
0: 喂。
2: 不不。
0: 哎哎。出血多吗？哦，行行行，那你叫好马子科。新生儿科，
2: 刚刚
3: 你们让你妈
2: 妈妈
3: 啊，
0: 怎么了？
2: 不
0: 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2: 妈妈，不行。
0: 好了好了，看还有小纵队吧。
2: 妈妈，不行。
3: 没事，
2: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0: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是儿科、麻醉科，好。儿科准备一下啊，
4: 他为啥腿还能动？是这个。
5: 这一颗不动就叫的眼中，我看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4: 我没抱过呢，
6: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4: 我都想抱
6: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妈妈，
3: 哦，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
3: 哦，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哦，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哎
0: 呀，我，
5: 你不看、
6: 啊，你不要紧张。
0: 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6: 这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这个样子。
7: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8: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9: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7: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武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9: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0: 妈妈，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的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7: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8: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7: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武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0: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3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10: 就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一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0: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7: 乐乐是小武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武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11: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7: 七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11: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7: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正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6: 乐乐，今天下雨了，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他当时早产嘛，他早产了一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2: 小肚子太可爱了，
6: 哦，太可爱了。
7: 经历过貌似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三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12: 她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活啊。
7: 她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0: 他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13: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7: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3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0: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2: 漂亮。
1: 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7: 挺过3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6: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2: 就生气了。
0: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6: 天天晚上都在这边。
7: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 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11: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0: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14: 是我们是说我们济南捐的来的，
15: 谢谢大家。
14: 今天早上看我们
15: 电影看了，
14: 我们买点水果，买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16: 一定要
14: 我
16: 们会爱的人，
17: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18: 好朋友，
17: 我们都是好朋友。
18: 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跳操。
17: 我们很喜欢他，就把他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他，心里面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他点赞加油。
19: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他们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7: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

0: 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1: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0: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吴面对的只有死亡。
2: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0: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3: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5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0: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1: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0: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1: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他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石孔花自己亲手给他做了，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也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嘛。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都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1: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2: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1: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2: 对了，一辆就是一辆家。
3: 有请助理，有请来宾。这是土豪管家李老板。
2: 我小时候就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1: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2: 哎，妈嫂，走了。走，你不进去看看？不进。打中我们信条了，那你不干什么东西打中我了？没打中我才。走了，麻烦了。

0: 如何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而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他睡，你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在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
3: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2: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4: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2: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3: 好吧，好，那先这样。
0: 麻烦那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5: 慢一点啊，小心。63.5呢，顶了头了吧？
2: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6: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请咱们出来说术中看一下。
2: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邻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7: 这手术是很大的，所以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中心中恢复不过来。
8: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0: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9: 担心。
10: 哎，说这个病情嘛，是不是？
0: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头，还有父母和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7: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得过。
0: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
4: 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那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 水温怎么样了？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十六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0: 你一下那个跟凳子上睡着好不好？
1: 哎呦，你就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0: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了。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干啥呢？操你妈的！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0: 没有。
7: 把口罩戴上。
0: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7: 害怕，保持呼吸。
0: 这呼吸也没用啊。
7: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
1: 没事。

0: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1: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2: 看走了这个
3: 吧，高中的奶吧。
0: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2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1: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3: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2: 行，呼吸，
3: 放松啊。
4: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去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0: 陶主任说的这2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5: 也开始了，
6: 来走。
4: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12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要看怎么处理。
0: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3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12指肠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12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7: 这个
4: 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5: 下部。
0: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2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4: 就是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8: 有一个是淋巴结，
4: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肾上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12指肠保留住，不做医生上切除，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0: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移12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12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4: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3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0: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4: 来，郝医生，点到下来了，
9: 拿出来了啊。
0: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12指肠间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4: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病人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所以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0: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12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

0: 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伟的生命。
1: 你看不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好，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这个大的
0: 剖腹刃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鼻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1: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分裂，你用拿个纱布去拿镊子去。
2: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3: 我都喜欢妈妈。
4: 你喜欢妈妈呀？
5: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2: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嘛。才完整。
1: 哎，继续啊，
6: 继续，继续，
1: 嗯，
6: 继续，
1: 继续，对，好。
0: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 胰口中，你跟我说一下吧。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0: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7: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1: 行，出来。干纱布。哎，太好了。
0: 终于，郝主任在15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胆总管胰腺段、12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1: 跟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0: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1: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与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0: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12指肠。12指肠紧密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1: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12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8: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0: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8: 叫上家属。
5: 肝胆外二部必须是家属。
8: 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行，好吧，行，
0: 好。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0: 小变量，两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有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1: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时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时陪伴左右。
2: 怎么样啊？
3: 太疼了。
2: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你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通不好，到时候还有二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现在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4: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5: 走，三弟，一、二、三，起来了，我起来了，走，走，走，走，走，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2: 奥利给。
1: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爱人小时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2: 坚强，奥利给！
1: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6: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了，
7: 到家还一个汽车玩具，
6: 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啊？
7: 好，叫妈妈小爸爸。
8: 妈妈加油，卡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9: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5: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9: 够好吗？
1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9: 是一门功课，
2: 妈妈真的不想死。
9: 妈妈一生没考过，
10: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1: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0: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你看，
1: 这儿还有小脚印呢。
0: 没啥味儿。
1: 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0: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 ED 评估，900多。

0: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
1: 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砍了好多，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 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4: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6: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北京给人的感觉是雨水较多，对流活跃，植被茂盛，空气通透，尤其晚上特别舒服。再加上呢，周五开始呢，这个世界杯开赛啊，不少人有喝酒小酌的冲动。有喝酒的冲动当然可以，但是喝酒之后千万别有违法的冲动，更不能在一时糊涂之后错上加错啊。具体说的是什么呢？来看看。
1: 刚刚酒精出差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饮酒嫌疑。就在民警准备对他进一步检查时，他撒腿就跑，也让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2: 喝酒了？喝多少啊？知道不知道不能酒驾摩托车呀？知道是吧？那是不是就犯错误了？还逆着往回跑，危险不危险？别错上加错呀！你在这个过程中要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追！每百毫升55毫克，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数字，能看到吧？属于酒后驾车，明白吗？咱们酒后驾车含量定制的标准是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

0: 20毫克到79毫克都属于酒后驾车，如果每百毫升达到80毫克了，含以上就属于醉驾了，明白了吧？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当晚和同事一起吃的烤串，喝了啤酒，虽然知道酒驾不对，耐不住觉得喝的少，路途短，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2: 想的是就喝了一瓶，没啥事
3: 啊，
2: 有点侥幸心。
0: 您这个属于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啊，但是罚1500块钱，一次性记12分，给考科目一去了。
3: 好，
0: 驾驶证跟那儿暂扣6个月，6个月之内不能开车，明白吧？
3: 明白。
0: 可能今天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了吧，觉得喝的不多，
2: 对对对，
0: 对不 对,
2: 对，
0: 觉得又不远，
2: 是，
0: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侥幸心理，
2: 是，
0: 但是侥幸心理可容易出事儿，咱以后别抱这种侥幸心理啊。说定的这些规定法律，它基于的就是人身安全，明白吗？甭管是什么规定，它都是在人身安全的基础上给规定的，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叫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对不对啊？安全第一，说您罚款交完了，本儿还可以考，再学，这都没问题。但是出现交通事故，那后果非常严重，而且酒后的事故走不了保险，所有损失都要自己承担，能理解吧？
1: 执法过程中，另一辆摩托车同样暴露安全隐患，驾驶人和后座搭载的乘客都没有佩戴头盔。
0: 咱得佩戴安全头盔啊，包括您的驾驶人还有乘车人。
3: 刚从这吃
0: 饱
3: 饭过来，
0: 哦，那是一家子还是一家人？那，啊，更确保安全了。不戴安全头盔的，按规定是罚款50块钱，记一分。
1: 而乘车人则被处以50元罚款的处罚。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
0: 首先呢，我们会加大宣传；第二是加大查处力度。根据管界的情况，在重点路段，包括这些饭馆比较集中的区域，加大这个酒驾查处活动。
1: 夜色热闹喧嚣，烟火休闲之余，安全底线绝不能松懈。一场夜查，查处的是违法行为，纠正的是松懈的安全观念。北京台报道。
4: 酒驾的结果很可能是1500块没了，半年不能开车，车闲置在家里，而醉驾的法律后果更严重。说到一错再错啊，下面这位是一错再错再错。先是发现他有酒驾的嫌疑，再一看这车辆没挂号牌，司机说啊自己的车平时挂的是临牌，再一看这临牌也不对啊，事情是越来越复杂。咱们来看看，
5: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跟未悬挂号牌，这可两个意思啊，是吧？自个儿想清楚了。
1: 夜查刚开始，这辆车就被拦下，司机一摇下车窗，检测棒亮了。更让民警皱眉的是，这车前前后后一块正式号牌都没有，
5: 两瓶啤的。
6: 对，
5: 干嘛不叫个代驾呀？
6: 嗨，就家门口，也就不到1公里。
7: 那能走回去不是吧？
6: 啊，对，
7: 是吧？
6: 因为我明天早上得送孩子，所以说我说，哎，
7: 用车
6: 啊，对，送孩子上学呢，在明天，我要不送孩子，我就溜到这回去了。孩子送上学他远，有10来公里。
5: 念皇上
6: 那
5: 数，
6: 皇的56
5: 啊，对，这也不低了呀，是吧？
7: 因为什么喝酒啊？就是，
6: 哎，因为点别的事儿，
7: 那就没想着说咱那明天还要送孩子。
6: 昨天我都叫代驾回去的，
7: 啊，昨天也喝了
6: 啊，
7: 就是平时是工作累就好喝点儿是吗？
6: 啊，对，这两天遇点事儿呗，
7: 心烦
6: 啊。
7: 多少叫代驾回去了？
6: 对，
7: 多少钱？
6: 38。
7: 38，
6: 就这2-3公里，38，太贵了。
5: 这还贵？38省多少事儿呢，师傅？
6: 啊，是。
5: 不能让您踏踏实实喝呀。正式牌有了吗？
6: 有。
5: 在哪儿呢？
6: 车里呢。
5: 还不坏？
6: 牌照那个扣坏了。
5: 找正牌吗？待会儿这备案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也得给您罚了。
1: 临牌找到了，可民警仔细一瞧，不对劲儿。这张临牌跟车里翻出来的另一副蓝牌根本不是一个号，再看日期早就过期了。
5: 大哥，您这5月22号临牌过期，您跟我说扣坏了，扣拧过吗？
6: 拧过。
5: 那怎么就能给它拧坏了呀？那单向的您拧上它都动不了，它怎么能拧坏了呢？
6: 前两天不是刮一下子吗？刮坏了。
5: 24年2月7号，
6: 嗯，
5: 牌就下来了。你还摆一个别的车的这个临牌， 这是啥意思呀？啊，
6: 那就放错了，估计。
5: 您这牌子没挂过。
6: 挂过，这不是
5: 挂过，挂过给扣下来了。
6: 啊，对。
5: 那不还是了吗？那跟临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这车临牌啊，往那一摆。
6: 哦。
7: 您自己有牌子，您不挂，然后把别的牌子
6: 就是前两天我就刮了一下，我拆下来喷漆来着，咱也不是故意的那种。
7: 车牌明显在这个车牌扣的位置，这都是有拧过的痕迹的，对吗？
6: 是是是是。
7: 经过民警核查呢，那张临牌不但过期，而且并非是这辆车上的，车内是发现了一张猛 L 蓝色号牌，那么司机说是保险杠坏了，维修过。啊，当时把车牌卸了下来，究竟是不是故意的？那记者在这里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民警也表示呢，像司机今天的行为，那第一项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是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半年的处罚。那至于他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5: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实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91条第一款，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办法》第110条第一款，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您的这个驾驶证啊。
1: 说到底，酒驾是侥幸，无牌是省事儿，临牌用别人的更是糊涂。三项凑一块儿，不是不小心，是拿安全当儿戏。这回罚单开了，分儿也扣了，只希望下次再摸车钥匙之前能先算清楚，什么账都比不上平安回家值钱。北京台报道。
4: 用侥幸心理算账都是糊涂账，用法律法规算账都是明白账，而且踏踏实实的。说到明白呢，下面这辆违法停在路边的车不明不白的，没有悬挂号牌，倒是全副武装的遮了个严实，同时也把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的。辽江警官叫来拖车将他拖走，路过的市民现场就给出了评价，什么评价呢？来看看。
8: 拖得好。
1: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9: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1: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9: 这辆车的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他大部分的日光呢，他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他却挡上了他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1: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拖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上路最怕遇到路面突然发生状况，而下面这种状况啊，是很多人都深恶痛绝的。具体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0: 遗洒物散落在主路当中，后车纷纷绕行，险象环生。如果装运时多费几分心思，把货物捆绑得更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不至于发生。
11: 凌晨1点多，在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但是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这里的车道瞬间变了模样。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

0: 估计是因为绳子没有绑紧的缘故，一些包装和废纸板从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掉了下来，它们散落在四环主路里。或许是有所察觉，这位货车司机把车停在前方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中。司机来到车后方，把掉落下来的一块纸板重新放回车斗里。不过他很快就驾车离去了。对当事司机来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自己的车出现遗洒却离开，实在说不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些四处散落的包裹和纸板子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司机们纷纷采取绕行措施。见此情况，一位驾车路过的白色小客司机停车之后主动走上前去，他先后把几个包裹拽到路边应急车道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路面的影响。尽管在车道中走来走去存在安全隐患，可是这位司机的热心肠还是值得肯定。路面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雨伞，当事司机如果在装运时能够多费点心思，将所拉的货物捆绑得再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
1: 红灯亮着却闯进路口，待转车辆的盲区让直行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违反信号灯指示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心存侥幸的后果已经被事故一再证明。
0: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女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看情形，这位骑车的女士摔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才了解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仔细看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那位骑车人却由南向北闯进路口。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骑车的女士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盲区，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女士和电动自行车一起侧翻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骑车人，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下来。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在任何时候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都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骑车人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被交通事故一再证明。
1: 夜间休息不好，凌晨时分上路就容易出现危险，疲劳犯困，分心走神。接下来的这位驾驶员把车开进了隔离带，所幸没有连累他人。
0: 这里是早上4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中。几分钟以前，这辆原本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偏离了行驶方向后，竟然撞进路中隔离带处。撞击导致这辆白色小客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所幸车里的两位都没有什么大碍。幸好发生事故的地段，事发当时行驶的车辆不多，这才没有连累到其他司机。不过，司机朋友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当路面上行驶畅通时，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只顾着加速快跑，或者是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此外，司机朋友如果早上要驾车上路，那么前一晚请保持充足睡眠。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持住足够的谨慎心态，才能够预防事故发生。
2: 修整好身体状况，调整好驾驶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再快的速度也不如安全平稳重要。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金诺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这两天北京老下雨哈，这下雨的时候驾驶者的视线会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的，到底怎么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5: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其实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6: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做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7: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6: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8: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6: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 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9: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
2: 在遇到下雨啊，咱们也规范操作，别一番乱操作最后没作用。说到乱啊，是很多人对以前长春街路口的印象真的很乱，机飞混行，右转排队，还有汽车人逆行，不仅看着乱，走着也乱。可这里的现实条件如此，不能拓宽道路，也不能大拆大建，该怎么办呢？
10: 这是曾经的长春街路口的监控录像，北侧辅路机飞混行，右转机动车排队反义，逆向非机动车道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各种交通流产生严重的交织冲突。
11: 电动车跟我们那个机动车抢道，感觉自己开车特别不安全，
12: 各种转向的挤到一块儿，如果说稍微快一点的话，就可能会相撞进行摩擦，
13: 非常拥堵，还是比较危险。
10: 地铁二号线贯通穿过，38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地处长春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汇处的长春街路口，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
14: 晚高峰，咱以这个东向西的流量相对比较大，包括由北向西的车流量也是超饱和的一个运行状态。
10: 为了理顺路口内交织冲突严重的交通流，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症下药，在不增加道路空间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路口内的车道分布。
14: 您好，咱这改成自行车道了啊，右转弯的机动车道线已经涂了，这边咱也有指示标志，您下回您行驶的时候注意，咱们走右侧的这个右转弯，这两条右转弯车道主路里啊。
15: 好嘞，
14: 辅路咱都改为非机动车道了，您注意安全往前走，
15: 谢谢啊。
10: 优化前，长春街北进口辅路设置有机动车右转专用道以及一条非机动车道，由于路口周边学校密集，加之家长接送学出行基本以电动自行车为主，每到高峰时段，这条宽度不足3米的非机动车道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与一旁排队右转的机动车也冲突不断。
14: 北向南的非机动车交织是相对比较大的，尤其咱们在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段到晚上7点之前，咱们基本上由北向西的这个通行的非机动车能排队达到30-50米。
15: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挤占在这个6米的狭窄空间里边。第一呢是通行效率不高，第二呢是机非混行啊，相互干扰比较严重，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这种秩序的混乱。
10: 为了扩大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属地大队民警经过数据研判，取消了北进口辅路的机动车右转专用道，把腾退出来的空间全部交给非机动车。
15: 这样呢，非机动车道呢宽度就达到了6米宽。而且呢，从物理隔离上实现了机非的一种分离，这样呢，既保证了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也实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通行。
14: 在放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设立了这些个性化的非机动车的分流指示标志，也是进一步的在远端对所需的行驶方向的非机动车进行提前的一个分流。咱们左转的非机动车，咱靠左侧进行行驶；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咱们靠右侧的这个行驶。
10: 北进口非机动车道的扩容提升了骑车人的通行效率，但右转机动车的通行流量同样不容小觑，特别是晚高峰期间经常排队至上游路口，造成出城方向拥堵加剧。尤其是辅路右转专用道取消后，仅靠主路一条右转车道显然无法负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向南向北进城方向车道利用率不高，存在一定闲置。为此，民警在扩宽非机动车道的同时，也对北进口的机动车道进行了重新匹配。
15: 为了不减少整体车道的数量，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2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这样呢，既合理地利用了道路空间，又实现了道路通行能力的提升。
10: 与此同时，路口南北向采用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减少了与机动车的交织。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长春街的西进口， 改造前，西靖口府县设置有两条非机动车道和一条机动车道，其中非机

0: 机动车可以东西双方向通行，机动车道夹在两条非机动车道中间。
1: 这样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东向西逆向的非机动车道啊，与咱们主辅路进出口的机动车会产生一个交叉点，而且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向通行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此呢，我们把路口西进口的辅线的交通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把最外侧的这个逆向的非机动车道啊进行了一个取消，在最外侧的设置了一条3米5的机动车道，把剩余的空间呢全部给到顺向的非机动车道。
0: 如此一来，顺向的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就达到了7米。与此同时，路面也同步实化了非机动车分道行驶的标线，设置非机动车导向标志，最大化引导骑车人规范分道通行。
2: 直行、左转、右转都有非常明确的标识，各走各的道，互不影响。
3: 通过这样的路口，就是感觉舒服多了，感觉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0: 取消逆向非机动车道，引导非机动车绕行，骑行环境更友好、更舒适的同时，机动车驾驶人的通行安全度和通畅性也大幅提升。
4: 以前电动车了都是从对面驶过来，驶行过来嘛，过来就看着就自己心里也不踏实那种感觉。现在分开了嘛，这两条车道分开了嘛，比较心里比较踏实一点，比较安全。
5: 以前的话，我可能从我的家到这个方向走得20分钟吧，堵车。现在也会有堵，但是情况的话，基本上是5到7分钟就能解决。啊，在我这就是上班这个路程中，可能会节省很多时间。
0: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小齿轮带动大轮盘，一套精准化组合式的优化措施落地后，长春街路口违法率下降了22.7%，12345市民热线相关投诉下降了23%，事故发生率降低了30%，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提高了50%，右转机动车通行效率也提高了15%。北京台报道。
6: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灵活调整，办法总比困难多。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通过这样的小手术带来畅通，也带来惊喜。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正午时分热浪袭人，济广高速石城段突发状况，一辆长途大客车行驶途中发动机过热抛锚，30多名驾乘人员就滞留在高速公路的主道，车流穿梭，潜藏险情，来看看现场的救援情况。
0: 正午气温居高不下，一辆大客车发动机不堪高温负荷骤然熄火，直接停在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车上30名乘客与驾驶员被困原地，午后车流络绎不绝，故障车停在主干道，稍有疏忽就极容易造成二次事故，而酷热天气更是让被困人员难熬不已。
8: 接到救援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安全围蔽，在引导乘客有序转移的同时，同步开展拖车作业，确保现场通行顺畅安全。
0: 全员乘客平安转移完毕后，救援人员顶着烈日检修故障大巴，拖移故障车辆，历时50分钟的紧急抢险，道路恢复通行。夏日持续高温，车辆故障进入高发阶段，提醒各位司机出发前仔细查验轮胎、刹车、冷却系统核心部件，避免长时间连续行驶。
6: 前两天晚上的9点左右，在安徽肥西的一座桥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三轮车是冲破了护栏，半挂在离地面大约20米高的桥面上，险些坠落，场面特别惊险，赶紧来看看。
0: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在蓬莱路桥的非机动车道的引桥出口处，一辆三轮车撞断护栏冲出1米远，正悬挂在离地面约有20米高的桥面上， 三轮车

0: 的车头内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人，车身正被多名群众死死地拉着，才避免了坠落。现场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首先对车头内的两名人员做好安全保护，将两人的安全绳牢牢拴在大桥路边的钢柱上，随后再将三轮车捆绑固定后，利用抢险救援车载起重吊臂固定住三轮车车身，确保车身稳定。经过一番努力，车上的两人最终脱险，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最近在广西呢，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三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直接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2: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四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3: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修的太快没有刹住。
2: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四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而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是什么呢？赶紧来看看。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盘桥转弯啊，需要特别留意本来车道的车，不然很可能陷入事故处理之中，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4: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发生在一个让很多司机都栽过跟头的地方，那就是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很多人可能不以为意，觉得不就是打个方向转个大圈吗？这有什么难的？可恰恰是这些看似弧度大、视野相对开阔的弯道，成为了车辆失控侧翻、追撞桥体的始发地。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然而畅通的行驶秩序要是碰上安全意识不足的司机将难以持久。您注意看国贸桥上西北方向的这个盘桥转弯处，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轻松自如地驶进了国贸桥上的盘桥处，他准备从这里由东向南转弯进入三环主路。没成想，这辆深色小客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左侧车身与一辆由北向南正常直行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立交桥的盘桥处发生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盘桥转弯车的正常行驶，也让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其他司机只好绕行旁边车道。确实，不少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显得不够谨慎。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时，大家要注意控制车速，看清楚一旁直行车辆的行驶情况，千万不要急于转弯。此外，不要出现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的状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出现剐撞事故。盘桥匝道处的限速一般都是30公里每小时，甚至是更低，这是根据转弯半径、路面摩擦系数和最大侧向加速度严格计算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弯道之前，大家就要把车速降低到限速值以下。
5: 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二环的复兴门桥上，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相对较少，不过一起麻烦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东向南的盘桥处，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盘桥右转，似乎没有注意到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

0: 就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位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白色小客的前面。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部分交通参与者来到这里时，往往只顾着转弯，结果不慎与直行车发生剐撞。因此来说，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两侧，自己谨慎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下午一点多，在莲花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停着一辆令人看着尴尬不已的白色小客。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轮胎已经骑到了路边隔离带上，它的右前轮受损程度较大，整个车身呈现了左低右高之势，斜着身子搭到隔离带上，车的前保险杠位置也出现了变形的情况。对于惹祸的白色小客司机而言，不管是在盘桥转弯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当急打方向盘，不慎造成车身跨上了路边的隔离带，又或是因为速度快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车辆失控直接骑上隔离带，当时司机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会儿一辆叉车和一辆拖车先后赶到了现场，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防止车身在移动时再次受损，工作人员用叉车先是把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向上抬平之后，再在左侧两个轮胎下面分别垫上了砖头一类的硬物，随后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抬到了拖车上。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特别是行驶到盘桥转弯的路段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保障安全驾驶。所以说，每一个驾驶员在进入弯道之前，都应该提醒自己三件事儿：速度降下来，视线看出去，变道早准备。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很多连环追尾都会发生在弯道处，所以在匝道桥内行驶，请大家一定不要跟车太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3: 特纳瓦克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4: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3: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4: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3: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0: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一亿摄氏度一千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这个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5: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关键我演一个角色成功了以后，大家都会找这样的角色，就是第一个就可能就想到我，就让我来演，我也想变，但没办法。
6: 枪砸出来，
7: 杜百夫呢？
8: 就说是主政从家里挖出来的。
7: 你家祖上发生变，
9: 就是这个从墙里砸出3000万哈。虽然我们有一个荒诞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在这儿，但其实作为演员呢，也是要找一个心理的依据
5: 哈。那是，
9: 就是那怎么给它合理化呢？
5: 我们要遵循自己的内心，第一，我们都是正常人，我相信我们砸出来，每一个人砸出来3000万的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可能就不需要过程，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最猛烈的，所以我就演了个晕倒。

0: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1: 啊、
0: 我也没想着让大家有太多的思考。一个剧本它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哲学思考，有编剧的思考，有导演的思考，我当然我们也有思考，但是思考的太多了，还是要想办法的快乐。
1: 嗯嗯，
0: 我这个戏我们基本上直奔主题，
1: 快乐是你最想传递给观众
0: 的、嗯、是
1: 的
0: 是的。
2: 三千哦，
3: 三千哦，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懂了吗？
6: 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你吧。
7: 我来给
8: 他，我来，
9: 怎么
8: 了？
9: 你以前怎么对我？
8: 我
9: 忘记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0: 您的专属作家，我要解开这就行。
1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2: 没错。
13: 我印象中有一场，他把那个枕头扔到那儿，然后其实我晕到了那儿。然后这场是飞哥自己设计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剧场人。
14: 三二一，开始。
15: 乱七八糟的。
16: 我想到会有这个反应，也准备好枕头，但没想到你朝前倒下。
13: 我们是想让观众笑的，我们是想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窘境和错位的。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之后，因为我当时还想，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招能让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包袱或者有一个点呢？当我要这么想的时候，他已经在想了。就是这种时刻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默契。
16: 给他塞个枕头。
1: 这个塞。
17: 两个粘的钱的，到时候写完的时候一定要粘，一定要粘。
18: 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1: 你们两个人哈，我就说是很有特点的演员，就是因为你们演了，你们两个人都是演了很多这种很有温度的小人物，
0: 嗯，
1: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活人感哈。
0: 嗯、
1: 我相信这也是你追求的，
0: 是
1: 一个表演的状态。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就叫活人感了？
0: 张永新导演对于好的表演有一个评价，他就说唯真不破，
1: 嗯，
0: 一定要真挚、真诚。真，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努力的追求这个真。要真的面对自己，也要真的服务观众。
1: 刚才你也说，就是因为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找过来的可能都是这样的哈。
0: 是是。
1: 那怎么办呢？作为演员，我相信你每一次也是希望，给他有一些，给他一个明确的标签吗？
0: 是，承受他，享受他，因为生活不会为我们改变。
1: 嗯。
0: 那我必须得要承受这个标签，那我就努力的。把每一个标签的颜色变得不一样吧，就是我会在每一个同类型的人物里找到让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1: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角色再加上之前的对手，加上都挺好，就是你会在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吗？着重他某一个特质。
0: 会。其实对手跟这几个还不太一样，虽然他也窝囊，但是李唐这个角色是很酷的，就很 man 的那种。
1: 嗯，
0: 而且那个戏其实小强老师写的非常好，那种戏可能都很难再有了，所以那个戏其实演的不累，
1: 嗯，
0: 你就把台词说了就行了。

0: 他
1: 都挺好，他是一个，我而且我接的时候只有看了前五集，他是那样的一个。
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
3: 你就应该改名叫苏妈宝。
4: 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5: 不可笑，挺可爱的。
4: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
1: 它是家长里短，它是一个生活剧，其实也有点荒诞，看似荒诞啊。后来我当时问了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这个家里边都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爽的剧，反映现实，然后让大家就是都能够对号入座，找到同感，服务性更强。对，这个戏其实也是这样。
6: 这个角色你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些区别，你选择了说方言。
1: 说方言
6: 是从头到尾吗？
1: 从头到尾。
7: 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8: 我说两句啊。
6: 方言它和普通话的那个语言节奏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6: 那对演员的这个表演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呢？
1: 它是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喜剧的壳里，这个方言它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面具，它能够让我有一些话用普通话说它就不好笑，可能用方言就好笑，可如果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这儿的人，我非得要说这个方言，那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在创作上它违背了这个根本，那你这就是哗众取宠。我觉得我
6: 所谓的真，
1: 对，你是哪儿的人，你看都挺好，这是倪大红老师就是提倡的，就是我们都是北京人，咱可以不说北京话，但咱没必要加那个苏州那个调，就是你看内容，看情感，
6: 明白？
1: 对你，
6: 那它会增加你表演的难度吗？
1: 不会，它反倒是会让我更放松，因为我要绞尽脑汁让每一场戏觉得好玩，这样我就可以少想很多的桥段，我就直接就方言它就过去了。
6: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你也还是在不停的要去怎么说，我们说的探索呀，创新呀，其实也还是一直在尝试的。
1: 对，谈不上，就是服务，就是希望演完以后大家开心。
7: 哎，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9: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2: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0: 一定要把

0: 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希望你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的，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你的具体。
2: 就年纪越大做什么都心酸。
3: 2、3、4，不用再继续比了。
2: 第一就
3: 有点问题了。
4: 尽量把工作留到白天做啊，那实在是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尽量把这些情况，这个熬夜的情况压缩到最少吧。
5: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呢，适当的运动是好的，另外如果要从事很剧烈的运动的话，建议大家优先去做一个心血管相关的基本的筛查，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卷，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躺平，谢谢。
6: 依托医疗 IP 问心二热度，主创团队与心血管医学专家同台传递护心理念，而等到系里医生登台互动时，我们才发现只有毛晓彤的网感好、信号强，其他人都属于拨号上网阶段。
3: 2、3、4，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
7: 你们刚可能觉得我比错了，但是用手指动得太快了，
5: 而且他们不大会做脸颊比心啊，他们脸颊比心，
2: 这个我做过，因为这个我上了热搜。这年纪越大，做什么都心酸。
3: 小猫耳朵啊，小猫耳朵，哎呀，小猫耳朵，
7: 没想到吧？把你叫来比小猫耳朵的
3: 蝴蝶结啊，蝴蝶结，好了，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场上，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你在讲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可以交流。
7: 来看看啊，蝴蝶结啊，
3: 来插一个林主任的啊。
6: 几年前，电视剧《问心》创造了近十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最高评分。如今，《问心二》即将于6月17号开播，续写第一部中东丽医院的医者故事。铁三角回归，新角色加盟，新技术硬核，难度更是全新升级。主创们会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直面考验。
7: 所以第二季找到的一个点是，周浩峰他去元前从贵州回来，然后升职，他想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然后从而帮助到更多的病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升上去的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8: 对，他不光是小太阳，是一个新的医生，他现在也可以在 GICU 独当一面了，然后也有带教学生，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多的去找自己吧，有一些成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其实很多情绪他不能过于直接的去跟家属去表达，他也是要有一个分寸感，不能让家属过度担忧或者是提前去庆幸。
3: 第二部里我们还是迭代了很多，包括有很多的心脏移植啊、人工心脏啊等等很多很高难度的手术，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也尽可能的找专家来一步一步一比一的把整个过程全都拍摄下来。那我遇到最难的地方就是每天拍摄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我拍完在手术室站一天之后，每天晚上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我小腿都会抽筋。
9: 包括说那段话其实还挺感触的，我陪伴他们一起艰难的时
10: 刻，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成长。
5: 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认真，这部剧是一个有专业有情怀也有情感，当然也有很多刀子的剧，希望各位同学们、各位媒体人好好去看看这部剧。我作为一个经历

杏子糖，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金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不多见了。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诱导不少消费者落入陷阱。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
2: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

0: 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荐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1: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0: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2: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3: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4: 有句成语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瓶所谓的特供酒，喝的不是口感，而是人脉和面子。而当特供的标签被撕下，瓶子里装的不过是劣质的勾兑酒。曹宇怎么看？
5: 打击所谓的特供酒啊，一方面是在监管层面的。现在电商平台依然是重灾区。这次呢，我们看到有七家电商平台被查处，有61家涉案的网店，78个违规的直播间被关闭，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不能只想着赚流量、抽佣金，面对违法乱象要做好第一道防线。毕竟平台掌握着店铺数据、直播内容和交易记录，对于流量异常、划出违规的情况，比监管部门有更便捷的监测条件，所以平台应该要负起责任，守住底线。同时啊，还有一道防线其实是在消费者自己心里。特供酒为啥能骗到人？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些消费者心里或多或少有一种权力迷思，特权思维、虚荣心理才是特供酒能够骗人的真正陷阱。那这次国务院食安办的发布会应该让我们醒醒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特供酒，你能买到的只能是特供假酒。
4: 是的，说到底，特供酒能够在线上泛滥，钻的就是平台监管的空子。治理特供酒乱象，除了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那平台管理绝对不能缺位。当然了，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破除特权崇拜的心理误区，不要对所谓的特殊身份或者是内部渠道抱有幻想，不给骗子可乘之机。继续来关注热点。生活当中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那现实里，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是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南通一法院审理的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法律解答。
6: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7: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

0: 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1: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息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0: 2025年的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1: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0: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0: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他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他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1: 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0: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就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2: 现在呢，很多人对亲人债务的认知还停留在旧观念里，觉得家属就得全盘接下。而这起判决里啊，这种认知被法律掰回了正理。旧俗讲的是人情绑定，而现代法律只讲权责清晰。
3: 对，我们再通俗的讲一遍法律的规定啊，就是继承了多少遗产，就是替被继承人这个清偿债务的上限。不用再搭上自己的财产，如果放弃继承的话，也就不用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而背后的法理根基呢，就在于在现代社会里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权利和责任自负，你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背负他人的债务，哪怕是你的亲人。而这一起案件当中，另外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院对于罚息和复利的审慎态度。就像法官指出的那样，死亡属于不可抗力，借款人主观上不存在违约故意，此前呢也一直按时履约，所以不适用惩罚性的条款。这个判决啊，维护了借款人身故之后的尊严和名誉，维护了契约精神，体恤了人伦常情，应该说是司法温度的体现，值得我们给他点个赞。
2: 是的，那这起判决最动人的地方呢，是给诚实履约者留了温度。人死债不消，但债务只跟着遗产 走，更不会处罚无心之过。他不仅给大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更告诉我们，现代法治从来不讲一人欠债全家买单的旧俗，只讲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公平。好，稍后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4: 据国际台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北京时间15号凌晨1点，库拉索将迎来历史性时刻，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正赛，首战将在休斯敦体育场迎战劲旅德国。此刻库拉索球迷满怀热忱，全民奔赴助威，静待球队创造惊喜。库拉索国土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6万，本次出征是国家队建队以来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物品包括足球、球鞋等。据国际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2: 现在这个季节多发雷阵雨天气，专家提醒要警惕雷暴哮喘。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又该如何防治呢？
4: 近期本市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部分市民突发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哮喘患者和花粉过敏人群症状更加明显。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专家介绍，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直接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4: 什么是雷暴哮喘？专家介绍，雷雨来临前，强风会将空气中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5: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
4: 北京台报道。
2: 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会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了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了其中的安全隐患。
6: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7: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咱们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在6块钱上下。往年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淡季，但是今年的鸡蛋价格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3: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4: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5: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3: 好在连涨5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6: 最近这2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3: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7: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3: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8: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的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的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3: 北京台报道。
2: 近几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是快乐小狗还是绿老头？经常被年轻人挂在嘴边。而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其实源自一种名为 MBTI 的人格测试。它不仅成为了当下高校的社交破冰密码，还成为了部分求职者职业规划的所谓军师，甚至有公司把它当做了招聘员工的参考。那么 MBTI 人格测试到底是什么？用它作为求职参考科学吗？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9: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2: 记者体验完一整套的测试流程之后，拿到了专属的人格代码。那么相比较其他的性格测试， MBTI 人格测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快速传播呢？
9: MBTI 将人格拆解为4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 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2: 那么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0: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就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
9: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10: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
2: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 MBTI 能用来做招聘筛选的依据吗？除了 MBTI， 其他专业的心理学测试能不能完整地定义人的能力与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9: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10: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在北京有4000名志愿者，他们流着同一种罕见的血 ,Rh 阴性血。血小板只能存5天，没库存，患者等血救命就要靠他们随叫随到。肖强就是其中之一，23年来他献血2万多毫升。今天

0: 我们就去认识这群挽起袖子的生命卫士。
1: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2: 你好，
3: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1: 跑步健身减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4: 医院有需求的时候会向我们提申请，发布到爱心之家的成员里边，倡议爱心人士捐献。
5: 咋突破？150多卷，扎完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1: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万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5: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1: 这血型牵起的惺惺相惜的纽带，让肖强总觉着自己肩上该扛些什么。他生在军人世家，祖辈扛枪为国，把这种守护当成使命。如今他觉得自己也找到了同样分量的使命。
5: 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真正做一名后勤的保障人员是可以做的，这个我已经正在做。祖国的繁荣昌盛，如果因为我的鲜血能起一点点作用，那我开心死了。
1: 和平年代的生命卫士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6: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壮大的大家庭，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1名成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有4000余人了。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帮助别人，别人也能帮助我，形成一个善意的循环。
7: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是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为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了呀，对不对呀？
8: 因为我的一个善举吧，别人会获得一次活着的机会嘛。如果大家都能伸出自己的手，这就是爱的正向循环。
1: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
0: 节目最后，我们到北京方去感受一下次第绽放的立体花镜。

0: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1: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0: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2: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3: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2012世界末日玛雅预言，雨林中的金字塔，外星人带来的文明，这些曾经的神秘玛雅传说您还记得吗？玉米黄金美洲豹首都博物馆的这场大展，咱们用文物和展览看看曾经的玛雅神秘传说到底几分真几分假。第一个问题，玛雅人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0: 人呢？明星文物，带世界之树的人。
1: 好沉好沉，我的头顶是真个玛雅世界。
2: 这是一件呢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这么个头像，塑造了一个人的这个脑袋这个形象，它上面呢带着一个头饰，这个头饰呢墨方的专家们认为呢它就是带着一个象征的玛雅世界中的世界之树这么一个头像。
0: 等等，这人物头顶上怎么看都不是树啊，文物有点抽象，您啊抬头往上看。
2: 这个树呢叫吉贝树，然后呢我们呢也有一个称呼叫美洲木棉树，它呢在玛雅人的世界观中啊是一种支撑天地的一种大树啊，支撑它的上界、中界跟下界这三界。上界就是咱们墓中的那种、
3: 天嘛，就是
2: 天嘛，这个天穹、然后呢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神灵，然后中界呢就是咱们所讲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人间这个生活这个地方，也当然也有很多动物。然后下界呢在玛雅人看来呢它是一种就是人去世以后要途经的这么一个世界，是分上中下的三界。
0: 这三界的说法听着是不是和咱们的古代神话系统有点像呢？玛雅人还是很有方向感的，很多文物上的十字标注了世界树的方向。
3: 这种沟通，这种天地和地下的一种观念，是玛雅的应该说这个社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有时候会有四棵世界树，就是因为它有四个方位，跟我们一样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它有四棵世界树。有时候呢有五棵世界树，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方位，对吧、东西南北中，所以中间还有一个世界树。
4: 对，
3: 那么我们很熟悉的有些这个玛雅国王死后这个升天那个场景呢，其实就是沿着那个世界树一直往上，
0: 上下三界，四方世界。这宇宙架构咱们接受起来是毫无压力，很多细节也是越看越熟。明星文物，大地支撑者，
5: 请叫我玛雅不周山。
2: 大家可以走看看这四件文物呢，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叫奇琴伊查。然后它呢表现的是一个战士的一个形象，大家可以看它戴着大的耳饰啊，穿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服饰，然后脚底还踩着拖鞋。当地确实比较热嘛，所以他当时好像都穿的是一个凉鞋。它象征的玛雅神话中所谓支撑这个大地的叫帕瓦吞这个神。
3: 四个神，刚才赵老师讲的玛雅人叫 Bak， 就是它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的称天立世那种哈。而且呢这四个立世呢在玛雅的很多文化里面哈，它表现的，因为这个是奇琴伊查出的，它的那个形象往往是一个老头的形象，一个老年人的形象、所以有时候也把它叫做老人神。
0: 这大地支撑者帕瓦吞神，如果放到咱们中国神话体系，就是共工怒撞不周山里的不周山这根天柱，它的很多形象啊都是一个老者坐在乌龟、蜗牛等等的身上。玛雅人认为四边形的世界内一片汪洋，只有中间的大地露出水面，如同巨大的鳄鱼或乌龟的背部一般。这怎么听起来越来越像咱们中国神话里东海归墟之处，蓬莱仙岛漂浮海上，巨鳌背负大地，甚至天圆地方都差不多。别急，还有更像的。您看中间这四和三界的图，中间的颜色是不是和咱们的五色图有点像啊？
3: 玛雅的颜色呢，东方就是红色，东方是太阳升起的位置，那么西方就是黑色，因为太阳
1: 落下了。
0: 南方的黄色代表玉米成熟，北方的白色记录夏至日的日落，而中间是生命力的绿色。
3: 欧博物里面讲呢，就是说与这个宇宙中心呢，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其实有时候也充当了世界树的观念啊，所以这个中间那个是一个绿色，绿色就
1: 是意象，
3: 绿色就是玉米的颜色，生命的颜色。
0: 红黄黑白绿这五种颜色啊，跟五色土是一模一样，就是排列组合的顺序有点差异，这真是只是两个跨越万里的文明的巧合吗？
3: 考古学和基因的证据能表明，就是美洲的原住民肯定是从东北亚迁过去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以前的认为是这个白令海峡结冰，然后从这个路桥过去， 但后来大家发现，因为白亮山结冰大概是在1.2万年前后吧，嗯，但有比那个更早的，就是说1.5万年在美洲就发现人类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认为可能在1.5万年前，大家沿着这个太平洋沿岸呢，就从那个东北亚就迁到这个美洲去了。考古学家张文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设想，玛雅中国连续体，就是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这是祖先的不同的后裔在不同地方发展起来文明的结果。
0: 玛雅人不是外星人，而是咱们亚洲人同宗同源的亲戚，只不过啊，1.5万年前就搬家了。或许这些相似呢，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基因记忆。那咱们带入中国神话体系，或许就更好理解玛雅文明神的体系了。这位是玛雅人上界的太阳神，长得是不是有点别扭啊？因为他有一对斗鸡眼儿，上门齿磨成了 T 形，脸颊上还有蛇形曲线。古代玛雅人认为，逝去的统治者被抬升为神灵，就要跟新出生的太阳建立联系，而且这很可能就是古代玛雅美男子的标准长相。这位是玛雅人下界的太阳神，一只夜晚呲着牙的美洲豹，这两件文物啊都是香炉架，象征祭祀的烟雾从下界升起，滋养大地和逝者。对应一下，这可能就是天上的玉皇大帝和地下的东岳大帝了。还有更像的，咱接着看。
2: 玛雅认为呢，月亮是个女神，这个女神名叫伊西切尔啊，她有一个伴侣，是跟中文很熟悉的，是一个兔子。这个月亮女神经常就会跟这个兔子一起出现，就像中国的神话中的嫦娥和这个月兔是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0: 咱带入一下西游记，天上有风雨雷电各路神仙，地上有宠物下凡称霸山头，玛雅人也差不多，他们有日月风雨各路神仙，世界之树的树冠上也栖息着具有神性的动物，比如这是插着羽毛的蛇，这叫羽蛇神，各种鸬鹚、金刚鹦鹉都被画到了陶盘上。
2: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上面变的鸟类的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好几种。这个只是表示祭司在幻觉作用中呢，因为在玛雅人看来，就是鸟类它既上能飞天，有很多水禽，下能潜水，它是沟通三界的一个精灵，所以它幻想自己通过这种形式和鸟类相结合，可以让自己脱离这个中界的这个束缚，人间这个束缚，能够到天上去，到下界去。
0: 不过您注意啊，玛雅人的陶器普遍不太圆，就是为了透着原始的质朴吗？
2: 因为玛雅这个它没有这个轮子，所以呢它的陶器基本上还是通过泥条盘铸法，在这一点上也说它跟中国古代的一些陶器的其实挺像，但只不过咱们在新时期末期可能就已经会了这个轮制工艺了。
0: 形形色色的动物，玛雅人都热衷把它们记录下来。鹿被玛雅人视为太阳和白昼的象征，也常常被用作供养神灵的祭品。这是玛雅地区的吼猴，是知识的守护者。白鼻浣熊可以在树林中播撒种子，是生命的缔造者。猫头鹰则被玛雅人视为黑夜的代表。您发现没有，这么多动物，可咱们最常见的牛和马怎么没有啊？
2: 美洲大陆呢，就是一个没有牛马的一个世界，它既没有这个牛马这种大型牲畜，它也缺乏像我们亚洲的养的一些猪啊这种牲畜作为一个肉食性的来源，所以呢，它只能通过一个是狩猎，来猎取一些野鹿啦，来补充它的蛋白质。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它也可以捕鱼，它也可以在这个美洲呢去养一些美洲特有的禽类，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火鸡，这个呢是来自于美洲大陆的。但是总的来说呢，玛雅人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肉类呢确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像火鸡肉啊、 鹿肉啊，很多情况下呢，也都是作为高级的贡品奉献给神灵的。
0: 而作为本次大展的主题词，玉米神对于玛雅人来说啊，太重要了。明星文物，替父报仇的双子星陶盘。
1: 看我们吹剑大战金刚鹦鹉。
2: 他呢是说展现的是这个玉米神的两个英雄双子拿着吹剑筒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因为在这个波布尔乌这个创世神话中呢，英雄的双子呢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玉米神，然后呢潜入到下界。
3: 英雄双兄弟拿着那个吹筒枪，其实他表现的是他这个和那个大鹦鹉搏斗，就是杀那个大鹦鹉的故事。大鹦鹉呢是玛雅的一个神，他控制了宇宙的秩序，然后呢他有点无恶不作，反正所以这个英雄双兄弟呢就是伏击的把他杀掉了。看上面有个图啊，英雄双兄弟有一个人在那个树后面有一个手伸出来，然后右边这个人用那个吹筒枪把那个鸟从树上打掉了。
0: 这就是被视为玛雅圣经的神话书波波尔乌里面的故事。为什么玛雅人会崇拜玉米神呢？
3: 玉米神那肯定是玛雅人最重要的一个神，因为玉米是他们的主食。我们看到的很多玛雅的一些很多观念都根植于玉米。你每年耕种玉米，对吧？你把这个玉米丢到那个土里面去埋起来，第二年就生长，然后你又把它砍掉收割。这就是这个神话里面就把砍头然后后来又重生这个一套这个系统，所以玉米神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因为跟这个生计是密切相关。
0: 玉米神长这样，可惜这次没来，不过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来了。
2: 它是一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相当于中国的从战国到秦汉嘛。现在的学者认为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这么一个身份，保护这个玉米生长，保护土地丰收这么一个神来进行呈现的。它长得其实那个美洲豹我看起来奶凶奶凶的。正是因为美洲豹不吃这个玉米，所以它才能保护这个玉米地丰收。你总不能让一个美洲豹去看羊圈吧。
0: 咱们的地府从东岳大帝到阎王爷，牛头马面是各司其职，那玛雅文化的下界谁是代表呢？明星文物美洲豹香炉，
5: 请幻想我的仙气飘飘。
2: 美洲豹这种神灵呢，在下界的这个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是太阳神在下界的化身。比如说第一天落山了，然后第二天太阳能够从黎明从那个东方接着升起，它是保佑这个太阳能够升起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灵。
3: 那美洲豹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夜晚的太阳神呢？因为美洲豹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它是晚上行动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美洲豹可以游泳，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我们讲了水是地下世界啊，能下水的那就跟这个地下这个有关系，所以美洲豹是这个夜晚太阳神的一个象征。
0: 于是这美洲豹造型的香炉就成为了玛雅人祭祀的关键道具。
3: 焚香，一般呢，比如说用这个科巴的树枝作为香料，那么这个烧
4: 往里边装填，香放在哪儿，怎么烧法？
3: 就从那个上面放下去，
4: 放下去，
3: 对，放下去，然后在里面烧，烧呢，那么这个烟气就要往上，
4: 往上走，对，哎，
3: 这个神灵就享受到了，所以就完成了这个仪式过程。
4: 但它还有一些像镂空的位置，这些位置是不是也可以往外边冒一些烟气之类的？
3: 对，也可以，但是很少。它这种繁复的一种装饰啊，它意在表现就是那个仪式的那种场景呢，是一种很迷幻的状态，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会冒出来，就是那种烟雾缭绕的那种感觉。这个大家可以先体会一下。
0: 玛雅人的祭祀不一定都是仙气飘飘的，也可以非常热血。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美洲原始球赛什么样？答案就在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明星文物。球员陶像，
6: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是老祖宗。
2: 球员形象的一个是陶哨，一个是带盖的陶瓶。这个呢，就是大家所知的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0: K 可您看这俩球员穿着有点复杂，这是踢球的样吗？
2: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腰上缠着重重的这个护具，他有一个护膝，有护肘，裆部还有这个保护的措施，这个都是反映玛雅球员的形象。
7: 你看他那个腰部的那个护腰、我们叫轭，这个词专门叫轭、那个就是球员的标志。然后有时候呢，球员这个头上也会戴头盔，
2: 右边的这个形象上面还带着一个鹿形的一个头饰。
0: 看这防护到位的穿戴，估计啊和橄榄球相似，对抗性十足。那这球赛到底是足球、篮球还是橄榄球呢？
2: 我们所知道的玛雅球赛就是说，他不能用手，不能用脚去碰这个球，只能用身体的一些其他部位来碰球。
7: 因为那个球啊，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足球那种球，它是圆的，但是它是实心的橡胶球，它那个重量很重。一般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有的说是还大的，甚至有几十斤的都有。你想那个球，你如果不用那个护腰来保护的话，掉下来很容易把你砸伤。
3: 对。
0: 玛雅的世界展厅里就复原了球场，上面这俩石头圆孔就是玛雅的球门。
7: 一般认为是一边有可能两个或四个或者六个球员，这个球不能落地，要你用这个腰部来顶，或者是用别的位置来那个，你不能用手，你要把这个球送到那个对方的端区去，你才得分，或者说碰到那个上面那个环，或者穿过那个环，才得分。有一次墨西哥一个世界杯开幕时候，还请的这样的一些球员还在做这个事儿哈。
0: 不过您可注意了啊，这可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血腥祭祀的前奏。
7: 对玛雅来说，球场首先讲，球场是什么？球场是通往地下的一个通道，它跟下界是连通的。那么我们讲波波屋里面讲这个玉米神怎么死的，就是因为跟死神踢球的时候让死神给算计了，所以玉米神被杀掉了。然后他的儿子，他的两个英雄双兄弟也是通过球赛的方式把死神打赢了，后面才把这个父亲救出来。所以球赛是一个仪式活动。
0: 这个长得有点像沙僧的就是玛雅的祭祀，而球赛是战争的隐喻。球赛之后啊，往往会伴随祭祀。
7: 这就是齐琴伊塔最大的球，这是玛雅最大球场。球场两边呢是那个石刻的浮雕，上面雕刻的是比赛场景。其中有一幕就是一个人输掉以后被砍头，然后那个血呢从他这个脖子后面冒出来，然后那个血还做成那个蛇的形状。
0: 输了球或者赢了球，是不是会被拉去祭祀呢？李老师说啊，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玛雅文明还有更多的神秘面纱等待被揭开。那曾经2012的末日玛雅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玛雅人的怪异形象又是怎么回事？咱们节目里面继续聊。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8: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0: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9: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的
0: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0: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还特别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华南、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2: 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说到强对流天气，昨天京津冀等地出现风雹天气，内蒙古中部、北京西部、天津、河北、山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局地阵风超过11级。
1: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昨天傍晚的时候，北京市多地电闪雷鸣，疾风骤雨。
3: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雪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雪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雪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
4: 受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的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也有到9级的。
3: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雪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1: 这正是风雨过后见彩虹啊！特别关注，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与健康，这回说一说雷暴哮喘。
0: 当前正值花粉期，而夏季多雷雨天气，专家表示，花粉期叠加雷暴天气，极易诱发雷暴哮喘。
1: 这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原以为下雨能够净化空气，缓解过敏，不成想雷暴天气反而是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帮凶。
5: 2023年9月，内蒙古呼和浩特雷暴后，儿科单日接诊超800例。2025年9月8号，山西太原雷雨过后数小时，急诊激增。2025年9月9号，北京雷雨过后，多家医院哮喘急诊量激增。
6: 就感觉最近这个雷阵雨非常频繁，然后又感觉鼻子特别痒痒不舒服，还流鼻涕，然后嗓子夜间会加重，冷空气吹也是干咳加重，然后胸闷的厉害，所以我就说来医院赶紧看看，太影响我的生活了。
5: 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祝勇介绍， 雷暴哮喘并不是雷暴本身引发，而是花粉过敏与雷暴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7: 最近呢，北方地区无论是内蒙古啊还是北京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些雷暴天气。我们呼吸科大夫呢，可能更关注于雷暴天气诱发的这种雷暴哮喘的发生。相关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既往呢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那么在雷暴天气时候呢，更容易被诱发雷暴哮喘。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被诊断过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病人，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在36%到64%。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像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痒的一些轻微的症状啊，也有一些比如说阵发性咳嗽啊什么这些轻微症状的人，他没有当回事儿，也就没有去医院诊断。那么这些人呢，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啊突然的发作这种雷暴哮喘。
5: 值得警惕的是，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过敏性鼻炎患者、儿童、老人是重点关注人群。如果雷暴前后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1: 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下刚才专家的提醒，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呢，发病的时候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失误而延误了治疗。
0: 那么雷暴为什么会诱发哮喘？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
5: 雷暴哮喘发生的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7: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雷暴天气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个整体症状和病情的一个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要注意防止感冒，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感冒之后，那么雷暴哮喘发生有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5: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7: 有的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雷暴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那么呢，吸入方法是在我们呼吸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用的这个药物的量啊非常少。但是呢，它又局部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呢，它的正作用非常强。然后药物量小呢，所以呢，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种吸入药物的一个技巧。网上有很多很多去教这个各种各样吸入药物的它的一个吸入方法，既有动画的，也有真人示范的，而且都是基本都是专业的大夫啊、护士去进行示范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去按照这个多学习、多练。
5: 专家提醒，雷暴哮喘可防可控。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护措施，高危人群提前用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北京台报道。
8: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盗窃案，关键词引贼入室。
0: 说的是去年六月，赵女士为了照顾重度失能的父亲，经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推荐，聘请了护工白某。但令她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
9: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3: 想起去年六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 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

0: 很不方便，于是他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他推荐了护工白某。
1: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0: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两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1: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0: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2: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3: 没有。
2: 请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3: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个纪念币根本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2: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3: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2: 你无法解释是吧？
3: 对。
2: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3: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0: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4: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0: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警方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退休人员，要严加防范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的电信诈骗。
6: 来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险些让一位吉林长春的刘阿姨189万元的养老钱打了水漂。
7: 刚才唠啥了？20多分钟吗？
8: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7: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8: 刷没刷点？
9: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10: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他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他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9: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7: 你卡里没有钱呢？
8: 卡里有点。
7: 有多少钱？
8: 有10万多块钱。
10: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7: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11: 请输入6位密码。
7: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8: 你是不是给我冻结
11: 账户？
8: 可以
11: 给您挂失，请签名。
8: 我可以挂失吗？
7: 没事，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11: 189万。
9: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

0: 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1: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2: 特别关注，关注执法现场。
3: 这是近日北京朝阳交警查处一起车辆违停的执法现场。
2: 一开始呢，联系车主电话那头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一听说车要被拖走，您猜怎么着？
4: 这个，
5: 你来了？
4: 对
5: 呀。那这么快啊？
4: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6: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5: 啊，找你就这事儿。
4: 嗯，好了。
5: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4: 啊？
5: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4: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5: 你车牌子呢？
4: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5: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6: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4: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5: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4: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个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5: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6: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5: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6: 北京台报道。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再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的治理，这样呢，北京市将累计实现80条胡同车辆禁停。
3: 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又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今天的接速即办，我们就走进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
8: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9: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10: 是不是每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8: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11: 确实不方便，搁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
8: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12: 可以开个灯吗？
13: 一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9: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的什么时候？
8: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9: 我们打12345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的。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8: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14: 从右边走啊，
15: 从右边走。
8: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了？约四成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六成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6: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他们说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17: 停马路边上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罚我20块钱。
8: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18: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吧，要不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19: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20: 建2层，
19: 三层，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20: 对，
19: 嗯，
20: 嗯，建吧，
21: 谢谢
11: 您。这您给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约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
22: 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看谁不挡谁的事儿，对吧？
23: 你想他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那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22: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23: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24: 那按照规范来说。
8: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19: 其实3米的位置，将来就当那个外边那棵大树了。也不行，到时候哪天咱有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
9: 这
19: 个调整的。
9: 你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19: 也哪能不管您啊？
9: 而且我们这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20: 车要哗一辆，
9: 从那一走。这树一忽悠全都看得见。
20: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10: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20: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10: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个？
20: 没有，
10: 那3层也没有。
20: 对，
10: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8: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20: 这个停车场啊，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1层的，到中间是2层的，到那边是3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19: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13: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
19: 嗯，
13: 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19: 西大街两广路。
13: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
19: 对
13: 吧？
19: 对。
13: 哦，
10: 那你要这么说，建设完了，这声音都小了。
19: 对，那肯定是啊，
11: 他给你挡了
19: 好多。
10: 那
20: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10: 其实这有这停车场
19: 啊，
10: 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19: 对对，那没错。
10: 是不是啊？我倒安全。
19: 嗯。
25: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啊，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拱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8: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26: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 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8: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

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

0: 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1: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0: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2: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0: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3: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4: 没的，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5: 这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6: 晚上现在不影响，
7: 不影响，
6: 不影响大啊。
8: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0: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9: 一点不挡，你这不
10: 怎么着？
9: 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11: 外边是提醒的，你看是错层了吗？
12: 看这块，
13: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12: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13: 上面挡上行吗？
12: 对对对。
0: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14: 原来没建立这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了，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跟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0: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5: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是一个好消息，个人养老金再添新品类，储蓄国债正式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
16: 6月10号起，专属国债全面开售，特点是保本稳健。
17: 这几天在工商银行的各大网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办理购买国债的业务，凭借国家信用背书保本保息的优势，国债成为保守型投资者的首选。此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接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看重的是它安全稳健，可用来做长期养老储蓄。
18: 每年呢，我都会往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边存钱，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退税嘛。之前存的钱呢，不知道买什么。这回呢，就把这个账户里边这36000都买了这个5年期的国债，然后刚算了一下，这个收益呢，大概下来是3000多，也非常合适。
19: 我选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就是觉得特别安心，毕竟国家发行的，安全稳健。
17: 对比来看，本期国债利率高于多数普通银行定存，但低于部分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而养老基金虽然收益潜力大，风险也相对更高。业内建议，临近退休、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群优先配置国债、养老储蓄等稳健产品，年轻群体则可以搭配基金，兼顾收益与长期养老规划。
3: 3年期利率1.63%，5年期利率1.7%，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均可购买。
17: 目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APP 均已可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相应国债，且目前额度充足，发行期至2026年6月19号。北京台报道。
15: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鸡蛋价格。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官网显示，从5月份开始，鸡蛋价格已经连续数周上涨。
16: 具体到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呢也在6元上下。不过本周价格有了小幅回调。
17: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1: 因为我出去玩去了，玩了一个多星期回来，然后我家里还有点，吃完了以后一个都没有了，我就买来了，就这价了，确实这个有点多了。
5: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

0: 以前那是普遍的是6块钱，
1: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2: 不光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鸡蛋价格上涨，在新发地做了几十年鸡蛋批发生意的李爱英也坦言，这次持续涨价超出预料。
3: 今年头次遇到这么持续往上涨，也涨了这一个多月了，太高了也不好卖呀，这老百姓接受能力就不那么强了，你本来他买3斤的他买2斤，他少买。
2: 涨价还让商户利润打了折扣。李爱英告诉记者，鸡蛋价格平稳的时候，到货基本当天就能卖空，如今有时候会有些剩余，加上天气炎热，鸡蛋没法久放，只能降价处理，
3: 剩的这点儿都便宜卖了，就是这挣不着利润了呗。
2: 好在连涨5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3: 最近这2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点，差不多3毛吧，2毛多。
4: 最高了在6月初达到了每斤大概是5.36，现在呢，到了5.28元每斤。
2: 批发市场降价，线下超市也跟着调整了售价。位于南五环外的这家超市，鸡蛋是3天一进货，早上刚刚到了一批鸡蛋，价格比3天前便宜了，立马调整。
5: 因为这个鸡蛋呢，我们超市里面战利品，因为大家民众比较必须的品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惠民，按照进价我们也就加个2-3毛这样子。往年呢一般到端午节价格都会上涨，但是这几天呢鸡蛋价格呢比前几天还要稍微辣了一些。
2: 虽说价格降了一点，但整体还是处在高位。鸡蛋是日常刚需，就算价高大家也照样得买，
1: 涨也得吃啊，这你这怎么办呀、啊，那你这生活必需品，
6: 买10多个20个吃完再买，高就是你买点吃点，行吗？
7: 买点吃点，
6: 对，你便宜点多买点。
8: 村大得吃点鸡蛋，什么小孩得吃点鸡蛋，是不对不对？一天1个鸡蛋不就，4个人就让他烙点。
7: 啊，
8: 对，捞回原价。
2: 北京台报道。
9: 为什么鸡蛋价格人们特别关注？一方面刚才说了这是刚需，另一方面呢这是反常。为什么呢？往年这个时候通常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蛋价在这个时候也基本上都是稳中下行。
10: 那么今年的鸡蛋价格为什么逆势上涨呢？
2: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4: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2: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节日消费是否会对鸡蛋的价格有影响呢？
4: 需求呢适当的会增加，但是呢它跟这个价格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整个的产能这一边价格已经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能了然后我们这个多个产地呢又供应到新发地市场，所以说呢对于交易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11: 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的，就是当前这个蛋价呢是存在一个高位回调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目前这个供需情况来看呢，回调这个幅度呢预计还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出现短期大幅下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下半年价格仍可能保持阶段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7月份高温天气可能会影响这个产蛋率，价格呢仍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说随着前期补栏鸡苗陆续开产，9月份以后呢这个高产蛋鸡这个存栏量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升或者增加。
2: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11: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2: 总体看，我国蛋鸡产业基础仍然稳固，市场供应具有较强保障能力。当前更重要的是

0: 把短期价格上涨转化为产业提质增效的动力，通过更加精准的调控和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减少价格大起大落，更好保障居民菜篮子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分享感动。刚才呢，我们关注了鸡蛋价格，接下来为您讲述一个和鸡蛋有关的故事。
2: 前几天，在湖南新化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外呢，一位父亲接儿子的视频火爆全网。他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长途跋涉赶到考点接儿子，背包里装了八个土鸡蛋。
3: 带着纸钱，这个钱回来，放在包里。
4: 就是给他装行李是吧？
3: 那几个鸡蛋的给他吃。曾说
4: 谢谢你，家里的土鸡蛋是吧？带了几个？
3: 带了八个。
4: 上午来了，一直等到现在。
3: 是啊。
4: 吃饭了没有？中午。
3: 中午还没吃饭嘞。等他考完的。
4: 妈妈在家里，孩子吗？
3: 妈妈在家，就在家里。眼睛有点不看见。
4: 眼睛不看见，什么原因啊？
3: 是他生儿子，生儿子接儿子这边不下地。孩子现在想他妈的是内规划了，又是不高，又只能给只他生出来，把这试试。是一个孙子嘛，又把它搞好，你啥小学生一起好一点了。到草坪就是基本上就可以走路了。以前这么小时把它弄成好，
4: 现在
3: 他一天考一个好大学。
5: 别看那个，
4: 这个是吧？这个是
3: 成功了。
4: 自己有没有理想的学校？
6: 我想是那个湘潭大学。
4: 暑假有什么计划？
6: 我锻炼一下身体，把大学的那些专业都看一下，打暑假工，然后去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3: 好了，那他说下啥吃这个鸡蛋了。
4: 爸爸从家里给你带了八个鸡蛋。一直在外面等你，
3: 好辛苦。来，
4: 你先给爸爸吃吧。
3: 要的，
4: 儿子饿了就吃一下。
1: 收获了银发父亲带给我们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银发专列。
2: 这两年银发专列特别火，因为他们把老年人照顾得特别细致，除了一路游玩，还根据老年游客特点提供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
1: 银发专列马上又要发车了，6月28号京藏号将率先开行。
0: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7: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8: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0: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9: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0: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10: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
5: 立马就赶到现场。
0: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他老，他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三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七届创业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大赛现场特别的评委。
2: 近日，石景山、房山、大兴三区人社局邀请了退休人员来到首钢园，让他们试用创业大赛中的适老化项目。我们来看看叔叔阿姨给这些项目打多少分。
10: 我来试试。
11: 叔叔，您弄反了，那边是前面。
10: 是老人用的护颈、护腰、护膝，还有发热鞋这些。然后参加这展会呢，也是让我们老人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看我们产品怎么样。
11: 也尝尝就开机了，这是三档。
12: 然后这个您说是您可以放在这个里头。
10: 对，然后还可以放手机，手机也可以放进去。
13: 热了吗？
10: 这冬天像是有那个叔叔阿姨老寒腿、老寒腰的，你比如说可以扶在
14: 这老寒腿、老寒腰，它这你搁前面不行。
15: 这场嘉年华涵盖趣味运动会、红色观影、文艺展演等。但最特别的是这个银发加创业市集，30个摊位包括康复辅具、生活便利、非遗手作等。与普通展销不同，这些项目大多是石景山区第七届创业大赛的参赛团队，政府特意把他们从赛场请到退休人员中间。在适老化改造摊位前，老人没有看中改造模板，反而提出了很多个性化的要求。
16: 老人嘛，行动不便就坐不下去，就有没有那种带电的自动的。
17: 以前我弄过那个干湿分离的，它玻璃门就老化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好一点。
18: 通过今天跟一些咨询老人的交流呢，了解到他们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也这些需求呢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建议。
15: 除了石景山本区的退休人员，房山、大兴两区也组织了200多位老人专程赶来试用创业大赛的项目。
19: 从带老人玩啊转向让老人帮，用退休人员的经验呢，帮助创业项目精准的改进。同时呢，市集也是嘉年华的经营核心，既拉动了银发消费，又优化了营商环境，也帮助项目啊完成从赛场到市场的第一步。
15: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们国家活动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这一主题精准诠释了公益捐献的内核。今天北京西单献血小屋暖意融融，爱心涌动。
20: 我是北京市第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今天是第45次参加无偿献血，我呼吁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救助患者。
21: 我叫杜丹，然后这是我第73次献血，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然后一起点亮生命之光。
22: 早上8点，在西单献血小屋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与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齐聚于此。在这些献血者当中，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面孔。吕建华，北京阜外医院放射科主治医师。2004年4月15号，他成为了中华骨髓库第100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北京市第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后发起了北京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协会，长期推动公益捐献。每到献血日，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献出自己的热血。
20: 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本身就有这个责任，起个带头作用，然后让大家都知道献血对身体是无害的，而且对于患者来说，只有这个大家多多参与无偿献血，才能保证血液的供应。
22: 吕建华希望以自身经历打消大众对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顾虑，带动更多人勇敢伸出手臂，用平凡善举传递生命温度，为生命续航保驾护航。在现场还有很多像吕建华这样的志愿者。
21: 7点多钟就过来了。今天不是献血者日嘛，想到肯定会有很多的爱心志愿者一起来，所以我想就早一点。
5: 今天是第64次献血了，主要就是做一些微小的贡献。
22: 为了感谢志愿者的爱心付出，北京市红十字会还给志愿者们送来了小

0: 小红花和小礼物。
1: 这个杨希老师是我们特别特别忠实的这个志愿者，北京市第二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而且是长期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感谢您。
0: 血液是维系生命的重要纽带，是临床救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而这份生命之泉全部源于无数爱心人士的自愿捐献。北京市红十字会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宣传活动，引导更多的市民加入爱心队伍，以点滴热血汇聚大爱暖流，为守护生命健康筑起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2: 世界献血者日，我们关注一群特别的献血者，说他们特别，因为他们的血型 Rh 阴性血，也就是所谓的熊猫血；说他们特别，因为这一血型的血小板无法库存，需要的时候要随叫随到。
3: 这样特别的献血者在北京有4000人，接下来报道的主人公鲍小燕就是1/4。
4: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跟大家我们的队友一起奔跑在各个点去打卡，非常的高兴，也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一气呵成，一直的冲到了终点，我们感觉非常的好。
5: 这个浑身充满活力的参赛队员叫鲍小燕，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以运动加献血宣传为主题的公益跑活动中，他和队友们全力冲刺，如同平日献血一样。
4: 20年前知道自己是这种稀有血型的时候，当时也是很担心，怕自己将来就是还没有生孩子什么的，将来会遇到危险呀，找不到血这种。一个契机吧，我自己是找到了我们这个稀有血型这个组织。
5: 正是这份担忧，让他找到了组织——中国稀有血型联盟，一个民间互助的群体。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只当被救者，而是要成为能救别人的人。
4: 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之后，我想我怎么就是能保持特别好的身体，持续不断的去参加救助。
5: 20年间，他在工作和生活之余，最重要的就是等待一个电话。
4: 其实我们的献血吧，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随便去献，就是等，我们在等通知，就是当有求助者找到我们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到他指定的献血点去献血。
6: 就是你有没有统计过自己这些年献了？
4: 当然有，我们之前差不多快近10000毫升，20多次吧。
5: 10000毫升相当于2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而对稀有血型志愿者来说，每一次献血都不是简单的伸出手臂。
7: 每次献血这个胳膊要扎的要多一些，所以这个青筋要稍微冒点。
6: 这是针眼是吗？
7: 对，过去扎的。看这些地方，
4: 我们每个稀有血型志愿者吧，都是尽量的多献，能省出一个人来参加下一次的救助，就尽量的省出来。大家每一个志愿者都是这样。
5: 鲍小燕说，志愿者们都心照不宣，能省出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去等下一个求助者。
4: 我自己是一个稀有血型献血志愿者，坚持运动其实已经有20年的时间，因为这20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不断的参加去献血救助这个活动。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注重饮食健身，所以我这20年间接到的这么多次救助，没有一次是因为检测不合格没有完成救助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开心。
5: 鲍小燕的20年是一个人的长跑，也是一群人的接力，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因为血液中那份共同的稀有而成为生死相托的家人。每一次奔赴都是热血对生命的应答，这份热血从未冷却。
8: 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欢迎加入我们。
5: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这个报道当中有一句话呀，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稍加思量却有荡气回肠。这句话是这么说的：20年间，鲍小燕在工作和生活之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等待一个电话，这真是人间大爱，为他们点赞。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3: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式摔跤有着千年历史，它不靠蛮力取胜，讲究的是以巧借力，以德修身。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孙宇坤走进摔跤场。

0: 晚上6点半，孙河摔跤队的小学员们陆续走进孙河摔跤队训练馆，一场中国式摔跤课即将开始，而我今天作为一名体验者也加入到了训练队伍中。
1: 这身大练一穿，瞬间就来精神了，怎么样，还像那么回事吧？
0: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京郊一脉承袭清代单扑营正统技法，是老北京民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瑰宝。
1: 同学，听说你是冠军是吗？练了多久了中国式摔跤？
2: 一年。
1: 前辈多多指教。
2: 什么让什么？
1: 加油啊！
3: 喂，
1: 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0: 整场体验下来，我的战绩全程参与，全盘告负。但这一个半小时的体验里，我彻底打破了对中国式摔跤的刻板认知。看似是近身对抗的博弈，拼打从不是蛮劲儿，是反应，是技巧，是心态。而这份扎实的功底与纯粹的热爱，都离不开这支摔跤队伍的掌舵人李东升总教练。
4: 我是1978年练的摔跤，从小心里就喜欢这个。在1989年呢，我拿北京市冠军了，就是情怀。我有一个愿望，我在我退休之后一定要弄一个公益摔跤馆。所以说这现在我没退休呢，我就已经弄成了啊。
0: 李东升年少时潜心拜师，先后师从天桥交谈名家马贵宝、中国式摔跤界泰斗李宝如，师爷更是老北京天桥摔跤一代宗师宝善林。清晰的师承谱系，扎实的技艺功底，让这支队伍从成立之初就拥有了纯正的京味基因。
4: 现在应该在60人左右啊，加上家长啊，家有的家长也参与，今天来了一部分，现在得上100人了。这些孩子呢，都是我这儿做公益，免费教他们啊，这个让他们享受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是咱们传统的东西，而且呢，它的功法特别多。我呢，也是咱们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我也有责任把这个传承下去。再不传承，不是断了吗？没人练了。
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初心，把纯正的中国式摔跤稳稳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跤场，爱上摔跤。
1: 谁能想象到，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战斗力可是爆表的。拿了冠军，心情怎么样？什么感受？
2: 开心，非常开心。
1: 哦，非常开心。
2: 嗯。
1: 会一直坚持练下去？
2: 会。
1: 这么坚定？
2: 嗯。
0: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能量，少年躬身练跤，这便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5: 我们也是愿意身体力行，让咱们这个中国式摔跤走向全球，走向世界。
6: 我想让外面知道，国际上不光只有国际摔跤，以后我们也有中国式摔跤。
4: 我这儿有一幅字儿，叫“跤量巧智勇者胜”。这边呢，数分良友德为先，数分高低，先有高尚品德。这就是需要中国式摔跤传承下去的精神理念。
0: 就像李东升教练常说的，中国式摔跤摔的是技法，练的是体魄，修的是品德，传的是文脉。老将守初心，少年成心火，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风骨与热爱，终将一直滚烫，代代相传。
7: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8: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拼斗高手云集大展，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比拼。
9: 大赛紧扣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主题，选取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拼斗潮玩手工为载体，创新文博传播形式。活动共设3场比拼，汇聚河北、内蒙古、宁夏、山东等全国近10个省市的拼斗爱好者参赛，单场参赛人数100人，预计现场观赛客流超1万人。
10: 我拼的是一个魔鞋小武士，我非常喜欢它，它是一个文物，感觉挺好玩的。拼完了之后呢，有满满的成就感。
11: 用拼斗的方式，然后拼出一个文物来，然后一方面体验拼斗的乐趣，一方面。

0: 了解这个美洲的文明，我大概用30分钟拼好的，特别喜欢拼出来的这个小武士，然后准备带回家吧。
1: 本次活动通过沉浸式可创作的趣味体验，拆解古文明符号，让遥远神秘的玛雅安第斯文明变得可触可感。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持续联动首都博物馆，以年轻化大众化的创新方式传播世界遗产文化，推动中外古老文明走进大众，扎根青年，焕发新生。
2: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够用拼斗这种略显童真的这样的方式去感受从古至今这样文明的一个传承。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拼斗大赛在周末在暑期一直办下去，甚至在境外其他的省的博物馆，我们也有些联动，争取达到一个万人拼斗的大赛。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
4: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3: 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今年的7月举行。
5: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3: 还是关注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部分的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
4: 有消息称可能是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5: 报道称，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有客户反映，这些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已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表示，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3: 我们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过后是彩虹。在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之后，绚烂的彩虹桥昨天是横跨天际，
4: 落日霞光与斑斓长虹相映成趣，勾勒出绝美的景致。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晚雨后的惊艳瞬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已经飘起了小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有分散性阵雨，白天多云见阴，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13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1: 来看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3: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官方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1: 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批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短片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4: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

0: 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 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2: 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戴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在当天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免受威胁，但其所要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很小，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以色列不应发动袭击，干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重要进程。特朗普说，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还称，美伊协议或许是一段长久而美好和平的开端。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
3: 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博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的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5: 数据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声明说，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调查中，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早上6点，该国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5: 通报称，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725座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约1647万美元。目前灾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消息称，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点37分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多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超过1.4米。
3: 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傍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6号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的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6: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19，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7: 好的，宝琛，由于近地面的湿度较大，受到补充南下的弱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弱的降雨天气，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隐藏在朦胧的雾气之中。从最新的雷达回波来看呢，目前北京的上空有一些零散的降雨云团，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而上游的降雨云团也正在向北京移动。那今天早晨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下午受到弱的高空槽影响，还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今天前半夜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1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今天早晨出行请注意防雨并注意交通安全，下午则需要注意防雨和防风。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家住海淀区的小王今年25岁，前不久呢，小王的母亲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呢，今年60多岁了，特别的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老阿姨自己。
8: 长得挺好笑，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去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9: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说自己这是他自己第一次谈恋爱，说是把自己人生的这一个空缺给补上了。
10: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9: 其实呢，这个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10: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9: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也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11: 初恋
9: 就是小王的初恋。
10: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9: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是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10: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9: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10: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9: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10: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9: 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
11: 一人分饰两角，
9: 就是唱双簧。
10: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8: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赋确实，他作诗作的非常。
9: 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就是有点害羞了。
10: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9: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啊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10: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9: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 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张、经济压力的。
10: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8: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转钱啊？一说就转。
9: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

0: 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要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1: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有些犹豫的小王还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0: 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钱借给小红。
2: 干嘛管他要钱呀？
3: 买币子啊。
2: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3: 对啊。
0: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3: 因为挣了钱也帮他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1: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0: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0: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1: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0: 从2024年的4月到了2024年的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3: 他应该给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报。然后要钱你就跟我说啊，你去去报案嘛，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求求你，天这么黑这么黑。
1: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2: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3: 买币子了。
2: 买币了是吗？
3: 买币了，然后我们
2: 就
3: 那个杠杆。
2: 上杠杆亏了。
4: 规规严严。
0: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1: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孟某4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显得也太过惨痛。
0: 网上交友的时候还是要有几分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去转钱。
5: 一辆白色轿车既无号牌，又用遮阳板挡住了联系方式，还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过往骑行人被迫绕进了机动车道，险象环生。接到举报后，民警赶到现场。
6: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7: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6: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

0: 来，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1: 这辆车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日光呢，它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它却挡上了它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0: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拖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话呢天天讲，可有人呢偏要两条道都走歪，牌子不挂还喝酒上路。民警俯身一瞧，这临牌倒是有一张，可惜是借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接着往下看。
3: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跟未悬挂号牌，这可两个意思啊，是吧？自个儿想清楚了。
0: 夜查刚开始，这辆车就被拦下，司机一摇下车窗，检测棒亮了。更让民警皱眉的是，这车前前后后一块正式号牌都没有。
3: 两瓶啤的，
4: 对。
3: 干嘛不叫个代驾呀？
4: 嗨，就家门口，也就不到1公里。
5: 那能走回去不是吧？
4: 啊，对，
5: 是吧？
4: 因为我明天早上得送孩子，所以说我说，哎，
5: 得用车
4: 啊，对，送孩子上学呢，在明天，我要不送孩子，我就溜达就回去了。孩子送上学他远，有10来公里。
3: 念
4: 着
3: 皇上
4: 人
3: 数，
4: 皇的56。
3: 啊，对，这也不低了呀，是吧？
5: 因为什么喝酒啊？这是？
4: 哎，因为点别的事儿。
5: 那就没想着说咱那明天还要送孩子。
4: 昨天我都叫代驾回去的。
5: 啊，昨天也喝了
4: 啊？
5: 就是平时是工作累就好喝，喝点儿是吗？
4: 啊，对，这两天遇点事儿呗。
5: 心烦。
4: 啊。
5: 昨儿叫代驾回去了，
4: 对，
5: 多少钱？
4: 38。
5: 38，
4: 就这2-3公里，38，太贵了。
3: 这还贵？38省多少事儿呢，师傅？
4: 啊，是，
3: 我能让您踏踏实实喝呀。正式牌有了吗？
4: 有，
3: 在哪儿呢？
4: 这里呢。
3: 还不坏？
4: 拍照那个扣坏？
5: 找正牌吗？
3: 那儿这边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也得给您罚了。
0: 临牌找到了，可民警仔细一瞧，不对劲儿。这张临牌跟车里翻出来的另一副蓝牌根本不是一个号，再看日期早就过期了。
3: 大哥，您这5月22号临牌过期，您跟我说扣坏了，扣拧过吗？
4: 拧过，拧过，拧过。
3: 那怎么就能给它拧坏了呀？那单向的您拧上它都动不了，它怎么能拧坏了呢？
4: 前两天不是刮一下子吗？刮坏了。
3: 2024年2月7号，
4: 嗯，
3: 牌就下来了。你还摆一个别的车的这个临牌，这是啥意思呀？啊，
4: 那就放错了，估计。
3: 您这牌子没挂过？
4: 挂过，这不是
3: 挂过，挂过给扣下来了。
4: 啊，对。
3: 那不还是了吗？那跟临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这车临牌啊，往那一摆。
4: 哦。
5: 您自己有牌子，您不挂，然后把别的牌子。
4: 就是前两天就刮了一下，我拆下来喷漆来着，咱也不是故意的那种。
5: 车牌明显在这个车牌扣的位置，这都是有拧过的痕迹的，对吗？
4: 是是是是。
5: 经过民警核查呢，这张临牌不但过期，而且并非是这辆车上的，车内是发现了一张猛 L 蓝色号牌。那么司机说是保险杠坏了，维修过啊，当时把车牌卸了下来，究竟是不是故意的？那记者在这里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民警也表示呢。像司机今天的行为，那第一项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半年的处罚。那至于他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0: 说到底， 酒驾是侥幸，无牌是省事儿，临牌用别人的更是糊涂。三项凑一块儿，不是不小心，是拿安全当儿戏。这回罚单开了，分儿也扣了，只希望下次再摸车钥匙之前能先算清楚，什么账都比不上平安回家值钱。北京台报道。
2: 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的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之久，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6: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7: 警民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8: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7: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8: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9: 马上带手机了吗？
10: 就是没带，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9: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10: 记性也不了，又不会说普通话。
9: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10: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9: 不下楼？
10: 下楼就在院子里嘛。
11: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9: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10: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9: 就大概是几点？
10: 8点不到9点才出去的。
9: 他没说上哪儿吗？
10: 没说。
8: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7: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是这个岁数，能帮就帮一点，那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是各位同志就是说看到了帮我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8: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6: 我送单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8: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12: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3: 啊，行行行，看一眼。”谢谢谢谢你啊！啊，这是他家属，这是。
12: 没有。
14: 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了。
13: 好嘞好嘞，行吧，上车吧，上车吧。
14: 好
13: 了，慢点，阿姨，没事，早就得了，没事。
15: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带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2: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5月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咱们北京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斤5块钱，零售价格在6元上下。不过这周价格有了小幅回调。
16: 市民最近买菜都会发现，鸡蛋价格是蹭蹭往上涨，有一段时间没留意，价格就变了样。
17: 今天我出去玩去了，玩了一个多星期回来，然后我家里还有点，吃完了以后一个都没有了，我就买来了，就这价了。确实这个有点多了。
18: 最便宜的时候3块多钱，你现在是普遍的是6块钱。
19: 为什么涨？不知道什么原因。
16: 不光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鸡蛋价格上涨，在新发地做了几十年鸡蛋批发生意的李爱英也坦言，这次持续涨价超出预料。
20: 今年头次遇到这么持续往上涨，也涨了这1个多月了。太高了也不好卖呀，这老百姓接受能力就不那么强了。你本来他买3斤的，他买2斤，他少买。
16: 涨价还让商户利润打了折扣。李爱英告诉记者，鸡蛋价格平稳的时候，到货基本当天就能卖空。如今有时候会有些剩余，加上天气炎热，鸡蛋没法久放，只能降价处理。
20: 剩的这点儿都便宜卖了， 就是这挣不着利润了呗。
16: 好在连涨五周后，这周蛋价终于小幅回落。
20: 最近这两天稍微有些往下稍微落了一点，差不多三毛吧，两毛多。
1: 最高呢，在六月初达到了每斤大概是5.36，现在呢，到了5.28元每斤。
16: 批发市场降价，线下超市也跟着调整了售价。位于南五环外的这家超市，鸡蛋是3天一进货，早上刚刚到了一批鸡蛋，价格比3天前便宜了，立马调整。
21: 因为这个鸡蛋呢，我们超市里面战利品，因为大家民众比较必须的品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惠民，按照进价我们也就加个2-3毛这样子。往年呢，一般到端午节价格都会上涨，但是这几天呢，鸡蛋价格呢比前几天还要稍微辣了一些。
16: 虽说价格降了一点，但整体还是处在高位。鸡蛋是日常刚需，就算价高大家也照样得买，
19: 涨也得吃啊，这你这怎么办呀？那你这生活必需品，
22: 买10多个20个吃完得买，高就是你买点吃点，行吗？
23: 买点吃点，
22: 对，你便宜点多买点。
20: 今儿大得吃点鸡蛋，什么小孩得吃点鸡蛋，是不对不对？一个鸡蛋不就，4个人就让他烙点。对，烙回原价。
16: 北京台报道。
2: 受天气转热和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往年的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但今年的鸡蛋价格缘何逆势上涨呢？
16: 新发地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是每公斤8.16元，到了月底已经涨到了每公斤10.57元，涨幅接近30%。再对比去年同期，5月31号的价格是每公斤6.2元，而且去年5月整月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走势。
1: 长期的呢，鸡蛋的价位太低，养殖场呢补难的这个动力和积极性不足，打破了这个供应的均衡。有的蛋鸡呢太小，有的蛋鸡太老，所以说它这个产能呢阶段性的受到了影响。
16: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节日消费是否会对鸡蛋的价格有影响呢？
1: 需求呢适当的会增加，但是呢它跟这个价格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整个的产能这一边价格已经失去了继续上涨的动能了然后我们这个多个产地呢又供应到新发地市场，所以说呢对于交易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24: 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的，就是当前这个蛋价呢是存在一个高位回调的一个现象，但是从目前这个供需情况来看呢，回调这个幅度呢预计还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出现短期大幅下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下半年价格仍可能保持阶段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7月份高温天气可能会影响这个产蛋率，价格呢仍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说随着前期补栏鸡苗陆续开产，9月份以后呢这个高产蛋鸡这个存栏量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回升或者增加。
16: 业内人士分析，鸡蛋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养殖端对未来供需增量的盲目性，所以相关部门想要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需要强化大数据的监测预警与信息发布机制。
24: 相关部门呢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蛋鸡存栏，包括鸡龄结构以及种鸡订单的这个实时监测系统，定期透明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来通过这个精准的这个数据的引导，来帮助这个养殖户理性地看待当前的丰厚利润。就因为合理地安排这个补栏和淘汰这个节奏呢，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平抑这个价格大幅波动、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的出现。
16: 总体看，我国蛋鸡产业基础仍然稳固，市场供应具有较强保障能力。当前更重要的是把短期价格上涨转化为产业提质增效的动力，通过更加精准的调控和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减少价格大起大落，更好保障居民菜篮子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
2: 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呢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元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记标识到逃生实测，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25: 掺杂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比较来得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 开着摩托车

0: 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是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1: 九原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2: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原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
1: 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
2: 我的身高是1.7米，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6米的一个距离。
3: 当时237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37的一个洪水淹没线，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64米的一个高度。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4: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2: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我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山洪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2: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
3: 汛期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呢习惯撑伞出行，当瞬时的阵风来袭，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了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了其中的安全隐患。
4: 汛期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5: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再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北京台报道。
2: 下雨的时候呢，驾驶视线都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有的呢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都有。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是有讲究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3: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4: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的时候，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候，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候，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候，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5: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4: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6: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9: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司乘人员停好车后只能横穿机动车道才能离开，人车混行冒险穿行车流的现象普遍存在，安全隐患突出。
10: 我们来到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11: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 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10: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12: 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就有车你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13: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11: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10: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

0: 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看到慈云寺桥下的问题是没路可走，那到了西三环苏州桥情况又不一样了，斑马线有，但是太远了，不少人索性选择直接横穿，危险重重。
0: 我们现在是来到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4: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偏。
0: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4: 是的，是的。
3: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0: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5: 走地下通道。
0: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5: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
3: 儿。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2: 在刚才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能会问，既然横穿马路那么危险，为什么不干脆在停车场的出口画一条斑马线呢？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斑马线的设置没那么简单。
3: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市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市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该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5: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6: 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3: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为了增加停车供给，部分桥下空间被改造成了停车场。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杨新苗副所长，他认为闲置空间再利用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值得肯定，但功能上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通行的安全性。
7: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3: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7: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里。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3: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8: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